0: 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睇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0: 多举措激活国庆假期消费活力。
1: 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前9个月，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进出口货物2.73万标箱。
1: 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国庆假期，神州大地山河感受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日就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团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团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单只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亦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湖北宜昌市民陈斐：
2: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全，不单只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有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度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亦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亦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无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治理的重要内容。碧水润民，城乡里面那些内河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的奇岗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令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到深圳西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 噪声治理不能够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的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亦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几个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零净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0,000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令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令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没多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之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游客王峰：
5: 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抗祖国大好山河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1: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几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日，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0,000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气功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日超40,000人次入园游览。这几日，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因契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举办。展览汇集了六家博物馆珍藏的120多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和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甲骨文珍品展 VR 体验区负责人沈鹏：
6: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考古队员，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1: 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族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行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族。第十届中国气功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正在度进行当中，惠州仲海重力磁场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将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惠州仲海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文家伟：
7: 我们去发挥仲海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1: 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住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 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族

0: 巡游、国风展演，五十几米嘅长龙穿梭喺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喺浓厚嘅文化氛围当中欢度佳节。国庆假期，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嘅国庆中秋彩灯会继续展出超过3000盏嚟自20个国家同地区嘅特色彩灯。湾仔利东街上空，国旗同区旗汇成嘅旗海迎风招展，同800几盏灯笼交相辉映。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及濠江圆明夜文艺晚会，大型岳母诗画杂技剧《山水国潮》近日喺澳门连演两场。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人们在喜庆祥和的气氛当中欢度国庆。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并发。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令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宝优惠。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大幅攀升。在北京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仓储中心，网购商品在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成交额同比提升了20%。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日，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场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令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涌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广东江门统筹商贸文旅资源，结合消费品以旧换新、广东优品购专项行动，推出车展嘉年华、侨乡文化市集、非遗展演等近百场形式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激活汽车、餐饮、文旅等消费潜力。各地亦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族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昨日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和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日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保能效率。昨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之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红双段、西康高铁、厦尔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食住行、购物、娱乐的全年条优惠。 民航方面，昨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之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

0: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昨日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直达巴西东岸五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厦门一家外贸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振邦：
2: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1: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积物。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0: 第20届亚运会昨日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日无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在男足铜牌赛里面，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当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低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队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拍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帆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帆板冠军，而拔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帆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亦有收获，国扑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 昨日中国香港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金牌增至11面，总奖牌数目达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当日滑浪风帆运动员黄子豪、张子月在青少年水翼帆板赛场夺得2枚金牌。中国香港男子榄球队夺得7人榄球男子队制金牌。中国香港网球运动员王泽林在亚运会网球男子单打决赛中夺得金牌。王泽林亦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个获得亚运会网球项目金牌的运动员，并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昨日我国首个深水油田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 依托亚洲第一深水道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第一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1: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消息，今年前九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277列，同比增长11.2%，进出口货物2.73万标箱，同比增长28.6%。国庆假期期间，广州中欧班列依旧奔驰不停。昨日在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站点，一列满载智能家电、服装鞋靴等大湾区制造货物的中欧班列驶出，预计将在出发15日后到达欧洲市场。整个假期即是10月1日到7日，广州国际港计划开行中欧班列5列，搭载货物550标箱，货值近1.53亿元人民币。为保障假期中欧班列高效顺畅开行，广州海关安排专人专岗值守，实施24小时预约通关，引导企业应用提前申报、铁路快速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对班列货物即到即查、即验即放。其中，依托铁路快速通关模式，海关与铁路部门的仓单电子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企业无需重复申报，无需单独办理转关手续，大幅简化了通关流程。
4: 湾区观察，
0: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的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朱刚。朱刚早晨。
5: 早晨林千。本期湾区观察，我哋一起去深圳了解一下深圳制造的 3D 打印机点解可以攞低全球近90%市场。最近深圳制造的一款 3D 打印机在国外火出圈。这种打印机不用自己建模，机器连住一个模型社区，其中有近300万个现成设计，睇想边个打边个，小白亦都可以轻松上手。这款机器在打印时就好像被蛋糕涂奶油，用高温融化耗材一层层往上堆，层越薄，打出来的成品摸起身就越细腻光滑。一款打印物品根据大细和复杂程度，2到5个小时就能制作完成。原来只有工厂才能做的事，现在在家里也都可以轻松打出来。深圳一家 3D 打印企业产品营销负责人周成旭介绍， 3D 打印市场在海外已经很成熟，目前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 70%。 靠着快速迭代的技术，深圳做 3D 打印机已经拿低全球近90%的市场份额。今年1至7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124.8%。普通家庭玩创意，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够用，但初创团队不一样，要测试各种材料做产品，就需要买一台工业级打印机，成本高不划算。为此，深圳又兴起了 3D 打印加工服务，客户只要打开小程序，上传设计模型后点击落单，工厂就会为他们打印好。深圳一家科技企业 3D 打印工厂负责人罗志文介绍，
6: 需要一个低成本的试错的一个平台让他去做 3D 打印的应用，门槛很低，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解决前期的一个验证，一两天你就能拿到货。
5: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0: 好的，多谢朱刚。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奥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德国前总理斯罗德：
7: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 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余曼加林：
8: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7: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亦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1: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三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仲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日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二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三号称，印方当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深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4: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29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深圳大雨转多云，31到24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佛山雷阵雨，30到23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1到2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日版人物谱。冇耐前落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凭借41金蝉联榜首，创历史最佳。你可能不知道，赛场上选手摘金夺银的背后，是很多教练默默的托举，而这些技能教师甚至就是曾经的金牌选手。
4: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3: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音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5: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3: 最令龚音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啱一拼庄园，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4: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3: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音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音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令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
4: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们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6: 这个也会带到
5: 在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3: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被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边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4: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3: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音从来都没听讲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在一家工厂做腰盘及内存条的分装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元。但经常要在凌晨4-5点落班的工作，令龚音忍不住一次次地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4: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 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她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3: 只想了一个晚上，公音就决定揀第三个。
4: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3: 就咁样，公音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到蛋糕店做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嘅公音辞去工作，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做老师。
4: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3: 面试通过咗，但一个月2500元嘅工资令公音心入边不免打鼓。离开原来收入不菲嘅工作，呢条路系

0: 行错咗吗？
1: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是五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恭喜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0: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亚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1: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泡消掉。
0: 公音一直记得，嗰阵时佢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嘅泡，手同手敲，唔知道被敲伤烫咗几多次。
1: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0: 认真准备了几个月之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公音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1: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一年我拿的是第6名。
0: 令公音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是看成绩，还看到了他敲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公音的名
2: 字。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1: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我们记。
0: 2020年第十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公音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他采用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长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1: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0: 令裁判都感到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公音在8个钟内就拼接完成。
1: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0: 第一次，公音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上奏响。这个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公音25岁。3年后，第九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公音和团队要在8.5个钟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1: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0: 那次比赛，公音清楚地记得，他和团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令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1: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 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0: 艺术面包环节，共音张熊猫同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见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公音的手入边摇摇摆摆，为中国队加油的拉拉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1: 当时我的助手张佳慧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留在我手上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0: 公音至今记得在赛场弯住腰流住汗，手入边揸住摇摇摆摆的面包时，他想过弃赛。
1: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公心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3: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the Xin.
0: 嗰一次，公音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呢一个历史性嘅突破，令法国媒体感到非常意外。有记者在标题入边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翻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边评论：这个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攞咗第一名。
1: 那时候有一个越南裁判会中文，一直握着你的手，恭喜恭喜。在后场的时候，一直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0: 行落领奖台，公音抱住奖杯，举起烫伤的手影咗一张相。佢打电话俾妈妈报告获奖嘅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都能成才。
1: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0: 此后，公音转向幕后，俾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单止是选手和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1: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你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0: 公音的手机入边流传住上万张他拍摄的相，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令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无论去到哪个城市，他都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在心里面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将书里面见到的一句话和学生们分享。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在人们的印象当中，香港高楼林立，热闹喧嚣，但对一群迎住晨曦奔赴大海的支腿独木舟桨手来讲，香港还有另外一番风貌。一条条从深水湾延伸至西贡南丫岛的航线， 一个个开展肢体。

佢独木舟项目嘅运动俱乐部。伴随住一二三抬起嘅号令声，沉重嘅船体被抬离炽热嘅沙面，桨手们嘅肌肉喺阳光下绷紧。抬船系每一次落海之前，桨手们都要共同完成嘅第一课。八月底，一支43人嘅香港代表团结束2026年新加坡国际雅亚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来，印证住支腿独木舟呢一运动已经从少数爱好者嘅周末消遣，成为一项成熟嘅竞技项目。支腿独木舟亦被称作夏威夷艇，船体一侧延伸出支腿浮体，搭配支架形成独特嘅抗浪结构。船身合长，桨手全程坐姿，单侧划水，最早是夏威夷人跨岛通行和捕鱼的生存工具，经过不断发展，演变为如今广受欢迎的水域竞技项目。赛场外，日常训练同样充满力量，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黑号令此起彼伏，一艘六人制独木舟如利刃般切开波浪，乘风出发。坐在三号位的李美韶不断嗌出指令，桨手跟随指令换边划水，协调把控成艘船的节奏。63岁的李美韶生于香港，1995年回香港生活后，为更好融入这座城市，加入了推广水上运动的域多利游乐会，如今担任主席。他回忆说，一次前往夏威夷参赛，见到上百艘船一同出海，还有海中的海豚，他彻底迷上了水上运动。在他看来，香港的夏天海水温度较高，水面平稳，冬天海浪高可达两米，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训练场景。他说，香港是我的家，我对香港的水域和社群有强烈归属感。在李美韶眼中，支腿独木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运动。同一艘船上边有20多岁的职场青年，亦都有50多岁的妈妈，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选手，亦有身形娇小但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每个人都要在家庭、工作和训练之间找到平衡。六人制独木舟的协作，仲体现在清晰明确的岗位分工上。船上有两个关键位置负责下达指令，但职责各不相同。三号位负责换边指令，六号位是舵手，要把控全局，制定航行战术。担任六号位舵手的亚历克斯·米兰达来自巴西，现在是香港游艇会桨类运动主教练。年过半百的他依然穿梭于不同水上项目、不同海域的社群之中。对他来说，这项运动就是一项向自然和社群的回归。海上航行用不得一些松懈，桨手划行时必须全程兼顾自身动作、船体状态以及海浪风向，时刻保持高度专注。为此，队伍设置了完备的训练体系，每周二、三、四、六开展常规训练，覆盖各年龄层，同时兼顾普通爱好者的需求，开设夜游维港观赏万家灯火、黎明出海静待日出等休闲体验活动，降低参与门槛，吸引更多人走近这项运动。团队计划将支腿独木舟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米兰达说，依托大湾区成熟的龙舟运动基础，吸引大批龙舟爱好者跨界尝试。他回忆，早年参与这项运动大多是中年人，现在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俱乐部。31岁的姚浩光在香港土生土长，大学就接受龙舟训练。2024年，经同事介绍，他抱住不妨一试的心态接触支腿独木舟，艇上远眺晨光初现、云卷浪涌的景象令他着迷。支腿独木舟航行途中经常遭遇多变天气，非常容易造成船体偏航。以前习惯独自解决问题的姚浩光，一次次在逆境中变得更加谦虚，懂得信任队友。啱度过50岁生日的桨手黄小欣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上船之后，无论你什么背景、什么身份，大家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他，两年前曾陷入情绪低谷，尝试多种运动都未能纾解心水，直到其他人推荐了支腿独木舟。第一次试划

0: 验。这个同他手工创作首饰的状态高度契合，彼此滋养。这次在新加坡举办的比赛是黄小欣第一次踏足国际赛场。赛场上，残障选手奋勇竞技，年近80的选手依然驰骋海面。一幕幕画面令他坦然接受自己年龄的变化，学识不被人生设限。训练结束，掌手们洗去一身海盐，换上日常的衣衫，奔赴写字楼、工作室和校园，重新回归都市入边各自的角色。香港不单只有钢筋丛林，这里有浪、有风、有一齐划桨的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2026年9月16日，中国越野跑选手赵家驹以6:55:22夺得意大利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打破赛事纪录，将纪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接近三座珠穆朗玛峰的海拔总高度。赛程中，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山地路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赛事设置150小时关门时间，无强制休息机制，全程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极致考验。这场艰苦的比赛入边，赵家驹展现出惊人的耐力和精妙的战术。他跑了35:42才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只瞓了20分钟。之后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几乎每次进站只休息10分钟就继续出发。而全程约330公里赛程，他的累计睡眠仅约1小时。赛后赵家驹坦言，比赛后半程身体酸痛、视线模糊，生理早已达到极限，全凭意志力硬撑到了终点。这次夺冠并非偶然，而是赵家驹多年沉淀和突破的结果。他的耐力之路始于一段平凡甚至困顿的人生。1995年2月，赵家驹出生于贵州，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度过了童年时光。后来赵家驹决定到湖北武当山拜师练武，但由于没钱交学费，他只能在武当山旁边的餐馆入边打工赚钱，然后对着视频自学武术。练习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传统武术和自由搏击之后，赵家驹渐渐清醒，以自己的训练条件和能力水平完全达不到去打比赛的程度。就在他再次陷入迷茫之时，一张杭州马拉松的海报进入了他的视野。那句跑过风景，跑过你，改变了赵家驹的人生轨迹。他想要试一试，在赵家驹看来，跑步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其他人，而是自己。正式投身跑步之后，赵家驹发现光靠练功夫的底子并不足以令他在马拉松赛道上越跑越好。没有条件进行系统化训练，他就做起外卖员，将城市的街巷当做自己的训练场。那阵时他经常左手提3-4个外卖，右手提3-4个外卖，一路和街头的电动车赛跑。那段时间，赵家驹拎着外卖跑过了大街小巷、天桥和隧道。回忆起自己作为外卖员的野路子训练方式，赵家驹自己都笑了。他说大概每个月有1500单，每单配送距离平均在2-5公里。这些虽然不是系统化的训练，但亦强化了自己身体的综合素质。他在自传《往前跑》入边写道，正是这段送外卖的日子，为他后来的极限越野埋低了伏笔。一边靠送餐赚生活费，一边挤时间跑步训练，赵家驹的成绩提升得非常之快，马上可以靠赛事奖金养活自己。 2017年已经在跑圈小有名。

0: 名气嘅赵家驹开始将目光投向难度更大嘅越野赛事，佢正式转型为全职越野跑运动员，成绩突飞猛进。2018年，佢攞低标山越野摩山挑战赛100公里组冠军，成为首位赢得斯巴达勇士赛超级赛冠军嘅中国人。同年又获得800流沙极限赛个人组亚军，创低该赛事最小完赛年龄纪录。赵家驹坦言，在没有教练给出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身体上的伤病在所难免，但在精神层面他从来都没有动摇或者是退缩过。正是凭着这股韧劲，赵家驹斩获的冠军头衔越来越多。他接连在张乐100、神农架8公里、江南百英里等赛事中夺冠，更在崇礼1600超级越野赛上先后四次登顶，被圈内称为崇礼1600之王。今年7月，他以19小时01分32秒再度夺得崇礼1600冠军，刷新自己6年前创造的赛道纪录。今年的330公里巨人之旅是赵家驹第二次踏上这条魔鬼赛道。去年9月，赵家驹第一次参加时，在 203.8 公里补给站因体力透支被迫退赛。彼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定会回来的。一年之后，赵家驹果然回来了，而是以冠军的姿态，以破纪录的方式实现了强势回归。66小时的奔跑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更是对意志力的终极考验。夺冠后，赵家驹个人账号更新，巨人之旅330公里终于完成了。他亦明确表示，这个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168公里以上超长距离组别赛事，以后不会再挑战这类极限超长距离比赛。同时他都建议普通爱好者不必盲目挑战超长距离越野，20公里左右的跑步体验就足够感受越野乐趣。企想过极限之巅的赵家驹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在参加更多比赛的同时，他希望用越野的精神去感动更多人，令大家都拥有勇往直前的决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今天迎来了国庆假期的第四日，如今的假日从睇景走向入境，从物质选择走向沉浸式体验，热闹升腾的人间烟火正是我们奋进中国最生动的时代展影。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话题，烟火奔腾照见奋进中国。
5: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君，分享如何为大湾区跨境低空飞行赋能。
4: 科创 icon 来认识香港云核科技创始人施君奕，听听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5: 智能超链接，了解智能三维技术如何打通现实与数码世界。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这个话题，烟火奔腾照见奋进中国。当国庆假期遇上时代创新，千年民族正在完成现代化转型，杜甫草堂以实景园林搭起了戏剧舞台，游客穿行期间入景入戏，在诗词吟诵当中触摸杜诗里面的家国乡愁，文化不再是展板上的文字，它变成可参与、可触摸、可品尝的现实体验，令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落地生根。这份守正创新离不开各地立足本地资源品库，深耕文旅融合，将文化势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令到老习俗焕发出时代光彩。
5: 热闹的假日图景背后是一套越发精巧的消费生态，政策托举、场景再造，不断释放内需市场，澎湃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如期开启，各地累计发放超3.1亿元文旅消费补贴，开展20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为大众出游提供丰厚的政策礼包。
4: 是的，咁成都就创新推出春熙票根，打通机票、演出票和餐饮酒店消费链路，用城不打烊主题巴士穿行在城市街巷，将赛事、演出流量转化为商圈文旅消费增量。重庆解放碑国际消费嘉年华联动上百家品牌，时尚大秀、科技名品展、特色市集交织共生。湖南统筹近5亿元消费大礼包，汽车补贴、文旅消费券多点开发，激活城乡多元消费潜力。
5: 从城市商圈到远域乡野，奔远游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前8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跑赢乡镇市场，消费的版图不断向更广的空间延伸。各地打通跨业态消费壁垒，优化惠民政策落地的最后1公里，令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落到老百姓身上。
4: 是的，咁消费升级的内核，归根到底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家愿意为体验、为服务、为情绪价值埋单，咁消费调研就显示，大众消费已经完成从买得到到买得好的迭代，体验式消费、服务型消费快步崛起。智能家居促消费行动出台7条举措，推动适老化、一体化全屋智能走入千家万户。房车旅游配套政策落地，推动出行从过路补给升级为目的地深度旅居。山东打造放心消费体系，将维权服务站搬入市场景区，推行线下无理由退货，用优良消费环境托举群众消费信心，令到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烟火升腾的背后，仲有无数劳动者、基层干部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喜乐，正是各行各业普通人的担当，才托举起万家的美好时光。
5: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花场空间。
6: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7: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 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8: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9: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当万架无人机在深圳夜空次第点亮光影画卷，当造型科幻的载人飞行器平稳掠过城市楼宇，当小型飞行载具载住普通人离地漫游，曾经只是存在于科幻作品当中的低空唱响，正在粤港澳大湾区一步步照入现实。
1: 低空经济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30年有望突破20,000亿元。这片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已然成为新质生产力角逐的新赛道。
0: 没错，以广州、深圳为核心，联动东莞、佛山、珠海等城市的珠三角产业集群，凭借完备的供应链、活跃的创新主体、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务实的政企协同，孕育出了一批行业标杆，构建起从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技术研发到场景运营、安全测试、标准

0: 输出的全链条生态。
1: 近日，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军接受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时介绍，结合公司近年来在跨境低空飞行的实践经验，他建议建立大湾区级的数据共享与设施共享机制，以助力湾区跨境低空飞行。目前跨境低空经济管理建设情况如何？低空经济跨境应用下一步发展的机遇有哪些？相关内容，你听总台记者余婷对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军的专访。
2: 康总你好。
3: 你好。
2: 首先呢，您认为跨境低空经济对大湾区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呢？
3: 我觉得呢，现在国家大力的在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可能对于大众来说，低空经济好像一个很新的一个领域，可是呢，我们观察就是说，低空经济它是从通用航空延伸出来的，而如果是从技术管理的角度看呢，香港、澳门呢，在通用航空的管理上是有很多很多年，差不多将近30年的经验，这个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而内地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城市，例如在大湾区，我们的深圳、广州有很多的无人机的这种智能装备的这些大厂，一些产品也都发展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从技术管理上可以进行加强这个合作，加强交流。如果是从产业的一个发展角度上看呢，其实很多的无人机的智能的一些装备，它的研发、它的这个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场的很多低空的应用场景呢，也现在目前也是在一个培育期。那这么漫长的一个研发跟培育期呢，它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支撑的。而香港是一个金融城市，所以我们一直都希望就是说技术跟金融啊，它可以挂钩，这样子呢能够帮助产业更好的发展跨境的一个低空应用。那从市场角度看呢，这是9+2城市进行互联互通的一个场景。像我们香港澳门呢，它有很多从海外进来的一些很好的产品，例如海产呢什么的，也都希望把这些产品呢就是能够服务到大湾区其他的城市。而海产它这个如果能够用无人机配送的话，它可以成本上时间上都有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在内地也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希望投放到香港澳门去进行这个销售。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希望就看到就是说能通过无人机的应用，通过未来一些智能设备的一些应用，包括好像很快看到的无人船，能够快速的就是说能够打通整个大湾区9+2各个城市，让整个大湾区的这个低空啊能够实现真正的融合发展。
2: 非常好，也是看到我们香港澳门和我们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哈，以后在我们的技术管理啊，还有产业的研发，还有市场的无人机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场景哈，今后大家有些很多的合作交流的一些机会。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上合科技哈，你们在这个低空经济发展方面的重点和方向是怎样的？
3: 我们公司呢，重点我们其实很早2019年就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跟研发，技术研发。因为我们观察到呢，就是说以前我们通用航空只有这种有人机嘛，直升机什么的，那现在最近这么多年会出现了很多无人机，那无人机如何管理？我们重点是关注整个低空空域的一个管理还有一些技术的应用。因为我们观察到，如果只是无人机去支持它的一个飞行，可是忽略了传统的这种有人机、直升机啊、水上飞机啊、滑翔机啊这种的在空中的出现呢，很容易跟无人机啊它会产生一种碰撞的，这就影响到空域的安全。所以我们重点的方向是研究低空空域如何有序的运行，让有人机、无人机都能够协同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重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支持有人就是合作目标的这种运营人这种航空器的运行的同时，如果要为他们解决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的话，必然的要解决其他的黑飞的一些问题，也要解决这个低空的一个安防无人机

0: 机的这个管理的问题。所以呢，整个低空有序运行是我们上合科技的在低空领域的这个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1: 嗯，看来低空这个领域的一个飞行哈的这个安全的管理是非常的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应用哪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呢？
0: 整个低空这个空域的管理呢，是一个非常复杂也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我们除了使用传统的应用于有人机的一些技术，例如 ADS-B 啊，还有一些无线电的一些设备之外，我们增加了很多例如 5G-A 啊这种快速那个通网的，还有就是说地面小的一些远程的雷达，还有一些远程的光电，能够实现整个低空的一个远距离的大范围的一个超低空的一个对空域移动的一些物体的一个监测。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技术能够实现对空域看得到，那看得到才能够实现如何管。那管的话，我们会上一些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去对应，去使用一些专项的一些技术呢，能够帮助政府，帮助执法部门呢，能实现管得到。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先看得到，才能够到管，两种核心的技术叠加，才能够解决低空空域的管理问题。
1: 嗯，是看和管也是双方就利用这个技术的
0: 缺一不可，
1: 缺一不可利用这个技术进行对这个低空的一些管理哈。刚才您说到公司在2019年开始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哈，所以就运营的这些年来看到这个跨境低空经济的管理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是怎样的？
0: 我们目前呢，整个系统呢在珠海。基本上就服务于珠海的3600平方公里的一个低空的监测了，已经可以实现，然后可以实现5600平方公里的一个北斗精准厘米级的一个定位，这样的服务目前已经完成。然后目前我们很积极的在参与香港的沙河计划 ASIN， 能够希望能够快速的在近期吧。能够跟香港能够实现这个跨境的一个航线的开通。
1: 嗯，看来就是我们在大湾区不同的城市哈啊都是可以用到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安全管理。看来这方面的一些急需，刚才你说到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安全的一些管理的一些问题，法律法规的一些问题哈。这跨境低空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目前你们遇到哪些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也是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0: 其实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因为其实如果要真正的实现跨境呢，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了法规，还有很多技术的创新的一些创新技术的应用。而这些法规还有技术呢，又涉及到整个内地的居民航的一些管理的一些部门。然后在如果是货物的通关上，又涉及到通关。然后因为是跨境嘛，所以也会涉及到边境的一些管理。真正要实现跨境的飞行的话，它涉及的这个政府的管理部门是众多，所以这肯定是需要政府大力的支持才能够实现跨境低空飞行。
2: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科创空间》，今我哋关注点样为大湾区跨境低空飞行赋能。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棍。继续嚟听记者嘅采访录音。
1: 低空经济，刚才你说到我们除了无人机，也有直升机哈，所以就可能低空的领域呢，这个管理监管是很重要，是不是也会在现实当中会遇到一些监管方面的一些难点，是吧？
0: 是的，我们也观察到很多就是行业内都只是在着重的去实现无人机怎么样在城市里面去飞行，可是，在我们系统。这一两年的应用中呢，观察到很多的应用场景，有人机跟无人机它会出现重叠， 在起降的时候会重叠，在飞行时候呢，它可能会在同一个空域。虽然他们分了，就是说分了层，有的是就直升机在上面，那个无人机在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前段时间15运自行车这个跨境飞行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承担了这个低空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这个任务呢，我们观察到，就是说当天其实有直升机在进行空中的航拍，同时也使用了无人机进行空中的航拍。大家都是跟着那个自行车赛的那个路径啊，在这样子飞的。而这个的话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低空管理只盯着无人机而忽略了其他的航空器的话，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的技术是着重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对。
1: 看来是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监管，而且是两方应该是有共同的一个机构对它分层次的去管理哈，这样可能就无人机驾驶的航道和我们直升机驾驶的航道就不会碰撞在一起或有交叉的时候哈。就是对于今后这个跨境低空经济的管理建设方面哈，您认为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呢？
0: 在低空经济管理层面建设呢，我们建议能够因为要实现无人机的这个快速，因为无人机的应用它在于解决时间问题嘛，能够还有拉近距离，那这的话就会如果是我们通关的时间还是跟汽车的就传统的物流的这种通关的模式的话，那其实对于无人机它就发挥不了这种快速运输的这种技术优势了。所以呢，这个呢肯定是要在打破原来的一些通关的一些技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也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1: 那下一步你认为这个低空经济的跨境应用方面哈有哪些机遇呢？
0: 跨境应用呢，我们的建议是可能要先从应急的，然后再到常态，这个也是帮助政府能够慢慢的去完善法规啊，还有一些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那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话，如果是从应急层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应用，可以作为帮助政府先行先试，能够同时开拓一个实际的医疗方面的医院啊、救急啊这样的应用，又同时能够为政府能够在这个的先行先试的过程中逐步的完善对应的法规，然后再到后面的常态化的飞行，那它这个应用场景是还是其实比较多的，这个呢也是需要慢慢市场去进行这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的一个调整。
1: 对，也是在这个常态化发展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不断的去解决优化哈，可能也是未来发展的时期的一些经验哈。那公司也是落户在香港数码港哈，公司是怎样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合作的？您认为这个粤港哈应该怎样去协助来推动低空经济的发展呢？
0: 是的，我们除了在香港数码港有自己的一个国际总部之外，我们在珠海目前内地的一个总部呢也是设在了珠海。我们公司等于是一个双总部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首先因为低空它还是一个会涉及到大湾区的发展互联互通呢，它无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数据安全。所以呢我们也是应对了就是内地的一些管理部门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在内地也有内地的一个总部公司负责内地的发展，然后对应的使用是内地的一套技术一套的系统，我们其实是双系统在香港我们是另外的一个境外版的系统，其实我们做了两套不同的系统，而解决了就是说满足了大湾区各个城市管理的一个要求，也解决了就是说数据互联互通的国家的安全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在未来的话粤港如何协助这个低空经济发展呢？我觉得我们很好的可以把自己原来的一些在通用航空的管理的经验， 还有我们在金融市场上的一些经验，去跟内地的低空的一些产业有更好的衔接，能够帮助大家或者是协同这个行业一起的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1: 那未来也是对大湾区跨境低空经济的发展，除了您刚才说我们大湾区互联互通，数据又互通，还有将来我们的产业的一些合作或者兼容的一些合作，那您未来还有哪些愿景呢？
0: 我们觉得呢，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个上合的这个低空管理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市场，帮助政府的管理，帮助市场呢，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解决了空域安全的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拓展更多的不同的无人智能的应用场景，真正的能够起到改善我们的生活，让这个低空的这个经济是从一个商业闭环的一个角度呢，能够真正的运行起来，这是我们公司努力的一个方向。
1: 非常好，也是期待公司在这个未来的跨境低空经济领域发展能拓展自己的领域或者更上一个新的阶段。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上合科技集团董事长康俊君参与本期节目，谢谢康总。
0: 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科创 Icon。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

0: 它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1: 他们最叻，
2: 他们最醒，
1: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2: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 倾听不同的讲述，
2: 品味丰富的人生，
1: 探寻立体的世界。
2: 科创梦工场，
1: 科创 icon。
3: 你的收听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环节。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天医生做手术就好像打游戏呢？眼前实时可以浮现病人的 3D 器官模型，轻轻挥一挥手就可以反转过来查看病灶。这个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香港公立医院发生的真实一幕。一位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博士生施君奕带领着团队开发出一套基于混合实境 MR 的手术辅助软件。医生戴上特制的 MR 眼镜，病人的 CT、 X 光片可以转化为立体全息图像，悬浮在眼前，和手术部位精准重叠。这套被戏称为手术外挂的系统，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也捧回了金奖。
4: 从大学实验室的100万港元种子资金，到公立医院骨科手术室的临床测试，再到创立混合科技，施君奕和他的团队只用了好点的时间。在大湾区这片科创业土上，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正试图用游戏化的思维改变传统手术的开刀方式，令医生看得更透，令学生学得更快，令远在千里的海外专家亦能伸手协助。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施君奕，请他倾倾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的奇妙体验，以及一个年轻人如何用科技令冰冷的手术台多一分精准，少一分风险。
5: 那么今天也是很高兴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奕先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呢，已经在香港的一些公立医院做了一些临床的测试和使用。我们也知道香港的医疗体系呢，素来都是以严谨著称。那么我们作为一家可以说是初创公司哈，进入这个香港的公立医院的手术室，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的难呢？
6: 医管局它也有一个渠道，怎么引进新的技术，他们有统一一个中心团队去做，所以他们有一个创新的办公室。那他们也会定期收集医生的一些诉求，比如他可能在国外看到一些领先的医院在用什么，而香港没有，他们也会有一些列表，然后在香港他们也是会优先去看本地有没有供应商，所以香港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渠道去引进新的技术。
5: 嗯，
6: 那再加上我们公司是在香港科学园孵化的，所以本来园区跟医管局也有频繁的交流嘛，所以也很早就知道我们的项目，所以我们也很幸运，就是早期就有跟香港局去合作。
5: 嗯，医生在医院的方面的话，他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安全性还是实际效果？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花费的时间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6: 我们最早是网络的稳定性，因为医院里面的网络它有一重重的保安，所以当我们去
5: 安装的时候，
6: 对，其实是这个网络跟产品稳定性花的时间比较多。后面就是怎么培训，当然我们做了很多自动化的东西，但是如果他真的想有一个高频的去用，或者是推广到别的科室，他其实他内部也需要有一些团队去支持。那我们就利用了医院现在其实很多医院都有的，就是一个 3D 打印的团队，他们还没有用混合现实的工具之前，他们都是也处理很多医疗影像建模，但是后面终端就是去做打印，所以这个团队其实可以兼顾这个混合现实的创造病人数据的一个流程，可以他们去兼顾，就这个对我们产品的

0: 铺垫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这个医院内部的团队去安排这个流程，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生产线的，就是虚拟图像的生产线，他们就去安排。
1: 您的这个初期创业是在香港城市大学做的吗？
0: 那个时候就是
1: 边读博士边
0: 我
1: 创业，对
0: 对，在
1: 吗？
0: 我的我是是的，
1: 哦。
0: 那我是自己跟几个合伙人就是研发出来的一个产品。那城市大学知道我这个项目呢，我就去报名了这个香港 Tech 300的一个，
1: 对，
0: 对。
1: 就是当时在您身边的话，您觉得像您这样博士创业，或者是边上大学边创业的人多吗？
0: 怎么说呢？要么就是学生团队，要么就是
1: 教授团队，
0: 教授底下的博士生团队。像我们这种是业界背景的比较少。那但是恰恰是我们的背景，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队，就是不只是纯学术的人在里面，我们都是业界的开发工程师啊，还有就是我们也有销售的，就是销售谷歌耗材的专家，都有，就是你需要一个完整的团队才能够对项目的落地有很大的帮助。
1: 您觉得在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这个大学在其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关键的资金的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一个技术的协助，或者是帮助您完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就是也很感谢成大，就是对我这个项目的信任。那他们就是很早期就投了一笔钱，我们就靠这第一笔钱去开发我们的原型。有了这个原型，才有机会去报名进去香港的科学园的孵化器。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的考核过来的。然后有成大的背书，大家也会觉得，因为是一个医疗项目嘛，所以有大学的背书、科学的背书，这样对于我们的医生用户来讲，他们也觉得比较可靠。
2: 佢哋最叻，佢哋最醒，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2: 倾听不同嘅讲述，
3: 品味丰富嘅人生，
2: 探寻立体嘅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4: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科创 icon 嚟关注，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系一种点样嘅体验？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孙杨专访香港混合科技创始人施君莹。
1: 其实我关注就是您本身是工商管理的博士哈，但是
0: 对。
1: 却带队做出了顶尖的这种医疗科技产品，这个故事好像还挺有趣的，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我本科跟硕士都是工程背景的，我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后来我也念了几年的骨科博士，但是当时就是决定要创业的那个博士就没读完就去创业了，那创业到就是不是现在这家公司，我现在这个云锤科技是我第三家创业的公司，所以之前创业的时候后面觉得，哎，我还是想完成我的博士学历，所以就去成大去读一个兼读的工商管理，认识了一帮做游戏的专家，就谈到，我就
1: 真的
0: 告
1: 是
0: 诉
1: 做
0: 他，
1: 游戏的哈，
0: 对，我的技术团队都是做游戏，
1: 就是把
0: 而
1: 游
0: 且都
1: 戏和这个
0: 是，
1: 手术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对对对。他们都是做电竞游戏的大厂出来的，所以他们能够做到的效果是非常好
1: 因为你说你创业了3次哈，
0: 的。
1: 是一直想创业吗？为什么呢？这么执着于创业？
0: 最早的时候我是从事医疗 3D 打印的，那个时候我还在香港理工大学，在那里教书。就是平时香港的大部分工科学生会到香港理工那边学工科的培训，就是职业培训，比如 3D 建模啊、3D 打印啊。其实当时香港，大部分工科学生都到我那学的，然后接触到 3D 打印之后呢，我就发现理工那边有很多医疗的项目，就是当时很多医院都还不懂怎么做 3D 打印，所以。 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累积这种医疗影像到 3D 打印 3D 模型的一些开发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也有日常要教书的任务嘛，所以就觉得很难兼顾这种校外，就是跟不同医院的合作，所以到最后就自己出来去服务这些医院了，是这样做起来的。就是在理工大学那些经验让我想走出来提供一个服务给香港的医院。
1: 您的这套这个 MR 系统哈，尤其是像硬件部分，我们了解到很多都是来自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供应链，是这样吗？
0: 是的，现在比较火的可能大家看到都是跟我们平时佩戴的眼镜比较类似，但是就功能比较少，它一般现在就是加了一些 AI 机器人，就是你可以分享你的视觉，你的图像，然后跟那个 AI 语音交互，现在是最常见的一个使用方法。那如果在工业上面，我们是对那个空间计算比较有要求的话，一般不会像一个眼镜的外形，它是一个头显，就是大一点的设备。那一般几个厂家是专门做是 VR 的，就是说是虚拟的现实，就是他不太考虑现实你在哪里。那我们做手术呢，就需要混合现实，就是虚拟跟现实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准，所以我们对设备的要求会比较高。像这种能兼顾虚拟跟现实的硬件，可能全球就只有一两台，所以我们在这个供应链上也是比较紧张的，就很之前都很害怕，哎，这个厂家是不是不想再做了？这个头显会不会绝版的？之前是会有遇到这些风险的。那后面就是越来越多大厂去做呢，我觉得后面还是比较乐观的。
1: 现在像这种我们香港研发，然后深圳或者是大湾区内地其他城市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你觉得方便吗？两地协作方面有没有一些困难？
0: 我觉得是很好一个配搭，就是对供应链的优势，还有我们现在也经常说中国速度，就是大湾区想开发一个东西，其实是全球来讲也是最高效的一个地方。那香港的优势就是香港的医疗数据其实是保管的很好，就是病人的流动还有我们数据的采集其实是非常的严格，所以在香港做算法做医疗的影像的 AI 其实是有香港的优势的，就是我们有高品质的手术的效果，还有就是病人的数据供应链的优势，加起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配搭。
1: 很棒哈。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创业已经有5年左右的时间了，未来的话您最渴望我们的这个 MR 系统或者 MR 眼镜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吗？
0: 未来就是我们只是覆盖了骨科的一小部分，那下一步就是怎么全面的覆盖骨科各类手术，就是从肿瘤走到可能是骨创伤、骨折这些手术，还有就是脊柱啊、脑外科啊，这些都是我们以后要做的工作。其实外科科室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产品还有很多。
1: 对，如果在最后让您用一句话向一个完全不懂技术的普通市民解释，就是您的这个发明到底能够给疾病的治疗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您会怎么说呢？
0: 我们希望就是提供一个简易的手术导航工具，让一些就比如三甲医院以外，就是二级医院呢，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一个手术导航工具。然后就是怎么拉近新医生跟老专家的一个技术的距离，我们希望就是从培训的效率可以大大提升，然后也让一些复杂的手术让医生更容易去把握好。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毅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听众朋友们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 医疗的模式，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给更多的这个

0: 场景带来治疗的这个便利。谢谢施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 icon， 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环节。实景三维技术简单来讲就是运用遥感、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感知等现代技术，在虚拟的数字世界当中创建出和现实场景几乎一模一样的三维模型，从而为智慧城市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等各项工作提供三维空间底图。
3: 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造三维时空的水和电，构筑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桥梁，令两个世界共同美好。今日智能超链接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首席财务官束陈亮。束总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了解到公司呢是提供智能三维技术，构建一个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桥梁哈，也就是让两个世界呢共同营造美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公司为何会选择这个智能三维技术这个赛道呢？
4: 先从本质来说，对我们来讲就整个世界环境它是三维的啊，然后人类过去历史所有信息或者记录以及传达表达啊，从我们的壁画一直到文字一直到图像啊，我们认为一个节点的最终态就是完全百分百的真实重现世界，那么就是三维的。那在这个底层的基础上，其实它能够支撑非常多行业的进一步的迭代，不管是我们说文化娱乐的传播啊，还是现在比如说构图绘图，比如说建筑这些画图的一些准确性、便捷性，以及真实的虚拟世界或者现在叫 physical AI 的一个仿真环境的底座啊，这些都离不开这个本质，叫做我们要准确的、真实的构建我们的世界啊。所以我们从一开始也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那第二，确实从团队，特别从创始人赵博士开始，他也在这个相关行业已经深耕了20余年。啊，我们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技术基础和产品能力的，就我们也适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两个结合起来就公司选择了这个方向进行一个深耕。
3: 嗯，明白。刚才你说到我们这个技术应用到文化娱乐、绘图还有真实的虚拟的世界哈，那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些公司研发的这个智能三维技术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哈，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知道三维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
4: 首先呢，就是我们底层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刚才说的，真实的把这个空间三维的给构建出来，而且是方便快捷的构建，让每个人没有任何不需要提前做任何专业的培训，只要能用得了智能手机，可能花个10分钟、20分钟就能够上手我们的设备和软件，去构建一个可测量、可交互的三维的世界。那么这里面其实它的底层的价值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准确，构建的这个三维的数据它是可以达到厘米级的一个测量的精度。那么这个它涉及的行业就跟刚才提到的，就是凡是需要去画图的 不管是我们做建筑叫 BIM 图，还是比如说 CAD 图，这个大范围的还是小范围的，这个准确的测量的这方面的行业，其实都是其中一块儿啊，我们是可以去服务的。然后第二块就是在这个准的基础上，我们还做了比较好的一个，你可以理解我们叫美度的一个提升，就是在这个有深度信息，就是长宽高这样信息的一个环境基础上。我们还准确的把它的颜色给做了映照，然后您可以理解为可能这个行业前几年最有名的就类似于黑神话悟空的那个美术素材，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3D 世界的一个展现。那我们的客户也能够用方便的这个手段和设备去形成这样一个漂亮的三维环境，那这一块就会被应用到影视啊、娱乐啊、影视里面，比如说是虚拟拍摄或者说是看景。那娱乐可能是变成游戏的一个背景，甚至是有一些体感游戏或者空间交互游戏，甚至是运动游戏的一个主要的场景啊。这个其实我们都有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合作伙伴。那最简单的运用入门可能就是文旅文化的一个展出，线上的数字博物馆这一类，或者线上景区的互动啊，都可以用到这些。那最后呢，其实基于我们精准的对于物理世界的表达，机器人。包括自动驾驶，甚至一些智能硬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进行一个虚拟仿真，甚至基于双方的合作，能够

0: 技术的应用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效的结合哈，这些技术的特点又是怎样的哈？
1: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技术储备确实比较多，但我们也更加重视这些技术的落地、产品化和给社会带来的一个真实价值。首先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分布式高性能计算还有智能三维方面的技术，主要是用来支撑大规模场景的并行处理，包括多台设备同步扫描数据的一个分布式渲染，实现客户的一个高效的一个重建。那包括刚刚您提到的像边缘计算，还有包括它能够带来的实时建模，那其实在很多机器人的一些集群的合作中，能够在边缘节点直接的处理它扫描到的数据，我们可以支撑2位数的一个多机的一个联合重建。大范围的实时融合能够延迟降低60%以上。那最后，其实我们在这些信息收集啊或者重建的基础上，我们是在自研相关的一些模型啊，包括我深度学习的能力、自动化建模的能力。那其中一块的落地应用就可以用我们的 AI 自动识别它的分割建筑的元素，与我们落地的其中一个合作伙伴叫 Autodesk 啊合作，能够实现2分钟生成 BIM 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替代传统至少要数小时的人工建模。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你嘅收听紧系科创梦工场节目，智能超链接环节嚟关注智能三维技术打通现实与数码世界。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首席财务官速神亮。继续嚟听记者嘅采访录音。
0: 刚才你提到了一些很关键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在这个核心技术的研发，还有原始的技术的创新方面，需要我们科研工作者的一些努力和坚持哈。能谈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你们是在这个核心技术的研发或者创新的技术的发展方面，坚持了哪些理念，或者有哪些很好的一些模式哈，值得我们科研工作者来借鉴的？
1: 其实这借鉴不敢当，可能一直都是相互学习的过程吧。其实我们分几个块来说，首先确实核心团队，特别是赵博士带领的我们技术的同事，甚至是非技术的板块，由他开始以身作则，就是鼓励所有的人要不断的学习，这个是最核心的。就是他个人到今天为止，也是每天都会认真的去 follow 一些全球国际上非常顶尖的论文，非常顶尖的一些理念和科研成果，然后由他带头，让不同部门都在自己相关的行业里面去保持学习。我们要时刻知道世界上最好的方案或者最好的技术到了什么高度。那第二呢，其实是虽然就是要做好技术，离不开科研，但是另外一头也要尊重市场啊。我们的公司的理念可能偏向于是希望我们最后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啊，是能够真实的支撑到一部分人，能够让他的工作或者生活更加便捷、更加美好的，那么就要回归到市场需求啊。那这一块其实我们的销售团队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客户带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反馈啊，以及我们也高效的去提取他们的意见。那这一块其实如果从未来想创业的科研工作者，或者为了想把自己的技术更广泛的推广到社会里的时候，可能这点叫做倾听市场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块，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好的投资机构，包括好的外围的孵化器，包括那个数码港，其实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就初创企业，特别科研型的初创企业啊，它的这个周期有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在到达被财务指标或者说可体现的这个节点，就是我们叫产品的量产落地之前，它肯定有个周期啊。那在产品出来之前，其实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呢，又因为没有足够的成绩，这时候外面的认可都是一种雪中送炭啊。我们其实有一些初期的投资人，都是在我们没有量产产品的时候，认真的学习了我们这个行业，甚至有的投资人认真的看了我们的代码，然后对我们的技术认可以后啊，哪怕没有很好的财务情况，哪怕 甚至量产的

0: 产品还没有百分百敲定的时候，已经毅然决然地成为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到今天。那这个对我们在初期作为一个初创企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像你刚才说哈，我们在科研的成果还没有落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一些资金的一些支持哈。那未来呢，公司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愿景呢？
0: 我们未来的愿景还是核心是聚焦在现在也比较越来越清晰了，就是世界模型，对 World Model 上。简单的来说，它就是前面这个模型，就是我们说到能够让 AI 拥有一个可持续更新的真实世界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更新的世界观。我们会不遗余力的去打造这样一个环境，让 AI 让机器人它不仅能够看到世界，它还能够理解世界，预测世界。并且在虚拟的空间里，甚至重现或者改造世界。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它的核心能力进一步就再在我们的角度，从技术啊，包括落地的核心能力上进一步提升啊，在感知和重建段，通过我们的空间相机啊，包括我们的 3D 高斯的软件技术LCC 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能力的提升啊，让 AI 获得的真实空间的信息精度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啊，就类似于就是 Jensen 黄就洪世勋提到的，就是 token 的价格或者成本要下降嘛，就是所有的数据的价格都应该要下降，训练的成本都要下降，然后才有可能更快的能够让我们的周围的 AI 得到更好的一个提升，更快的帮助到人类去解决更真实的身边的生活上的问题。
1: 好，我们也是期待公司未来在三维技术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更多的一些发展和提升哈。好，非常感谢，现在是奇异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束辰亮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啊，谢谢你。
2: 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咁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余婷，感谢您嘅收听。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欢迎你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亦都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将会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等我哋通过音乐感受民族自豪感，共同见证祖国嘅繁荣昌盛。首先嚟听到嘅系张杰带嚟嘅《奔腾》。

剛才同你分享的是张杰演唱的《奔腾》，这首歌通过对中华大地的描绘和对人民奋斗精神的赞美，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歌曲描绘了中华大地的辽阔和壮美，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歌的旋律激昂有力，配合张杰深情的演唱，令到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带我们通过音乐来感受民族自豪感，共同见证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跟着来会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祖国》。

0: 听到的是由南征北战带来的祖国，这首歌以少年视角表达对祖国的赤子之爱。南征北战用他们的音乐才华，将对祖国的深情厚谊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和歌词，展现了人们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愿景。歌曲延续了南征北战鲜明的摇滚曲风，但是融入娓娓道来的抒情旋律，为我和我的祖国这个主题注入了动人深刻的青春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送出王丽达的《好歌唱响新时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是来自王丽达演唱的《好歌唱响新时代》，这首歌唱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徜徉在幸福的社会当中，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而努力。朗朗上口的歌词，优美的旋律萦绕在耳畔，王丽达清脆嘹亮的歌声同样唱人心扉，让我们感受到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接着来为你送出周深演唱的《同行同往》。

0: 听到的是由周深带来的《同行同往》，歌曲旋律线条流畅，既有紧凑的鼓点，又有悠扬的琴声，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周深用昂扬的情绪进行诠释，嘹亮而坚定，勾绘出齐心协力共赴远方的动人画卷，唱出了青春、奋斗与希望，也都唱出了对脚下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与赤诚，令人置身于一幅幸福的灿烂画卷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唯有凝心聚力，唯有不忘初心，方可书写辉煌篇章，开拓美好明天。继续来听歌，下面送出汪静静演唱的《同心筑梦》。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到的这首《同心筑梦》来自汪静静的演唱，歌曲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人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同心筑梦》这首歌融入了家国情怀，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厚爱，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我们携手并进，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努力。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阿云嫁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

0: 听到的是阿云霞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质朴感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这首歌的歌词中充满了对祖国的赞美和依恋，描绘展现了祖国四季变换的美丽景色，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告白。而歌曲亦都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在祖国的怀抱中茁壮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继续来分享下面送出孙楠演唱的《我在我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亦都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刚才同你分享的是来自孙楠演唱的《我在我爱》，这首歌以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传递了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祖国的深情厚意。孙楠以其细腻的声线和饱含故事感的演唱，将《我在我爱》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的情绪层层递进，娓娓道来，直抵人心，展现了歌手深厚的演唱功底和对歌曲情感的深刻理解。这首歌亦都因表达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通过音乐来感受民族自豪感，共同见证祖国的繁荣昌盛。继续来分享下面送出谭维维的演唱《逐梦》。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谭维维的演唱《逐梦》，这首歌充满了对家国情怀的赞美和对战士使命的颂扬。《逐梦》通过谭维维深情的演唱，展现了战士们守护家国、保卫和平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歌曲旋律激昂，歌词感人至深，激励着我们珍惜和平，热爱祖国，同时亦都向那些默默奉献的战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今日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等我们通过音乐来感受民族自豪感，共同见证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跟着来的这一首歌为你送出金志文演唱的《奋斗吧中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奋斗吧中国》。这首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通过生动的意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前行的画面。这首歌的歌词不单止朗朗上口，更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歌曲旋律激昂，金志文用他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令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蕴含的奋斗精神。接着来分享下面送出汪苏泷演唱的《歌唱祖国》。

0: 非常之经典的爱国歌曲《歌唱祖国》，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演唱。这首《歌唱祖国》抒发心声，传递爱国之情，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是我们中国人民传唱不衰的音乐经典。《歌唱祖国》这首歌的不断传唱，令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民族的自豪，从而更加坚定地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是王莉和胡夏演唱的《灯火里的中国》，歌曲描绘出一幅温馨、祥和、繁荣的画面，从百姓视角展现了祖国的发展变迁和人们的幸福生活。我们的祖国充满活力，包容开放，正以青春的姿态迈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灯火里的中国》表达了对祖国发展历程的回顾和致敬，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龚俊演唱的《把未来点亮》，清澈而坚定的歌声讲述着少年赤诚追梦的故事，心怀远大理想便不惧雨雪风霜，愿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前途坦荡，鲜花在途，阳光满怀。看看时间，又要跟大家讲再见了，也都送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李宇春的《我爱》，柔情而坚定的旋律加上《我爱不完》的中国为核心概念的歌词文字，搭配李宇春细腻绵长温暖纯正的声线，抒发了对祖国强烈深厚的爱，亦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想要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期待听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何毅。
4: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日是10月4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4: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多举措激活国庆假期消费活力。
4: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前9个月，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进出口货物2.73万标箱。
4: 俄驻当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国庆假期，神州大地山河感受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日就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团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单止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亦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湖北宜昌市民陈斐：
5: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全，不单止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有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度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亦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亦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1: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无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治理的重要内容。碧水润民，城乡里面那些内河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的奇岗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令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到深圳西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够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的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亦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几个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0,000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令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令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没多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之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姚憨、王峰。
1: 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日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日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这几日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因契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举办。展览汇集了六家博物馆珍藏的120多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和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甲骨文珍品展 VR 体验区负责人沈鹏：
2: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考古队员，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0: 是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族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行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族。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惠州仲海仲力祠场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将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惠州仲海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文家伟：
3: 我们去发挥仲海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0: 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住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族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当中欢度佳节。国庆假期，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国庆中秋彩灯会继续展出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湾仔里东街上空，国旗和区旗汇成的旗海迎风招展，和800多盏灯笼交相辉映。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及濠江月明夜文艺晚会，大型乐舞诗画杂技剧《山水国潮》近日在澳门连演两场。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人们在喜庆祥和的气氛当中欢度国庆。
4: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并发。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令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宝优惠。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大幅攀升。在北京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仓储中心，网购商品在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成交额同比提升了20%。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日，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场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

0: 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令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涌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广东江门统筹商贸文旅资源，结合消费品以及换新，广东优品购专项行动推出车展嘉年华、侨乡文化市集、非遗展演等近百场形式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激活汽车、餐饮、文旅等消费潜力。各地亦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族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昨日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和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日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保能效率。昨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之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红双段、西康高铁、厦义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食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记者昨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10月18日至12月30日含12月30日标注京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节上节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今日起陆续发售。民航方面，昨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之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昨日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厦门一家外贸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振邦：
3: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0: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物。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 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 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几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4: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截至八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7.04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365万户。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9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11亿户，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30.7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82亿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保持较快增势，前八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流量达2971亿GB，同比增长17.3%。截至八月末，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16.38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858万户。千兆光纤宽带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八月末，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达12.7亿个，比上年末净增2322万个。咁其中光纤接入端口达到12.3亿个，比上年末净增2116万个，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的96.7%。
0: 当地时间3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日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个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举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中纪友好医院和某营地开展学术交流，前出诊疗。此外，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并安排官兵代表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
1: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昨日我国首个深水油田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道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第一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0: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消息，今年前九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277列，同比增长11.2%，进出口货物2.73万标箱，同比增长28.6%。国庆假期期间，广州中欧班列依旧奔驰不停。昨日在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站点，一列满载智能家电、服装鞋靴等大湾区制造货物的中欧班列驶出，预计将在出发15日后到达欧洲市场。整个假期即是10月1日到7日，广州国际港计划开行中欧班列5列，搭载货物550标箱，货值近1.53亿元人民币。为保障假期中欧班列高效顺畅开行，广州海关安排专人专岗值守，实施24小时预约通关，引导企业应用提前申报、铁路快速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对班列货物即到即查、即验即放。其中，依托铁路快速通关模式，海关与铁路部门的舱单电子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企业无需重复申报，无需单独办理转关手续，大幅简化了通关流程。
1: 湾区观察。
2: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朱刚。
7: 本期湾区观察，我哋一齐去深圳了解一下深圳制造嘅 3D 打印机点解可以攞低全球近九成市场。最近深圳制造嘅一款 3D 打印机喺国外火出圈。呢种打印机唔使自己建模，机器连住一个模型社区，其中有近300万个现成设计，睇想边个打边个，小白亦都可以轻松上手。呢款机器喺打印时就好似俾蛋糕涂奶油，用高温融化耗材一层层往上堆，层越薄，打出嚟嘅成品摸起身就越细腻光滑。位于深圳南山区嘅一家 3D 打印体验店嘅店员刘畅介绍，当打印机工具头喺工作嘅时候，肉眼系好难睇清楚嘅，因为每一层嘅高度大约只有 0.2 毫米左右。一款打印物品根据大细同复杂程度，两到五个小时就能制作完成。原来只有工厂先能做嘅嘢，依家喺屋企亦都可以轻松打出嚟。深圳一家 3D 打印企业产品营销负责人周成旭介绍， 3D 打印市场喺海外已经好成熟，目前企业嘅海外市场份额已经超过咗70%。靠住快速迭代嘅技术，深圳做 3D 打印机已经攞低全球近九成嘅市场份额。今年一至七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124.8%。普通家庭玩创意，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够用，但初创团队唔一样，要测试各种材料做产品，就需要买一台工业级打印机，成本高唔划算。为此，深圳又兴起咗 3D 打印加工服务，客户只要打开小程序，上传设计模型后点击落单，工厂就会为他们打印好。深圳一家科技企业 3D 打印工厂负责人罗志文介绍，
8: 需要一个低成本的试错的一个平台让他去做 3D 打印的应用门槛很低，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解决前期的一个验证，一两天你就能拿到货。
7: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2: 好的，多谢朱刚。
1: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奥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德国前总理斯罗德，
9: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2: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余曼加林，
10: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9: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2: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亦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 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0: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当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说，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2: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狂棍修宪动向。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何毅、林千，代表编辑谢哲、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下面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日版人物谱。冇耐前落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凭借41金蝉联榜首，创历史最佳。你可能不知道，赛场上选手摘金夺银的背后，是很多教练默默的托举，而这些技能教师甚至就是曾经的金牌选手。
4: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3: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音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替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5: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3: 最令龚音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啱一拼庄园，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4: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3: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音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音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在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令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
1: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案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四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又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2: 这个也会带到
3: 在了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五分钟五分钟。
0: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被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嚿大黑板，上边精准地标注了每五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1: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25做什么？他会快速的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公音从来都冇听讲过，做面包仲有世界级嘅比赛。中专毕业后，佢就喺一家工厂做腰盘及内存条嘅分装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几蚊。但经常要喺凌晨4-5点落班嘅工作，令公音忍唔住一次次咁问自己：未来就喺流水线上度过吗？
1: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三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她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0: 只想了一个晚上，公音就决定拣第三个。
1: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就这样，公音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到蛋糕店做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公音辞去工作，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做老师。
1: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0: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蚊的工资令公音心入边不免打鼓。离开原来收入不菲的工作，这条路是行错了吗？
1: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公心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0: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啱啱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1: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泡消掉。
0: 公音一直记得嗰阵时，佢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同手敲，唔知道被敲伤烫咗几多次。
1: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0: 认真准备了几个月之后，好不容易企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公音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1: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 比赛。

0: 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六名。
1: 零工音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是看成绩，还看到了他敲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工音的名
2: 字。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0: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
1: 2020年第十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工音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长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令裁判都感到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工音在8个钟内就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工音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上奏响。这个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工音25岁。3年后，第九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工音和团队要在8.5个钟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0: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工音清楚地记得，他和团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令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工音将熊猫同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见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工音的手入边摇摇摆摆，为中国队加油的拉拉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工音至今记得，在赛场弯住腰流住汗，手入边揸住摇摇摆摆的面包时，他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工薪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3: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4: the Xin.
1: 嗰一次，工音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呢一个历史性嘅突破，令法国媒体感到非常意外。有记者在标题入边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翻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边评论： 这个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拿了第一名。
0: 那时候有一个越南裁判会中文，一直握着你的手，恭喜恭喜。在候场的时候，一直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行落领奖台，龚音抱住奖杯，举起烫伤的手影咗一张相。佢打电话俾妈妈报告获奖嘅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都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1: 此后，龚音转向幕后，俾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单止是选手和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龚音的手机入边流传住上万张佢拍摄嘅相，云冈石窟嘅大佛、陕西兵马俑嘅奇兵、广东火龙果开嘅花，都令佢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嘅力量。如今无论去到哪个城市，他都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在心里面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将书里面见到的一句话和学生们分享。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在人们的印象当中，香港高楼林立，热闹喧嚣，但对一群迎住晨曦奔赴大海的支腿独木舟桨手来讲，香港还有另外一番风貌。一条条从深水湾延伸至西贡南丫岛的航线，一个个开展支腿独木舟项目的运动俱乐部，伴随着一二三抬起的号令声，沉重的船体被抬离炽热的沙面，桨手们的肌肉在阳光下绷紧。抬船是每一次落海之前桨手们都要共同完成的第一课。八月底，一支43人的香港代表团结束2026年新加坡国际雅亚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来，印证住支腿独木舟呢一运动已经从少数爱好者的周末消遣，成为一项成熟的竞技项目。支腿独木舟亦被称作夏威夷艇，船体一侧延伸出支腿浮体，搭配支架形成独特的抗浪结构。船身合长，桨手全程坐姿，单舟划水，最早是夏威夷人跨岛通行和捕鱼的生存工具，经过不断发展，演变为如今广受欢迎的水域竞技项目。赛场外，日常训练同样充满力量，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黑号令此起彼伏，一艘6人制独木舟如利刃般切开波浪，乘风出发。坐在3号位的李美韶不断嗌出指令，桨手跟随指令换边划水，协调把控成艘船的节奏。63岁的李美韶生于香港，1995年回香港生活后，为更好融入这座城市，加入了推广水上运动的域多利游乐会，如今担任主席。他回忆说，一次前往夏威夷参赛，见到上百艘船一同出海，还有海中的海豚，他彻底迷上了水上运动。在他看来，香港的夏天海水温度较高，水面平稳，冬天海浪高可达2米，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训练场景。他说，香港是我的家， 我对香港的水域和社群有强烈归属感。在李美韶眼中，支腿独木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运动。同一艘船上边有二十几岁的职场青年，亦都有五十几岁的妈妈，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选手，亦有身形娇小但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每个人都要在家庭、工作和训练之间找到平衡。六人制独木舟的协作仲体现在清晰明确的岗位分工上。船上有两个关键位置负责下达指令，但职责各不相同。三号位负责换边指令，六号位是舵手，要把控全局，制定航行战术。担任六号位舵手的亚历克斯·米兰达来自巴西，现在是香港游艇会桨类运动主教练。年过半百的他依然穿梭于不同水上项目、不同海域的社群之中。对他来讲，这项运动就是一项向自然和社群的回归。海上航行用不得一些松懈，桨手滑行时必须全程兼顾自身动作、船体状态以及海浪风向，时刻保持高度专注。为此，队伍设置了完备的训练体系，每周二、三、四、六开展常规训练，覆盖各年龄层，同时兼顾普通爱好者的需求，开设夜游维港观赏万家灯火、黎明出海静待日出等休闲体验活动，降低参与门槛，吸引更多人走近这项运动。团队计划将支腿独木舟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米兰达说，依托大湾区成熟的龙舟运动基础，吸引大批龙舟爱好者跨界尝试。他回忆，早年参与这项运动大多是中年人，现在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俱乐部。31岁的姚浩光在香港土生土长，大学就接受龙舟训练。2024年经同事介绍，他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接触支腿独木舟。艇上远眺神光初现，云卷浪涌的景象令他着迷。支腿独木舟航行途中经常遭遇多变天气，非常容易造成船体偏航。以前习惯独自解决问题的姚浩光，一次次在逆境中变得更加谦虚，懂得信任队友。啱度过50岁生日的掌手黄小欣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上船之后，无论你什么背景、什么身份，大家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他，两年前曾陷入情绪低谷，尝试多种运动都未能纾解心水，直到其他人推荐了支腿独木舟。第一次试划，辽阔的大海和温暖的社群打动了他，当场就决心坚持训练。他笑着说，自己本身是喜欢睡懒觉的人，但能够经常清晨五点起床参训，这份坚持很大程度上来自队友之间的鼓励。他回忆说，第一次参加环香港岛比赛时，航行至蒲台岛遇到巨大风浪，正是依靠队友的充分信任，全队顺利完成挑战。作为珠宝设计师，这种勇气也都延伸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清晨训练要求全程专注、清空杂念，这个和他手工创作首饰的状态高度契合，彼此滋养。这次在新加坡举办的比赛是黄小欣第一次踏足国际赛场。赛场上，残障选手奋勇竞技，年近80的选手依然驰骋海面。一幕幕画面令他坦然接受自己年龄的变化，学识不被人生设限。训练结束，掌手们洗去一身海盐，换上日常的衣衫，奔赴写字楼、工作室和校园，重新回归都市入边各自的角色。香港不单只有钢筋丛林，这里有浪、有风、有一起划桨的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2026年9月16号，中国越野跑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夺得意大利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冠军。 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

时关门时间，无强制休息机制，全程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极致考验。这场艰苦的比赛入边，赵家驹展现出惊人的耐力和精妙的战术。他跑了35小时42分钟才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只瞓了20分钟。之后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几乎每次进站只休息10分钟就继续出发。而全程约330公里赛程，他的累计睡眠仅约1小时。赛后赵家驹坦言，比赛后半程身体酸痛，视线模糊，生理早已达到极限，全凭意志力硬撑到了终点。这次夺冠并非偶然，而是赵家驹多年沉淀和突破的结果。他的耐力之路始于一段平凡甚至困顿的人生。1995年2月，赵家驹出生于贵州，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度过了童年时光。后来赵家驹决定到湖北武当山拜师练武，但由于没有钱交学费，他只能在武当山旁边的餐馆里面打工赚钱，然后对着视频自学武术。练习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传统武术和自由搏击之后，赵家驹渐渐清醒，以自己的训练条件和能力水平完全达不到去打比赛的程度。就在他再次陷入迷茫之时，一张杭州马拉松的海报进入了他的视野。那句“跑过风景，跑过你”改变了赵家驹的人生轨迹。他想要试一试，在赵家驹看来，跑步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其他人，而是自己。正式投身跑步之后，赵家驹发现光靠练功夫的底子并不足以令他在马拉松赛道上越跑越好。没有条件进行系统化训练，他就做起外卖员，将城市的街巷当做自己的训练场。那阵时他经常左手提3-4个外卖，右手提3-4个外卖，一路同街头的电动车赛跑。那段时间，赵家驹拎着外卖跑过了大街小巷、天桥和隧道。回忆起自己作为外卖员的野路子训练方式，赵家驹自己都笑了。他说大概每个月有1500单，每单配送距离平均在2-5公里。这些虽然不是系统化的训练，但亦强化了自己身体的综合素质。他在自传《往前跑》入边写道，正是这段送外卖的日子，为他后来的极限越野埋低了伏笔。一边靠送餐赚生活费，一边挤时间跑步训练，赵家驹的成绩提升得非常之快，马上可以靠赛事奖金养活自己。2017年，已经在跑圈小有名气的赵家驹，开始将目光投向难度更大的越野赛事。他正式转型为全职越野跑运动员，成绩突飞猛进。2018年，他拿低标山越野摩山挑战赛100公里组冠军，成为首位赢得斯巴达勇士赛超级赛冠军的中国人。同年又获得800流沙极限赛个人组亚军，创低该赛事最小完赛年龄纪录。赵家驹坦言，在没有教练给出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身体上的伤病在所难免，但在精神层面，他从来都没有动摇或者是退缩过。正是凭着这股韧劲，赵家驹斩获的冠军头衔越来越多。他接连在张乐100、神农架8公里、江南百英里等赛事中夺冠，更在崇礼1600超级越野赛上先后4次登顶，被圈内称为崇礼1600之王。今年7月，他以19小时01分32秒再度夺得崇礼1600冠军，刷新自己6年前创造的赛道纪录。今年的330公里巨人之旅是赵家驹第二次踏上这条魔鬼赛道。去年9月，赵家驹第一次参加时，在203.8公里补给站因体力透支被迫退赛。彼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定会回来的。一年之后，赵家驹果然回来了，而是以冠军的姿态，以破纪录的方式实现了强势回归。66小时的奔跑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更是对意志力的终极考验。夺冠后，赵家驹个人账号更新，巨人之旅330公里终于完成了。他亦明确表示，
这个是指

0: 己最后一次参加168公里以上超长距离组别赛事，以后不会再挑战这类极限超长距离比赛。同时他都建议普通爱好者不必盲目挑战超长距离越野，20公里左右的跑步体验就足够感受越野乐趣。企想过极限之巅的赵家驹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在参加更多比赛的同时，他希望用越野的精神去感动更多人，令大家都拥有勇往直前的决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何欣。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都是我哋节目嘅。
6: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5: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关注啦。1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会嚟读懂超常规。
6: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香港北部都会区新阶段高质量发展观察。
5: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齐嚟聚焦 AI 时代嘅创新路径。
6: 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中国资稳筑牢资本市场确定性。
5: 咁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喺15规划纲要第8章同埋第11章啦，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啦，要聚焦产业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系点样样嘅咧？点解攻克芯片、工业武器呢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嘅手段呢？
10: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系15时期科技攻坚板块嘅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咧就系要打破以往常规嘅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呢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咧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5: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咧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10: 第一处咧出自第8章第1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埋产业链供应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嘅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吓。而第二处咧系出自第11章第2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亦即系咧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啊。
5: 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武器这些领域都是当下的热门赛道来的。为什么不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来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的举措呢？
10: 嗱，有两方面嘅因素啦。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嘅国家咧喺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咧好难快速咁补齐短板，时间窗口咧系唔会等人吓。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系成个制造业、数字产业嘅底层根基，被称作咧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呢，也即是在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5: 哦，我明白了。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10: 嗱，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不会设短期盈利考核啊。
5: 加大金融活水的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10: 系啦，嗱，第二咧系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啊。
5: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啊。
10: 而第三咧，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嘅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同埋生活保障啊！
5: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10: 系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5: 市场咧就系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咧喺试水当中前行。
10: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啊。
5: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容错方面咧，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又点样样嘅战略定位呢？
10: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路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吓。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啊。
5: 原来六大赛道全部都是底层根基嚟嘅。咁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嚟睇可以俾我哋国家嘅发展带嚟边啲嘅重大价值呢？
10: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吓。第一就是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咧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咧先可以催生本土嘅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5: 简老师啊，我仲注意到啦，纲要里边啦，人才板块都系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噶。咁呢两者咧系点样样进行配合联动噶？
10: 嗱，技术公关咧靠嘅系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咧系一体设计嘅。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而另外一方面咧，公关项目咧优先吸纳定向培养嘅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乜嘢人才，我哋就超常规培养乜嘢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啊！
5: 今日彻底读明白咗超常规嘅深层次逻辑啦。佢唔单止系加大补贴啊，而系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嘅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10: 冇错啦，超常规系新型举国体制喺十五阶段嘅集中体现。常规政策咧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嘅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攞出咧超常规力度，先可以喺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吓抢占发展嘅主动权，将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中啊！
5: 今日又系干货满满嘅一堂课啊！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同埋战略意义，全部都同大家梳理清楚啦。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细致讲解啊，令到我睇明白咗国家科技攻坚嘅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0: 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谭古麟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1: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2: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3: 我哋个成交量咧，
11: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
14: 今日嚟到我哋财智湾区嘅环节啦，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区域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嘅呢个时代大势之下咧，香港城市发展格局咧正咧迎嚟系统性同结构性嘅迭代升级啊！咁作为香港空间拓展啊、产业转型、科创升级以及咧深港联动嘅一个核心战略载体，北部都会区啊今日嘅主角，佢嘅开发建设咧历经多年嘅深耕蓄力，稳步推进。已然咧系彻底告别咗呢个蓝图规划嘅阶段啦吓，咁啊全面迈入到呢个实景落地、提质增效、最能跃升嘅全新发展周期啊！
15: 那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香港特区正式公布首个五年计划，也为未来的城市建设、产业升级、民生发展以及区域协同擘画了清晰的蓝图，明确了行动路径。那么在规划的划定的六大核心的发展板块当中呢，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未来五年香港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和核心战略任务。
14: 新一轮的细化部署就为这个北部都会区的高质量发展划定了哪些全新的导向和核心路径呢？北部都会区中会怎样去持续深化深港全方位协同联动，精准地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整体布局，全面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依托湾区优势实现它的跨越式发展呢？
15: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相关的话题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团结香港基金助理 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哈，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新阶段的这个高质量发展。
14: 嗯，
15: 那首先呢，也想请教一下梁先生啊，就是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当中呢，北部都会区被列为了六大板块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16: 好，那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呢，是把北部都会区放在了六大重点板块里面的一个突出的位置。那我认为呢，是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信号，就是北都已经不再是香港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的一个大型新发展区，而是香港未来重塑城市格局、推动产业转型、深化这个深港合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核心战略平台。那么我们看过去的北都建设呢，更多的是拓空间、大框架补基建成规模，就换句话说呢，是先解决土地从哪里来、房屋从哪里建，然后道路铁路怎么接、社区怎么形成这些问题。这个阶段呢，是这个重点呢，是为香港是补足这个发展空间不足、资源分布不均，或者是创新产业缺乏足够的空间等等这些短板。但是我们看到，在首个五年规划的一个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都的发展的重心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升级，就是从过去偏重于城市物理空间开发，转向于产业科创协同、生态等等这些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关注呢，不再是建多少楼，是平整多少土地，而是如何把这个土地的空间转化成一个产业的极致优势、科技的创新优势和湾区的联动优势等等。那么从香港整体的城市布局来看呢，未来会更加清晰地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双引擎结构，就港岛跟九龙继续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高端专业服务等等的一些传统优势。那北都呢，就重点承接创新科技、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高等教育等等这些功能。所以北都呢，不只是简单的向北扩展，而是香港发展模式的一个升级。所以呢，是北都放在五年规划的重要位置呢，反映是特区政府未来五年会在政策、土地、项目、人才、产业等等资源上更加集中的向北部去倾斜。所以北都呢，真正要承担的是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15: 那么结合首个五年规划新增的细化部署，北部都会区的各个的重点片区在原来建设的基础之上迎来了哪些新的发展？
16: 好，就刚刚也提到，就北都跟经过多年的推进啊，已经从早期的一些规划布局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基础设施的落成、产业空间成型的一个新阶段。那么最新的进展显示呢，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全部启动，那么有四个已经动工，涉及呢大概是800公顷的土地。那么未来两个年度呢，就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一个熟地。五年后的目标呢，是累计形成900公顷的一个熟地。所以呢，就是北都发展重点呢，已经是在提升空间的产业和生活价值。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里面不同的一个新发展区哈。首先呢，就是古洞北、粉岭北这些片区就会继续发挥一个宜居新城的功能。过去呢，这里的重点是扩大一个住宅的供应，去缓解香港的住房压力。那么下一个阶段呢，会从就是能住啊，走向去住得好、住得便利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河套的一个科技发展区，这个是跨境创新协同一个核心。就是香港园区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和机构进驻，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建设世界级的创科平台，推动科研人才、设备资金、数据和成果转化更加高效的去跨境流动。另外呢，就是第三呢，就是新田科技城，这个就是北都创科产业的核心地，从2026年底呢，就会陆续供应科研用地那么新田和刚刚提到的河套呢，就会形成210公顷的创科用地的一个联动布局。重点呢，是有一些生命健康的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微电子等等的一个产业。 第四呢就是洪水桥这个就是更加侧重于高端专业服务现代物流先进建造或者是高增值的一个建造。最后呢想提呢就是打工岭打工岭呢就是预留产业还有供应链的配套用地比如说一些鲜活的食品供应绿色的环境产业新型工业等等。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北都就在形成一个清晰的功能的一个分工。那么以后呢我们也期待在里面能够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创新产业生活互相支撑的一个现代化精神的格局。
15: 我们说首个五年规划呢是将北部都会区放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啊对于深港协同对于大湾区的联动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这个协同模式相比过去又发生了怎样的深化呢
16: 深港协同还有大湾区的联动是要进入一个更加深层更加系统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始终呢北都是很接近深圳是深港地理距离最近合作条件最成熟的一个区域那么未来呢我们就要进一步从这些硬件的联通呢走向一个化学的一个融合就是说在创新的资源产业链人才资金数据和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个深度的协同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提到一个河套的一个合作区未来呢就不是简单的把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放在同一个地理空间而是要去推进比如说人才流动跨境的资金使用科研成果转化等等的一些机制的创新那么两者结合呢就会能够形成一个香港研发深港融创湾区落地全球赋税的一个新模式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协同的范围呢也会从一个经济产业延伸到人才和民生就是这个跨境的通行呢会更加便利青年在湾区创业就业的机会更多专业资格跟这个公共服务的衔接更加的顺畅所以呢这些都会让湾区融合从一个宏观的规划真正落实到一个市民的生活层面总结来说我觉得未来的深港协同呢不应该是两座城市各自发展相互合作而是在北都这个空间里面形成更加紧密的一个资源共享成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示范
15: 那么立足首个五年规划的战略定位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将会如何优化香港整体城市格局为香港带来哪些长远的发展动能呢梁先生
16: 北部的建设呢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是推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一个维港视角逐步走向一个更均衡更多中心更具产业承载能力的一个现代都会格局过去我们看呢香港的金融贸易或者是一些高端专业服务等等都集中在港岛或者是九龙等等的核心区域那么就是这个格局是塑造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瓶颈比如说是土地紧张科技产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研发这些场地城市的发展不平衡产业的结构也相对偏重于高端服务那么北都呢就是破解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就五年规划里面明确了一个南金融北创科一个发展的主题那么我们看不论是从空间或者是民生角度去看北都的面积或者人口是占香港整体三分之一那么如果能够推动北都发展的话呢这会有助于增加住房还有就业的供给推动一个植住的一个平衡然后也让青年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家庭有更多元的居住和事业发展的一个选

0: 更重要的是呢，北都可以补足香港产业链中的短板，是香港本身有世界级的大学，有科研人才，有融资平台，有专业服务体系，但是科技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需要比如说概念的验证啊、中式啊、供应链的协作等等。那么北都通过河套啊、青田啊、沙岭、洪水桥等等这些片区的功能分工呢，就能够搭建一个这样的完整的一个链条。所以呢，北都未来是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新增的土地，或者是房屋，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服务等等，就是更是为香港构建一个传统优势产业加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双重的经济结构，让香港巩固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呢，也能够在不同的科技的新赛道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增强这个经济的韧性还有长期的竞争力。比如说我们看市区重建的一个流程啊，或者是政府里面的规划呢，其实也能看到这个南北合作的一个方向。
1: 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的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部都会区未来将会如何立足自身的定位，去进一步的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那么梁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0: 我觉得北都其实要更好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呢，是关键在于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找准香港的所长还有国家所需的一个结合点。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要立足国家科技的一个自立自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一个需要，比如说一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重点方向呢，应该要很好的聚焦。那么香港要发挥这些大学科研或者是国际合作的一个优势，然后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就发挥他们的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还有市场规模的优势，那么两者去串联起来呢，就为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供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把河套要打造成一个制度创新还有跨境协同一个试验点，这个能够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呢，去探索比如说就跨境的人流啊、资金流等等这些机制。那么通过这个呢，我觉得河套可以为大湾区建设国际这个科技创新中心呢，提供一个可复制和推广的一个经验。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错位协同优势互补，就是北都不应该简单去复制粘贴深圳的科技园区，也不能只是说用一个土地开发的形式，它应该是强化香港独有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普通法、自由港、专业服务高等教育和资本市场的优势，跟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东莞跟广州的制造能力、前海的现代服务功能去形成个互补，去共同提升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还有那个创新网络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呢我觉得只要把产业、城市还有生活真正的融合起来呢，北都才能成为一个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节点也能够成为香港市民还有湾区人才愿意落地愿意扎根能够实现梦想的一个现代化的新城。
1: 再次感谢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6: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就引发了行业的高度关注了。
12: 咁呢个并非单一产品嘅一时走红，而系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嘅有力印证。从早期嘅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嘅 MiniMax H3 模型，通义千问3.8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咁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同生态构建。
11: 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倾偈、识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2: 咁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13: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起、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6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 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40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于时，而标准能够盈于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子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呢？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火，矿火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40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 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业，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薪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6: 主要是赚几运之后，我相信这份
8: 我们的成交量呢，
3: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9: 港股有机会呢就试翻高一点的。
1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3: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 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量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V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 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国庆假期之前，外围市场波动加剧，日韩股市跌幅较大。咁而十月份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未于谈判变数加大。种种嘅扰动因素之下，市场专家指出，唔好净系关注单点上嘅不确定性，而忽略咗更为之重要嘅宏观环境嘅积极转变。随住中美关系新定位内涵进一步拓展，外围扰动因素嘅边际影响将会逐步减弱。中国资产嘅稳定性系资本市场确定性嘅坚强保障。
12: 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双方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中美投资理事会，达成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降至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同时设立农业工作组，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
11: 商务部表示，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会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经济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战略性稳定关系，为两国企业合作创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12: 对资本市场来讲，中美关系企稳向好，有助于缓解外部不确定性，改善资金风险偏好，为外贸、出口链、科技成长等板块提供更稳定的预期。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外资持续增配中国资产，亦印证了国际投资者信心的稳步回升。
11: 而实际上，对任何行业来讲，长期的涨跌趋势还是由其基本面的质量决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 62%， 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了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12: 在市场需求的带动下，科技企业进入业绩兑现的快车道。以科创板为代表，板块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1万亿元，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6%、437.6%，净利润超过上年全年水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彰显。其中36家成长层企业创新活力持续并发，经营绩效稳步提升，营收同比增长 29.1%， 大幅缩亏 62.3%， 科技生力军加速成长。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业绩增长明显，整体营收、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73.1%、896.1%。集成电路产业在 AI 算力爆发、国产替代加速等多重驱动下，实现营收3792.28亿元，同比增长106.1%，净利润1142.58亿元， 同比增长967.2%。
11: 业绩的长期成长态势需要源源不断的科研支撑。上半年护士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过4750亿元，同比增长约6.5%。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14.6%。研发强度中。

0: 外花岗架构在底层微架构上实现重大突破，算力密度提升 50%， 计算能效提升10倍。同时原生增强对 FP8、FP4 等先进低精度混合计算格式的硬件级加速支持。蓝起科技日前宣布其 DDR5 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已实现成功量产。
1: 咁专家就表示啦，市场咧系唔缺流动性嘅。面对外围加息预期升温，我国咧始终系坚持以外为主嘅财政同埋货币政策。
0: 中国人民银行喺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嘅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充裕，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2%。八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增压息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1.38%、1.4%，均处于历史低位。另外，我国雄厚的外汇储备亦为应对外围扰动提供了坚强保障。截至2026年八月末，外汇储备规模达34,383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第一。
1: 长钱长投的生态不断夯实。此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国新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边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投资端改革实现了重大突破，促进市场稳健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
0: 据了解，今年以来，上交所共推动8只科创板分基 ETF 和19只科创板行业主题 ETF 上市，标的涵盖科创芯片、科创芯片设计、科创人工智能等细分主题，科创板投资工具箱进一步丰富。截至2026年9月24日，上交所已上市科创板 ETF 共150只，总体规模约3898亿元，持续有效引导社会资本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
1: 咁数据显示啦，截至到9月27日，年内已经有640家外资机构参与 A 股上市公司调研，调研总次数达到咗5949次。外资机构嘅密集调研行程，反映出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韧性、产业升级成效同埋科技创新能力嘅肯定。中国资产所具备的确定性、稀缺性和全球配资价值正在不断显现，长期吸引力日益增强。
0: 前期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持有658只中国股票，总持仓市值超过470亿美元，约3400亿人民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阿布达比投资局持有的 A 股数量已经达到了65只，持仓市值达到249.92亿元。
1: 公募基金的观点同样积极。华夏基金表示，企业盈利延续高增长，基本面支撑牢固，市场具备上行动能。当前处于盈利验证的关键窗口，四季度 A 股盈利有望持续回升。当中，中证全指估值20.3倍，处于历史69.6%的分位，市盈率1.75倍，较上半年高点已经大幅回落。非业绩层面的担忧已经较大程度定价，估值收复概率较高。
0: 华泰柏瑞基金亦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韧性、活力与稳定性不依赖某一行业或个别上市公司，而是源于经济基本面、融资格局、政策支持等共同构成的系统性支撑。外部环境扰动总体可控，国内政策保持独立性与定力，我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宏观审慎工具箱持续丰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显著增强。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嘅谈股论金节目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 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

0: 老友记啦。
1: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2: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我们11期间都会推出系列的节目，叫做《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今天会带大家走入广西的龙脊梯田，来欣赏下美丽的梯田风光，并且了解神奇的梯田文化。
1: 想飞为探秘境，11假期来深看展。今天的遇见博物馆的环节要去到深圳博物馆，看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展览的生态之道。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从《逆奇侍女图》等的古画当中来看看围棋所蕴含的文化。
1: 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了解一下龙脊梯田。
2: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跟麦中华》。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11的系列节目，我们都会推出是《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今天会同大家看看龙脊梯田，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我们热爱秋天，不单止爱叶落风清的温柔，更加喜爱这片土地的南北迥异、万丈蓬勃的模样。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朋友是走进新疆的喀纳斯、云南腾冲的银杏村、广西的龙脊梯田、江西婺源黄岭和徽州伊源塔村村、广东韶关南雄武子峰，以及是福建三明桂峰古村落，是感受烟火人间的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的历史文化。从10月1日至10月7日，跟麦中华推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今日会带大家行近广西的龙脊梯田。
1: 龙脊梯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角族自治县境内，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梯田群，主要是由平安壮寨梯田、龙脊梯田和金坑红窑梯田三大片区构成。国庆期间，主打广西山水精华的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这一条旅游线路，成为了这个超长黄金周假期广西旅游的热门之选。尤其是龙脊梯田，更加是很多人想秋景的首选。
0: 没错，因为直到收割之前，龙脊梯田在秋天的每个时间段都能够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例如9月底之前，满目翠绿，清新自如；而在10月初到国庆之后的一个星期，会由绿转黄，色彩渐变；而到了国庆之后的2个星期左右，满目金黄，颜值达到巅峰。收割之前，黄中带墨，富有沉静的氛围感。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今年的龙脊梯田景区是稻谷在11月1日才收割，大家千祈不要是预错时间跑空了。如果想要拍整片的金色梯田的话，提醒你10月底之前是最佳时机。机位认准金佛顶、西山韶岳和千层天梯等等。
1: 除了秋景宜人，龙脊梯田所蕴含的上林下田动态平衡的生态智慧，令到它成为人同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在2018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旅行探访员路伦一走进龙脊梯田，同当地嘅村民一起欣赏美丽嘅梯田风光，了解神奇嘅梯田文化。
3: 这里是龙脊梯田，世界梯田的原乡啊！有句话是这么讲的：青蛙一跳三块田，一床蓑衣盖过田，都是形容这里的梯田。这里最大的一块梯田呢，不过一亩，最小呢，据说只能插三棵秧苗。从这儿看上去啊，像不像千层蛋糕啊？龙脊梯田，它指的呀，并不是单一的一片梯田，而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梯田群，面积达到了70平方公里。梯田随着山势盘旋蜿蜒，层级最多的地方有1100多级呢。当地还流传着“山是龙的脊，田是云中梯”的俗语。龙脊梯田还入选了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这里绝美的风光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它的壮丽风采。千层天梯上云端呐，龙脊梯田垂直高度有1000多米。我发现每一阶的梯田都有这样的水啊，源源不断的流淌下来再灌溉。这个水源是哪儿来的呢？
4: 这边常年的气候呢是比较湿润，再加上后面的那些植被啊是非常的丰富，它的根系发达，它可以好好的锁住这个水分。再加上我们这个泥土啊，它的那个粘性度比较强，也可以牢牢的锁住水分。
3: 哦，
4: 好像是天然的一个水池一样的。
3: 嗯，
4: 这个水沿着那个山脉一直往下流，
3: 一年四季它就一直这么流淌。
4: 对，就一直这么流淌，
3: 不用人工去灌溉。
4: 不会。
3: 哦，
4: 所以的话就有龙脊之水天上来，一点都不为过。
3: 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景观。春天灌满水的层层梯田映衬天光，夏天绿油油的禾苗翻卷出道道绿波，秋天金色的稻田给梯田披上了一层黄灿灿的外衣，到了冬

0: 冬天啊，洁白的雪花将梯田和山寨嵌进了静谧的童话世界。脚下的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水槽，其实还蕴含了传承千年的智慧。
1: 像这个水的话呢，我们是从山上面引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石槽分水。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
2: 哦，因为不能光流到一个地方去，
1: 是的，
2: 是
1: 的，
2: 就是家家户户都得有水呗。
1: 对，是的，这一片田多的话，那么它的水口就会大一点。水田没那么多，那么它就会小一点，
2: 就解决了这个用水的平衡平均的问题。
1: 哦，对对。
0: 龙脊梯田始建于秦朝，完工于明朝，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历史了。这里凡是有水有地的地方，都被开垦出了梯田。充沛的水源为梯田的蓄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在这样坡度大、宽度小的梯田上，人们是怎么开垦的呢？
1: 像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有那个农耕的一个方式，也就是男女在拉犁嘛，女的在前面拉，男的在后面推。因为这个田比较小，所以还是利用人工这样的一个耕种方式。
0: 走在梯田上，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梯田都种水稻。这片梯田看起来就和周围的不一样，被绿色的网子隔起来了。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我和大姐脚下的这片梯田看似平平无奇，但是底下暗藏玄机。咱俩一起拍拍手啊，一二三。看到没有，全是鱼啊，这个鱼的伪装色就跟这个泥土和水是一个颜色的，这叫荷花鱼啊。当地人呢就会把这个鱼呀、鸭呀和这个稻田一起养，这就叫鱼鸭田生态系统。你看这个鱼呢和鸭子的粪便可以滋养这个水稻，等到丰收的时候呢，它们又能变成美味，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
4: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还生活着以藏族和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独特的民居建筑、绚丽的民族服饰、丰富的歌舞和饮食文化，共同培育着龙脊梯田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在龙脊山脉和金竹山脉围合起来的山水间，分布着由壮族和瑶族为主的13个传统村寨，合称龙脊13寨。他们世代耕种梯田，村寨之间也各有特色，所以来到这里当然还要体验不同的民族特色。要说龙脊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壮族吊脚楼。
5: 我们壮族吊脚木楼呢分三层，一层呢以前是养猪养牛的，二层是人居住的地方，三层呢就是放杂物的。现在一楼呢也有做客厅，也做厨房，
6: 也做客厅
5: 改造提升。
3: 这些是全榫卯结构的吗？还是说用钉子也都加固过？
5: 完全没有，全部都是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杉木榫卯结构加工而成。
0: 吊脚楼多依山靠河就势而建，属于干栏式建筑，这种设计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保证了私密性和良好的采光。在这里，只要敞开房门的人家，你随时都可以进去参观，他们的笑脸绝对是对远道而来的你最亲切的问候。漫步在寨子之中，随处可见的还有家家户户都有的晒牌，它也是吊脚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晒粮食、晒药材，还可以用来乘凉。上面晾晒的物品也几乎都是来自于龙脊山上。
2: 这大家伙，
5: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鼠类，叫脚板鼠。你看，长得像脚掌的样子，可以下火锅，也可以蒸起来做丸子。
3: 这些木头也是药材吗？
5: 这是我们肉桂，用来煮鸭子啊和煮菜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中药，也可以和其他的药一起煮泡脚。
3: 哟，这又是什么呢？这个
5: 节骨茶，其实呢它是学名叫做草珊瑚，
3: 青烟利喉的草珊瑚含片就是它。
5: 对对对，
3: 这是用来煮水喝。
5: 煮水喝。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让你猜一猜。
3: 哪个？
5: 这一把

0: 柴，不是普通的柴火，
1: 没有特殊的味道，摸上去呢并不是太干，所以用来它烧火呢有点不合适，它又是特殊的作用，这样一捆柴到底有什么用呢？别管我猜，您也猜猜。
0: 我们壮族在这个他家的女孩子啊，准备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家里面的长辈会给他的窗台下放一把柴，告诉适龄的男孩子们，对女孩准备
1: 要谈婚论嫁了，有这方面的需要了。
0: 对，
1: 原来这把柴是个爱的信号啊。
2: 千百年来，当地人依靠山林与梯田，不仅因时因地种出了不同的作物，还保留着80多个传统的节日，比如开耕节、梳秧节、跳香节等等。这些节日举办的时间啊，大部分对应的是当地稻作活动的传统节气。每当节日来临，当地人都会穿上盛装，走上田埂，载歌载舞。如果你恰好在节日期间来到这儿啊，不妨加入他们，感受当地传统节日的欢乐。
3: 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之间大家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同时，如何令到古老的梯田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中既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又能够产生更加之多的附加价值，是成为了当地政府和村民以及所有喜爱龙脊梯田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4: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了解龙脊梯田系点样喺一代又一代人嘅探索当中，为中国农耕作贡献，为人民美好生活不断提供肥沃土壤噶。
5: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收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这一举措让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大寨村不仅让梯田延植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8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6: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丢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的分红有奖励，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梯田维护好。
5: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阳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7: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今天去深圳看看。讲到深圳的地理环境，是枕山而面海，林城共生，亚热带山野溪谷之间，草木、虫蚁、蛾蝶是构成了丰富的生命世界。唐代刘询的《岭表录二》曾经以文字记录了岭南的物产风物，而今日微距摄影师就用镜头记录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灵。千年之前的文字与当下的影像，在这个展览当中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据统计，深圳已经记录了蝴蝶近240种，约占了全国蝴蝶种类的1/10那么多。蝴蝶不单止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也都成为了观察城市生态环境的独特窗口。
1: 今日的想飞为探秘境11假期来深汉展的环节，要带你行入深圳美术馆，看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态之道。
7: 而看回现在这个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正在深圳美术馆2层的45号展厅展出。这个展览是由深圳市博物馆协会、深圳美术馆、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主办，是持续到2026年的11月30号。在展厅当中，是没有山川宏阔的远景，亦都没有城市天际线的壮阔构图。在微距镜头之下，蝴蝶、昆虫、苔藓、菌物这些肉眼难以觉察的生命细节，是成为了主角。但是这些微小生命最终讲述的是一座城市的故事。
1: 透过这些微距镜头下的生灵，你可以品读到岭南山水文物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亦都可以以微观的视角去探究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态图景，看传统生态文化在现代城市文明当中接续新生，感悟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哲思，以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理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今次展览策展人李家乐的采访。
8: 李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一次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的策展人李家乐。
8: 这次展览取名叫岭南秘境蝶舞深圳，为什么会选择微距摄影、蝴蝶、昆虫这一类微观生灵作为展览的核心主题呢？在岭南这片土地，在生物多样性上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底色呢？
9: 选择这个微观昆虫和蝶类啊，其实它是一个机缘巧合。是我们深圳博协的这个副会长，他在就是深圳兰科所研究中心的时候呢，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微距摄影师。那两个人呢，在交流讨论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发现哎，有这样的一批微距摄影的发烧友，他们在十几年的这种长期的自然微距摄影拍摄的过程当中，积累了这样大量的微距摄影的昆虫、蝴蝶、真菌多种多样的素材。我们了解到了有这么一批这样丰富的素材库，所以说呢，双方的这种相互的选择，最终决定呢，我们一起来举办这样一个展览， 那么在岭南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啊，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呢它是一个中国比较纬度比较低嘛，所以说有这种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生态区。它最大的特质呢，就是它的生态结构很复杂，它的圈层呢由高到低，就是我们有森林，这种苔藓，然后以及溪流，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生态结构。那么相对北方来说啊，我们有很明显的这种四季更替啊，轮回，但是呢岭南它没有这么明显，它更多的是层层叠加，然后呢永续的一种繁衍的状态，像这种俯生的菌群啊，低层的植被，以及这种林冠的这种高层的植物，它是一套比较立体闭环完整的生态链，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展览当中去进行的一些梳理的自然遗产。对我来说，在我这个策展人的角度来说，这批影像的价值它不仅仅是它具有一些摄影的艺术性审美性，它其实还有一定的这种文献科普的研究价值，它就是非常大量的留存了我们在深圳城区林地湿地的这种微观生态的记录，它记录了我们在这个城市发展的背景下依然在生活的这种本土的物种，它是具有非常高的这个生态存档的价值的。
8: 微距摄影既是艺术创作，也是对本土自然生态的记录。

0: 展览又是如何平衡艺术审美和科普价值的，让普通观众读懂微观世界的魅力呢？
1: 这个展览，我们一开始设想的就是一场跨界的联动。其实我作为这个博物馆专业背景的人，在这个之前并没有特别系统的参与过像这种在美术馆当中的这种艺术类的展览的编制。那么这一次参与进来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美术馆的这种艺术审美的结合，还有我们博物馆人相对来说的一些学术的严谨性的视角。我们去把展览的艺术性和是这种科普的内容都给它兼顾到。那么我们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希望在展览当中用这种艺术的镜头的带来的视角，它的这种美育的冲击力，让观众从我被这个照片吸引到，从而引发我想要去探索它这样的欲望。所以就是我们想用这种美学的吸引力去降低它的认知门槛。那么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啊，也是和美术馆学习了很多，因为传统的这种博物馆的展览呢，它会有很多的文字介绍。那我们这次的展览呢，就是我们克制的表达。我们在展览的前言啊，前面就是现在呈现出来版本是精简了非常多之后的内容。首先是在这个展览大纲的组织逻辑上，我们分为了四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是山野生境，我们从环境的一个氛围着手，然后再去展开。我们先让观众了解到我们有怎样的这个环境，之后呢过渡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就是他们一个生命的策略、生命的轮回这样的角度。然后第三个单元呢是蝴蝶的这种多样性，那这边呢就是蝴蝶的标本照。然后第四个单元我们就想从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美育的角度，去展示摄影师他们自己的美学思考。更加详细的这些科普信息呢，都会放在展签的这种角落。就是观众可能是对于观众来说，就是我看到这张图片，我想要了解它，所以我去靠近它去解读这个展签。那么后续我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一个物种，那我就会去根据展签上提供的信息，再进行自主的这个搜索和更多的拓展。
0: 本次展览又是如何打通传统审美与当代微距影像，呼应中华传统的自然观呢？
1: 在做展览的时候，其实一直就想从我们的这种古代文献当中获取一些展览灵感。然后在我们搜集到的大量的这个文献记载当中啊，包括这个《林表路易》，然后一些古籍文献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其实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它也是丰富并且很详细的。那么就像我们在展览当中选到的一个单元，就生命轮回那个地方。选取的林表路易的介绍，就是观察到的一种媚蝶。在那个时期呢，人们已经了解到了，哎，蝶的一生有这样，从卵、幼虫、蛹、成虫这样四个阶段。那么在当时的人们的记录，它可能仅仅的是依靠文献，依靠一些绘画图像。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摄影师，也用镜头记录了这样一组完整的生命周期的轮回。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林表路易里也有对岭南的这种传统的一种蚂蚁叫做黄金蚁，那么当地人呢就会用这种蚁去制作蚁酱用来吃，甚至呢它也是最早的记录到了用黄金蚁进行这个生物防治，就是黄金蚁会去吃白蚁还是红火蚁，就是它可以作为这个防治生物灾害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古人在我了解到的这种古代的文献的记载当中啊，古人的自然观呢，它从来都是这样的天人合一、共生共情的一种视角，也能够反映出来，在几百年前的这种岭南地区啊，人们对于本土生态已经有了这种长期的观察和记录的传统。今天呢，我们的摄影师呢，随着这种时代啊、技术啊，不断的演进和进步，那么摄影师能够通过更加丰富的图像，通过他们在这种野外的长期的观察，记录下来了这些。不论是他们昆虫的生存智慧也好，不论是他们的生命轮回也好，摄影师通过这种摄像机图像的记载，是相当于一种跨越古今的人文的守护的交汇。他们古代的人呢是在记录，在静观，那么我们呢靠我们现代的微距摄影技术呢去进行留存，我们也在不断的用自己的努力去守护我们本土的这种山林。
0: 可能大家印象里，深圳是一座超大型的城市，展览却呈现如此丰富的本土蝴蝶、昆虫的生灵。在这些影像当中，我们能够读出深圳怎样的人与自然共生图景呢？
1: 起来，深圳这个城市啊，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一座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经济的飞跃。

0: 很多人可能就会忽略，我们在这个高楼林立啊、钢筋水泥的这个生态背后，其实我们深圳也做出了非常非常多保护生态的努力。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城市和山林的一种共生的状态。我们城市也在高速的发展，那我们的生态呢也在不断的优化。其实展览有提，在我们做这个展览资料筹备的时候，有联系深圳的生态环境局。那么他们向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显示啊，深圳已经目前有记录的这个蝴蝶的品种呢，有240余种。那我们的展览当中呢，展示了已经就有210多种的这个蝴蝶。它们蝴蝶呢是一个生态的一个指标，它能够很明显的是蝴蝶的这个种群的留存啊，能够很明显的反映出城市的这个生态质量。因为它对于环境呢是非常的敏感的，不管一点水质、植被、湿度一点的变化呢，就会导致可能这个蝴蝶种群就不在这个地区停留了。那么能够留住我们这样有记录的200多种的蝴蝶，就能够侧面的反映出来了，我们这个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态系统是非常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一种生态系统。
1: 感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看回我们中国的古人是将围棋称作手谈，什么意思呢？就是无需言语，落子之间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而在雅趣和谋略的交织当中，书写了以棋会友的千年佳话。在唐代就是围棋迅速普及和发展的时期，翰林院设立了棋代招，围棋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沿着丝绸之路传向了内陆腹地，亦都传向了海外邻邦。
0: 1972年的春天，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坦纳古墓群编号187的墓葬当中，发现了一幅逆棋仕女图。而这个墓葬的主人，他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官员夫妇。当时考古人员发现了泥土当中破碎的绢画的残片。跟着下来，我们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陈孟欣、中国围棋职业三段范慧晶，从逆棋仕女图谈起，在古画当中看围棋所蕴含的文化。
2: 那首先我们要请陈老师带领我们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看这件作品。
3: 其实这张画呢，也是一个绢本的屏风画，它表现的内容呢，是一个贵族的内眷家居生活啊，这样的一个情节，也是由此展开的叙事。那么这个画呢，很像我们唐代经典作品啊，也是传世作品，像《簪花仕女图》啊，像《徽扇仕女图》啊，这个取材是相似的。这幅作品呢，你看它采用的是高古游丝描啊，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描法上啊，经过这个数千年的历练啊，我们有18描法啊，提炼出了18描法。这18描法每一种描法呢，对应着一种啊或者一类的物象的描绘。那么这个画呢，就采取的是高古游丝描啊。那么你看他的衣服呢，用线啊遒劲流畅啊，尤其是他这个披肩。啊，这个用了很柔韧的一个长线啊，表现出了它这个质地的轻柔。那个上面的花纹呢，它用了一个非常紧促的短线，这个短线的运用呢，和这个几个长线的运用形成了一个节奏的对比。脸和手啊，采取的是那种游丝般的细线，表现出了皮肤的细润和光滑。如果说我们去掉这些这个渲染的颜色或者是这些塑造，依然能感觉到这个线本身它所能表现出的质感来。这个呢，我们这种表现呢，我们一方面呢体现了唐代线描技法的高度的成熟啊，同时呢也彰显了我们传统绘画啊，线描的啊，这种显形显致、表现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些价值和它的功能。因为这张画呢，它是一个随葬品啊，它从这个制作方法和描绘的这个到位的描绘的情况来看呢，它还是有些粗糙啊，但是呢，它仍然不失是一件极为具有艺术价值和具有唐代风格的啊一件艺术的瑰宝。
2: 所以这件作品呢，无论从它的人物的造型到它的肤彩设色，再到经营布局，应该说在同时代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甚至我们很难想象，陈老师，这会不会是画圣吴道子的作品？
3: 因为他这个风格一看就是我们这个传世的作品，像《簪花仕女图》啊，包括这个《宫乐图》啊等等啊，都是这样一个风格。一个说不定是因为他这个是，没有这样的能够考证出来，也说不定是出自一个大家之手。
2: 也是当时的 那范老师，这是不是也能够说明，在那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围棋这项运动，连远在西域的贵族妇女都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呢？
4: 我觉得从这幅画中确实可以看出来，应该是他们平时娱乐生活当中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吧。左手部分的细节呢已经丢失，如果根据下棋的动作来推测的话，他可能是轻轻地牵住了袖角，以避免袖口腐乱棋盘。此时侄子的右手正悬于棋盘之上，我们的视线也跟随着他的指尖而动。现在局势如何，他将落于何处，引人遐想。不过我猜啊，这位画家可能是不会下棋。
2: 哦，为什么？
4: 对，因为第一呢，这个女子侄子的动作与我们现在的动作还是有些差异的。
2: 你可以给我们，
4: 哎，好。哎，因为您看这个画中，
2: 指导一下。
4: 对，这个画中呢，这个女子呢是食指在上，中指在下夹住棋子，而我们现代人是中指在上，食指在下夹住棋子。那古时是否有这样落子啊？其实很难考证了。但是呢，我觉得个体也有个体的差异。就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位职业棋手，他也是有如这个画中女子这般落子的习惯。但确实是极少数。那第二呢，就是在这幅画中棋盘是17×16路的。在唐代棋盘已经发展到了和今天一样的19×19的大小。围棋棋盘呢其实是经历了13、15、17、19这样一个变化过程的。围棋它肯定要分出胜负嘛，任何游戏都要分出胜负。那么如果是单数的话，就肯定有一方会比另一方要多。所以呢，单数见方的棋盘呢，它能够很快就能看出胜负，所以它至少不是19路的棋盘，那至少也应该是17路的。当然实际19路的棋盘可能性更大。
2: 目前能看到这样的实物吗？
4: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就保存着这样一块唐代棋盘，是盛唐时期传入日本的珍贵实物。制式和一棋仕女图当中的棋盘非常接近，其中馆藏的木画紫檀棋局推测为唐朝工匠制作后经遣唐使带回传入日本。
2: 陈老师，看看这张棋盘也是达到了唐代极高的工艺和技术啊。
3: 应该说是唐代的社会经济啊比较繁荣，文化也开放。从这个棋盘上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他们的家具设计是十分讲究的，兼具着两种功能，一个是审美啊，一个是使用。这方棋盘呢，它设计的你看它像一个榻，造型呢方正稳健。另外呢，整个的这个棋盘呢，它装饰的图案呢疏密有致，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精致富丽华贵。你看上去它就像一件艺术品。据说呢，这个棋盘还有一个精巧的设计，就是我盯着这个小屉子啊，它就是装这个黑白屉子的，这样一个小屉子，它设置了一个小的机关，就是对局开始之后呢，这个黑白的这个屉子呢，它是交替推拉的，也就是说，你拉开黑色的这个白色的它就关闭啊，这样呢就反映了唐代的这个工匠们他在设计这个棋局的时候呢，他就考虑到了这个围棋的规则。由此也告诉我们围棋它不仅是一个讲规则也是讲

0: 公平的一个游戏。
1: 嗯，
2: 陈老师说的围棋的公平性是围棋最大的特点。它不仅有非常完备的复杂又简单的规则，确保它公平。那，它所有的棋子也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棋子是有特殊的技能。但棋子出现在棋盘上的位置和时间却赋予了每个棋子千变万化的各种可能。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我们熟悉其他的棋类项目的逻辑就是吃光对方的棋子，让对方无路可走算赢。他们的核心是取代，而围棋的核心是共存。在这么广阔的棋盘上，只要我们稍微懂一些围棋规则，就不会被赶尽杀绝。最终输赢就要看谁占的地盘多了，那赢半个子和赢100个子都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属于中华文明的智慧，所以围棋更适合以棋会友。当年呢，有很多遣唐使都是围棋高手，相信他们也是领悟到了这种中华智慧，所以他们把围棋带回了日本。
1: 刚才范老师提到的遣唐使呢，是7到9世纪日本向唐朝派遣的官方的使团，延续了差不多2个世纪的遣唐使团，其实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尤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陈老师，您怎么看这种艺术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
0: 大量的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呢，还是由日本画家绘制的。其中有一种有一幅作品啊，它叫《击背大臣陆汤会卷》啊。那么我们今天啊，下面我来聊聊它呢，就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它是跟围棋有着密切的关联的。这幅作品呢，是一个长卷式的这个形式，那么共分了4个段落。那么这个作品呢，这个绘制的时间在12世纪的日本的平安时代。绘卷的长度呢有24米啊，那据说呢它应该是现存最长的一个那个绘卷，现在存于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另外呢，我还想谈一谈这个大和会，因为这一幅画呢，它就是采用了大和会的一种方式啊，和用这样一个风格，这个就是以连续的画面、分段式的构图啊，那么来展开了叙事。那么这种方式呢，很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我们五代的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呢，你看他的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呢，也是分了5个段落来展开他的情节的叙事。总之呢，这个大和会还是深受唐代绘画影响的一个艺术形式，因为7世纪也是唐代的一个鼎盛时期。那么日本呢，就是派遣了大量的使臣啊，包括僧侣，包括学生啊，到中国来学习。这时期的日本的绘画呢，基本上它是模仿中国绘画的形式，包括它的技法啊，包括运用的材料。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日本的绘画叫唐绘。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幅作品呢，它不是一种客观的描绘，也是极尽所能的用了最大化的一个想象，描绘了12世纪日本人幻想中的中国。其中有一个地方就特别能说明问题。在这个绘卷的开首它绘制了一个就是我们唐代的都城长安在它的这个郊区画了一个海岸松浦这样一个景观，就是海岸线，就是这个就暴露了这个平安时期日本了对中国社会啊，包括地理，它在认知上的一些局限性。
1: 那刚才陈老师讲到的大和会，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画面和文字是相互对照的，有点像连环画。这幅画的背后就是《击背大臣入唐会卷》卷四这个词书当中呢，就描述了一个故事，就是和下围棋相关。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一盘什么样的棋局呢？范老师，
2: 那这个故事呢，大致是来到长安的吉备真备必须要完成。

0: 中脊背振背的围棋水平到底怎么样。
1: 哦，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野史传说啊，真正的脊背振背在第二次来到长安的时候，围棋水平已经不低了。在日本，虽然围棋在脊背振背遣唐之前就出现了，但是日本还是把脊背振背作为围棋的第一传播者，所以他不可能是个围棋小白。
0: 嗯，遣唐使开辟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更重要的就是今天两位老师的解读，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段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当中，艺术的交流、绘画的交流，还有围棋的交流。
2: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今天迎来了国庆假期的第四日，如今的假日从睇景走向入境，从物质选择走向沉浸式体验，热闹升腾的人间烟火正是我们奋进中国最生动的时代展影。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话题，烟火奔腾照见奋进中国。
5: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君，分享如何为大湾区跨境低空飞行赋能。
4: 科创 icon 来认识香港混合科技创始人施君奕，听听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5: 智能超链接，了解智能三维技术如何打通现实与数码世界。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这个话题，烟火奔腾照见奋进中国。当国庆假期遇上时代创新，千年民族正在完成现代化转型，杜甫草堂以实景园林搭起了戏剧舞台，游客穿行期间入景入戏，在诗词吟诵当中触摸杜诗里面的家国乡愁，文化不再是展板上的文字，它变成可参与、可触摸、可品尝的现实体验，令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落地生根。这份守正创新离不开各地立足本地资源品库，深耕文旅融合，将文化势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令到老习俗焕发出时代光彩。
5: 热闹的假日图景背后是一套越发精巧的消费生态，政策托举、场景再造，不断释放内需市场，澎湃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如期开启，各地累计发放超3.1亿元文旅消费补贴，开展20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为大众出游提供丰厚的政策礼包。
4: 是的，咁成都就创新推出春熙票根，打通机票、演出票和餐饮酒店消费链路，用城不打烊主题巴士穿行在城市街巷，将赛事、演出流量转化为商圈文旅消费增量。重庆解放碑国际消费嘉年华联动上百家品牌，时尚大秀、科技名品展、特色市集交织共生。湖南统筹近5亿元消费大礼包，汽车补贴、文旅消费券多点开发，激活城乡多元消费潜力。
5: 从城市商圈到原味乡野，奔远游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前8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跑赢乡镇市场，消费的版图不断向更广的空间延伸。各地打通跨业态消费壁垒，优化惠民政策落地的最后1公里，令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落到老百姓身上。
4: 是的，咁消费升级的内核，归根到底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家愿意为体验、为服务、为情绪价值埋单，咁消费调研就显示，大众消费已经完成从买得到到买得好的迭代，体验式消费、服务型消费快步崛起。智能家居促消费行动出台7条举措，推动适老化、一体化全屋智能走入千家万户。房车旅游配套政策落地，推动出行从过路补给升级为目的地深度旅居。山东打造放心消费体系，将维权服务站搬入市场景区，推行线下无理由退货，用优良消费环境托举群众消费信心，令到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烟火升腾的背后，还有无数劳动者、基层干部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喜乐，正是各行各业普通人的担当，才托举起万家的美好时光。
5: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6: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

0: 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4: 科技制造生活，
5: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当万架无人机喺深圳夜空次第点亮光影画卷，当造型科幻嘅载人飞行器平稳掠过城市楼宇，当小型飞行载具载住普通人离地漫游，曾经净系存在于科幻作品当中嘅低空唱响，正喺粤港澳大湾区一步步照入现实。
7: 低空经济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30年有望突破20,000亿元。这片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已然成为新质生产力角逐的新赛道。
6: 没错，以广州、深圳为核心，联动东莞、佛山、珠海等城市的珠三角产业集群，凭借完备的供应链、活跃的创新主体、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务实的政企协同，孕育出了一批行业标杆，构建起从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技术研发到场景运营、安全测试、标准输出的全链条生态。
7: 近日，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君接受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时介绍，结合公司近年来在跨境低空飞行的实践经验，他建议建立大湾区级的数据共享与设施共享机制，以助力湾区跨境低空飞行。目前跨境低空经济管理建设情况如何？低空经济跨境应用下一步发展的机遇有哪些？相关内容，嚟听总台记者余婷对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君的专访。
8: 康总你好。
9: 你好。
8: 首先呢，您认为跨境低空经济对大湾区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呢？
9: 我觉得呢，现在国家大力的在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可能对于大众来说，低空经济好像一个很新的一个领域，可是呢，我们观察就是说，低空经济它是从通用航空延伸出来的，而如果是从技术管理的角度看呢，香港、澳门呢，在通用航空的管理上是有很多很多年，差不多将近30年的经验，这个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而内地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城市，例如在大湾区，我们的深圳、广州有很多的无人机的这种智能装备的这些大厂，一些产品也都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从技术管理上可以进行加强这个合作，加强交流。如果是从产业的一个发展角度上看呢，其实很多的无人机的智能的一些装备，它的研发、它的这个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场的很多低空的应用场景呢，也现在目前也是在一个培育期。那这么漫长的一个研发跟培育期呢，它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支撑的。而香港是一个金融城市，所以我们一直都希望就是说技术跟金融啊，它可以挂钩，这样子呢能够帮助产业更好的发展跨境的一个低空应用。那从市场角度看呢，这是9+2城市进行互联互通的一个场景。像我们香港、澳门呢，它有很多从海外进来的一些很好的产品，例如海产呢什么的，也都希望把这些产品呢，就是能够服务到大湾区其他的城市。而海产它这个如果能够用无人机配送的话，它可以成本上、时间上都有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在内地也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希望投放到香港、澳门去进行这个销售，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希望就看到就是说能 通过无人机的应用，通过未来一些智能设备的一些应用，包括好像很快看到的无人船，能够快速的就是说能够打通整个大湾区9+2各个城市，让整个大湾区的这个低空啊能够实现真正的融合发展。
8: 嗯，非常好，也是看到我们香港澳门和我们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哈，以后在我们的技术管理啊，还有产业的研发，还有市场的无人机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场景哈，今后大家有些很多的合作交流的一些机会。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上合科技哈，你们在这个低空经济发展方面的重点和方向是怎样的？
9: 我们公司呢，重点我们其实很早2019年就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跟研发，技术研发。因为我们观察到呢，就是说以前我们通用航空只有这种有人机嘛，直升机什么的，那现在最近这么多年会出现了很多无人机，那无人机如何管理，我们重点是关注整个低空空域的一个管理，还有一些技术的应用。因为我们观察到如果只是无人机去支持它的一个飞行，可是忽略了传统的这种有人机、直升机啊、水上飞机啊、滑翔机啊这种的在空中的出现呢，很容易跟无人机啊它会产生一种碰撞的，这就影响到空域的安全。所以我们重点的方向是研究低空空域如何有序的运行，让有人机、无人机都能够协同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重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支持有人就是合作目标的这种运营人这种航空器的运行的同时，如果要为他们解决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的话，必然的要解决其他的黑飞的一些问题，也要解决这个低空的一个安防无人机的这个管理的问题。所以呢，整个低空有序运行是我们上合科技的在低空领域的这个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8: 看来低空这个领域的一个飞行哈的这个安全的管理是非常的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应用哪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呢？
9: 整个低空这个空域的管理呢，是一个非常复杂也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我们除了使用传统的应用于有人机的一些技术，例如 ADS-B 啊，还有一些无线电的一些设备之外，我们增加了很多例如 5G+A 啊这种快速通网的，还有就是说地面小的一些远程的雷达，还有一些远程的光电，能够实现整个低空的一个远距离的大范围的一个超低空的一个对空域移动的一些物体的一个监测，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技术能够实现对空域看得到，那看得到才能够实现如何管。那管的话，我们会上一些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去对应，去使用一些专项的一些技术呢，能够帮助政府，帮助执法部门呢，能实现管得到。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先看得到才能够到管，两种核心的技术叠加才能够解决低空空域的管理问题。
8: 是看和管也是双方就利用这个技术的
9: 缺一不可，
8: 缺一不可利用这个技术进行对这个低空的一些管理哈。刚才您说到公司在2019年开始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哈，所以就运营的这些年来看到这个跨境低空经济的管理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是怎样的？
9: 我们目前呢，整个系统呢在珠海基本上就服务于珠海的3600平方公里的一个低空的监测了，已经可以实现，然后可以实现5600平方公里的一个北斗精准厘米级的一个定位，这样的服务目前已经完成。然后目前我们很积极的在参与香港的沙河计划 ESSI， 能够希望能够快速的在近期吧，能够跟香港能够实现这个跨境的一个航线的开通。
8: 看来就是我们在大湾区不同的城市都是可以用到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安全管理。看来这方面的一些急需，刚才你说到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安全的一些管理的一些问题，法律法规的一些问题这跨境低空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目前你们遇到哪些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也是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9: 其实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因为其实如果要真正的实现跨境呢，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了法规，还有很多技术的全新的一些创新技术的应用，而这些法规还有技术呢，又涉及到整个内地的居民行的一些管理的一些部门，然后在如果是货物的通关上，又涉及到通关。然后因为是跨境嘛，所以也会涉及到边境的一些管理。真正要实现跨境的飞行的话，它涉及的这个政府的管理部门是众多，所以这肯定是需要政府大力的支持才能够实现跨境低空飞行。
4: 多给民众新闻，重新成就未来，播出空间。
6: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科创空间，今日我哋关注点样为大湾区跨境低空飞行呼喊。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上和科技董事长康俊棍，继续嚟听记者嘅采访录音。
8: 低空经济，刚才你说到我们除了无人机也有直升机所以就可能低空的领域呢这个管理监管是很重要，是不是也会在现实当中会遇到一些监管方面的一些难点，是吧？
9: 是的，我们也观察到很多就是行业内都只是在着重的去实现无人机怎么样在城市里面去飞行，可是在我们系统这一两年的应用中呢，观察到很多的应用场景，有人机跟无人机它会出现重叠，在起降的时候会重叠，在飞行时候呢，它可能会在同一个空域虽然他们分了，就是说分了层，有的是就直升机在上面那个无人机在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前段时间15运自行车这个跨境飞行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承担的这个低空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这个任务呢，我们观察到就是说当天其实有直升机在进行空中的航拍，同时也使用了无人机进行空中的航拍，大家都是跟着那个自行车赛的那个路径在这样子飞的。那这个的话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低空管理只盯着无人机而忽略了其他的航空器的话，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的技术是着重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对。
8: 看来是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监管，而且是两方应该是有共同的一个机构对它分层次的去管理这样可能就无人机驾驶的航道和我们直升机驾驶的航道就不会碰撞在一起或有交叉的时候就是对于今后这个跨境低空经济的管理建设方面您认为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呢？
9: 在低空经济管理层面建设呢，我们建议能够因为要实现无人机的这个快速，因为无人机的应用它在于解决时间问题嘛，能够还有拉近距离，那这的话就会如果是我们通关的时间还是跟汽车的就传统的物流的这种通关的模式的话，那其实对于无人机它就发挥不了这种快速运输的这种技术优势了，所以呢这个呢肯定是要在打破原来的一些通关的一些技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也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8: 那下一步你认为这个低空经济的跨境应用方面有哪些机遇呢？
9: 跨境应用呢我们的建议是可能要先从应急的然后再到常态，这个也是帮助政府能够慢慢的去完善法规还有一些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那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话，如果是从应急层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应用可以作为帮助政府先行先试，能够同时 开拓一个实际的医疗方面的医院啊、救急啊这样的应用，又同时能够为政府能够在这个的现行现实的过程中逐步的完善对应的法规。然后再到后面的常态化的飞行，那它这个应用场景是还是其实比较多的，这个呢也是需要慢慢市场去

0: 进行这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的一个调整。
1: 对，也是在这个常态化发展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不断的去解决优化哈，可能也是未来发展的时期的一些经验哈。那公司呢也是落户在香港数码港哈，公司是怎样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合作的？您认为这个粤港哈应该怎样去协助来推动低空经济的发展呢？
0: 是的。我们除了在香港数码港有自己的一个国际总部之外，我们在珠海目前内地的一个总部呢，也是设在了珠海。我们公司等于是一个双总部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首先，因为低空它还是一个会涉及到大湾区的发展，互联互通呢，它无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数据安全，所以呢，我们也是应对了就是内地的一些管理部门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在内地也有内地的一个总部公司负责内地的发展，然后对应的使用是内地的一套技术，一套的系统，我们其实是双系统在香港我们是另外的一个境外版的系统，其实我们做了两套不同的系统，而解决了就是说满足了大湾区各个城市管理的一个要求，也解决了就是说数据互联互通的国家的安全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在未来的话粤港如何协助这个低空经济发展呢？我觉得我们很好的可以把自己原来的一些在通用航空的管理的经验，还有我们在金融市场上的一些经验，去跟内地的低空的一些产业有更好的衔接，能够帮助大家或者是协同这个行业一起的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1: 那未来也是对大湾区跨境低空经济的发展，除了您刚才说我们大湾区互联互通，数据又互通，还有将来我们的产业的一些合作或者金融的一些合作，那您未来还有哪些愿景呢？
0: 我们觉得呢，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个上合的这个低空管理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市场，帮助政府的管理，帮助市场呢，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解决了空域安全的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拓展更多的不同的无人智能的应用场景，真正的能够起到改善我们的生活，让这个低空的这个经济是从一个商业闭环的一个角度呢，能够真正的运行起来，这是我们公司努力的一个方向。
1: 非常好，也是期待公司在这个未来的跨境低空经济领域发展能拓展自己的领域或者更上一个新的阶段。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上合科技集团董事长康俊君参与本期节目，谢谢康总。
0: 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科创 Icon》。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1: 你的收听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环节。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天医生做手术就好像打游戏呢？眼前实时可以浮现病人的 3D 器官模型，轻轻挥一挥手就可以反转过来查看病灶。这个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香港公立医院发生的真实一幕。一位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博士生施君奕带领着团队开发出一套基于混合实境 MR 的手术辅助软件。医生戴上特制的 MR 眼镜，病人的 CT、X 光片可以转化为立体全息图像，悬浮在眼前，同手术部位精准重叠。咁呢套被戏称为手术外挂的系统，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亦都捧回了金奖。
4: 从大学实验室的100万港元种子资金，到公立医院骨科手术室的临床测试，再到创立混合科技，施君奕同佢嘅团队只用咗好短嘅时间。喺大湾区呢片科创热土上，呢位年轻嘅创业者正试图用游戏化嘅思维改变传统手术嘅开刀方式，令医生看得更透，令学生学得更快，令远在千里嘅海外专家亦能伸手协助。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施君奕，请佢倾倾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嘅奇妙体验，以及一个年轻人如何用科技令冰冷嘅手术台多一分精准，少一分风险。
5: 那么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奕先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呢，已经在香港的一些公立医院做了一些临床的测试和使用。我们也知道香港的医疗体系呢，素来都是以严谨著称。那么我们作为一家可以说是初创公司哈，进入这个香港的公立医院的手术室，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的难呢？
6: 医管局它也有一个渠道，怎么引进新的技术，他们有统一一个中心团队去做，所以他们有一个创新的办公室。那他们也会定期收集医生的一些诉求，比如他可能在国外看到

0: 一些领先的医院在用什么，而香港没有，他们也会有一些列表，然后在香港他们也是会优先去看本地有没有供应商，所以香港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渠道去引进新的技术，那再加上我们公司是在香港科学园孵化的。所以本来园区跟医管局也有频繁的交流嘛，所以也很早就知道我们的项目，所以我们也很幸运，就是早期就有跟香港局去合作。
1: 医生在医院的方面的话，他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安全性啊，还是实际效果啊？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花费的时间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0: 我们最早是网络的稳定性，因为医院里面的网络它有一重重的保安，所以当我们去
1: 介
0: 安
1: 入
0: 装
1: 的
0: 的
1: 时
0: 时候，
1: 候，
0: 对，其实是这个网络跟产品稳定性花的时间比较多，后面就是怎么培训。当然我们做了很多自动化的东西，但是如果他真的想有一个高频的去用，或者是推广到别的科室，他其实他内部也需要有一些团队去支持。那我们就利用了医院现在其实很多医院都有的，就是一个 3D 打印的团队，他们还没有用混合现实的工具之前，他们都是也处理很多医疗影像建模，但是后面终端就是去做打印，所以这个团队其实可以兼顾这个混合现实的创造病人数据的一个流程，可以他们去兼顾，就这个对我们产品的铺垫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这个医院内部的团队去安排这个流程，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生产线的，就是虚拟图像的生产线，他们就去安排。
1: 您的这个初期创业是在香港城市大学做的吗？
0: 那个时候就是
1: 边读博士边
0: 我
1: 创业，对
0: 对在
1: 吗？
0: 我的是的，那我是自己跟几个合伙人就是研发出来的一个产品。那城市大学知道我这个项目呢，我就去报名了这个香港 Tech 300的一个
1: 对，那就是当时在您身边的话，您觉得像您这样博士创业或者是边上大学边创业的人多吗？
0: 怎么说呢？要么就是学生团队，要么就是
1: 教授团队，
0: 教授底下的博士生团队。像我们这种是业界背景的比较少，但是恰恰是我们的背景，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队，就是不只是纯学术的人在里面，我们都是业界的开发工程师啊，还有就是我们也有销售的，就是销售骨科耗材的专家，都有，就是你需要一个完整的团队才能够对项目的落地有很大的帮助。
1: 您觉得在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这个大学在其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关键的资金的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一个技术的协助，或者是帮助您完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就是也很感谢成大，就是对我这个项目的信任。那他们就是很早期就投了一笔钱，我们就靠这第一笔钱去开发我们的原型。有了这个原型，才有机会去报名进去香港的科学园的孵化器。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的考核过来的。然后有成大的背书，大家也会觉得，因为是一个医疗项目嘛，所以有大学的背书、科学的背书，这样对于我们的医生用户来讲，他们也觉得比较可靠。
2: 佢哋最叻，
3: 佢哋最醒，
2: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3: 科创 icon，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2: 倾听不同嘅讲述，
3: 品味丰富嘅人生，
2: 探寻立体嘅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4: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科创 icon 嚟关注，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系一种点样嘅体验？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孙杨专访香港混合科技创始人施君莹。
1: 其实我关注就是您本身是工商管理的博士哈，但是
0: 对，
1: 却带队做出了顶尖的这种。

0: 医疗科技产品，这个故事好像还挺有趣的，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我本科跟硕士都是工程背景的，我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后来我也念了几年的骨科博士，但是当时就是决定要创业的那个博士就没读完就去创业了，那创业到就是不是现在这家公司，我现在这个云川科技是我第三家创业的公司，所以之前创业的时候后面觉得，我还是想完成我的博士学历，所以就去成大去读一个兼读的工商管理，认识了一帮做游戏的专家，就谈到，我就
0: 真的
1: 告
0: 是
1: 诉
0: 做
1: 他，
0: 游戏的哈，
1: 对，我的技术团队都是做游戏，
0: 就是把
1: 而
0: 游
1: 且都
0: 戏和这个
1: 是，
0: 手术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对对对。他们都是做电竞游戏的大厂出来的，所以他们能够做到的效果是非常好
0: 因为你说你创业了3次哈，是
1: 的。
0: 一直想创业吗？为什么呢？这么执着于创业？
1: 最早的时候我是从事医疗 3D 打印的，那个时候我还在香港理工大学，在那里教书。就是平时香港的大部分工科学生会到香港理工那边学工科的培训，就是职业培训，比如 3D 建模啊、3D 打印啊。其实当时香港，大部分工科学生都到我那学的，然后接触到 3D 打印之后呢，我就发现理工那边有很多医疗的项目，就是当时很多医院都还不懂怎么做 3D 打印，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累积这种医疗影像到 3D 打印、3D 模型的一些开发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也有日常要教书的任务嘛，所以就觉得很难兼顾这种校外就是跟不同医院的合作，所以到最后就自己出来去服务这些医院了，是这样做起来的，就是在理工大学那些经验。让我想走出来提供一个服务给香港的医院。
0: 您的这套这个 MR 系统哈，尤其是像硬件部分，我们了解到很多都是来自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供应链，是这样吗？
1: 是的，现在比较火的，可能大家看到都是跟我们平时佩戴的眼镜比较类似，但是就功能比较少。它一般现在就是加了一些 AI 机器人，就是。你可以分享你的视觉、你的图像，然后跟那个 AI 语音交互，现在是最常见的一个使用方法。那如果在工业上面，我们是对那个空间计算比较有要求的话，一般不会像一个眼镜的外形，它是一个头显，就是大一点的设备。那一般几个厂家是专门做是 VR 的，就是说是虚拟的现实，就是他不太考虑现实你在哪里。那我们做手术呢，就需要混合现实，就是虚拟跟现实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准，所以我们对于设备的要求会比较高。像这种能兼顾虚拟跟现实的硬件可能全球就只有一两台，所以我们在这个供应链上也是比较紧张的，就很之前都很害怕，这个厂家是不是不想
0: 有这
1: 再
0: 个
1: 做了？
0: 能
1: 这
0: 力，
1: 个头显会不会绝版呢？那之前是会有遇到这些风险的，那后面就是越来越多大厂去做呢，我觉得后面还是比较乐观的。
0: 现在像这种我们香港研发，然后深圳或者是大湾区内地其他城市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你觉得方便吗？两地协作方面有没有一些困难？
1: 我觉得是很好一个配搭，就是对供应链的优势，还有我们现在也经常说中国速度，就是大湾区想开发一个东西，其实是全球来讲也是最高效的一个地方。那香港的优势就是香港的医疗数据其实是保管得很好，就是病人的流动还有我们数据的采集其实是非常的严格，所以。在香港做算法、做医疗的影像的 AI，其实是有香港的优势的， 就是我们有高品质的手术的效果，还有就是病人的数据，供应链的优势加起来其实是一个很好。

0: 对的。
1: 很棒哈！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创业已经有5年左右的时间了，未来的话，您最渴望我们的这个 MR 系统或者 MR 眼镜儿，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吗？
0: 未来就是我们只是覆盖了骨科的一小部分，那下一步就是怎么全面的覆盖骨科各类手术，就是从肿瘤走到可能是骨创伤、骨折这些手术，还有就是脊柱啊、脑外科啊，这些都是我们以后要做的工作。其实外科科室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产品还有很多。
1: 对，如果在最后让您用一句话向一个完全不懂技术的普通市民解释，就是您的这个发明到底能够给疾病的治疗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您会怎么说呢？
0: 我们希望就是提供一个简易的手术导航工具，让一些就比如三甲医院以外，就是二级医院呢，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一个手术导航工具。然后就是怎么拉近新医生跟老专家的一个技术的距离。我们希望就是从培训的效率可以大大提升。然后也让一些复杂的手术，让医生更容易去把握好。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毅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听众朋友们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医疗的模式，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给更多的这个场景带来治疗的这个便利。谢谢施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 icon，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环节。实景三维技术简单来讲就是运用遥感、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感知等现代技术，在虚拟的数字世界当中创建出与现实场景几乎一模一样的三维模型，从而为智慧城市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等各项工作提供三维空间底图。
3: 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造三维时空的水和电，构筑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桥梁，令两个世界共同美好。今日智能超链接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首席财务官束陈亮。
4: 束总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了解到公司呢是提供智能三维技术，构建一个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桥梁哈，也就是让两个世界呢共同营造美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公司为何会选择这个智能三维技术这个赛道呢？
5: 先从本质来说，对我们来讲，就整个世界环境它是三维的啊。然后人类过去历史所有信息或者记录以及传达表达啊，从我们的壁画一直到文字，一直到图像啊，我们认为一个节点的最终态就是完全百分百的真实重现世界，那么就是三维的。那在这个底层的基础上，其实它能够支撑非常多行业的进一步的迭代，不管是我们说文化娱乐的传播。还是现在比如说构图绘图，比如说建筑这些画图的一些准确性、便捷性，以及真实的虚拟世界或者现在叫 physical AI 的一个仿真环境的底座啊，这些都离不开这个本质，叫做我们要准确的、真实的构建我们的世界啊。所以我们从一开始也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那第二，确实从团队，特别从创始人赵博士开始，他也在这个相关行业已经深耕了20余年。我们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技术基础和产品能力的，就我们也适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两个结合起来就公司选择了这个方向进行一个深耕。
4: 嗯，明白。刚才你说到我们这个技术应用到文化娱乐、绘图还有真实的虚拟的世界哈，那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些公司研发的这个智能三维技术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哈，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知道三维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
5: 首先呢，就是我们底层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刚才说的，真实的把这个空间三维的给构建出来，而且是方便快捷的构建，让每个人没有任何不需要提前做任何专业的培训，只要能用得了智能手机。可能花个10分钟、20分钟就能够上手我们的设备和软件去构建一个可测量、可交互的三维的世界。那么这里面其实它的底层的价值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准确，构建的这个三维的数据它是可以达到厘米级的一个测量的精度。那么这个它涉及的行业就跟刚才提到的，就是凡是需要去画图的 不管是我们做建筑叫 BIM 图，还是比如说 CAD 图，这个大范围的还是小范围的，这个准确的测量的这方面的行业，其实都是其中一块啊，我们是可以去服务的。然后第二块就是在这个准的基础上，我们还做了比较好的一个，你可以理解我们叫美度的一个提升，就是在这个有深度信息，就是长宽高这样信息的一个环境基础上，我们还准确的把它的颜色给做了映照，然后您可以理解为可能这个行业前几年最有名的就类似于黑神话悟空的那个美术素材，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3D 世界的一个展现嘛。那我们的客户也能够用方便的这个手段和设备去形成这样一个漂亮的三维环境，那这一块就会被应用到影视啊、娱乐啊、影视里面，比如说是虚拟拍摄或者说是看景。那娱乐可能是变成游戏的一个背景，甚至是有一些体感游戏或者空间交互游戏，甚至是运动游戏的一个主要的场景啊。这个其实我们都有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合作伙伴。那最简单的运用入门可能就是文旅文化的一个展出，线上的数字博物馆这一类或者线上景区的互动啊，都可以用到这些。那最后呢，其实基于我们精准的对于物理世界的表达，机器人。包括自动驾驶，甚至一些智能硬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进行一个虚拟仿真，甚至基于双方的合作，能够帮他在真实世界里做好更好的互动，给他的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应用体验。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不同领域的一些落地的应用。
4: 非常的具体哈，我们在测量行业，包括呢文旅，还有影视、游戏，博物馆都可以应用到这项技术哈，包括我们的智
5: 是。
4: 能的驾驶都可以用到的。公司呢应用的这些技术还是蛮多的哈，包括这个分布式的高性能计算哈，还有边缘计算，还有深度学习，这些技术来助力这个智能三维的哈，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技术的应用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效的结合哈，这些技术的特点又是怎样的哈？
5: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技术储备确实比较多，但我们也更加重视这些技术的落地、产品化和给社会带来的一个真实价值。首先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分布式高性能计算还有智能三维方面的技术，主要是用来支撑大规模场景的并行处理，包括多台设备同步扫描数据的一个分布式渲染，实现客户的一个高效的一个重建。那包括刚刚您提到的像边缘计算，还有包括它能够带来的实时建模，那其实在很多机器人的一些集群的合作中，能够在边缘节点直接的处理它扫描到的数据，我们可以支撑2位数的一个多机的一个联合重建。大范围的实时融合能够延迟降低60%以上。那最后，其实我们在这些信息收集啊或者重建的基础上，我们是在自研相关的一些模型啊，包括我深度学习的能力、自动化建模的能力。那其中一块的落地应用就可以用我们的 AI 自动识别它的分割建筑的元素，与我们落地的其中一个合作伙伴叫 Autodesk 啊合作，能够实现2分钟生成 BIM 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替代传统至少要数小时的人工建模。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你嘅收听紧系科创梦工场节目，智能超链接环节嚟关注智能三维技术打通现实与数码世界。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深圳市奇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首席财务官速神亮。继续嚟听记者嘅采访录音。
4: 刚才你提到了一些很关键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在这个核心技术的研发，还有原始的技术的创新方面，需要我们科研工作者的一些努力和坚持哈。能谈一下
5: 是的，是的。
4: 你们是在这个核心技术的研发或者创新的技术的发展方面，坚持了哪些理念，或者有哪些

0: 找非常顶尖的论文，非常顶尖的一些理念和科研成果，然后由他带头，让不同部门都在自己相关的行业里面去保持学习。我们要时刻知道世界上最好的方案或者最好的技术到了什么高度。那第二呢，其实是虽然就是要做好技术，离不开科研，但是另外一头也要尊重市场啊。我们的公司的理念可能偏向于是希望我们最后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啊，是能够真实的支撑到一部分人，能够让他的工作或者生活更加便捷、更加美好的，那么就要回归到市场需求啊。那这一块其实我们的销售团队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客户给带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反馈啊，以及我们也高效的去提取他们的意见。那这一块其实，如果从未来想创业的科研工作者，或者为了想把自己的技术更广泛的推广到社会里的时候，可能这点叫做倾听市场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块，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好的投资机构，包括好的外围的孵化器，包括那个数码港，其实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就初创企业，特别科研型的初创企业啊，它的这个周期有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在到达被财务指标或者说可体现的这个节点，就是我们叫产品量产落地之前，它肯定有个周期啊。那在产品出来之前，其实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呢，又因为没有足够的成绩，这时候外面的认可都是一种雪中送炭啊。我们其实有一些初期的投资人，都是在我们没有量产产品的时候，认真的学习了我们这个行业，甚至有的投资人认真的看了我们的代码，然后对我们的技术认可以后啊，哪怕没有很好的财务情况，哪怕甚至量产的产品还没有100%敲定的时候，已经毅然决然地成为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到今天。那这个对我们在初期作为一个初创企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像你刚才说哈，我们在科研的成果还没有落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一些资金的一些支持哈。那未来呢，公司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愿景呢？
0: 我们未来的愿景还是核心是聚焦在现在也比较越来越清晰了，就是世界模型，对，World Model 上。简单的来说，它就是前面这个模型，就是我们说的能够让 AI 拥有一个可持续更新的真实世界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更新的世界观。我们会不遗余力的去打造这样一个环境，让 AI 让机器人它不仅能够看到世界，它还能够理解世界、预测世界，并且在虚拟的空间里甚至重现或者改造世界。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它的核心能力进一步就站在我们的角度，从技术啊，包括落地的核心能力上进一步提升啊，在感知和重建段，通过我们的空间相机啊，包括我们的 3D 高斯的软件技术LCC 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能力的提升啊，让 AI 获得的真实空间的信息精度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啊，就类似于。就是 Jensen 黄就洪世勋提到的，就是 token 的价格或者成本要下降嘛，就是所有的数据的价格都应该要下降，训练的成本都要下降，然后才有可能更快的能够让我们的周围的 AI 得到更好的一个提升，更快的帮助到人类去解决更真实的身边的生活上的问题。
1: 好，我们也是期待公司未来在三维技术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更多的一些发展和提升哈。好，非常感谢深圳市奇遇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束成亮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啊，谢谢你。
2: 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咁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您嘅收听。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十月四号嘅探世界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啊，虽然咧即系假期临近尾声啊，不过探世界日日都唔放假。
6: 嗯，冇错啦。Hello， 大家，我系晓露。其实四号唔可以叫做尾声嘅，每一日假期都好珍贵噶。我哋仲有三日时间啊。
5: 系咁啊，三日嘅时间咧，咁啊，仲会有好多嘅即系新鲜嘅即系探世界内容啦，要同你一齐分享嘅。咁啊，今日啦，仍然系会维持翻啦，我哋呢一个国庆假期嘅节目架构啦，除咗有前后两 part。跟探世界 topic 同你倾下啲文旅话题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跟着电影游祖国啊。今日咧，即系我会同大家咧跟住八仙啊，去到啦山东嘅蓬莱阁嘅，咁啊一齐啦去到嗰度咧，即系感受下呢个山海风情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咧就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第一个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机票超售嘅问题。诶，唔知道回程嘅机票你买咗未咧？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啦同大家继续跟进啊吓呢一个航空公司机票超售问题嘅整改啊。
6: 嗯，因为我哋睇翻咧喺北京市场监管方面嘅微信公众号啦，日前系发布消息话，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咧系发布咗呢个机票超售嘅整改通报，咁就话截止到8月31号啦，咁之前被约谈嘅十间。航司同埋五间线上嘅购票平台就已经全部系按期完成咗呢个超售嘅整改啦。咁例如咧，喺一啲超售规则嘅告知啊、延长处置啊、同埋赔付安置同埋投诉机制嘅呢啲环节嘅突出问题咧，都得到一个针对性嘅解决。咁啊，佢亦都话啦，消费者购票嘅时候就可以清晰去了解超售嘅规则。咁当你遭遇到呢个机票超售嘅时候咧，亦都知道。应该怎样去处置和赔偿、
5: 其实之前、就有调查就发现机票超售的领域有很多风险的，譬如说、有很多没有提示，甚至有些就风险提示的文字非常之小，位置很隐蔽，补偿标准也不明确等等的问题的。所以早在7月份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就联合约谈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和河北航空等十间的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的线上售票平台，要求他们在8月31号之前完成整改的。好了，完成整改之后，现在来到9月中下旬，整改的结果是怎样呢？我们真的要一起看看。首先在买票的环节，其实有不少 OTA 平台和航空公司的线上平台就已经有、改变了。好似我最近咧咧谂住买机票咁样啦，到订单确认嘅嗰个环节咧，已经发现有一种必读嘅选项，即系之前咧弹出嚟嘅，咪话啊你可能唔可以带充电宝啊，行李嗰度要点样合规啊，类似嘅，而家弹多咗一个就系、超售规则嘅告知，譬如话东航咁样啦，佢亦都将呢个超售规则咧纳入到机票销售全渠道嘅告知体系啦，咁啊四川航空咧就喺 A P P 同埋小程序里边将超售嘅規則咧就直接獨立咗一級有個菜單嘅，咁好似攜程等等嘅平台咧，就喺購票嘅頁面有一個必讀嘅彈窗彈出嚟，你一定撳咗個確認，確保你知道啦，先可以繼續購票。而去哪兒方面咧，就依托翻官方媒體啦，去有航空超售嘅專題科普添，咁所以其實唔同平台咧，佢哋嘅整改嘅環節過程當中，進到呢個告知義務嘅實現方式都有啲唔一樣啊。
6: 嗯，喺呢一個咁多嘅呢、告知嘅。渠道和方式，我个人是最喜欢最后的那个专题科普的、因为我觉得其他的那些你哪怕已经是作为一级提示，即是什么叫一级提示，即是不用你再点入去一个窗之后再见到它的、而是直接给你见到它的，我都始终觉得他们即是在这么多个字里面，我未必是会专门去看到那一行，还有那些即是超售的规

0: 其实咧，佢会讲得好稳糟糟啊！
1: 因为佢系一种即系
0: 法律条文咁样
1: 嘅
0: 权
1: 利
0: 义
1: 务，好似合同咁样样嘅。
0: 跟住你就觉得啊，我都睇唔明嘅，就咁啦咁样。我觉得佢真系应该系做下科普，同埋咧，既然你咁多嘅线上嘅平台，你平时都有啲弹窗嘅广告，不如你将呢个做到好似弹窗广告咁样，起码你即系我觉得你系知道点样去令到人哋一眼就睇到你呢样嘢嘅。你不如就好似广告咁样嘅形式去俾到。大家更加通俗易懂咁样睇到呢样嘢咯，
1: 系直接系唔知弹窗添啊，仲要跳转嗰种系嘛？
0: 系啊，
1: 之前嗰啲咩跳转广告跳转几廿次，
0: 系啊，即系你点揾都揾唔到嗰个关个窗口，一定要睇到你厌，你先可以关咗佢，系咪？咁样先叫做完成告知义务啊嘛，唔系话你将佢摆喺一堆字入边就叫完成告知义务噶。
1: 讲得真系啱嘅啫吓，即系你话我超受紧啊，超受紧，
0: 系啊，超受紧，超受紧，
1: 超受噶啦，敷噶啦，
0: 跟住你去揾个叉叉揾背入。找不到那種才是
1: 最好啊，咁我覺得其實都真係點樣為之告知義務呢，咁樣樣唔係話你變成咗一個一級窗口，或者佢自己彈出嚟就叫做係話盡咗義務，而係等大家理解呢件事，同埋明確如果發生呢件事會點算咁樣。我覺得呢個先係重要嘅。好啦，咁真係啦，嗱，萬一你嗰個前面嗰個你冇盡到告知義務啦，你真係冇睇到啦，你唔知道啦，咁樣樣點算？你到真係去到現場發現冇得上飛機咁樣樣，處置環節係點做呢？咁而家咧，即係已經唔同咗啦。即係以往可能係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有唔同嘅規範啦，或者有唔同嘅 SOP 啦，咁樣樣，甚至可能係冇 SOP 嘅。咁而家就變成咗係一個全程流行嘅方式啦。咁各個航空公司咧都已經係明確遵循先徵集志願者同埋優先登機嘅規則。咁喺處置嘅過程當中，亦都係全程留存相關嘅呢個記錄嘅。咩叫做先徵集志願者呢？就是在所有的已经办了登机手续并且成功登机的这些朋友当中，会先举手，是吧？各位啊，我们呢超售啊，有乘客上不到机啊，好啦，有没有朋友不赶的啊自愿落飞机，我们会为你提供 ABCDE， 你制不制这样样。我覺得相信我不趕時間可能我都制的，因為那個賠付標準都我個人覺得都 OK。
0: 是啊，我有見過在現場，即是有一塊很大的告示牌，就說這架飛機呢其實已經超售的了，如果大家不趕時間的話呢就可以去哪裡排隊，然後就會有怎樣怎樣的補償方案。我那時候其實他那一下我會很猶豫，不如將個仔先投遞回去，我可以留多一天的。因為他上學不可以
1: 是他不可以遲到，
0: 但是我可以遲到的嘛。
1: 哦，咁啊
0: 係啊。係啊，即係嗰一下我就係有一種咁樣嘅諗法。
1: 攞翻幾嚿水先啦。
0: 係啊，攞翻幾嚿水，跟住啊，你睇又唔使湊仔。
1: 高個份糧喎，咁趕住翻工做咩？
0: 係，即係有陣時就會見到喺嗰個安檢口有咁樣嘅一個通知。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有陣時見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心入邊都幾百。咁交集嘅，因為咧，亦都有啲人咧，佢唔屬於，因為我哋平時見到佢會優先去保障啲老弱病殘啊嘛。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有啲人咧，佢屬於好似我哋咁樣年輕人啦。咁但係咧，又冇足夠嘅理由，唔翻去嘅嗰種。咁其實有陣時就會覺得，你去到嗰一下先。徵集，仲不如你在買機票的當下，你就有一個咁樣嘅問卷，係啊，就話你而家超售緊㗎啦。咁啊，如果到時我哋要徵集志願者嘅話，你願唔願意啊？你即係佢分一到十分咁樣，你願意嘅嗰個分數去到幾多分？
1: 好似做 MBTI 咁。
0: 係啊係啊，即係、啊就是、我覺得有一個咁樣嘅嘢，會比你去到現場徵集咁短嘅時間內，俾人哋去做決策，係會更加科學咯。
1: 同埋你可能亦都有嗰種
0: 心理預期，
1: 有心理預期，同埋更加有針對性。係嘛？即係你可能到時話願意嗰啲五分以上願意嘅嗰啲，可以優先先問啦，咁樣樣。
0: 係啊，
1: 咁我覺得亦都 OK 嘅，即係起碼你唔係一種好模糊嘅係嘛？我現場去到睇，未必真係個個人都睇到嘅噃。咁
0: 係啊。
1: 咁同埋講真，你到真係話趕時間嘅當下啊，或者你到真係已經上飛機啦，你再被請落機呢一件事本身，其實對於大家嚟講都有一個心理關口嘅。咁你到嗰個 moment， 可能大家都唔想。 相咧？咁亦講真，有邊個相啊？係咪？除非你俾個價錢好吸引嘅啫。咁，但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凡事有個價，係咪先？係嗱，你將呢一啲嘢補償標準，你公示話曬俾大家知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咁樣樣好啦，到賠付呢一件事咧，咁因為好多時候你超售咪有好多種唔同嘅呢個方案嘅，譬如話你改簽幾多航班，唔去收你手續費，唔收你其他嘅差價咁樣樣，咁亦都有一啲申訴嘅入口咁樣樣。咁好似咧今次咧喺整改完之後咧，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就將佢超售之後嘅餐飲安排同埋機場往返接送嘅要求都納入咗呢個超售處置手冊，即係意味住咧大家嘅呢個保障更加多。我唔係話我現金補償俾你就算啦，咁樣樣補咗俾你啦，我有個替班航班，但係個替班航班幾時飛嘅咁樣樣，你中途喺呢一座城市裏邊額外嘅消費有冇啲咩其他嘅保障，可能就唔理啦咁。咁而家咧就有一個更加好嘅，起碼我將你之後嘅餐飲安排，或者你機場往返翻去嗰個城市嘅市區，咁你可能要住咧係咪？咁嗰啲嘅標準咧都會有一個即係相關嘅規定。大家可以跟住嚟做嘢嘅。咁另外仲有航空公司咧，就话咧系要优先告知现金补偿方案，去到简化现场赔付嘅发起流程。即系呢一种咧，就系嗰种效率更佳嘅嗰种方式，系咪？
0: 直接话俾你知，我可以补你几多钱？
1: 系啦，剩低你自己搞掂，你制唔制咁样样吓？咁我觉得呢个可能更直观一啲，或者更快一啲咁。咁另外亦都有 OTA 平台咧，就系通过案例演练嚟到确保咧佢哋平台嘅嗰啲客服，因为好多时候你经历过超售。咁你喺平台買，你唔係航空公司直銷，咁其實地面工作人員係幫唔到你做一啲決定嘅。系咁，所以你又要經翻哦，你邊度買飛，你就同嗰間買飛嘅平台傾啦。咁你可能揾到個人工客服啊，幾經辛苦撳曬啲人工出嚟之後，結果個人工客服可能唔知點處理嘅，咁就麻煩啦。咁所以亦都有 OTA 平台咧，係確保所有嘅客服人員係熟練咁掌握呢個超售問題嘅處置流程同埋處置嘅方法。咁我覺得亦都係有改進嘅、
0: 不過我覺得佢哋仲有改進嘅空間，就係話佢哋係咪可以見到超售呢兩個字就自動去。帮他们打尖即刻帮他们找到人工客服、而不是一直人工了很多次之后才是啊，即你会令到大家即超售这件事，首先航班就来要起飞了、跟着第二个呢，我又真的在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下心情肯定不会特别好的，你如果一直拿个机器人来自动回复的话就很容易去扯火咯。
1: 是没错啦，怎样去到安抚好情绪这件事我觉得都很重要。当然啦，有很多朋友经历过这件事之后就、都是一个教训，就是、都是找回航空公司。
0: 是啊，找航空公
1: 司。是啊，会直接一点，因为地面服务就是直接可以做得到啦。而另外呢，现在呢不同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呢都已经按要求建立了超售投诉的专项台账，各个线上的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投诉系统都是实现了信息的互通，亦都明确了包括受理、处置、反季的时限，确保旅客投诉是及时得到处理，都是按期办结的。譬如说有航空公司就是优化了个超售管理平台，你都合理控制航班的超售比例，在根源上确保每一班机都尽量不超售。而有航空公司就针对超售的事件有一个记录流程的处理，亦都有平台在预订的页面就专门有一个旅客申诉和反季的入口，方便大家更加快地提交到自己的诉求的。
0: 没错了，总括来讲其实就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处理和整改的一个过程和最后的结果，我就会觉得说从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讲，机票超售这件事一定是会长期存在的。
1: 没错，
0: 而且它也都是即超售一定的比例是一个合理的范畴来的。其实我们一方面做好这个监管，做好整改，第二个方面其实也都要做好就是消费者方面的科普的、就是令到更加多的人知道这件事其实是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会合理存在，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应该有些怎样的心理预期，还有我们自己有些怎样的应急预案、跟着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些地方有可能会获得更加清晰的一个、知情啦，同埋更加详细嘅一个即系处置嘅流程，如果可以嘅话咧，亦都有相关咁样学习俾到我哋，而唔系 A 有 A 嘅标准 ，B 有 B 嘅方案咁样咯。
1: 冇错啦，所以呢一样嘢咧，亦都 話俾大家知啦。除咗話大家了解清楚所有喺購票之前嘅一啲條款之外嚇，即係更加重要嘅我哋自己嚇，即係作為自己成個行程嘅第一責任人啦，自己亦都有義務去學習相關嘅一啲規定啦。咁同埋咧，自己嚇亦都要將壞事想在前頭嚇嘛。萬一遇到啲咁嘅情況，自己可以點樣靈活咁調整行程？有邊個可以有效地嚇幫到你？有邊一啲係屬於自己嘅權益嘅，自己可以企硬啊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吧。
0: 下次見，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探世界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啊 ！Hello， 我系小夫，下阵间会变成嘉宾嘅。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一期嘅跟住电影游祖国当中咧，我会去采访下小夫啦，同佢一齐去倾下啦。究竟喺蓬莱呢度会有点样嘅一个体验啊？
2: 哇，只可以话就真系仙境啦。咁啊，同埋咧，即系我会觉得话啊，呢个八仙嘅传说咧，去到当地咧，多咗好多更加深刻的認知，而且是那種即是科學角度的認知啊，很多時候只是我們古人可能說對待某一種我們叫自然現象，沒辦法利用自己當時的知識水平解釋的時候，將它幻化成為一個傳說，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旅途，稍後詳細跟大家談一
1: 下。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3: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当中咧，当然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啦。
2: Hello，
3: 系啦。咁啊，因为咧，小夫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喺山东嘅呢个自驾之旅啦。我哋大家好多嘅听众朋友都同我哋讲话，哇，原来即系小夫嘅讲述之下，先知道呢啲地方原来咁好玩噶。咁样系啦。咁今日咧，小夫又带我哋去到一个好好玩的地方，叫蓬莱阁啊！咁啊，呢度咧亦都系电影嘅取景地啦。咁啊，小夫介绍下呢度先啦。
2: 蓬莱阁咧，其实一开头我真系冇谂住话特登去嘅，因为讲真啦，即系我哋带住小朋友嘅时候咧，就总系会觉得你涉及到一啲咩古建啊，或者咩文化类噶，
3: 尤其是系一啲即系有好多神话故事噶，
2: 系我真系好难同佢哋解

0: 解釋啦，咁樣樣。其實因為咧，之前啊，我喺呢一個旅途之前咧，咁啊啱啱好同 Fion 喺錄節目嘅時候啊，咁啊講起咗話呢一個電影《八仙》啦，咁樣。咁跟住阿 Fion 就話：哎呀，講起《八仙》咯喎，哎呀，蓬萊閣你去過未咧？嚟緊係咪去山東啊？你可以去下噶。咁我先至會將呢一個景點咧，即係放入到我嘅呢個視野之內啦。咁其實你話如果對於蓬萊閣嚟到講咧，最重要嘅咁當然啦，佢除咗本身係呢一個中華四大名樓之一啦，其實更加重要嘅，亦都係呢四大名樓當中咧，即係唯一一個喺海邊嘅。
1: 嗯，
0: 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亦都係對於小朋友嚟講，未至於話完全冇吸引力啦。咁同埋咧，你話如果真係八仙嘅呢個傳說咧，講真啦嚇。我兩個女兒到而家唔知咩係八仙咯。
1: 哦，即係仲未開始去接觸呢一啲嘅。
0: 未，完全未接觸
1: 過。咁其實你會即係有個好處就係佢哋唔會去問你呢個係咪真㗎呢啲。
0: 係啊，咁同埋因為我哋去嘅過程當中亦都正值係暑期啦，咁所以其實又咁啱係嗰個即係八仙嘅電影熱潮之下，咁所以咧喺嗰個蓬萊閣嗰度咧都真係幾多 NPC 嘅。
1: 哦，係啊，我頭先就係想問話，如果佢哋真係見到 NPC 咧？即是在这个年纪下我会有一种不知道应该不应该的，就是用不用告诉他们这些是 NPC 不是真的。
0: 他们很清楚这些不是真的。
1: 这样的吗？好了。
0: 他们的认知水平不至于不知道这些不是真的。因为呢可能因为我自己家住得比较近我的主题公园、即是你知道他们即那些主题公园里面他们都有那些什么穿着老虎衫啊，穿什么红红衫啊、
1: 那些不同的。他哋冇乜故事嘅，就好似我仔已經十歲啦，但系佢仲系會喺某個節日當中咧，佢會相信嗰個節日入邊嘅主人公係存在嘅。
0: 哦，
1: 係啦，咁我記得六歲嘅時候咧，佢係非常非常之相信某一個相信光嘅嗰個超人係存在嘅。佢、甚至問過我一個問題，就係恐龍同埋嗰個相信光嘅嗰個超人邊個做？所以我頭先就係問你，即係你帶佢去呢一啲文化嘅場景係咪？跟住又有一部電影去熱影，佢會唔會去問你呢個係咪真嘅？咁喺嗰個時候你就會糾結，你該唔該揭穿咯？
0: 我而家明白點解佢哋唔會問我呢個問題啦。佢冇睇過嗰套戲。所以你話跟著電影去旅行啊，或者點樣樣嘅呢一個概念，可能只存在於我自己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呢個解釋成本冇大家想象當中咁高，同埋當你咧真係入到呢一個景區嘅時候咧，嗰啲 NPC 同你嘅互動咧，事實上亦都有一定嘅文化嘅門檻嘅，即係譬如話佢有一啲猜謎嘅活動咯，最記得噶啦。我哋一入門口咧，即係停好車就已經遇到一個何仙姑 NPC。
1: 佢會問你乜嘢呢？
0: 跟住佢就哎呀，因為佢見到我帶住小朋友啊，就會追住我小朋友，要唔要猜謎啊？要唔要猜謎啊？我兩個女兒走都走唔切，
1: 都未開始去學猜謎。係
0: 啊，跟住佢話唔好問我問題，我唔知道啊嗰種。所以喺帶佢哋去呢個蓬萊閣嘅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就冇將呢個重點擺喺民間傳說呢一樣嘢上邊，而係咧就擺咗喺一啲自然。自然奇观上面嘅、
1: 例如咧有咩自然奇观？
0: 例如啦，即系去到蓬莱啦，或者其实去到烟台咧，周围都会有啲牌啊，或者点样话俾你知呢个地方发生过海市蜃楼啊，或者呢一个地方咧有呢一类型嘅自然现象嘅咁。包括咧，其实而家我哋喺一啲短视频平台里边咧，只要你搜索话蓬莱阁海市蜃楼呢啲关键词咧，都会有好多旅客喺景区里边见到嘅海。海市蜃楼嘅现象嘅咁啊，喺景区里边亦都有唔少嘅呢一啲所谓嘅海市蜃楼观看点咁样样啦。其实我哋都因为两个女嘅强力要求之下咧，我就喺呢个蓬莱阁上面企咗半个钟头，因为佢好坚持话要睇下有冇海市蜃楼嘅。
1: 我覺得就未算強力咯，如果用喺我仔嘅嗰個強力嘅話咧，即大家對於強力嘅定義唔同嚇。如果係我仔個強力咧，我要住音班。
0: 這個就係、這個唔係強力，這個財力噶嘛。呢個財力，
1: 佢哋唔夠堅持。
0: 唔係，主要都因為太肚餓啫。咁因為我哋去到咧，其實正值係一個中午嘅時分啦，接近咁。
1: 中午應該睇唔到海市蜃樓。
0: 係，其實呢個氣象條件係唔適合。咁同埋咧，因為我會同佢用科學嘅現象去到解釋海市蜃樓係咩。

0: 咩回事咁哦？你就相当于你大气里边嘅嗰个气象嘅条件之下，
1: 光嘅折射有颗粒咁系点？
0: 系冇错啦，就系呢个水蒸气喺呢个天空当中有分层啦，喺呢个海面上边，然之后去到折射出唔同嘅呢个图案，或者去到映照出咧海嘅另外一端其他地方嘅一啲影像，令你以为佢喺你面前，但事实上并唔系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当日嘅呢一个万里无云嘅呢个条件之下，又暑期咁熱嘅呢個條件之下咧，事實上係真係
1: 冇乜水氣，
0: 係冇乜水氣，其實亦都唔適合大家去睇海市蜃樓嘅。所以其實如果真係想去睇海市蜃樓咧，其實景區方面亦都會話建議大家可能係嗰種一早一晚啦，譬如話你臨近夕陽嘅時間、日落嘅時間啦，嗰個氣象條件相對會比較合適，就會更加大機會可以見到咯。咁所以因為佢哋亦都會見到景區裏邊咁多 NPC 咧，即係講翻嗰個神話故事解釋嘅呢個問題咧。因为他们看到这么多的 NPC， 他们都会问我为什么这些哥哥姐姐要扮嘢。他们很明确知道这些哥哥姐姐在扮嘢。是
1: 假的。
0: 是假的，他很清楚这些是假的。不是真的嘛，哪有神仙的啫。这样
1: 好了。
0: 是啦，跟着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扮什么的，这样就告诉他们知哦，原来当时呢有那种八仙过海的传说啦。这件事的发生的地方就相传就是在蓬莱阁这里，这样。所以也都有蓬莱仙境的传说。哦，跟住就同佢解釋話，哦，其實係當時啲人見到海市蜃樓嘅呢一種景象，認為喺海市蜃樓裏面出現嘅景觀其實係神仙住嘅地方，唔係人間咁樣樣，所以有咗一個咁嘅傳說。咁跟住佢哋嘅即係感悟啊，即係同佢
1: 覺得以前啲人好傻啊，
0: 係好愚昧啊佢哋。
1: 你呢个都系一个，
0: 佢哋冇科学课噶嘛，佢哋唔知噶嘛，即系所以佢哋 会用一个咁样样嘅角度去到解释或者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咯。
1: 好啦，呢一个都几出乎我嘅意料之外嘅，不如去倾下对我对你嘅黑板印象，你哋。呢啲咁 hea 嘅行程，應該係唔會去自己爬山啊，去擒呢個樓噶吧？
0: 當然唔會
1: 啦。係啦，咁終於符合咗我。
0: 係呢個唔係黑板印象嚟嘅，我公開承認。
1: 咁你哋喺嗰度嘅玩嘅路線同埋交通工具係點樣
0: 嘅
1: 咧？
0: 其實玩嘅路線就係咁樣樣嘅。喺蓬萊閣咧，事實上需要行路嘅並不算太多，只要你捨得買呢個索道票，基本上係唔需要行嘅。咁因為咧，即係蓬萊閣嘅景區。其實是我覺得是比較大的，即除了說它的那個古建的主體建築之外，其實更加重要的呢就是過了這個索道之後到上山的部分，在山頂它也都起了一些亭台樓閣的，上到去是為了看什麼呢？一來是為了觀海，其實更加重要的就可以看到這個黃渤海的分界線、即你會真正地望到我們稱之为青黄不接的一个即是奇观咁样样，
1: 泾渭分明
0: 系啦，好明显咁望到，即系你话如果泾渭分明，我就系去西安去睇呢个泾河渭河之间啊两只水颜色唔一样咁样样，咁去到蓬莱阁咧，你搭完呢、這个索道去到顶之后，行一小段嘅路啦，你就已经可以直接咁样样望到黄渤海嘅分界线，黄海系真系黄嘅，渤海系真系蓝嘅。
1: 係啊，呢個都好好玩嘅。同埋咧，頭先你話我哋係坐索道啦，咁啊行翻少少路啦。咁樣即係話，其實我哋喺呢個過程當中係買索道票同埋買門票就 OK 噶咯。
0: 其實係咁樣樣嘅，佢有幾款俾你揀嘅。咁啊如果你淨係齋買門票咧，就只係得入大門口嘅呢一個票啦，咁樣樣。咁你喺沿途，如果你真係想要去到山嘅另外一邊咧，你係要沿住海岸線兜好大一個圈嘅。如果齋行嘅話咧，即係據講係需要一個鐘頭以上，係先至可以去到索道嘅另一端。即係其實
1: 點解一個鐘頭喺你口中講出嚟，好似十個鐘咁遠嘅？
0: 係真係好遠啊！
1: 一個鐘唔
0: 係
1: 一個冇咯，
0: 好曬㗎嗰度。 度，即系我觉得真系每一个人嘅，即系大家对于呢一件事嘅个，唔系同埋因为
1: 要一个钟，
0: 系啊，要行成个钟噶。
1: 你所以话行一个钟系用咁样嘅语气讲出嚟嘅，
0: 系啊，真系要行成个钟噶咁样样，因为又拖家带口，有老有少咁样样，其实大家体力系真系未必支撑得住嘅。咁同埋咧，第二样嘢咧就系个索道咧本身系值得一搭嘅，因为咧佢系一个跨過了兩大截海岸線的一個索道啦，所以你是可以呢其中有一大段中間是沒有任何的支撐，你是看到下面的那個海面的，你在個海灣上面跨過那個海灣，跟住就直接去到這個蓬萊山的接近頂的位置，所以其實我覺得呢那個索道票是挺值得一買的。也都有些朋友就說我又不想行路、搭索道我又覺得危危乎、或者我本身有些位高的那些朋友呢，其實都建議大家呢可以買觀光車的車票的、因為呢蓬萊閣整個景區呢都分幾個門口啦，咁特別係喺旺季嘅時候啦，即係有啲門口咧就只出不進或者只進不出嘅，咁呢個就要睇現場景區嘅安排。咁我當日去嘅時候咧，就係開咗一個側門嘅，咁我哋停車咧就已經其實停到嗰個半山腰噶啦，跟住喺半山腰裏邊就入側門啦，咁我哋就好巧妙咁避開咗要坐觀光車嘅嗰一段啦。咁咪先咧，按照傳統嚟到講咧，即係大家真係去到導航啊，你導航去到蓬萊閣嘅嗰個正門咧，係建議大家先搭觀光車入到去蓬萊閣接近佢嘅建築群嘅嗰個地方，咁先至再落車睇完建築群啦，再搭索道上山，係一個咁樣嘅路線咧。
1: 非常之多謝小夫咁詳細嘅攻略嚇，咁啊喺一蓬萊閣呢個地方咧，如果你真係唔想行路啦，或者話體力好差啦，唔係點理嚇？
0: 唔係係我噶，我確實係體力麻麻。
1: 咁可以選擇自駕啦，又或者觀光車啦，又或者索道啦咁樣。咁我哋睇下時間都要休息一下啦。翻嚟之後咧，會帶大家去到煙台嘅另外一個景點啦，去睇下呢個黃金博物館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香港即是揽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呢？尤其是在这个
4: 陈志成和哥哥陈志文是地道的香港屋邨仔，他们发明了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的居住环境。
3: 通过机械的转变，使整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4: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5: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5间房。咁如果用咗我哋個方案之後咧，其實抵過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4: 隨住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喺度緊張嘅施工當中。
6: 呢、這個面
7: 上面有魚
6: 胸
7: 啊嘛，一平嘅呢度。
6: 行到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4: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5: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2: 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1: 大家好，我是曉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会继续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啊。
0: Hello， 我系小夫啊。喺讲黄金博物馆之前，我哋要讲下蓬莱小面啦。
1: 哦、oh, ，一定要先食啲嘢先。
0: 一定要食嘢啦。既然头先吓睇唔到海市蜃楼咁坚持，就为咗去食个面啫。咁因为蓬莱小面咧，其实系一个去到当地必食嘅一样嘢嚟嘅。咁啊，真系正宗嘅蓬莱小面咧，事实上佢哋系做早市噶，即系所以其实系早餐嘅一种。
1: 你起得到咩？
0: 起唔到，所以我當中午飯咯咁樣樣。跟住有啲好出名嘅蓬萊小面咧，佢哋就按照一般，如果你話街邊檔咁樣計啦，佢哋可能朝早10点佢收攤就唔做噶啦。咁但係有啲名店咧就可以放寬到你午市都仲有機會食，不過2点咧佢哋就收爐嘅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掌握好呢個時間，同埋嗰個物價相當之感人嘅。一碗好似我哋半個調音台咁大嘅一碗面。 跟住如果你加只鲍鱼同埋两只大虾，你估下几钱？
1: 三十。
0: 唔使。
1: 三十都唔使啊？
0: 唔使。
1: 二十。
0: 唔使。
1: 十五。
0: 差唔多16元。
1: 哇，真系好值得食喎、
0: 啊！系啊，跟住我一行六个人咧，真系饱到呕咁滞咧。都是不夠100元。
1: 哇，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看，2点钟就会收路了。如果我觉得正宗

0: 鬆少少嗰啲小店咧，原汁原味嗰啲，好可能真係要去。再早啲食早餐先食得到，因為有時你唔單止係食風味，你仲要食嗰種環境咧，
1: 嗰種氣氛
0: 係啊，大家都係本地人，跟住大家早起帶住期待嚟食嗰種感覺，應該更加好味嘅。
2: 冇錯啦，咁啊佢蓬萊小麵咧，佢嗰個湯汁咧就唔係話似嗰種話我真係麵湯嗰種咧我係好稀溜溜嘅嗰種，佢唔係嘅，佢更加有少少似我哋廣東人平時食嗰啲碗仔翅咧，嗰種質感嘅，跟住再配咧嗰啲。好幼好幼的面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譬如说台湾或者福建吃过那种面线，是十分之幼，好像头发丝那么幼的那种面线，一大碗，跟住然之后呢再搭配很多新鲜的海鲜，你就断隻买这样的，譬如说我买一隻鲍鱼摆入去，或者我买两隻大虾摆入去，这样就明码标价，你要什么东西他就加什么东西入去，这样是一个这样的体验，它挺有趣的。
0: 是啊，真的很值得期待啊，
2: 主要是便宜啊，
0: 系，同埋亦都系一个好丰俭由人嘅。如果我加十只鲍鱼，亦都加得起断只买啊嘛。
2: 系啊，断只买啊。如果我话咩都唔要，我净系要嗰个汤头加嗰个面咧，你估下几钱？
0: $6，
2: 唔使。
0: $4，
2: 系
0: 啊。点解我哋呢度节目变成咗嗰个竞猜竞价嘅节目？
2: 因为嗰个价钱真系太超乎我哋嘅意料啦，咁样样吓。
0: 其实喺呢个地方，应该真系会有好多呢啲好。大家去期待的这个体验啦，当然其实对于食来讲更加期待的是你这个黄金博物馆在里面是怎样的，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去买一些更加便宜的黄金呢？我想想这个
2: 啊，
0: 即这个物价是不是都可以 copy 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去买黄金呢？
2: Sorry，
0: 可以啊，只可以看啊。
2: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要去这个黄金博物馆呢？其实按照原定的这个行程呢，我去完这个烟台之后呢，其实我要揸3个多钟车回青岛的。因为个时间也确实比较长，我就看看沿途有什么是顺路的地方我可以停一停，大家又增长一下见闻的呢，就突然之间发现其实另外一个县级市叫做招远市，其实它从地理的角度来说都还是属烟台市管辖的，有点类似你广州下面有个从化花都这样的那种性质啦。招远市里面就有个黄金博物馆，这个黄金博物馆是什么来头呢？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真的不说不知道，我都是去到了解资料才知道，就说了即是中国黄金睇山东，山东黄金睇招远，咁样样。哇，咁你可想而知嗰度嘅黄金蕴存量同埋每年嘅黄金开采量系有几多咧？咁最记得咧就系因为喺蓬莱国际烟台嘅蓬莱啦，你要往招远嘅嗰个方向行咧，其实沿途路况并不是那么好嘅。咁啊，即係都係一啲國道同埋省道為主啦。但係沿途我哋所經過嘅每一個鎮、每一個鄉，佢嘅嗰個叫做咩牌坊或者牌匾都係金碧輝煌嘅。每一個都是啊黃金乜乜乜村，另外一個又是啊黃金乜乜乜鎮咁樣。你可想而知就是當地的大部分的人都是以呢一個金礦或者呢種礦物的採礦為生的。
0: 供应链的上游，
2: 供应链的上游，我
0: 产业链的延伸，
2: 超基础的产业链咁样样，系啦。咁啊，黄金博物馆呢一个地方咧，其实佢喺成为博物馆之前咧，佢本身系有一个金矿嘅矿址喺里边嘅，所以呢一个博物馆咧最值得睇嘅咧，其实并唔系话喺个展馆里边，关于话啊黄金系点样开采啊，或者古人对于黄金嘅一种崇拜啊，或者而家。
0: 用佢啊，
2: 系啊，你作为贵金属的嗰种价值啊，咁可能都是其次，更加重要的咧就是去到呢一个博物馆馆址后方的嗰个金矿的位置啊，
0: 冇得卖啊嘛。
2: 其实现场是有一些金器是可以买的，咁但系佢嗰个价钱就是国际金价咯，咁其实亦都冇必要话系啦，冇必要话真系喺嗰度买咁样样，同埋对于好多嘅饰金嚟到讲，可能更加重要的都是设计啦，因为你不会说我去到那里就9999，去到其他地方就不是999，因为现在个太工业化了，其实这件事我们可能广州或香港朋友在香港买金就 OK 了，所以其实更加重要的是知道黄金这件事是

0: 點嚟嘅，小朋友玩得非常之開心，
1: 可以入去係咪？
0: 可以入去嘅，咁啊其實去到嗰個黃金博物館咧，佢後方嘅嗰、那個叫做礦山礦井嘅位置咧，咁你就係入到去先喺外邊。會有一個安全員同你講解裏面嘅情況嘅，咁因為事實上咧，佢哋而家招遠嗰度咧，嗰、那個廢棄嘅呢一個又唔叫廢棄啦，成為咗博物館嘅呢一個金礦嘅位置咧，到目前都仲係有教學嘅用途噶，所以喺裏邊咧就有一啲好獨特嘅體驗啦，就係、是、你入到去嗰、那個礦井裏邊咧，偶然會有一啲學呢啲採礦專業嘅學生。一班一班咁样又入去又出嚟，又入去又出嚟咁样，佢哋嘅导师会带住佢哋入去里边，去到做一啲实习嘅项目嘅。咁当然我哋游客咧就唔可以入到去佢哋去进行实习嘅区域啦。咁但系我哋咧仍然可以咧就搭住以前嘅矿车入到去嗰个矿井里边。咁啊，建议大家着羽绒，里面真系好冻。系啊，即系估唔到原来里边咁冻嘅。咁跟住咧，仲有就系入到去里边咧，你可以见到每一个唔同嘅时期或者唔同嘅历史朝代，佢哋对待同一个开挖嘅矿井或者矿山，佢哋采用嘅嗰种方式挖掘嘅方式系唔一样嘅。所以你一路往呢个矿井深入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哦，由一开头你开始发现黄金啦，到开始掘呢个矿井啦，越掘越深，越掘又越难掘得到嘅情况之下，又随住我哋即系人类或者我哋采矿技术嘅不断进步，用好多唔同机械化嘅设备，又好似同嗰个自然嘅条件不断咁对冲嘅嗰个过程系好有趣嘅。
1: 嗯，我感觉听落咧，即系你会带住两个小朋友一路系好似玩嗰种行进式嘅实景式嘅课堂嗰种感觉，去俾佢哋体验各种各样不同的嘢喎，
0: 系啊，其实所以呢一个景点比我想象中系会更加有意思一啲、
1: 更加儿童友好系咪？
0: 会更加儿童友好。一嚟咧就系正值暑期啦，那个天气好凉快啦，咁入到去啊，两个女孩啊好冻啊，咁样样。
1: 记得下次带羽绒啦。
0: 啊系啊系啊，因为原本冇谂住有呢个景点啦，咁样样。同埋其实对于佢哋嚟都讲咧，到后期啊，甚至系翻到广州之后咧，我细女会同我讲话佢发噩梦啊。发噩梦自己在矿山里面被人困住了、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他们对于这种未知的条件或者对于这种大自然的敬畏是会更加有自己的实感，因为他真的落过去矿井里面，知道里面是一个什么空间、知道在里面做事其实是一个怎样的体验、也都知道里面的一些条件是怎样，如果万一有什么意外或者怎样 是一种可能几无助的状态，他们经过很多的这些、无论是文字的材料啦还是展厅里面的展品，他们会有一个、很感性的认知，很直观的认知。
1: 听落非常非常得意的趟行程吓，咁啊都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期嘅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噶啦，我都非常之期待啦，下一期啦，去到青岛啦，小朋友嗰啲点样嘅体验咧？因为其实下一期我哋都预告一下啦，
0: 系
1: 会去讲啤酒噶，
0: 系
1: 啊，我觉得你每一期嘅主题都系一开始令到我觉得话啊呢样嘢点样同小朋友。是啊，怎樣跟他說呢？咁樣，但是每一次即係傾到最後，都會覺得哇，新的玩法，即係打開了思路的一個玩法，非常之值得期待，亦都係非常之多謝咧，小寬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勉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1: 身体力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噶，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服务啊。
4: 嗯，冇错啦，因为而家咧我发觉越嚟越多嘅人出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哋系非常非常之注重旅游相关嘅呢啲服务业嘅，例如从一开始嘅订票开始啦，再到话你可能喺中途当中嘅一啲某啲订餐啦，打电话去俾餐厅啦，等等等等，即系好多嘅人已经开始去关注呢一点啦，就唔系只系谂下嗰个地方有冇啲好好睇嘅景点啊，有冇一啲即系好好住嘅一啲地方。除此之外，他们对于这些很软性的东西也都是越来越关注。
3: 是啊，不要说其他人，即起码我自己的那个变化都是越来越 follow my heart， 即都挺越来越展现真我的。即以前呢，即我们遇到一些在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顺心的事情啊，或者怎样的时候，可能自己的态度都是哎没事啦，出门在外，这些东西在所难免的啦，
4: 忍了他啦。
3: 系啊，唔系自己地头系嘛，唔好破坏呢一个气氛啊！吓，开开心心笑下一日，吓有佢啦咁样样吓，即系以前可能会咁样啦，但系而家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话，喂，我出嚟去旅行系嘛，而家我就会换一种谂法，哦，出嚟去旅行嚟玩都系为咗开心啫吓，但系因为服务唔好，令到自己唔开心，咁喺呢件事里边嗰个去到提供服务嘅嗰个机构，咪都有一定嘅呢个责任咧？咁啊，好多时候自己都会变成咗某种消费维权嘅嗰种心态去到做呢一件事，同埋亦都唔会话啊，我自己就要暗哑底咁样样去到承担咗令到自己心情唔好嘅嗰个责任咯。
4: 嗯，甚至有阵时会将呢件事会前置到你去选择旅游目的地嘅，即系将佢当成一个好重要嘅因素。
3: 系、哦、啊，
4: 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就会去谂话，一啲自然风光好靓嘅地方啦，咁佢相对嚟讲服务业就唔会咁发达嘅。
3: 系
4: 咁。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哋有段時間就好想去金南，咁金南嗰度我哋揀個自駕路線，有一站其實就係去到咗一個叫扎格納嘅地方，咁嗰度咧其實係一片好大好大嘅區域嚟嘅。咁我哋當時去揀嗰、那個，即係我哋最後尾留宿嘅嗰晚，究竟住喺邊度咧？就話如果自然風光最靚嘅地方，其實係會住喺最高嘅嗰度嘅。咁、最高嗰度咧就會係相對原生態啲，佢嘅民宿冇咁多啦，同埋你可能你夜晚可能即係如果你路上遇到咩情況，你會去到好夜先到啦，你可能冇飯食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哋就會即刻就覺得話，哪怕再落嚟少少嘅嗰條村，佢係商業化嚴重啲嘅，冇咁原生態嘅。我哋都係好果斷咁就揀咗去人哋會覺得可能商業化嘅地方，因為對於我哋嚟講，有時商業化就係代表住有保障。
3: 係啊，一嚟就係商業化代表住有保障，二嚟亦都為旅遊者提供咗足夠多嘅選擇。即係無論嗰個選擇係好定唔好，係嘛？即係我覺得唔同嘅地方嗰、那個現實條件所限，始終係會有限嘅。但係對於旅遊者嚟到講，有得揀可能先至係更加重要。当然啦，亦都唔排除有朋友就系会觉得啊，我就好希望远离烦嚣啊咁样样，
4: 动手能力强啲好。
3: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都系一个选择本身嚟嘅，系嘛？就正如从呢一个目的地嚟到讲，系嘛？佢有一个商业化强啲嘅地方，又或者一个商业化冇咁强嘅地方，其实同时摆喺晓露嘅面前，系嘛？你自己就可以根据自己嘅需要去到选择啦。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喺注重服务呢个过程当中好重要的一点，就系俾大家有得拣啦。咁但系啦。你話如果大家越嚟越注重話服務呢一樣嘢啦，其實對於好多嘅目的地嚟到講，點樣樣可以做好服務嘅呢個口碑，亦都成為咗嚟緊嚇自己有冇機會可以做到更加多嘅生意，或者吸引到更加多旅客目光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
4: 嗯，冇錯啦。咁啊，講到我哋服務當中嘅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叫做管理，即係我哋作為一啲叫做景區啦，又或者係某啲民宿嘅相關行業嘅從業者咯，你對於你呢個地方嘅所謂嘅不文明嘅遊客嘅呢啲行為，你嘅管理嘅強度力度，一定係話。最簡單的你對於啲民宿所在前面嗰條路嘅停車嘅秩序啊等等呢啲事，你有幾多嘅壓力，其實係可以直接影響到遊客嘅體驗嘅。有陣時候我哪怕就係呢個地方佢未必可以承載到咁多個人，但係只要佢嘅 負責方、佢嘅主辦方，又或者係佢相關嘅呢啲負責人，佢足夠有魄力，佢喺呢個地方佢可以形成起某一啲即係叫做不成文嘅規管。咁、有呢一啲嘅嘢嘅協助之下，大家其實都係願意去即係各退一步啊，咁樣就會去形成一個相對嚟講比較舒服嘅嗰個出行嘅體驗，而唔係話即係交通擁堵啊，又或者大家都為咗自己最方便，跟住就去侵佔公共嘅嗰個空間啊。即係呢件事，如果有人去管一下咧，佢其實俾人嘅嗰種口碑，乃至係成個城市嘅嗰個口碑都會好好多。
3: 係，因為我覺得有樣嘢係兩睇嘅，即係喺好多人啊，你好似啱啱過去暑期啊，或者即將嚟到中秋啊、國慶啊呢啲大假期、大時大節，即係多人啊，或者體驗感唔好，可能大家預咗嘅。但係你我作為一個遊客啦，
4: 你有冇管理係完全唔同
3: 嘅？係啦，我喺現場我見到有人理，同埋我見到冇人理嘅嗰個心情係完全唔一樣。你見到有人理都仲覺得哦冇嘢嘅，佢慢慢疏導緊㗎啦，你見到佢做緊嘢㗎啦咁樣樣。你看到完全冇人理，你就會覺得哇呢、這個地方咁嘅，有冇搞錯？即係嗰個體驗感係會完全唔一樣噶啦。咁好啦，但係頭先曉露提到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是、話哦，我有冇一個有魄力嘅人啦、啊，或者有冇人去到負責呢個工作啦、啊？所以其實人呢一樣嘢係重要嘅。即係歸根到底，我覺得好多嘅一啲服務嘅部門啦、啊，唔單止係話一啲旅遊機構啊，其實你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我可能簡單打開門做生意，我對待嘅每一位遊客，可能佢哋都嚟自天南地北，系咪先？未必系游客咧，可能本地人咧咁样样。即系你入到嚟啦，即系过门都系客，你个服务意识强唔强呢一样嘢，都几影响话作为一个外乡人吓，即系对于呢一个旅游目的地嘅一个印象嘅。所以点样可以把握好呢啲人才咧，或者服务型嘅人才咧？我觉得当下嘅社会唔知系咪？即係大家利用手機多咗，或者利用一啲電子產品多咗，或者網絡更發達，可能大家喺線下嘅嗰種服務意識，我係明顯咁感受到，其實近呢幾年特別係多咗好多年輕人啦、啊。佢哋開始投入到呢一個服務行業嘅時候，都會有一個印象就係、我會覺得可能入到一間餐廳，哇，那個阿姐特別笑面迎人啊，或者可能年紀稍微大啲嘅嗰啲服務員咧，佢哋更加識得話點樣去到把握一個人嘅情緒，或者點樣把握一個客户嘅需求，我真係覺得會親切一啲。
4: 即係呢種情況到而家目前為止，我見到最多嘅都仲係一種由生活嘅經驗出發嘅、而唔係由專業嘅培訓去出發、而去達到呢啲效果嘅。嗰種感覺就真係好似開盲盒嘅、你遇到嗰個人，佢真係嗰個性格就係咁樣，同埋佢嘅生活閲歷係咁樣嘅話、你就會見到佢展示出嚟嘅嗰種人格魅力。但係你話好專業嘅某一樣嘢咧，又好似即係你喺佢身上見唔到書本掉書袋嘅嗰種感覺，
3: 冇㗎。

0: 嘢就係頭先曉露提到一點好重要嘅就係經驗咯，嗱、即係呢個經驗點樣樣去到傳授呢一樣嘢，你唔係話淨係我建立咗一個SOP 俾到一班啊，譬如話旅遊學校嘅學生啊，佢哋都銘記於心啦，做亦都可以做啦，但係嗰種機械化程式按程序走嘅嗰種，同埋你真係從服務嘅角度嚟到講點樣俾到大家一種有温度嘅令人感覺你呢件事可以變通嘅，你真心想幫嗰個人嘅，某種程度上你可能跳出一啲所謂的 SOP 或者跳出一些所謂的規矩，可能給到個遊客的感受會更加真切一些。我覺得這個也都是要看看、不同的人、他處理這個方式的東西是怎樣，畢竟人不是 AI 是不是，他不是只是按規矩來做，說句不好聽的，有時候用一些 AI 工具他都會騙你是不是、更何況你人呢，我覺得靈活變通這件事更加重要。另外還有呢就是遊客的一個評價體系的問題，就是、怎樣可以令到旅客對於很多服務的行業啊，或者對於一個目的地呢有一個相對公平的評價，又或者說、一個相對公平的評價完之後，怎樣可以將這些有效的反饋去回那個目的地該有的那個人身上，或者該有的那個管理的部門又好，或者景區身上，令到它可以走向一個正向的循環，都是很重要的一點、
1: 是啊，我現在見到的比較多的呢可能就是真的發生到好唔好嘅事，人哋要去投訴嘅嗰個程度，先至會話去落到一啲即係會俾大家知咯。但係其實喺你嘅成個旅行當中，經常會係一啲就係、是，究竟係算咧，定係話，但係我就係好唔舒服啊，就係嗰種感覺嘅。所以我就會覺得，如果大家都可以喺呢一種時候就已經有一個比較之通暢嘅溝通嘅呢啲機制，去或者話評價評估嘅呢一個渠道，去俾到大家嘅話咧，其實係對於你提前去識別問題、去識別風險，然之後去改進自己嘅服務嘅質素，係更加之重要
0: 嘅。畢竟每一個旅客嘅佢嗰個忍受的程度、或者其實個反射弧的長度、或者那個即應激的程度其實是不一樣的，即可能對於遊客 A 來說即稍微有點不舒服，是吧，哎，沒事的，有人 OK 的，但對於有些遊客來說，喂，不行不行，絕對不能接受，這樣就開始爆發了。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搜集得足夠多這些意見，是吧，稍微不舒服的點有沒有啊，樣即可能都會引發到一些、我可能之後就規避到某一些可能應激比較強的旅客的一些問題，所以怎樣可以做好這種、即我們叫做服務質量的一些動態監測呢，形成一種系統化的思維可能都很重要啦。所以其實現在呢，我覺得即旅遊市場發展到這樣的程度，我們不僅只是說要講規模那麼簡單，你要提出質量，或者說我們要提出高質量發展，這樣做好服務這件事很重要。歸根到底，除了管理模式之外，人的培育、人的經驗都很重要。那是怎樣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呢，也都有待大家共治共管。我覺得旅客自己也都有可以貢獻自己一分力量的時候，你的體驗對於大家來說都重要的。
1: 總的來說，就是我們要有好的風景，我們也都要有好的服務，這樣才可以令到每個人的出行體驗是變得更加之好的。
0: 沒錯了，以上也是我們今天探世界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探吧，
1: 明天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 大家好，我是何欣。
0: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次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都是我哋节目嘅。
1: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0: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今日嘅财货堂一齐嚟关注啦。十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会嚟读懂超常规。
1: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香港北部都会区新阶段高质量发展观察。
0: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齐嚟聚焦 AI 时代嘅创新路径。
1: 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中国资稳筑牢资本市场确定性。
0: 咁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在十五规划纲要第八章和第十一章都看到一个力度十足的关键词，就是超常规。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产业链博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超常规措施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攻克芯片、工业武器这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的手段呢？
1: 何同学好敏锐哈，超常规是十五时期科技攻坚板块的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就是要打破以往常规的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这一块硬骨头哈。咁我哋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哈。
0: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1: 第一处出自第八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埋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的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第二处是出自第十一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也就是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
0: 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武器这些领域都是当下的热门赛道来的。为什么不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来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的举措呢？
1: 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的国家在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很难快速地补齐短板，时间窗口是不会等人。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是整个制造业、数字产业的底层根基，被称作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也即是在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0: 我明白了。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1: 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和配套政策，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 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务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不会设短期盈利考核、
0: 加大金融活水的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1: 第二是组织机制超常规，建设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
0: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无墙、
1: 而第三呢，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的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和生活保障、
0: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1: 系啦，咁第四咧就是、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0: 市场咧就是、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咧喺试水当中前行。
1: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啊。
0: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用赛方面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又点样样嘅战略定位呢？
1: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路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是。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是数字产业的底层底座，而先进材料呢就是航空、储能、生物医药的核心基础原料了，而生物制造呢就是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的未来核心赛道，六大领域覆盖的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
0: 原来六大赛道全部都是底层根基来的。那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来看可以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哪些重大价值呢？
1: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第一就是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才可以催生本土的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0: 简老师啊，我仲注意到啦，纲要里边啦，人才板块都系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噶。咁呢两者咧系点样进行配合联动噶？
1: 嗱，技术公关咧靠嘅系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咧系一体设计嘅。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而另外一方面咧，公关项目咧优先吸纳定向培养嘅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乜嘢人才，我哋就超常规培养乜嘢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
0: 今日彻底读明白了超常规的深层次逻辑啦。它不单止是加大补贴，而是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的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1: 冇错啦，超常规是新型举国体制在十五阶段的集中体现。常规政策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的底层核心技术 只有拿出超常规力度，才可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抢占发展的主动权，将科技名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和战略意义，全部都和大家梳理清楚了。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令到我看明白了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财智湾区，
7: 财智湾区。
11: 今日嚟到我哋财智湾区嘅环节啊，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区域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嘅呢个时代大势之下咧，香港城市发展格局咧正咧迎嚟系统性同结构性嘅迭代升级啊！咁作为香港空间拓展啊、产业转型、科创升级以及咧深港联动嘅一个核心战略载体，北部都会区今日嘅主角，佢嘅开发建设咧历经多年嘅深耕蓄力，稳步推进。已然咧系彻底告别咗呢个蓝图规划嘅阶段啦吓，咁啊全面迈入到呢个实景落地、提质增效、最能跃升嘅全新发展周期啊！
12: 那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香港特区正式公布首个五年计划，也为未来的城市建设、产业升级、民生发展以及区域协同擘画了清晰的蓝图，明确了行动路径。那么在规划的划定的六大核心的发展板块当中呢，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未来五年香港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和核心战略任务。
11: 新一轮的细化部署就为这个北部都会区的高质量发展划定了哪些全新的导向和核心路径呢？北部都会区中会怎样去持续深化深港全方位协同联动，精准地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整体布局，全面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依托湾区优势实现它的跨越式发展呢？
12: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相关的话题呢，也为大家请到的是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哈，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新阶段的这个高质量发展。那首先呢，也想请教一下梁先生啊，就是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当中呢，北部都会区被列为了六大板块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13: 好，那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呢，是把北部都会区放在了六大重点板块里面的一个突出的位置，那我认为呢是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信号，就是北都已经不再是香港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的一个大型新发展区，而是香港未来重塑城市格局、推动产业转型、深化这个深港合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核心战略平台。那么我们看过去的北都建设呢，更多的是拓空间大框架补基建成规模，就换句话说呢，是先解决土地从哪里来房屋从哪里建，然后道路铁路怎么接社区怎么形成这些问题。这个阶段呢，是这个重点呢，是为香港是补足这个发展空间不足资源分布不均，或者是创新产业缺乏足够的空间等等这些短板， 但是我们看到在首个五年规划的一个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都的发展的重心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升级，就是从过去偏重于城市物理空间开发，转向于产业、科创、协同、生态等等这些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关注呢，不再是建多少楼，是平整多少土地，而是如何把这个土地的空间转化。

0: 化成一个产业的极致优势，科技的创新优势和湾区的联动优势等等。那么从香港整体的城市布局来看呢，未来会更加清晰地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双引擎结构，就是港岛跟九龙继续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高端专业服务等等的一些传统优势。那北都呢，就重点承接创新科技、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高等教育等等这些功能。所以北都呢，不只是简单的向北扩展，而是香港发展模式的一个升级。所以呢，是北都放在五年规划的重要位置呢，反映是特区政府未来五年会在政策、土地、项目、人才、产业等等资源上更加集中的向北部去倾斜。所以北都呢，真正要承担的是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1: 那么结合首个五年规划新增的细化部署，北部都会区的各个的重点片区在原来建设的基础之上迎来了哪些新的发展？
0: 好，就刚刚也提到，就北都跟经过多年的推进已经从早期的一些规划布局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基础设施的落成、产业空间成型的一个新阶段。那么最新的进展显示呢，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全部启动，那么有四个已经动工，涉及呢大概是800公顷的土地。那么未来两个年度呢，就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一个属地。五年后的目标呢，是累计形成900公顷的一个属地。所以呢，就是北都发展重点呢，已经是在提升空间的产业和生活价值。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里面不同的一个新发展区哈。首先呢，就是古洞北、粉岭北这些片区就会继续发挥一个宜居新城的功能。过去呢，这里的重点是扩大一个住宅的供应，去缓解香港的住房压力。那么下一个阶段呢，会从就是能住啊，走向去住得好、住得便利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河套的一个科技发展区，这个是跨境创新协同一个核心。就是香港园区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和机构进驻，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建设世界级的创科平台，推动科研人才、设备、资金、数据和成果转化，更加高效的去跨境流动。另外呢，就是第三呢，就是新田科技城，这个就是北都创科产业的核心土地。从2026年底呢，就会陆续供应科研用地啊。那么新田和刚刚提到的河套呢，就会形成210公顷的创科用地的一个联动布局。重点呢是有一些生命健康的科技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微电子等等的一个产业。第四呢就是洪水桥这个就是更加侧重于高端专业服务现代物流、先进建造或者是高增值的一个建造。最后呢，想提呢就是打工岭打工岭呢就是预留产业还有供应链的配套用地比如说一些鲜活的食品供应绿色的环境产业新型工业等等。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北都就在形成一个清晰的功能的一个分工。那么以后呢，我们也期待在里面能够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创新产业、生活互相支撑的一个现代化精神的格局。
1: 我们说首个五年规划呢，是将北部都会区放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啊，对于深港协同、对于大湾区的联动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这个协同模式相比过去又发生了怎样的深化呢？
0: 深港协同还有大湾区的联动是要进入一个更加深层更加系统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始终呢，北都是很接近深圳，是深港地理距离最近、合作条件最成熟的一个区域那么未来呢，我们就要进一步从这些硬件的联通呢，走向一个化学的一个融合，就是说在创新的资源产业链、人才资金、数据和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个深度的协同。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提到一个河套的一个合作区。未来呢，就不是简单的把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放在同一个地理空间，而是要去推进，比如说人才流动跨境的资金使用，科研

0: 两者结合呢，就会能够形成一个香港研发啊、深港融创啊、湾区落地、全球赋税的一个啊新模式。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协同的范围呢，也会从一个经济产业延伸到人才的民生，就是这个跨境的通行呢会更加便利，青年在湾区创业就业的机会更多啊，专业资格跟这个公共服务的衔接更加的顺畅，所以呢，这些都会让湾区融合从一个宏观的规划真正落实到一个市民的生活层面。总结来说，我觉得未来的深港协同呢，不应该是两座城市各自发展相互合作，而是在北都这个空间里面形成更加紧密的一个资源共享，成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示范。
1: 那么立足首个五年规划的战略定位，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将会如何优化香港整体城市格局，为香港带来哪些长远的发展动能呢？梁先生，
0: 北部的建设呢，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是推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一个维港视角啊，逐步走向一个更均衡、更多中心、更具产业承载能力的一个现代都会格局啊。过去我们看呢，香港的金融贸易啊，或者是一些高端专业服务等等，都集中在港岛或者是九龙等等的核心区域。那么就是这个格局是塑造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瓶颈，比如说是土地紧张啊，各地产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研发这些场地啊，城市的发展不平衡，产业的结构也相对偏重于啊高端服务。那么北都呢，就是破解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就五年规划里面明确了一个南金融北创科一个发展的主题。那么我们看，不论是从空间或者是民生角度去看，北都的面积或者人口是占香港整体三分之一。那么如果能够推动北都发展的话呢，这会有助于增加住房还有就业的供给，推动一个职住的一个平衡，然后也让青年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家庭有更多元的居住和事业发展的一个选择。那更重要的是呢，北都可以补足香港产业链人的短板，是香港本身有世界级的大学，有科研人才，有融资平台，有专业服务体系，但是科技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需要比如说概念的验证啊，中式供应链的协作等等。那么北都通过河套新田沙岭、洪水桥等等这些片区的功能分工呢，就能够搭建一个这样的完整的一个链条。所以呢，北都未来是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新增的土地或者是房屋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服务等等，就是更是为香港构建一个传统优势产业加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双重的经济结构，让香港巩固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呢，也能够在不同的科技的新赛道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增强这个经济的韧性还有长期的竞争力。比如说我们看市区重建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政府里面的规划呢，其实也能看到这个南北合作的一个方向。
1: 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的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部都会区未来将会如何立足自身的定位，去进一步的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那么梁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0: 我觉得北都其实要更好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呢，是关键在于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找准香港的所长还有国家所需的一个结合点。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要立足国家科技的一个自立自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一个需要，比如说一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重点方向呢，应该要很好的聚焦。那么香港要发挥这些大学科研或者是国际合作的一个优势，然后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就发挥他们的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还有市场规模的优势，那么两者去串联起来呢，就为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供支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要把河套要打造成一个制度创新还有跨境协同一个试验点。这个能够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呢，去探索，比如说就跨境的人流啊、资金流等等这些机制。那么通过这个呢，我觉得河套可以为大湾区建设国际这个科技创新中心呢，提供一个可复制和推广的一个经验。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错位协同啊，优势互补，就是北都不应该简单去复制粘贴深圳的科技园区，也不能只是说用一个土地开发的形式，它应该是强化香港独有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普通法、自由港、专业服务高等教育和资本市场的优势，跟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东莞跟广州的制造能力、前海的现代服务功能去形成个互补，去共同提升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还有那个创新网络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呢我觉得只要把产业、城市还有生活真正的融合起来呢，北都才能成为一个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节点也能够成为香港市民还有湾区人才愿意落地愿意扎根能够实现梦想的一个现代化的新城。
1: 再次感谢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玉浩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板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就引发了行业的高度关注了。
10: 这个并非单一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的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的 MiniMax H3 模型，通义千问3.8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构建。
9: 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倾偈、识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0: 咁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11: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 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40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一时，而标准能够盈一域，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子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来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 那么一家企业真正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火，矿火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兴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板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1: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量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 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大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科研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evin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7: 少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国庆假期之前，外围市场波动加剧，日韩股市跌幅较大。咁而十月份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未于谈判变数加大，种种嘅扰动因素之下，市场专家指出，唔好净系关注单点上嘅不确定性，而忽略咗更为之重要嘅宏观环境嘅积极转变。随住中美关系新定位内涵进一步拓展，外围扰动因素嘅边际影响将会逐步减弱。中国资产嘅稳定性系资本市场确定性嘅坚强保障。
10: 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双方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中美投资理事会，达成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降至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同时设立农业工作组，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
4: 商务部表示，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会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经济保障。
9: 助力中美建设战略性稳定关系，为两国企业合作创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10: 对资本市场来讲，中美关系企稳向好，有助于缓解外部不确定性，改善资金风险偏好，为外贸、出口链、科技成长等板块提供更稳定的预期。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外资持续增配中国资产，亦印证了国际投资者信心的稳步回升。
9: 而实际上，对任何行业来讲，长期的涨跌趋势还是由其基本面的质量决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 62%， 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了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10: 在市场需求的带动下，科技企业进入业绩兑现的快车道。以科创板为代表，板块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01 万亿元，净利润 1448.8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8.6% 437.6%， 净利润超过上年全年水平，发展新增生产力核心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彰显。其中36家成长层企业创新活力持续并发，经营绩效稳步提升，营收同比增长 29.1%， 大幅缩亏 62.3%， 科技生力军加速成长。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业绩增长明显，整体营收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73.1%、 896.1%。集成电路产业在 AI 算力爆发、国产替代加速等多重驱动下，实现营收 3792.28 亿元，同比增长 106.1%， 净利润 1142.58 亿元，同比增长 967.2%。
9: 业绩的长期成长态势需要源源不断的科研支撑。上半年护士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过4750亿元，同比增长约 6.5%。 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 14.6%。 研发强度中位数达 12.6%， 继续保持高位。新兴产业资本开支保持较高水平，主动投向产线升级、产能扩建、工艺设备购置。上半年构建长期资产支付现金流4066亿元，同比增长 4.4%。
10: 从最新情况来看，一批科创板的研发成果正争相涌现。长鑫科技近期公告实现第五代 DRAM 技术平台 G5 量产，并同步展出基于该平台打造的大容量 LPDDR5X 新品。摩尔线程最新一代花岗架构在底层微架构上实现重大突破，算力密度提升 50%， 计算能效提升10倍。同时原生增强对 FP8、 FP4 等先进低精度混合计算格式的硬件级加速支持。蓝起科技日前宣布其 DDR5 第五子代寄存时钟驱动器芯片已实现成功量产。
9: 专家就表示，市场是不缺流动性的，面对外围加息预期升温，我国始终是坚持以外为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10: 中国人民银行在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充裕，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2%。 八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增压息回扣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1.38%、 1.4%， 均处于历史低位。另外，我国雄厚的外汇储备亦为应对外围扰动提供了坚强保障。截至2026年8月末，外汇储备规模达34383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第一。
9: 长钱长投的生态不断夯实。此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国新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投资端改革实现了重大突破，促进市场稳健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 今年以嚟，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咗12.5%。
10: 据了解，今年以嚟，上交所共推动8只科创板分基 ETF 同19只科创板行业主题 ETF 上市，标的涵盖科创芯片。

0: 外资机构的密集调研行程，反映出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韧性、产业升级成效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肯定。中国资产所具备的确定性、稀缺性和全球配资价值正在不断显现，长期吸引力日益增强。
1: 前期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持有658只中国股票，总持仓市值超过470亿美元，约3400亿人民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阿布达比投资局持有的 A 股数量已经达到了65只，持仓市值达到249.92亿元。
0: 公募基金的观点同样积极，华夏基金表示，企业盈利延续高增长，基本面支撑牢固，市场具备上行动能，当前处于盈利验证的关键窗口，四季度 A 股盈利有望持续回升。当中中证全指估值 20.3 倍，处于历史 69.6% 的分位，市盈率 1.75 倍，较上半年高点已经大幅回落，非业绩层面的担忧已经较大程度定价，估值收复概率较高。
1: 华泰柏瑞基金亦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韧性、活力与稳定性不依赖某一行业或个别上市公司，而是源于经济基本面、融资格局、政策支持等共同构成的系统性支撑。外部环境扰动总体可控，国内政策保持独立性与定力，我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宏观审慎工具箱持续丰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显著增强。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谈股论金节目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 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8: 听多啲，识多啲。
9: 欢迎各位来到好听又有料的听多滴识多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1: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今天的节目会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首先我们关注国庆长假期间，记得抬头看看今晚土星迎来绝佳观赏窗口期，文物耕种华章日新，来看看国庆假期里面的文化图景。
9: OK， 我们即刻出发，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1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8: 听多啲，识多啲。
9: 金秋十月，天象剧场好戏连台，土星冲日、火木伴月、水星东大剧、猎户座流星雨极大等节目会轮番亮相啊！
1: 冇错嘅，10月4日，亦即系今日咧，土星冲日咧系登场嘅。咁呢个咧系十月天象剧场嘅重头戏。冲日嘅时候咧，土星被太阳照亮嘅嗰一面咧系完全朝向地球嘅。咁呢个时候咧，地球同土星嘅距离会系一个汇合周期中接近最近，土星咧睇起身系。

0: 更加大更加亮的嘛。
1: 那土星于10月4号冲日，迎来绝佳的观测窗口期。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说啊，直到今年的年底，土星都会高悬在前半夜的夜空之中，所以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晴朗的夜晚，借助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来一睹指环王的风采。
0: 咁喺浩瀚嘅太阳系里面咧，土星凭借独有嘅魅力，吸引住天文学家同天文爱好者嘅目光。咁呢一颗素有指环王美誉嘅行星咧，系拥有壮观嘅行星环系统同数量众多嘅卫星嘅，喺太阳系里面非常具有观赏价值同科研价值嘅天体。
1: 那当土星与太阳黄金相差180度，也就是土星、地球、太阳三者依次排成近似一条直线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土星冲日。那冲日时呢，土星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完全朝向地球，此时地球和土星的距离会在这个在一个汇合的周期当中，那个时候接近最近，所以土星看起来更大也更亮。
0: 没错的。咁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刘仲利就介绍话啦，本次冲日嘅期间呢，土星运行至鲸鱼座同双鱼座嘅交界天区。入夜之后呢，土星会出现喺东南方嘅天空，亮度达0.3等，呈现柔和嘅黄褐色。佢周边呢冇其他嘅亮星干扰，仅凭肉眼就可以轻松辨认啦。
1: 土星最具有标志性的这样一个特征呢，就是土星环，所以不少人误以为只要看到土星就能看见土星环，其实并非如此。刘仲利解释说啊，土星环横向的跨度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厚度呢仅有数米至1公里。由于土星距离地球平均约14亿公里，受限于人眼的分辨能力，所以呢肉眼是无法分辨土星本体与薄如纸片的光环，所以想要观测到土星环，您至少需要借助一台小型的天文望远镜了。
0: 咁冲日系咪一定能够睇见土星环呢？其实答案系否定嘅。观测嘅效果咧系取决于土星环嘅倾角。土星公转嘅周期咧大约系30年，我哋见到嘅土星环倾角咧每年都喺度变化紧嘅。大约每15年，土星环咧就会以最大嘅倾角朝向地球，土星咧就可以戴上咗大草帽咁，光环咧系清晰醒目嘅。咁同样咧，每隔约15年，光环侧面系正向地球嘅，土星环就会近乎消失啦。
1: 刘仲利说呢，本次土星冲日时，土星环已从2025年近乎消失的这样一个状态逐步的恢复，所以当前环倾角约7.5度，视觉上呢是相对偏窄的。冲日之后，土星环的倾角会逐年增大，到2032年的时候将会迎来观测土星环的最佳窗口，届时土星环看上去最宽。所以他也提醒，直至今年年底，感兴趣的公众都可以来借助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来观测正在缓缓变宽的土星环。
0: 咁到咗10月5号同6号咧，月亮咧就会望住周围去睇下啦，同火星、木星系轮番相伴嘅。如果天气晴好嘅，感兴趣嘅公众咧，可以喺呢两日嘅凌晨咧，系尝试观赏呢两幕嘅星月对话，感受秋日夜空嘅静谧浪漫啦。
1: 真的挺忙哈、看完5号、6号了，再来看10月12号，水星呢将会迎来东大距，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水星东大距，也是本年度最后一个傍晚观测水星的窗口期了。不过本次东大距观测的条件并不理想，日落时水星地平的高度不足10度，所以很容易被地面的景物遮挡，再加上目光影响，可观测时间会比较短。
0: 不过呢，观测水星呢就不用局限于东大距当日的，前后一个星期都可以尝试。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行就提醒话了，天气晴好的时候，日落之后，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前往视野开阔、西方无遮挡的地点，用小型的天文望远镜在西南方低空呢去寻找限时营业的水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观测的时候一定不要直视太阳，要避免眼部受伤。
1: 这个提示非常重要，观测的时候一定不要直视太阳，避免眼部受伤啊。再来看10月22号，猎户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那这个流星雨的知名度虽不及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但其母体彗星是家喻户晓的哈雷彗星。那今年猎户座流星雨的极大时刻发生在22号凌晨的20时左右。没有爆发预期，极大峰值相对平缓，所以呢，修立鹏就提示说啊，由于极大期临近满月，所以建议流星雨发烧友等到后半夜月亮落下之后再开展观测。
0: 是的，除了以上精彩的

天象之外，两颗偏好靠前、知名度很高的小行星都是迎来了冲日的，有二号智神星、四号灶神星，将分别在10月6号、10月13号冲日，亮度分别为 8.3 等、6.1 等，感兴趣的公众可以使用小型的天文望远镜来尝试观测了。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各位持续停留在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各位听友，金秋十月，假日中国处处涌动文化热潮，人们走进红色场馆，在凝望中感悟信仰力量，走向乡村沃野，在欢歌里品味丰收喜悦，驻足城市街巷，看老手艺焕发新生，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
3: 嗯，冇错嘅。十月一号咧，近40组家庭咧系早早聚喺北大红楼前面嘅，国歌奏响，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孩子们咧系挺直腰板，昂首仰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馆长都斌就讲到话啦，爱国情怀、家国意识要从细就扎根。北大红楼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希望通过这样的仪式令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感受信仰的力量。
2: 五年来，纪念馆是累计接待观众超320万人次，35岁以下的观众超60%。零五后观众王乐平说，在国庆这一天走进这里意义格外不同，年轻人要多了解红色文化，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3: 嗯，在祖国生日之际，追寻红色精神的脚步是一路延伸的。来自湖北的李生和家人来到贵州遵义，他说了，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领悟长征精神，不怕任何的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令人感佩。那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这里的游客接待量是突破了70000人次的。
2: 遵义会议纪念馆展示利用部副研究馆员蔡媛媛说，我们将持续利用好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3: 咁而喺陕西潼关，音乐诗会将家国大爱、红色初心同黄河文脉系融于一体。喺江西瑞金，情景演艺《瑞金瑞京》令到红色文旅系活咗起嚟。万米高空国庆主题航班之上，旅客用乡音写低咗对祖国嘅祝福，感悟党史，礼赞祖国，系呢个假期最深沉嘅底色。
2: 文艺汇演、民俗体验、农产品展销。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举办地湖北枣阳东郊村，稻穗随风轻晃，黄桃挂满枝头，丰收喜悦还在延续。
3: 是的，咁东郊村的村民王国庆就讲到话啦，有听的，有睇的，有比赛，有体验，丰收村晚先系结合，先结束冇几日啦，广场舞大赛又嚟啦。村民从文化活动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他说日子越过越好，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眼界也是越来越开阔。
2: 雾气从地面漫起，边中古琴与琵琶声交织回荡，永乐宫壁画在光影当中若隐若现，带上 VR 设备即可游丹青、踏屋脊，与琉璃屋脊上的五脊六兽对视。那再步入四川博物院官庙入真夜遇永乐专场呢，仿佛就走进了仙宫画卷，所以观众惊叹这科技让壁画活了起来。
3: 是的。咁四川博物院公众服务部副主任王丽丽就讲到话啦，中秋国庆系列活动盘活永乐宫特展文化资源，亦为传统文化贴近年轻群体，激活夜间文化消费，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2: 薪火流传，匠心筑梦。当非遗技艺邂逅国庆佳节，巧手精工，礼赞锦绣家园。那在北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可以观非遗社教演艺活动串联2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老匠手艺，少年传艺。在成都武侯祠开一场巡游，听一段川剧，再猜几个三国灯谜，这传统与潮玩同频共振。
3: 咁而喺湖南非遗展示体验基地咧，都系人头涌动嘅。吴家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招式虎虎生风，围观者咧系纷纷上前试招啊！咁喺数字光影空间里面，传统纹样随指尖嘅移动系次第亮起嘅。
2: 湖南省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钟岩说：“我们按照传统加新潮、静态加互动、 普惠加精品的这样一个思路，推出贴合出游需求的非遗体验活动，让非遗可看、可玩、可留存、可传播。
3: 咁从展馆到街巷，老手艺咧系融入日常嘅生活。天津古文化街洋楼青画店里面，工艺美术师希望咧系伏喺泥木板前面嘅，刻到咧沿住墨线斜推，吹去木屑，露出咗。

0: 哦，年年有余的纹样，围观的游客一阵赞叹。
1: 那在沉浸式体验区啊，游客能够亲手拓印试刻简易版年画。那来自山西的王先生带着儿子完成了一幅拓印年画，他说自己印的年画比买的纪念品更有意义。
0: 是的，是希望看来老一辈将技艺传递下来，我们年轻人要接好这一棒，非遗传承不是原样的复刻，而是守正创新，吉祥寓意不变，再睇同表达要跟住时代走。
1: 再来看河南，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内悠扬的歌声回荡宋街巷陌，游客挥舞国旗齐声合唱，红旗飘动与宋韵的古风交相辉映。
0: 是的，咁嚟自徐州嘅游客李女士就感慨话啦：，从记体会到家国嘅情怀，又能够感受到宋韵嘅时光不虚此行啊！佢话带住小朋友从白昼嘅市井逛到夜色嘅梦华，好似走进咗清明上河图啊！
1: 从看风景到入剧情，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呢，片场化作游客的主场了。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公司沉浸娱乐创智营负责人王慧亚，他介绍说，游客凭门票即可以免费的参与10余个短剧剧组的拍摄，10到45分钟他就能演一场，所以不少年轻人啊，为一场戏奔赴一座城。
0: 是的，非常有意思啊。咁嚟到咗稻谷飘香嘅时节啦，云南沧源雅族自治县葫芦小镇嘅广场上面，游客咧系亲自喐手咧去打扬新谷中新米嘅新嘅米饭，冒住热气香起四日。作为201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嘅举办地，云南咧系推出1000多场文化慰问、非遗体验、体旅融合嘅主题文旅活动。白天呢可以赏山河夜色，夜晚呢就可以品人间烟火哦。
1: 是啊，那放眼全国，消费月期间呢，各地推出了超2万场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补贴，持续的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节日文化大餐，国家艺术院团也是精心制作节目，从京剧经典到话剧力作，从舞蹈诗句到国乐新生，从大型场馆的交响跨界到古镇梯田的惠民放歌，高品质的文化供给送到了百姓的身边。
0: 千年文脉于创新之中绵延耕耘，假日生活因文化的滋养越发丰盈。这个假期，文化烟火温暖万家，点亮美好生活。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系嘅，欢迎翻嚟，继续系听多啲，识多啲。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的推介名单，全国共有60项的。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的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
1: 尤其是一批重量级长征主题展览在国庆节前集中向公众开放，其中既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这类综合性的展览，也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推出的长征档案展和文物专题展两个专项的展览。详情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丁飞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 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在遵义会议会址小楼触屏窗口，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屏幕上的冰雪消融，露出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帮助观众全方位体会红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历史更加直观。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7: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5: 参观群众陈先生
8: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定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啊，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对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为祖国喝彩。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部的历史观察。那展览有哪些看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采访。
5: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5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俄罗斯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0: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5: 展览专门设置了25000里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版本中的长征等专题板块，展现了国际社会对长征的关注情况与研究成果。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该展览重点展示了红军在川西高原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出北上胜利之路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充分运用四川丰富的长征文物资源。四川省是红军长征重要途经地之一，以海结盟、飞夺泸定桥等重大事件在此发生。展览以红军翻越雪 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正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露山：
11: 割麦字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割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5: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2026年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啊，3号呢突破了300亿元，观影的人次超过7.6亿，放映的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
4: 嗯，冇错噶。咁截至琴晚嘅9点啦，国庆档票房咧系超5.54亿元嘅。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咧系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嘅前列。咁今年嘅国庆档有咩睇头咧？你睇下总台记者，你听下总台记者孙鲁俊嘅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6: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7: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8: 我们必须赢。
5: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导演陈思诚和演员张译在接受采访时解读了电影片名中“痕迹”两个字的深意。
9: 大家都听过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是你读过的书，走过路，你爱过的人，你现在的样子其实存在着你以前所有的过往。我一直认为痕迹是挺有意思的。我们这里面用明心宝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台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反思。
10: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我们共和国的对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1: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5: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2: 因为对那个崔道植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然后演员呀各方面，像特别是张译，他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3: 电影里讲到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监控系统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5: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4: 咱们有准备好，
15: 准备好要突然袭击吗？出去。
16: 护士长，
5: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14: 拿我的血救他，活下去。
5: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17: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5: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18: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5: 甄湛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此沙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19: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3: 往哪儿吹？
19: 哇，
16: 我们就往哪儿去。
5: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Attention citizens.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山东聊城某影城值班经理李卫介绍，
20: 国庆假期观影客流激增，我们影院针对性优化排片，日均新增十余场黄金时段的放映场次，全天排片总量较平日提升40%左右。目前热门影片预售情况火爆，亲友结伴观影、亲子家庭观影的客流占比超过60%。今年国产片口碑票房双向向好，我们会根据预售和实时上座动态加场，满足市民观影需求。
3: 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呢也在持续的升级。截至九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的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的商圈新增的影厅占比也在不断的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4: 嗯，没错的。咁国庆假期啦，电影市场嘅热度高涨，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嘅市民同游客系行入影院嘅，激发咧周边嘅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嘅文旅消费活力。嚟听记者报道。
5: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域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21: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5: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22: 今天看神探之痕迹，那么刚好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是我们国家一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黑道直嘛，所以来感受一下他的事迹。就感觉到和家人一起来看看电影，也算是对国庆庆祝的一种方式吧。
5: 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浙里光影会享全程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2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5: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24: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5: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电影主题印章、光影漫地与脱口秀、音乐会、儿童剧、电竞赛事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介绍，
25: 今年的国庆档期上映的影片比较丰富，群众的观影需求也比较旺盛。我们结合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 策划推出了戏票换影票惠民观影活动，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5: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0: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5: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1: 我们做票根经济，初衷是顺势而为，盘活这里的流量，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0: 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听多滴识多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广东哈，来关注一位中年的男性同胞，他这个低成本减肥的方式最近走红了。他呢是用土豆来替代米饭、面条等一些精致的主食，日常三餐是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的时间，瘦了25斤哦。
1: 嗯，
0: 所以呢，被很多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而且是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那听到这儿，你会问，这土豆真的有这样的功效吗？详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带您一起了解一下。
2: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3: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我之前很胖，大概有接近200斤，8年前嘛，就减了40斤那样子，我就减不动了。然后就一直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2: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4: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2: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5: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2: 朱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5: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1: 咁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啦，马铃薯亦即薯仔啦，被公认为系宝藏作物啊，被称为系地下苹果。联合国咧将每年嘅5月30日咧系设立为国际马铃薯日嘅，旨在提高大家对于马铃薯喺营养、经济、环境同埋文化多方面嘅多重价值嘅认识。马铃薯咧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喺好多国家，马铃薯咧系日常嘅主食之一嚟嘅。咁马铃薯喺我国嘅餐台系点样嘅角色呢？消费习惯同饮食结构系咪需要作出调整呢？继续嚟听报道。
2: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4: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 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川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饺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2: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4: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1。马铃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2: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4: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薯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温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脱贫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所以说马铃薯呢不仅是之前我们脱贫攻坚时期的支柱作物，也是现在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物。
2: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同时，他也呼吁大家可以多吃土豆。
4: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2: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5: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1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4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系最公平嘅公共产品，系最普惠嘅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睇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4: 国庆假期，人们揽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3: 多举措激活国庆假期消费活力。
4: 全国客流今日持续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
3: 广东4A 级及以上景区昨日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
4: 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来听报道。
5: 国庆假期，神州大地山河感受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日就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

0: 沿住山间栈道漫步，睇云雾喺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嚟。喺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嘅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呢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0,000人，系平时嘅约3倍。喺湖北宜昌江团湾，今年新出生嘅小江团成为国庆假日嘅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嘅滨江步道，唔单止系外地游客嘅打卡地，亦系本地居民嘅休闲场所。湖北宜昌市民陈斐：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全，不单止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有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度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亦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亦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无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治理的重要内容。碧水润民，城乡里面那些内河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的奇岗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令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到深圳西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够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的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亦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0,000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亲、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令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令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没耐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临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之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游客王峰：
6: 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抗祖国大好山河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5: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日，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日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这几日，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因契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举办。展览汇集了六家博物馆珍藏的120多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和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甲骨文珍品展 VR 体验区负责人沈鹏：
7: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考古队员，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5: 是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族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行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族。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惠州仲海重力慈祥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将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惠州仲海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文家伟：
8: 我们去发挥仲海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5: 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住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族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当中欢度佳节。
9: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并发。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宝优惠。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大幅攀升。在北京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仓储中心，网购商品在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成交额同比提升了 20%。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日，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场假消费热情。 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涌动，不少消费者趁住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广东江门统筹商贸文旅资源，结合消费品以旧换新，广东优品购专项行动，推出车展嘉年华、侨乡文化市集、非遗展演等近百场形式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激活汽车、餐饮、文旅等消费潜力。各地亦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以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族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几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全国交通客流今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水路等部门及时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今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同当地文旅部门联动，系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10月1日0时到3日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窗进行统计分析。10月1日到3日，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水路方面，今日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9: 今日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厦门一家外贸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振邦：
10: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9: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物。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1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5: 记者今日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一一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9: 当地时间三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日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个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举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中纪友好医院和某营地开展学术交流，前出诊疗。此外，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并安排官兵代表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1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广东省文旅厅初步测算，昨日广东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404.4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61.8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35.6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2.8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9.8万人。
9: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消息，今年前9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277列，同比增长11.2%，进出口货物2.73万标箱，同比增长28.6%。国庆假期期间，广州中欧班列依然奔驰不停。昨日在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站点，一列满载智能家电、服装、鞋靴等大湾区制造货物的中欧班列驶出，预计将在出发15日之后到达欧洲市场。整个假期，亦即是10月1日至7日，广州国际港计划开行中欧班列5列，搭载货物550标箱，货值近1.53亿元人民币。为保障假期中欧班列高效顺畅开行，广州海关安排专人专岗值守，实施24小时预约通关，引导企业应用提前申报、铁路快速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对班列货物即到即查、即验即放。其中，依托铁路快速通关模式，海关与铁路部门的仓单电子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企业无需重复申报，无需单独办理转关手续，大幅简化了通关流程。
5: 记者今日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内地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前3日，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到224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达13万辆首架次，同比分别增长约5%同10%。得益于丰富的节庆活动，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带动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假期前3日，珠港珠澳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递增态势。昨日客流量达到79万人次，其中10月1日至3日经横琴青茂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约38.9万、35.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9%同8%。经拱北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114万人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31.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8%。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出入境数量达4.5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2%。粤车南下车辆数量超过1400辆次。假期口岸客流密集，广大出入境旅客可以通过珠海边检公众号实时通关栏目，密切关注口岸客流情况，错峰出行。
9: 湾区观察。
5: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朱刚。
13: 本期湾区观察，我哋一齐去深圳，了解下深圳制造嘅 3D 打印机点解可以攞低全球近九成市场。最近深圳制造嘅一款 3D 打印机喺国外火出圈。呢种打印机唔使自己建模，机器连住一个模型社区，其中有近300万个现成设计，睇想边个打边个，小白亦都可以轻松上手。呢款机器喺打印时就好似俾蛋糕涂奶油，用高温融化耗材一层层往上堆，层越薄，打出嚟嘅成品摸起身就越细腻光滑。位于深圳南山区嘅一家 3D 打印体验店嘅店员刘畅介绍，当打印机工具头喺工作嘅时候，肉眼系好难睇清楚嘅，因为每一层嘅高度大约只有0.2毫米左右。一款打印物品根据大细同复杂程度，2到5个小时就能制作完成。原来只有工厂先能做嘅嘢，依家喺屋企亦都可以轻松打出嚟。深圳一家 3D 打印企业产品营销负责人周成旭介绍， 3D 打印市场喺海外已经好成熟，目前企业嘅海外市场份额已经超过咗70%。靠住快速迭代嘅技术，深圳做 3D 打印机已经攞低全球近九成嘅市场份额。今年1至7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124.8%。普通家庭玩创意，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够用，但初创团队唔一样，要测试各种材料做产品，就需要买一台工业级打印机，成本高唔划算。为此，深圳又兴起咗 3D 打印加工服务，客户只要打开小程序，上传设计模型后点击落单，工厂就会为他们打印好。深圳一家科技企业 3D 打印工厂负责人罗志文介绍，
14: 需要一个低成本的试错的一个平台让他去做 3D 打印的应用门槛很低，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解决前期的一个验证，一两天你能拿到货。
1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5: 好的，多谢朱刚。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1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奥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德国前总理斯罗德，
15: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5: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余曼加林，
16: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5: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15: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5: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亦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 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9: 美国媒体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说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三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日他们已经被要求离开美国。报道说，美方已于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12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晓这两

0: 两名外交官仍在纽约，并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9月1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高市在帖文中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日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就此案表示，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今日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4到28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广州多云，22到29度；深圳多云，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9度；佛山多云，23到27度；惠州多云，24到28度；东莞多云，24到29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肇庆多云，23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日版人物谱。冇耐前落幕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凭借41金蝉联榜首，创历史最佳。你可能唔知道，赛场上选手摘金夺银嘅背后，系好多教练默默嘅托举。而呢啲技能教师，甚至就系曾经嘅金牌选手。
4: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3: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音，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5: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3: 最令龚音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啱一拼庄园，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4: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3: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音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音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令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半空。
4: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们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6: 这个也会带到
5: 在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3: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被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边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4: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的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3: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音从来都冇听讲过做面包仲有世界级嘅比赛。中专毕业后，佢就喺一家工厂做腰盘及内存条嘅分装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几蚊。但经常要喺凌晨4-5点钟落班嘅工作，令龚音忍唔住一次次咁问自己：未来就喺流水线上度过吗？
4: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 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她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3: 只想了一个晚上，公音就决定揀第三个。
4: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3: 就咁样，公音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到蛋糕店做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公音辞去工作，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做老师。
4: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3: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令公音心入边不免打鼓。离开原来收入不菲的工作，这条路是行错了吗？
4: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五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公心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3: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亚联游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4: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泡消掉。
3: 公音一直记得，嗰阵时佢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同手敲，不知道被敲伤烫了几多次。
4: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

0: 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咗几个月之后，好唔容易企到咗全国比赛嘅现场，公音一打开要用嘅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一年我拿的是第6名。
1: 令公音至今庆幸嘅系，专家组唔只系睇成绩，仲睇到咗佢敲面包时嘅专注，对烘焙藏唔住嘅喜欢。此后大大小小嘅比赛，经常会有公音嘅名。
2: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0: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
1: 2020年。第十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公音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令裁判都感到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几个面包零件，公音在8个钟内就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公音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上奏响。这个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公音25岁。3年后，第九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公音和团队要在8.5个钟内完成100几个面包的制作。
0: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公音清楚地记得，他和团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令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公音将熊猫和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见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公音的手入边摇摇摆摆，为中国队加油的拉拉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公音至今记得，在赛场弯住腰流住汗，手入边揸住摇摇摆摆的面包时，他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3: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4: the Xin.
1: 嗰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个历史性的突破令法国媒体感到非常意外，有记者在标题入边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回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边评论，这个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拿了第一名。
0: 那时候有一个越南裁判会中文，一直握着你的手，恭喜恭喜。在后场的时候一直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行落领奖台，龚鑫抱住奖杯，举起烫伤的手拍了一张相。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都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1: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被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单止是选手和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龚鑫的手机入边流传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相，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奇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令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无论去到哪个城市，他都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在心里边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将书入边见到的一句话和学生们分享。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在人们的印象当中，香港高楼林立，热闹喧嚣，但对一群迎住晨曦奔赴大海的支腿独木舟桨手来讲，香港还有另外一番风貌。一条条从深水湾延伸至西贡南丫岛的航线，一个个开展支腿独木舟项目的运动俱乐部，伴随着一二三抬起的号令声，沉重的船体被抬离炽热的沙面，掌手们的肌肉在阳光下绷紧。抬船是每一次落海之前掌手们都要共同完成的第一课。八月底，一支43人的香港代表团结束2026年新加坡国际雅亚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来，印证住支腿独木舟这一运动已经从少数爱好者的周末消遣成为一项成熟的竞技项目。支腿独木舟也被称作夏威夷艇，船体一侧延伸出支腿浮体，搭配支架形成独特的抗浪结构，船身合长，桨手全程坐姿单舟划水，最早是夏威夷人跨岛通行和捕鱼的生存工具，经过不断发展演变为如今广受欢迎的水域竞技项目。赛场外日常训练同样充满力量，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黑号令此起彼伏，一艘6人制独木舟如利刃般切开波浪乘风出发。 坐喺三号位嘅李美兆

0: 断嗌出指令，掌手跟随指令换边墨水，协调把控成艘船嘅节奏。63岁嘅李美韶生于香港，1995年翻香港生活后，为更好融入呢座城市，加入咗推广水上运动嘅域多利游乐会，如今担任主席。佢回忆话：一次前往夏威夷参赛，见到上百艘船一同出海，仲有海中嘅海豚，佢彻底迷上咗水上运动。喺佢睇嚟，香港嘅夏天海水温度较高，水面平稳，冬天海浪高可达2米，可以提供丰富多样嘅训练场景。佢话：香港系我嘅家，我对香港嘅水域同社群有强烈归属感。在李美韶眼中，支腿独木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运动。同一艘船上边有20几岁的职场青年，亦都有50几岁的妈妈，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选手，亦有身形娇小但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每个人都要在家庭、工作和训练之间找到平衡。六人制独木舟的协作，仲体现在清晰明确的岗位分工上。船上有两个关键位置负责下达指令，但职责各不相同。3号位负责换边指令，6号位是舵手，要把控全局，制定航行战术。担任6号位舵手的亚历克斯·米兰达来自巴西，现在是香港游艇会桨类运动主教练。年过半百的他依然穿梭于不同水上项目、不同海域的社群之中。对他来讲，这项运动就是一项向自然和社群的回归。海上航行用不得一些松懈，掌手滑行时必须全程兼顾自身动作、船体状态以及海浪风向，时刻保持高度专注。为此，队伍设置了完备的训练体系，每周二、三、四、六开展常规训练，覆盖各年龄层，同时兼顾普通爱好者的需求，开设夜游维港观赏万家灯火、黎明出海静待日出等休闲体验活动，降低参与门槛，吸引更多人走近这项运动。团队计划将支腿独木舟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米兰达话：依托大湾区成熟的龙舟运动基础，吸引大批龙舟爱好者跨界尝试。他回忆，早年参与这项运动大多是中年人，现在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俱乐部。31岁的姚浩光在香港土生土长，大学就接受龙舟训练。2024年，经同事介绍，他抱住不妨一试的心态接触支腿独木舟，艇上远眺晨光初现、云卷浪涌的景象令他着迷。支腿独木舟航行途中经常遭遇多变天气，非常容易造成船体偏航。以前习惯独自解决问题的姚浩光，一次次在逆境中变得更加谦虚，懂得信任队友。啱度过50岁生日的掌手黄小欣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上船之后，无论你什么背景、什么身份，大家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他，2年前曾陷入情绪低谷，尝试多种运动都未能纾解心水，直到其他人推荐了支腿独木舟。第一次试划，辽阔的大海和温暖的社群打动了他，当场就决心坚持训练。他笑着说：自己本身是喜欢睡懒觉的人，但能够经常清晨5点起床参训，这份坚持很大程度上来自队友之间的鼓励。他回忆说：第一次参加环香港岛比赛时，航行至蒲台岛遇到巨大风浪，正是依靠队友的充分信任，全队顺利完成挑战。作为珠宝设计师，这种勇气亦都延伸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清晨训练要求全程专注、清空杂念，这个同他手工创作首饰的状态高度契合，彼此滋养。这次在新加坡举办的比赛是黄小欣第一次踏足国际赛场。赛场上，残障选手奋勇竞技，年近80的选手依然驰骋海面。一幕幕画面令他坦然接受自己年龄的变化，学识不被人生设限。训练结束，掌手们洗去一身海盐，换上日常的衣衫，奔赴写字楼、工作室和校园，重新回归都市入边各自的角色。 香港唔单止有钢筋丛林，呢度有浪有风，有一齐划桨嘅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2026年9月16日，中国越野跑选手赵家驹以6:55:52夺得意大利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打破赛事纪录，将纪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接近三座珠穆朗玛峰的海拔总高度。赛程中，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山地路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赛事设置150小时关门时间，无强制休息机制，全程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极致考验。这场艰苦的比赛入边，赵家驹展现出惊人的耐力和精妙的战术。他跑了35:42才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只瞓了20分钟。之后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几乎每次进站只休息10分钟就继续出发，而全程约330公里赛程，他的累计睡眠仅约1小时。赛后赵家驹坦言，比赛后半程身体酸痛、视线模糊，生理早已达到极限，全凭意志力硬撑到了终点。这次夺冠并非偶然，而是赵家驹多年沉淀和突破的结果。他的耐力之路始于一段平凡甚至困顿的人生。1995年2月，赵家驹出生于贵州，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度过了童年时光。后来赵家驹决定到湖北武当山拜师练武，但由于没钱交学费，他只能在武当山旁边的餐馆入边打工赚钱，然后对着视频自学武术。练习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传统武术和自由搏击之后，赵家驹渐渐清醒，以自己的训练条件和能力水平完全达不到去打比赛的程度。就在他再次陷入迷茫之时，一张杭州马拉松的海报进入了他的视野。那句“跑过风景，跑过你”改变了赵家驹的人生轨迹。他想要试一试，在赵家驹看来，跑步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其他人，而是自己。正式投身跑步之后，赵家驹发现光靠练功夫的底子并不足以令他在马拉松赛道上越跑越好。没有条件进行系统化训练，他就做起外卖员，将城市的街巷当作自己的训练场。那阵时他经常左手提3-4个外卖，右手提3-4个外卖，一路和街头的电动车赛跑。那段时间，赵家驹拎着外卖跑过了大街小巷、天桥和隧道。回忆起自己作为外卖员的野路子训练方式，赵家驹自己都笑了。他说大概每个月有1500单，每单配送距离平均在2-5公里。这些虽然不是系统化的训练，但亦强化了自己身体的综合素质。他在自传《往前跑》入边写道，正是这段送外卖的日子为他后来的极限越野埋低了伏笔，一边靠送餐赚生活费，一边挤时间跑步训练。赵家驹的成绩提升得非常之快，马上可以靠赛事奖金养活自己。2017年，已经在跑圈小有名气的赵家驹开始将目光投向难度更大的越野赛事，他正式转型为全职越野跑运动员，成绩突飞猛进。2018年，他拿低标山越野摩山挑战赛100公里组冠军，成为首位赢得斯巴达勇士赛超级赛冠军的中国人。同年又获得800流沙极限赛个人组亚军，创低该赛事最小完赛年龄纪录。赵家驹坦言，在没有教练给出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身体上的伤病在所难免。 但在精神层面，他从

0: 理补给站，因体力透支被迫退赛。彼时佢留低咗咁样一句话，佢话一定会翻嚟噶。一年之后，赵家驹果然翻嚟啦，而系以冠军嘅姿态，以破纪录嘅方式实现咗强势回归。66小时嘅奔跑系对身体极限嘅挑战，更系对意志力嘅终极考验。夺冠后，赵家驹个人账号更新，巨人之旅330公里终于完成啦。佢亦明确表示，这个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168公里以上超长距离组别赛事，以后不会再挑战这类极限超长距离比赛。同时他都建议普通爱好者不必盲目挑战超长距离越野，20公里左右的跑步体验就足够感受越野乐趣。企想过极限之巅的赵家驹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在参加更多比赛的同时，他希望用越野的精神去感动更多人，令大家都拥有勇往直前的决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国庆假期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啦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途径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想多啲解码，了解更多嘅，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揾到大姨本人啦，随时随地吓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了解啦更加多嘅关键政策啊，同埋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假。简体中文啊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啦，会进入到数字制度创新嘅板块。嗱，嚟緊嘅兩期啦，我哋都會啦關注下數據嘅跨境流動嘅。今日咧，我哋會先關注下啦，企業將數據發到境外啊。而家咧有一份負面嘅清單出咗嚟啦，點樣可以令到數據出境又模糊地帶？

0: 变成了有清晰的边界呢？咁啊，听日嘅节目咧会再同你睇下境外数据点样合规咁回流，会有数据混合点样跑通双向嘅通道嘅。OK， 我哋今日先关注到吓出海嘅数据先，我哋即刻进入到解码湾区新动能，
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0: 咁啊，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咧讲下一份重磅嘅文件吓，就系早前正式发布嘅，由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广东省商务厅以及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联合发布嘅《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括弧负面清单）括弧2025版）咁，即系呢一份文件嘅名啊吓，即系先从名嚟到分析咧，都几多要素嘅。首先咧，佢就系吓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里边嘅一个文件啦。咁跟住咧，呢一份文件咧系关乎于数据出境嘅。咁啊，另外佢系一份负面嘅清单，同埋咧更加值得关注嘅，佢系2025版。咁好啦，咁啊，即系未来仲会喺度不断更新当中啦。咁啊，而且咧，除咗呢一份文件之外咧，仲有吓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咁其实呢两个文件意味住啲乜嘢咧？其实就相当于啦，即系喺广东自贸试验区里边，即系如果你系企业，你需要将一啲数据发往境外嘅，咁而家有一份清单可以对住啦，即系反为之就系负面清单，就系呢啲唔得啦咁样样。咁系咪就即系相当于呢啲冇喺呢啲单上面嘅嘢就 OK 咧？咁清单之外嘅可以点样咧？嗱，就可以免予申报直接出境嘅。咁啊好啦，嗱，净系从文件上面嘅名嚟去睇就系咁嘅解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讲到负面清单，其实好多人嘅第一反应就系、是、哦，咁呢啲系譬如话外商投资领域嘅，即系譬如话以前系有唔同嘅行业，可能有唔同嘅呢个准入嘅制度，有一啲嘅行业系真系冇办法外资准入嘅，咁就会有所谓嘅负面清单啦。咁但系呢一个负面清单嘅理念或者概念摆咗去数据出境管理嘅呢一个领域里边，又有啲咩意涵咧？晓露，
2: 其实系咁样嘅，因为其实以前咧，我哋喺做好多啲跨境貿易嘅時候，我哋個數據可唔可以出境呢件事，大家係冇個標準嘅。但係我哋做跨境貿易，我哋冇可能話我哋個數據係唔出境嘅。咁以前咧，我哋走嘅嗰種模式咧，可能就會係分成三類啦。咁啊，有啲咧就係關鍵信息嘅咩決策者啊，嗰啲即係所謂嘅 CIIO 啦。咁啊，有啲就唔係，咁啊嗰啲就有三類。咁如果喺唔係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通俗易懂啲嚟講咧，就大家都要事前去申報嘅。咁申報嘅話咧，咁其實帶俾企業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就係、是、我唔知道我呢個數據可唔可以同你哋之間有流通，即係佢同佢未來嘅呢一個即係海外嘅合作方去洽談去溝通嘅時候，佢冇辦法同人哋劃清話我哋喺呢一個合作嘅過程當中產生嘅邊一啲數據，我哋係可以去流通嘅。咁如果而家有咗呢個負面清單之後咧，佢其實就有一個可以對照嘅表啦。咁喺呢個表嘅內容入面嘅咧，其實就係講明你係唔可以出境嘅。咁其實即係叫做法無禁止皆可為。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大家就多咗好多確定性，同埋多咗好多呢一個合作溝通嘅嗰個空間咯。
0: 即係我哋成日覺得話負面清單好似就好負面咁樣樣啊嚇，即係大家睇到嘅就係、是、呢、這個 list 裏邊嘅全部嘢都唔 OK 嘅咁。咁但係你又諗唔到，或者你調轉頭諗一諗，就係只要唔喺呢個 list 裏邊嘅嘢。都 OK， 就係咁樣啦，即係只要冇話唔得就即係得嚇，所以其實亦都俾到一個即係所謂嘅確定性，就係話哦，如果我作為一個企業啦，我知道我自己即將要同合作方去到傳出嘅一啲到境外嘅嗰個數據，只要唔係喺呢個清單嘅呢個範圍裏邊，我就可以直接就掉出去啦咁樣樣。其實對於好多嘅一啲企業嚟到講，特別係無論係跨境電商啦，定係而家可能有啲涉及到企業，其實佢有一啲除咗經營嘅數據啦，一啲營銷嘅數據啦，管理嘅數據啦，又或者甚至一啲科技企業佢哋嘅一啲實驗嘅數據啦，又或者甚至可能係高校佢哋一啲 檢驗的數據，是不是？這些都是吧。
2: 到現在為止呢，最容易跑通的還是商業數據。你說高校或者科研那些，它的即是不理是安全級別啊，還是說保密的級別啊，還是其他的呢，相對來說不是那麼容易去做流通的。但是我們跨境電商為例，其實在跨境電商去運營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的這些運營數據、商業數據，它同時也是非常有價值的。而這些數據的出境呢，從這種即以前叫做白名單，到現在負面清單我們叫做黑名單，以前呢就是有的你才可以確定出境，現在的是沒有的，你都可以去看看，你只需要在做完之後的15日之內去申報。即這件事是給了很大的自由度給企業的。我們說企業其實很多時候即不是說我每一下我都要一個我事前去向你申請，什麼都要去問你，即那種行事方式的轉變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利好來的。
0: 那當然啦，即說句不好聽，你說我要跟對方簽約，有個什麼合作協議，這些數據要出境，我不知道行不行的，去批啦。但是你到批的這個過程當中，可能局方又會覺得你是要傳些什麼出去，我未簽約我又不確定的，是什麼來的，是不是？其實現在就相當於你可能歸好累就 OK 了，聽上去是方便了的。以前有多麼麻煩先？
2: 以前是三條通道的，三條通道是分成兩種，即是大家平時通俗易懂啲講，就是 CIO 同埋非 CIO。咁啊 ，CIO 咧就係嗰啲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咁樣，咁啊包括係一啲即係我哋可能一啲外資銀行或者話一啲係比較重要的做基礎設施的那些單位，又或者是處理一些10,000人以上的個人信息的這些數據的處理者，又或者是累計向境外提供100,000人以上個人信息，或者是10,000人以上敏感個人信息的這些呢，那他們就要走一個叫做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因為我們平時說的安全評估這樣一條路線，那條路線是最嚴格的。首先是由省级的网信部门去申报，跟住要去到国家级的这个网信部门去评估才可以出去的。另外呢就是个人信息的方面，就两种，一个就是有合同的，一个就是做认证的。合同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一间企业它跟境外的接收方去签订一个由我们国家的网信部门去制定的一个标准合同，并且呢向我们省级的这个网信的部门去备案，那样就 OK 的了。咁啊，仲有一種咧，就係個人信息嘅呢個保護認證嘅。咁啊，佢就比較係適用喺我哋一啲跨國嘅企業集團內部嘅呢一種數據運輸。咁其實今次咧就係話，一個好大嘅突破就係你哪怕你唔係一個跨國集團嚇，你並且都唔係話你喺集團內部嘅呢啲運輸，你直接就係喺即係同海外嘅係啦，唔同嘅企業、唔同嘅機構之間嘅呢一種嘅數據，你三種都不用走了，不用走最嚴格的，也不用走個人的這個合同，也不用走個人的認證，而是看到在上面只要冇嘅，黑名單入邊冇嘅，你都可以去通行。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呢個 ETC 通道咁樣，你只要係有 ETC 嘅，你都先走上去再算，咁到最後落嚟嘅嗰下，
0: 你再結數，分分鐘你再信用卡咧，50幾日之後先再結嗰啲，
2: 50幾日咁樣有咁長嘅咩？
0: 有啊，我自己個張信用卡係53日嘅，係啦。咁當然啦，你話而家嗰個就係15日內要做嗰、那個備案啦，咁樣樣要話俾佢。但是其實對比起以前那三條通路來說真的簡單很多的了。
2: 是啊，所以我們見回其實從5月份廣東省級法這個負面清單和管理辦法之後呢，其實好像南沙啊、前海啊、包括橫琴啊，都立刻就會跟進啦，去發他們的一個細則啦。咁然後大家的那個反應都是非常之疫情非常熱烈的，好像前海到咁樣啦，6月份就跑出首單啦。咁好像去到橫琴咁樣係7月2日嗰場政策宣講會，有130多間企業到場，其中咧澳資企業係佔到一半以上嘅。點解係澳資企業呢？其實我哋會喺數據運學嗰間嗰期咧，會同大家去講下嘅。咁去到南沙咧，就會係喺7月底咧，亦都係跑通咗第一單嘅業務啦，都係一個跨境電商嘅供應鏈服務嗰度，佢哋會去將佢哋嘅數據就傳咗出去。咁用佢哋嘅説話嚟講咧，就係比以前係快咗好多啦，同埋但係有了很大的这个跟供应商之间合作的那个 叫做協商的自由度咯。
0: 嗯，冇錯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亦都係得益於咧，即係我哋所謂嘅上位法規係嘛，或者上位嘅管理規定有咗啦，咁樣樣先至可以話去到做出負面清單呢一樣嘢咁樣樣嚇。咁你話點解要出負面清單？我覺得其實呢個亦都係有一個大背景，就係大家越嚟越需要呢一種數據嘅跨境流動，或者講數據跨境流動可能變成咗好多企業喺營商過程環境當中嘅一種剛需啊嚇。是怎理解这件事呢？
2: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接触到，或者说你哪怕是没有我们以前那种三个通道咁样，佢其实喺日常嘅生活当中，亦都有可能就会做到一啲数据嘅跨境嘅流通。咁究竟喺即系好似跨境电商一啲比较，我哋可以讲叫中小企业啦，唔系话个个都好大噶嘛。咁中小企业入边咧，佢哋嘅嗰啲数据可能就会更加之繁杂。但系
0: 系
2: 咁，但系你话下下都要去做认证咁样，其实对于佢哋嚟讲都系成本嚟嘅。咁出于管理嘅更加科学嘅一个层面嚟讲嘅话，你出一个负面清单俾大家去对标咧，其实系更加之便于管理，同埋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去接受管理呢件事咯。
0: 咁负面清单里边啊吓，即系我哋自己睇开啦，就觉得哇，好似好多都睇唔明喎。咁其实系点样去到将啲数据去到进行归类，又系点样样去到将佢唔同嘅级别或者适用嘅条件唔一样咧？
2: 今次发布嘅咧，主要就系省级嘅同埋河套嘅一个。咁省级咧就系我哋嘅广东自贸区啦。咁啊就各个片区都会有自己更加细则嘅，咁如果冇嘅话咧，你系用翻省嘅嗰个自贸区嘅嗰份负面清单都系 OK 嘅。咁佢就包含两个领域嘅，一个就系智能装备制造业，另外一个咧就系个人征信服务业。咁啊，包含嘅数据就包括一啲重要嘅数据啦，同埋个人信息呢两种嘅。咁涉及嘅一啲应用场景有七项，同埋数据项会有67个嘅。咁讲到呢个管理办法咧，其实主要咧就系明确咗我哋数据出境嘅负面清单。佢適用於邊度？佢嘅叫做職責嘅分工係點樣嘅？同埋佢制定嘅流程係點樣嘅？同埋咧，佢成個使用呢啲數據嘅管理辦法係點樣？同埋我哋而家問話係事後15日之內去申報都得嘅。咁全流程點樣去做呢種安全嘅監管等等呢個內容？咁總嘅嚟講咧，就係我哋呢個管理辦法係教大家怎样去使用这个负面清单，同埋开展日常的监管的一个规范嚟嘅。
0: 所以话咧就已经有一个咁嘅管理办法，大家有咁嘅依据啊吓。其实相当于咧，即系省级发咗一个咁样样嘅即系管理办法啦，亦都有负面清单之后咧，即系各地亦都可以根据自己嘅产业嘅唔一样去做一啲唔同嘅呢个细则啦，咁样样啊。所以有唔一样嘅点喺度咁样，所以亦都可以话做到唔同嘅对比吓。其实对于企业嚟到讲，特别系佢可能。可能日后有咁样样跨境数据嘅一个需求嘅，咁其实都可以对比一下，可能唔同片区之间嘅嗰个负面清单之间嘅差异系嘛，可能比较细微啦，咁但系可能会更加精准吓，配合到啦你作为企业嘅需要嘅。咁啊，而家咧即系唔同地方嘅嗰、那个即系、就是、我哋称之为附加题啊，有啲唔一样啦，即系你原本嘅嗰、那个统考卷系嘛，即系讲个广东自贸试验区大家一样嘅嗰个就喺度啦，咁样样。咁唔同嘅地方啊，自然会有啲唔一样。嗱，我哋咧早前啊吓，我知道。小路都去過一轉橫琴啦，咁其實作為粵澳深度合作區咯，咁當然啦，佢有自貿區嘅身份，咁另外咧仲有嚇，即係一個要探索呢個跨境數據流動嘅，即係一個試驗嘅性質喺度嘅。嗱，早前咧可能更加多嘅係我哋出入境啦，或者海關啦，各種嘅呢一個政務數據方面嘅呢個流動啦，咁啊之後啦，即係橫琴啊喺今次嘅新嘅細則底下啦，係點樣做到所謂嘅制度突破啦，同埋佢嘅數據跨境嘅服務體系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个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啦吓。嗱，头先咧即系我同晓露咧就已经倾到话，我哋系时候要讲下，先讲下横琴先啦咁样样，因为横琴除咗话有自贸区嘅身份之外咧，仲有就系要嗰个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嘅一个使命啦。咁横琴系点做嘅咧？我哋跟住落嚟啦，先听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周延康嘅介绍。
4: 它主要分为两部分，主要是智能制造和这个我们的信用这个数据，分这两块。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和这个其他的省市的负面清单是相联动的，就是一张清单然后整体适用这么一个形态。在这个基础上，横琴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这个我们的在这个基础上啊，能把这个数据跨境的合规指导中心这一块、服务中心这一块工作建立起来，从合规指导到这个数据跨境整个链条在这里做好服务，就是横琴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这个从去年五月份成立以来，陆续已为这个合作区，以及澳琴相关的企业提供了相关的服务。跑通了这个我们第一单的基于负面清单的数据跨境业务，这是一块。原来企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整个的流程长，合规难。基于这些痛点呢，这个负面清单就有针对性的去做了相关的政策安排，就是从负面清单到这个企业自主申报到事后的报备，这也就是说在按照负面清单完成了相关的程序之后，15天去做好报备即可，就是由这个事先的监管审批变成了事中事后的一个监管，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现在这个企业基于负面清单的形态，它能够更有确定性的去安排它的这个企业的自主行为，比如说它的商务的谈判啊、合同啊，包括对外的交往，是这样的。这主要的体现在它的确定性上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我在签订合同，包括我事后的这个和监管部门的相关的一些安排上有确定性，对它后续的一些合同履行，包括它的业务拓展，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具身智能的，确实这一块业务啊是相对比较敏感啊，但是这个相关的部门相关的这种职责不是很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一个确定性，需要一条合规路径。第二块，我们现在正在探索澳门的机场这个前置货站，它里面就涉及到大量的一些数据要和澳门机场这个跨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些数据如果就不是重要数据敏感数据的话，它就基于这个负面清单能够直接的企业自主行为去跨境，事后跟相关部门进行报备即可，就免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和相关部门的这种一事一报啊这些过程。我们也是在这个网信部门的指导下，在合作区建立了这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为这个企业提供全程的辅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政策辅导，把这个合规指引，把这个项目的申报等等这些工作就结合起来，一起为企业做好服务。
3: 好嘅，唔该晒周局长嘅呢个介绍啦。咁佢都讲到话咧，其实而家更加有确定性吓呢一样嘢。头先晓露都提到确定性，其实对于企业嚟到讲啊，点样去到有更好嘅呢个营商环境，确定性就啱噶啦。咁但系你以往话可能营商环境只系我喺 在地嘅一啲嘢上面咧，但系数据相对比较虚一啲啊吓。而喺咁嘅领域都可以俾到大家确定性啦，可以话俾到企业更加多嘅一个定心丸啦吓，更加方便啦，更加开心啦咁。咁好啦。 因為那個負面清單，剛才周局長都提到，跟其他地方的那個負面清單其實是相聯動的嘛，因為廣東自貿片區那個是整個區域整體適用的。那為什麼廣東可以實現一個這樣的普適性，譬如說一個地方定制就可以有多地適用的原則呢？
5: 因為其實在整個廣東自貿片區這裡，包括河套在內，都有很多很多的這個企業，他們自己本身就會是有些叫做好像人工智，我們剛才不是說到今次嘅會有啲人工智能方面嘅啲數據啊，同埋我哋自動駕駛啊呢方面嘅數據啊，同埋企業信用信息服務啊等等嘅呢類型嘅數據咧，喺我哋呢幾個片區入邊咧，其實一直都有相關嘅機構去幫佢哋做服務嘅，好似喺南沙，好似喺橫琴咁樣都有呢啲數據跨境服務中心啦，仲會有啲可能各個地方嘅呢個名字可能唔同啦，但係佢哋做緊嘅都係同樣一件事，就係將所有喺佢哋呢個片區嘅涉及到呢個數據跨境的這些有這些需求的企業全部都是有比較長期的這個溝通的，所以當這個管理辦法一出來說在第25條當中它有了一個這樣的原則之後，它其實就會很容易去找到，哦，我企業真正所需的是哪一類型的東西，我去對標這個清單就可以了，其實就不需要太去 care 究竟它是不是，就是每個地方之間有啲咩差異，因為大家的產業首先就會有啲普適性，第二個就是相關的呢個服務機構、服務單位同佢哋有好長期的溝通。咁所以咧，當我哋嘅負面清單出嚟之後，管理辦法一出嚟之後咧，就可以令到話每個自貿片區佢就唔需要再自己從零開始去制定啦。我哋可以基於我哋良好嘅呢個基礎去將我哋嘅而家喺負面清單入邊入嘅啲嘢去互相去借用。咁包括橫琴喺今年嘅6月5日，佢都會再出一個細則，就叫做橫琴片區嘅呢一啲管理清單嘅實施指南。咁呢個指南咧，其實亦都唔係話我係要點樣去。即係增加啲乜嘢唔同嘅類別，佢就喺管理辦法嘅基礎之上，進一步去明確喺我哋片區嘅呢啲企業，佢過往可能仲未解決得到嘅一啲問題，或者話成日過嚟問嘅呢啲問題，溝通當中我哋成日解答嘅呢個問題，咁我白紙黑字再寫多份俾你，就係包括你個適用範圍係點樣啊，報備嘅流程細非常之細節，咁樣去話俾你知啊，仲有每個環節佢個時限係幾多啊，你所需要嘅。一些文件啊，等等呢啲好細節嘅嘢，佢可以俾到你咯。
3: 即係相當於一個 Q&A 咁樣樣嚇。
5: 係啦，話咁出咗個 Q&A。
3: 冇錯，佢唔係話同嗰個省市或片區嘅嗰個裏邊再細化嚇。佢係更細節係嘛？即係細節同細化係兩件事嚟。
5: 其實好似我哋而家做緊嘅呢檔節目咁樣，我哋唔係去改變或者話去點樣去細化呢一個政策，我哋只係一種。話俾你知係點樣做嘅，咁橫琴就將呢件事白紙黑字寫咗落嚟，變成咗實施指南，
3: 係真係好嘅嚇。咁啊嗱，即係橫琴就係咁樣樣啦，即係你當係罐頭咩咧？你見開即食啊！你明唔明啊？唔係預製菜添啦，嚇，即係熟嘅，咁啊直接可以攞嚟食啦，咁樣樣。咁啊，除咗話橫琴之外咧，即係其實南沙方面啊，嚇，亦都喺咧，即係早前嘅7月23日啦，舉辦咗啦廣東自貿區數據出境負面清單政策宣講活動南沙片區專場嘅。咁啊，嗰陣時咧，亦都係啦，嚇，即係頒發咗第一單啦，即係用到負面清單報告係嚴通之書。咁啊，當時咧就有呢一間企業啊，嚇，即係卓智跨境電商供應鏈服務有限公司咧，亦都成為第一家。在南沙片區落到跨境數據負面清單業務落地的一個企業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早前都接觸了他們企業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負責人，現在有了這個負面清單，對他們來說有什麼不一樣呢？改變了他們怎樣以前做生意的方式模式，快了方便了，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們來聽一下卓智跨境供應鏈的總裁李金玲的介紹。
6: 我们认为整个数据负面清单的一个核心意义和价值在于为整个跨境电商的数据出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跨境电商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交易数据、通关数据和物流数据，过去我们在涉及这些数据国际交互的时候会面临到不知道这些数据能否合规发送的一些困扰和问题。那今天随着负面清单的出台，我们更加明确了非进即可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可以合规的、大胆的、安全的去进行跨境合规的一个数据交互，为我们的通关、物流、交易 金融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首先在业务主流程上没有变化，但是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前置的一个合规判定。因为过去我们受限于无法判断哪些可以出境，哪些不可以出境，所以在整个的交易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花更长的前置时间去做数据出境的一个合规判断。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负面清单，所以我们可以一揽子的解决前置判定的问题，让我们后续的实际操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提高了效率。我们首先在前置判定数据是否涉及负面清单，只要它不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我们就可以提前申报，申报之后后续我们再进行统一的一个核查。首先，交易数据里面会涉及大量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地址、电话、身份证以及相关的报关信息，这里面包括货品的信息、货物的信息、流向来源等等。那么在于这些涉及到个人敏感信息以及交易敏感信息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做前置判定才能够去进行跨境数据交互的。首先它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这个板块。我们知道供应链金融它涉及的大量的前置的准入审批和客户的这个授信额度的一个判定，这里都是需要大量的一个数据信息的比对。那么在没有负面清单之前呢，我们对于哪些信息可提供，哪些信息不能提供，这里是需要做大量的前置判定和审核的。那通过现在这个新的负面清单的模式，我们在跨境供应链金融的新客户接入和新客户导入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大的加快了我们客户准入的一个效率。首先先用后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创新，尤其广东南沙又是跨境电商的集聚区，其实在整个跨境电商进出口的过程当中都涉及到大量的数据交互，尤其是境内外的电商平台跟中国以及海外的海关之间的这些相互之间的一些数据报送，所以整个的这个模式的创新其实为我们未来整个跨境业务的生态集聚以及我们新平台的拓展、新品牌的引进，其实都提供了大大的一个便利，也能够高效的缩短我们整个客户导入的时效。

0: 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如何实现数据跨境的高效协同。其实它的应用呢，主要就是跟海外的企业，包括海外的电商平台和海外的品牌商之间，实现高效的在商品数据、交易数据、光物数据、物流数据之间的一个快速的协同。从过去的数据能不能出境，到如何让数据出境创造更大的价值。
1: 好的，唔该晒李总嘅介绍啊，哇，讲得好清楚啦，即系业务流程上面其实系冇变化嘅，即系但系个变化系嚟自于前置合规，即系我唔需要去到谂话，哎呀，我担心呢个系咪得噶，得唔得噶，会唔会有问题噶，咁而系我一早就知道，哦，冇啊，有呢个喺度，我可以放心咁去做吓，咁啊自然就可以做啦。咁另外咧就系因为嗰、那个接入客户嘅嗰个速度吓，亦都因应翻咧我后续嗰15日先可以慢慢再。去做嗰啲報嘅嗰啲手續咧，所以佢喺服務嘅過程當中，又或者客户服務對接嘅呢個過程當中，效率有咗質嘅飛躍啊，同埋有個提升啦咁。咁但係啦，我哋自己啊，即係好似我咁樣樣，我成日就海淘啊，或者都會用到跨境電商嘅業務啦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唔會認知到話，我呢啲業務咁最多咪我啲交易嘅信息，我買咗件乜嘢嘢啫嚇，有啲咩咁秘密咧，或者跨境又咁難咩咁？其實跨境電商嘅数据出境之前的难点在哪里，而家的这种负面清单又解决了哪些痛点呢？
2: 我觉得难是难是首先讲一下，我们其实去海淘网购，我们是有给到个人敏感信息的，就是身份证啦、报关啊、事那些啦，
1: 信用卡啊、什么 CVV 码都给他的，
2: 没错啦，包括你的一些你整个物流的云单啊、轨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都算是某种私密信息来的。
1: 那是他知道我家地址的，
2: 是啊，还有地址呢，那些呢，那这些信息哪一些是可以发的，哪些不可以发的，发到去哪个国家是合不合规的，这些呢以前都是靠企业自己去判断的。如果一不小心可能会踩中某个国家的这个重要数据的红线、等等，这个都只是影响到个人的，更加重要的是它会影响到一些跨境金融的东西，就好像你的企业你想去做一些贷款，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个贷款它是会用到个人征信的，它是会用到一些、就是、叫做我哋叫新型嘅信用貸，即係佢唔係再去靠你去銀行打個流水俾佢係點樣，而係去睇你嘅經營數據，去睇你嘅即係每個月即係發咗幾多包出去，發咗幾多貨出去，係睇呢一啲數據，嗰啲關務數據、報關數據、交易數據，去睇呢一啲嘢，甚至去睇你嘅商品數據。如果呢一方面嘅嘢其實係證明咗你呢間企業係比較之健康咁樣發展嘅話咧，咁銀行可能喺自己判斷就係佢個風控係 OK 嘅，我係可以將啲錢貸俾佢嘅。咁但係呢啲數據我可唔可以傳俾呢個銀行咧？以前係唔知嘅，咁而家咧就係有個清單，我只要佢唔喺個黑名單入邊，我就可以放心傳俾佢。咁就係即係相當於負面清單，將以前好多好模糊嘅嘢咧，變成咗好清晰嘅個邊界。咁所以同頭先嘅嗰個企業嚟講咧，就係有咗呢個清單之後，佢可以一次過咁樣將佢哋喺跨境方面嘅數據係前置咗。有了一個確定性，去跟他們的供應商、跟他們的海外的客户之間有一個更加好的這個溝通和合作，另外一方面也都是令到自己有了更大的一個發展的可能。其實他最後都有講，就說他未來下一步想做的就是更加高效的這種協同，就是我現在已經知道我事先可以發這些東西了，
1: 可以更快地發，
2: 怎樣可以更快呢？是不是我們是不是技術方面、又或者我們的數據的其他的一些更加細節的操作位上面仲可以仲快呢，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個數據出境去發揮更大嘅一個價值咯。
1: 所以話咧，即係頭先曉露講到嘅清晰邊界呢一樣嘢嚇，可以話咧係前置判斷問題，或者企業佢哋更加有自信去到發展嘅一個壓倉石吧嚇。即係我起碼規則在心中，我知道呢樣嘢得呢樣嘢唔得係嘛，我知道呢一樣嘢我可以放心做，唔會冇風險嘅，就自然可以放膽咁去做嚇，令到佢哋咧可以更好咁把握一啲商業嘅機會啊嚇，咁啊，但係而家仲有好多嘅一啲數據咧，就並唔係話好似跨境電商咁。我而家咁諗，好似跨境電商都仲相對傳統一啲啊嚇。咁啊，有啲可能你知道，可能而家有啲公司可能佢出口嘅唔係一件咩商品，可能佢出口算力嘅喎。
2: 是
1: 他可能出口 token 的、哦。
2: 还有就是可能他不单止是说未必是直接将这个 token 是出海出去，但是呢他在这个跨境去将自己的东西卖出海外的过程当中呢，他会用到很多数据去喂他的这个大模型。

0: 啱啫。咁啊，呢啲又点算咧？呢啲又算乜嘢咧？名单当中有冇得体现咧？我哋阵间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吓。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解码嘅时间嘅，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广东自贸片区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嗱，头先咧我哋其实从一个企业啦或者商户嘅角度嚟到讲，去到了解到哦，个负面清单原来系咁用嘅，可以咁用嘅，同埋用咗之后会咁样嘅咁。咁啊，但系你话我哋从一般星斗市民啦嘅角度嚟到讲，哦，我而家哦原来呢啲跨境电商数据都系。紧要嘅咁，原来都有合规嘅风险嘅。好啦，有咗个白名单之后，佢哋更加自信啦，知道边啲得，边啲唔得啦。好啊，咁但系仲有好多嘅新兴嘅产业，咁啊唔系净系话我寄个包裹出去咁简单嘅。而家可能仲有一啲新兴嘅产业啦，佢哋喺做嗰个商品嘅过程当中，系嘛，或者佢哋运营嘅过程当中，都需要数据嘅呢个出入境嘅。咁呢方面又点样去到解决咧？咁啊呢一个就真系要问下晓露，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4: 有啊，就好似前段时间南沙。开了一个叫做跨境贸易的这样的大会啦，在上面我就见到很多个企业啦，他们就不单止好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企业这样，只是将个包裹发出去的时候才会涉及到这个数据的出入境，而是说他们最早去做设计，并且将这个设计交给他们的客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去有涉及到很多的数据出入境。咁当然啦，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想去设计某一些的飾品，咁係用我哋中國傳統嘅材質，好似邊個地方嘅石啊，邊個地方嘅水晶啊，邊個地方嘅呢一個玉啊咁樣。咁但係同時咧，佢又想去調用到外國嘅名畫，即係好似邊度嘅人特別中意邊度嘅畫咁樣。咁然之後呢個數據咧，佢要調翻嚟去喂俾我哋嘅大模型。咁然之後呢個大模型咧，再去俾出嚟個哦，你可能需要去設計咁樣嘅款俾佢。咁可能喺 AI 嘅幫助。之下佢一日可以设计到十几款嘢俾佢，咁然之后咧，佢就将呢啲嘢再生成一个喺网络上边唔涉及到任何版权嘅，因为你知佢稍微即系
3: 生套
4: 系啊，再去加工一下，佢就可以去避开呢个版权嘅问题。咁佢就将呢个去打包成为一个运营嘅。方案就俾到俾佢客喺海外嘅呢啲供應商，
3: 就物料俾咗人哋啦。
4: 係啦，咁人哋就可以喺人哋個網站咩獨立站上面上架。咁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就會涉及到好多嘅境內外嘅數據之間嘅交互。
3: 咁數下都起碼三次啦。
4: 係啦，並且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仲會用到好多算力咧，不斷咁樣喂嘢俾我哋嘅 AI 咧，係嘛？所以其實即係你就會慢慢咁樣感受到話數據出入境佢係我哋嘅。算力服务，包括我哋嘅算力服务出海嘅一个好重要嘅基础。
3: 之前我哋都喺度讲话啦，即系包括国家数据局啊，早前有讲过一个新嘅概念叫次元经济啦，咁样。所以你话呢个次元经济，你话从大国发展嘅呢个过程嚟到讲下，我哋自己嘅呢一个 AI， 你哇，我可以食到全世界嘅数据更加好啦，系咪？咁啊，更何况我哋自己嘅呢一个数据咧，咁又或者我哋自己本身商户用到 AI 嘅呢啲数据系嘛，出出入入咁样样，确实系应该要有咁样样嘅便利嘅。咁啊，但系啦，早前咧喺广州方面啊吓，亦都喺咧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嘅呢个指导之下咧，广州数据交易所咧系搞咗一个广东次元交易和服务中心嘅。咁呢个中心系做啲乜嘢嘢嘅咧？嗱，呢个嗱，佢分两块下，一个叫做数据交易，一个叫做次元交易。咁啊，即系次元又点样样去到交易咧？呢个数据嘅呢个流通，佢哋平时系要做啲乜嘢嘅咧？
4: 啊，数据嘅交易，我哋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明白啦，就系呢个企业产生嘅啲有用嘅数据，咁啊喺脱敏之后，咁可能打包成为一个资料包咁样就。
3: 譬如话我哋边一个地区咩用户画像嘅人有啲咩偏好类似嘅嘢，
4: 又好似我哋。 嘅节目边个中意听咁样，
3: 系啊，
4: 咁啊打包俾下一个想做媒体嘅人咁啊嘛。咁啊，其实呢个就系数据交易。咁次元交易咧就系话头先讲到啦，我哋会有好多嘅嘢系需要 AI 去帮助我哋嘅设计啦、分析啦，包括出一啲内容生成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就需要算力。咁、我哋需要嘅呢个算力咧，可能作为中小企业嚟讲，我哋每次单人去买其实系贵嘅。
3: 系。
4: 咁次元中心可以帮我哋将我哋好多好多间中小企业嘅算力需求打包起身，咁样就会去摊翻嗰个算力嘅价格咯。
3: 即系又有啲类似，如果做傳統進出口的呢個朋友嚇，呢叫集拼
4: 啊，係啊，叫做拼箱咁樣咯，即係去拼船
3: 拼一個貨櫃咁樣。
4: 同時咧，佢仲做多嘅一樣嘢，就好似我哋唔單止係去做呢個貨，我哋甚至去做埋嗰條船，即係我哋係將我哋喺佢哋可能喺中國內地要嘅某樣嘢，用我哋呢條船去幫佢運出去。咁次元中心亦都可以將我哋嘅國內呢啲企業嘅算力嘅服務打包咁樣賣出去。
3: 咁啊，即係相當於話我哋出海嘅嘢嚇，仲包括呢一種算係現代服務業，
4: 係算係服務業。
3: 其實真係算係服務業啊嚇。咁啊嗱，好啦，既然話呢一個咧，即係次元交易同服務中心啦，就係、是、為好多嘅一啲中小企業做服務啦。其實都算係一種數據嘅普惠啊。系嘛？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啦，我哋嘅一啲中小企业，佢哋本身遇到嘅需求系点样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唔明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

0: 嘅政策解码嘅时间，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嘅。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吓，嚟自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嘅吓。咁啊嗱，我哋头先咧上一 part 啦，先讲到啦，即系我哋广东吓，广州嘅南沙咧，就搞咗一个咧，即系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嘅。咁啊，佢哋咧服务好多嘅即系中小企业啦，咁可以话 AI 为企啊吓，咁啊令到大家个 AI 采购嘅成本有降低，咁除咗话咧方便啊呢啲数据嘅出入境之外咧，更加重要嘅系亦都提供咗一个算力出海嘅一个渠道啦，令到吓更加多嘅呢啲算力服务咧可以走出去服务更加多嘅中小企业嘅，咁啊包括全球嘅中小企业啊吓。咁啊究竟啦呢一啲嘅中小企业佢哋本身有啲咩需求嘅咧？咁啊佢哋有边啲一啲嘅痛点又点解决啦？我哋嚟听下啦，广州数据交易所战略规划部嘅负责人谭天怡博士嘅解读。
2: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大湾区有很多这些中小型的企业，比如说游戏公司，又比如说像生产潮玩公仔玩具的这些小家电的这些企业，他们在现在的出海的产品中会附加这种 AI 对话的功能，那这其实就需要采集到我们大模型厂商的一个词源服务，但通常这些小的制造企业他们的规模不大，所以就很难拿到很低的一个 token 的使用价格，那我们这个词源服务中心呢，希望能够把这些很小的制造业厂商的这些小的需求汇聚起来，那这样去帮他们去跟大模型厂商拿到一个更低的资源的使用价格，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赋能更多的中小企业，去帮助他们降低大模型的一个使用成本，从而提升他们产品的一个全球的竞争力。
0: 好嘅，唔該曬譚博士嘅呢個解讀啊，真係噶嚇，數以億計啊，咩都億億聲，係咪？即係啲大模型廠，你用咁多，你用得越多就越平。咁當然啦，你而家買嘢都係你批發價，梗係平啲噶啦。咁你中小企業啦，你買得少啊，自然就會貴啲。咧，我覺得呢個道理大家係可以明白嘅。咁啊好啦，嗱，如果你話從即係馳援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啦，團購嘅算力同埋普通嘅呢個算力當然係可以減省成本㗎啦，咁但係點解仲需要話我一定要提供一個咁嘅服務俾到大家去團購算力？對於中小企業嚟到講啦，買咗呢個算力，佢哋一般會點用？可以點用？用完又會點呢？
1: 其实就好似头先阿谭博士讲嘅咁样，而家有好多嘅中小企业咧，佢哋喺生产自己嘅商品嘅时候咧，佢哋会加一啲即系 AI 交互嘅功能啦，会令到用户同佢哋之间系可以去沟通，可以去交互嘅。咁然之后咧，佢哋当然就会需要一啲算力去做翻相关嘅一啲分析，去做一啲内容嘅生成。咁但系咧，作為一些大模型公司來講，他們就會覺得說我每天的被調用都是下下的億億聲的，那你用的這些其實對於我們來說即是消耗的量用慢慢聲，那你是沒辦法拿到一個很優惠的價格的，講真的。所以呢如果是用團購的話呢，就是將大家的這些小需求匯集成一個大的訂單，然後呢以馳援為同一計量單位的這種的交易方式呢，亦都可以為平台去提供一些跨平台之間的並且可以互認的一個標尺和對象的依據咯。
0: 即是相當於說其實現在不同的算力都有不同的供應商啦，你可以這樣說，不同的這些大模型的廠商呢，他們會提供的價錢其實亦都不一樣，都是我們拿回更加傳統的，你進出口我拼船，有不同的船公司，你同樣行這一條的航線，有人一個貨櫃箱又便宜一點，你一拿100個貨櫃箱就會更加便宜了，但是你那100個貨櫃箱如果是這樣集中採購的，你可能買到不同船公司的貨櫃都可以這樣，有種這樣的即概念在這裡，令到大家即跟大模型廠商去到做談判拿這個價的時候，可以拿到一個批發價，給到一個即跨平台的好處給到大家，所以才有這樣的所謂的 AI 算力的一個團購的平台。其實這個在政策上面都有所體現的，好像六月份的时候，广东就出台了广东省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促进驰援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其实也明确提出到2027年底要将广东打造成全国驰援供给高地和智能应用标杆以及驰援出海的枢纽的。所以其实未来在这方面广东或者说我们整个大湾区还可以做哪方面的工作呢？
1: 我觉得就是它的整个制度的那种不断的突破啦，就会令到很多的企业真的解决了他们真实的个需求。另外一个呢，

0: 因为你不需要说我服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做很多的模用工，是吗？最后选一个啱自己用的，而是我有一个即系算力的集群在度，系嘛？我同时可能有很多个 agent 去到帮我做嘢，咁我就揀一个啊，我完成呢一个任务最啱我的 agent 吓。咁其实对于大家嚟讲咧，既悭成本又悭时间，亦都悭钱啊吓。亦都希望啦，即系嚟紧吓会有更加好的一个咁样样嘅服务嚟到提供啦。咁同埋咧有咗吓呢一个数据出境嘅负面清单之后呢，亦都可以有更加安全、更加高效、更加便利的这种数据跨境流动的体系，来到提供更加多的一些经验。当然你现在就是基于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来到做这个负面清单，亦都希望来紧有机会去到做更多的这个推广，应用到其他的地区的。以上亦都是我们今天搵食大湾区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了。听日再见。
1: 听日见，拜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我们11期间都会推出系列的节目，叫做《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今天会带大家走入广西的龙脊梯田，来欣赏下美丽的梯田风光，并且了解神奇的梯田文化。
1: 想飞为探秘境，十一假期来深看展。今天的遇见博物馆的环节要去到深圳博物馆，看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展览的生态之道。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从《逆奇侍女图》等的古画当中来看看围棋所蕴含的文化。
1: 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齐去了解一下龙脊梯田。
2: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跟麦中华》。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11的系列节目，我们都会推出是《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今天会和大家看看龙脊梯田，从北

0: 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我们热爱秋天，不单止爱叶落风清的温柔，更加喜爱这片土地的南北迥异，万丈蓬勃的模样。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朋友是走进新疆的喀纳斯、云南腾冲的银杏村、广西的龙脊梯田、江西婺源黄岭，和徽州伊源塔村村、广东韶关南雄武子峰，以及福建三明桂峰古村落，是感受烟火人间的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的历史文化。从10月1号至10月7号，跟麦中华推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会带大家行近广西的龙脊梯田。
1: 龙脊梯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角族自治县境内，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梯田群，主要是由平安壮寨梯田、龙脊梯田和金坑红窑梯田三大片区构成。国庆期间主打广西山水精华的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这一条旅游线路，成为了这个超长黄金周假期广西旅游的热门之选。尤其是龙脊梯田，更加是很多人想秋景的首选。
0: 没错，因为直到收割之前，龙脊梯田在秋天的每个时间段都能够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例如九月底之前，满目翠绿，清新自如；而在十月初到国庆之后的一个星期，会由绿转黄，色彩渐变；而到了国庆之后的两个星期左右，满目金黄，颜值达到巅峰。收割之前，黄中带墨，富有沉静的氛围感。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今年的龙脊梯田景区是稻谷在11月1号才收割，大家千万不要是预错时间跑空了。如果想要拍成片的金色梯田的话，提醒你十月底之前是最佳时机。机位认准金佛顶、西山韶岳和千层天梯等等。
1: 除了秋景宜人，龙脊梯田所蕴含的上林下田动态平衡的生态智慧，令到它成为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在2018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旅行探访员路伦一走进龙脊梯田，同当地嘅村民一齐欣赏美丽嘅梯田风光，了解神奇嘅梯田文化。
2: 这里是龙脊梯田，世界梯田的原乡啊！有句话是这么讲的：青蛙一跳三块田，一床蓑衣盖过田，都是形容这里的梯田。这里最大的一块梯田呢，不过一亩，最小呢，据说只能插三棵秧苗。从这儿看上去啊，像不像千层蛋糕啊？龙脊梯田，它指的呀，并不是单一的一片梯田，而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梯田群，面积达到了70平方公里。梯田随着山势盘旋蜿蜒，层级最多的地方有1100多级呢。当地还流传着“山是龙的脊，田是云中梯”的俗语。龙脊梯田还入选了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这里绝美的风光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它的壮丽风采。
3: 千层天梯上云端呐，龙脊梯田垂直高度有1000多米。我发现每一阶的梯田都有这样的水啊，源源不断的流淌下来，在灌溉。这个水源是哪儿来的呢？
4: 这边常年的气候呢是比较湿润，再加上后面的那些植被啊是非常的丰富，它的根系发达，它可以好好的锁住这个水分。再加上我们这个泥土啊，它的那个粘性度比较强，也可以牢牢地锁住水分。
3: 哦，
4: 好像是天然的一个水池一样。

0: 的，嗯，这个水沿着那个山脉一直往下流，
1: 一年四季它就一直这么流淌。
0: 对，就一直这么流淌，
1: 不用人工去灌溉。
0: 不会哦，所以的话就有龙脊之水天上来，一点都不为过。
2: 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景观，春天灌满水的层层梯田映衬天光，夏天绿油油的禾苗翻卷出道道绿波，秋天金色的稻田给梯田披上了一层黄灿灿的外衣，到了冬天啊，洁白的雪花将梯田和山寨嵌进了静谧的童话世界，脚下的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水槽其实还蕴含了传承千年的智慧。
0: 像这个水的话呢，我们是从山上面引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石槽分水。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哦，
1: 因为不能光流到一个地方去，是
0: 吧？是的，是的，
1: 就是家家户户都得有水呗。
0: 对，是的。这一片田多的话，那么它的水口就会大一点，水田没那么多，那么它就会小一点，
1: 就解决了这个用水的平衡平均的问题。哦，
0: 对对。
2: 龙脊梯田始建于秦朝，完工于明朝，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历史了。这里凡是有水有地的地方都被开垦出了梯田，充沛的水源为梯田的蓄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在这样坡度大宽度小的梯田上，人们是怎么开垦的呢？
0: 像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有那个农耕的一个方式，也就是男女在拉犁嘛，女的在前面拉，男的在后面推。因为这个田比较小，所以还是利用人工这样的一个耕种方式。
2: 走在梯田上，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梯田都种水稻。这片梯田看起来就和周围的不一样，被绿色的网子隔起来了，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我和大姐脚下的这片梯田看似平平无奇，但是底下暗藏玄机。咱俩一起拍拍手啊，一二三。
1: 看到没有，全是鱼啊，这个鱼的伪装色就跟这个泥土和水是一个颜色的，这叫荷花鱼啊。当地人呢就会把这个鱼呀、鸭呀和这个稻田一起养，这就叫鱼鸭田生态系统。你看这个鱼呢和鸭子的粪便可以滋养这个水稻，等到丰收的时候呢，它们又能变成美味，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
4: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还生活着以藏族和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独特的民居建筑、绚丽的民族服饰、丰富的歌舞和饮食文化，共同培育着龙脊梯田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在龙脊山脉和金竹山脉围合起来的山水间，分布着由壮族和瑶族为主的13个传统村寨，合称龙脊13寨。他们世代耕种梯田，村寨之间也各有特色，所以来到这里当然还要体验不同的民族特色。要说龙脊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壮族吊脚楼。
5: 我们壮族吊脚木楼呢分三层，一层呢以前是养猪养牛的，二层是人居住的地方，三层呢就是放杂物的。哦，现在一楼呢也有做客厅，也做厨房，
6: 也做客厅，
5: 改造提升。
1: 这些是全榫卯结构的吗？还是说用钉子也都加固过？
5: 完全没有，全部都是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杉木啊，榫卯结构加工而成。
2: 吊脚楼多依山靠河就势而建，属于干栏式建筑。这种设计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保证了私密性和良好的采光。在这里，只要敞开房门的人家，你随时都可以进去参观。他们的笑脸绝对是对远道而来的你最亲切的问候。漫步在寨子之中，随处可见的还有家家户户都有的晒牌，它也是吊脚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晒粮食、晒药材，还可以用来乘凉。上面晾晒的物品也几乎都是来自于龙脊山上。
7: 这大家伙，这是
5: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鼠类，叫脚板鼠。你看长得像脚掌的样子，可以下火锅，也可以蒸起来做丸子。
1: 这些木头也是药材吗？
5: 这是我们肉桂，用来煮鸭子啊和煮菜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中药，也可以和其他的药一起煮泡脚。
1: 哟，这又是什么呢？这个
5: 节骨茶，其实呢，它这个学名叫做草珊瑚。
1: 青烟猕猴的草珊瑚含片就是它。
5: 对对对，
1: 这是用来煮水喝。
5: 煮水喝。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让你猜一猜。
1: 哪个？
5: 这一把柴，不是普通的柴火。
1: 没有特殊的味道，摸上去呢，并不是太干，所以用来它烧火呢，有点不合适。它又是特殊的作用，这样一捆柴，到底有什么用呢？别管我猜，您也猜猜。
5: 我们壮族在这个他家的女孩子啊，准备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家里面的长辈会给他的窗台下放一把柴，告诉适龄的男孩子们，对女孩准备
1: 要谈婚论嫁了，有这方面的需要了。
5: 对，
1: 原来这把柴是个爱的信号啊。
2: 千百年来，当地人依靠山林与梯田，不仅因时因地种出了不同的作物，还保留着80多个传统的节日，比如开耕节、梳秧节、跳香节等等。这些节日举办的时间啊，大部分对应的是当地稻作活动的传统节气。每当节日来临，当地人都会穿上盛装，走上田埂，载歌载舞。如果你恰好在节日期间来到这儿啊，不妨加入他们，感受当地传统节日的欢乐。
6: 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之间大家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同时，如何令到古老的梯田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中既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又能够产生更加之多的附加价值，是成为了当地政府和村民以及所有喜爱龙脊梯田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4: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了解龙脊梯田系点样喺一代又一代人嘅探索当中，为中国农耕作贡献，为人民美好生活不断提供肥沃土壤噶。
7: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 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生物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这一举措让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大寨村不仅让梯田延植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八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8: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丢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的分红有奖励，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梯田维护好。
7: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7: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今天去深圳看看。讲到深圳的地理环境，是枕山而面海，林城共生，亚热带山野溪谷之间，草木、虫蚁、蛾蝶是构成了丰富的生命世界。唐代刘询的《岭表录二》曾经以文字记录了岭南的物产风物，而今日微距摄影师就用镜头记录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灵。千年之前的文字与当下的影像，在这个展览当中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据统计，深圳已经记录了蝴蝶近240种，约占了全国蝴蝶种类的十分之一那么多。蝴蝶不单只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也都成为了观察城市生态环境的独特窗口。
1: 今日的想飞为探秘境十一假期来深看展的环节，要带你走入深圳美术馆，看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态之道。
7: 而看回现在这个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正在深圳美术馆二层的45号展厅展出。这个展览是由深圳市博物馆协会、深圳美术馆、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主办，是持续到2026年的11月30号。在展厅当中是没有山川宏阔的远景，亦都没有城市天际线的壮阔构图。在微距镜头之下，蝴蝶、昆虫、苔藓、菌物这些肉眼难以觉察的生命细节是成为了主角。但是这些微小生命最终讲述的是一座城市的故事。
1: 透过这些微距镜头下的生灵，你可以品读到岭南山水文物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亦都可以以微观的视角去探究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态图景，看传统生态文化在现代城市文明当中接续新生，感悟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哲思，以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理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今次展览策展人李家乐的采访。
8: 李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一次岭南秘境蝶舞深圳大自然微距摄影作品展的策展人李家乐。
8: 这次展览取名叫岭南秘境蝶舞深圳，为什么会选择微距摄影、蝴蝶、昆虫这一类微观生灵作为展览的核心主题呢？在岭南这片土地，在生物多样性上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底色呢？
9: 选择这个微观昆虫和蝶类啊，其实它是一个机缘巧合。是我们深圳博协的这个副会长，他在就是深圳兰科所研究中心的时候呢，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微距摄影师。那两个人呢，在交流讨论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发现哎，有这样的一批微距摄影的发烧友，他们在十几年的这种长期的自然微距摄影拍摄的过程当中，积累了这样大量的微距摄影的昆虫、蝴蝶、真菌多种多样的素材。我们了解到了有这么一批这样丰富的素材库，所以说呢，双方的这种相互的选择，最终决定呢，我们一起来举办这样一个展览， 那么在岭南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啊，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呢它是一个中国比较纬度比较低嘛，所以说有这种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生态区。它最大的特质呢，就是它的生态结构很复杂，它的圈层呢由高到低，就是我们有森林，这种苔藓，然后以及溪流，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生态结构。那么相对北方来说啊，我们有很明显的这种四季更替啊，轮回，但是呢岭南它没有这么明显，它更多的是层层叠加，然后呢永续的一种繁衍的状态，像这种浮生的菌群啊，低层的植被，以及这种林冠的这种高层的植物，它是一套比较立体闭环完整的生态链，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展览当中去进行的一些梳理的自然遗产。对我来说，在我这个策展人的角度来说，这批影像的价值它不仅仅是它具有一些摄影的艺术性审美性，它其实还有一定的这种文献科普的研究价值，它就是非常大量的留存了我们在深圳城区林地湿地的这种微观生态的记录，它记录了我们在这个城市发展的背景下依然在生活的这种本土的物种，它是具有非常高的这个生态存档的价值的。
8: 微距摄影既是艺术创作，也是对本土自然生态的记录，展览又是如何平衡艺术审美和科普价值的，让普通观众读懂微观世界的魅力呢？
9: 这个展览我们一开始设想的就是一场跨界的联动，其实我作为这个博物馆专业背景的人，在这个之前并没有特别系统的参与过像这种在美术馆当中的这种艺术类的展览的编制，那么这一次参与进来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美术馆的这种艺术审美的结合，还有我们博物馆人相对来说的一些学术的严谨性的视角，我们去把展览的艺术性和这种科普的内容都给它兼顾到。那么我们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希望在展览当中用这种艺术的镜头的带来的视角，它的这种美育的冲击力，让观众从我被这个照片吸引到，从而引发我想要去探索它这样的欲望。所以就是我们想用这种美学的吸引力去降低它的认知门槛。那么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啊，也是和美术馆学习了很多，因为传统的这种博物馆的展览呢，它会有很多的文字介绍，那我们这次的展览呢，就是我们克制的表达，我们在展览的前言啊前面就是现在呈现出来的版本是精简了非常多之后的内容。首先是在这个展览大纲的组织逻辑上，我们分为了四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是山野生境，我们从环境的一个氛围着手，然后再去展开。我们先让观众了解到我们有怎样的这个环境，之后呢过渡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就是他们一个生命的策略、生命的轮回这样的角度。然后第三个单元呢是蝴蝶的这种多样性，那么这边呢就是蝴蝶的标本照。然后第四个单元我们就想从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美育的角度去展示摄影师他们自己的美学思考，更加详细的这些科普信息呢都会放在展签的这种角落，就是观众可能是对于观众来说，就是我看到这张图片我想要了解它，所以我去靠近它去解读这个展签，那么后续我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一个物种，那我就会去根据展签上提供的信息再进行自主的这个搜索和更多的拓展。
8: 本次展览又是如何打通传统审美与当代微距影像，呼应中华传统的自然观呢？
9: 在做展览的时候，其实一直就想从我们的这种古代文献当中获取一些展览灵感，然后在我们搜集到的大量的这个文献记载当中啊，包括这个《林表录异》，然后一些古籍文献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其实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它也是丰富并且很详细的。那么就像我们在展览当中选到的一个单元，就生命轮回那个地方选取的林表录异的介绍，就是观察到的一种媚蝶。在那个时期呢，人们已经了解到了，哎，蝶的一生有这样从卵幼虫蛹成虫这样四个阶段。那么在当时的人们的记录，它可能仅仅的是依靠文献，依靠一些绘画图像。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摄影师又也用镜头记录了这样一组完整的生命周期的轮回。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林表录异》里也有对岭南的这种传统的一种蚂蚁叫做黄金蚁，那么当地人呢就会用这种蚁去制作蚁酱用来吃， 甚至呢，它也是最早的记录到了用黄金蚁进行这个生物防治，就是黄金蚁会去吃白蚁还是红火蚁，就是它可以作为这个防治生物灾害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古人在我了解到的这种古代的文献的记载当中啊，古人的自然观呢，它从来都是这样的天人合一共生共情的一种视角，也能够反映出来在几百年前的这种岭南地区啊，人们对于本土生态已经有了这种长期的观察和记录的传统。今天呢，我们的摄影师呢，随着这种时代啊技术啊不断的演进和进步，那么摄影师能够通过更加丰富的图像，通过他们在这种野外的长期的观察，记录下来了这些不论是他们昆虫的生存智慧也好，不论是他们的生命轮回也好，摄影师通过这种摄像机图像的记载，是相当于一种跨越古今的人文的守护的交汇。他们古代的人

0: 人呢是在记录，在静观。那么我们呢，靠我们现代的微距摄影技术呢，去进行留存。我们也在不断的用自己的努力去守护我们，本土的这种山林。
1: 可能大家印象里，深圳是一座超大型的城市，展览却呈现如此丰富的本土蝴蝶、昆虫的生灵。在这些影像当中，我们能够读出深圳怎样的人与自然共生图景呢？
0: 起来，深圳这个城市啊，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一座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经济的飞跃。很多人可能就会忽略我们在这个高楼林立啊、钢筋水泥的这个生态背后，其实我们深圳也做出了非常非常多保护生态的努力。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城市和山林的一种共生的状态。我们城市也在高速的发展，那我们的生态呢也在不断的优化。其实展览有提，在我们做这个展览资料筹备的时候，有联系深圳的生态环境局。那么他们向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显示啊，深圳已经目前有记录的这个蝴蝶的品种呢，有240余种。那我们的展览当中呢，展示了已经就有210多种的这个蝴蝶。它们蝴蝶呢是一个生态的一个指标，它能够很明显的是蝴蝶的这个种群的留存啊，能够很明显的反映出城市的这个生态质量。因为它对于环境呢是非常的敏感的，不管一点水质、植被、湿度一点的变化呢，就会导致可能这个蝴蝶种群就不在这个地区停留了。那么能够留住我们这样有记录的200多种的蝴蝶，就能够侧面的反映出来了，我们这个深圳这座城市的生态系统是非常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一种生态系统。
1: 感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看回我们中国的古人是将围棋称作手谈，什么意思呢？就是无需言语，落子之间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而在雅趣和谋略的交织当中，书写了以棋会友的千年佳话。在唐代就是围棋迅速普及和发展的时期，翰林院设立了棋代招，围棋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沿着丝绸之路传向了内陆腹地，亦都传向了海外邻邦。
0: 1972年的春天，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坦纳古墓群编号187的墓葬当中，发现了一幅逆棋仕女图。而这个墓葬的主人，他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官员夫妇。当时考古人员发现了泥土当中破碎的绢画的残片。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陈孟欣、中国围棋职业三段范慧晶，从逆棋仕女图谈起，喺古画当中睇围棋所蕴含嘅文化。
2: 那首先，我们要请陈老师带领我们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看这件作品。
3: 其实这张画呢，也是一个绢本的屏风画。它表现的内容呢，是一个贵族的内卷家居生活，这样的一个情节，也是由此展开的叙事。那么这个画呢，很像我们唐代，经典作品，也是传世作品，像《簪花仕女图》像《徽扇仕女图》这个取材是相似的。这幅作品呢，你看它采用的是高古游丝描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描法上经过这个数千年的历练我们有18描法提炼出了18描法。这18描法每一种描法呢，对应着一种或者一类的物象的描绘。那么这个画呢，就采取的是高古游丝描那么你看他的衣服呢，用线遒劲流畅尤其是他这个披肩这个用了很柔韧的一个长线表现出了他这个质地的轻柔。那个上面的花纹呢，他用了一个非常紧促的短线，这个短线的运用呢，和这个几个长线的运用形成了一个节奏的对比。脸和手采取的是那种游丝般的细线，表现出了皮肤的细润和光滑。如果说我们去掉这些渲染的颜色或者是这些塑造，依然能感觉到这个线本身它所能表现出的质感来。这个呢，我们这种表现呢，我们一方面呢体现了唐代线描技法的高度的成熟同时呢，也彰显了我们传统绘画线描的这种显形显致、表现生命的这样的一些价值和它的功能。因为这张画呢，它是一个随葬品它从这个制作方法和描绘的这个到位的描绘的情况来看呢，它还是有些粗糙但是呢，它仍然不失是一件极为具有艺术价值和具有唐代风格的一件艺术的瑰宝。
2: 所以这件作品呢，无论从它的人物的造型到它的肤彩设色，再到经营布局，应该说在同时代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甚至我们很难想象，陈老师，这会不会是画圣吴道子的作品？
3: 因为他这个风格一看就是我们这个传世的作品，像《簪花仕女图》包括这个《宫乐图》等等都是这样一个风格。也说不定是因为他这个是没有这样的能够考证出来，也说不定是出自一个大家之手，
2: 也是当时的 那范老师，这是不是也能够说明，在那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围棋这项运动，连远在西域的贵族妇女都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呢？
4: 我觉得从这幅画中确实可以看出来，应该是他们平时娱乐生活当中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吧。左手部分的细节呢已经丢失，如果根据下棋的动作来推测的话，他可能是轻轻地牵住了袖角，以避免袖口腐乱棋盘。此时侄子的右手正悬于棋盘之上，我们的视线也跟随着他的指尖而动。现在局势如何，他将落于何处，引人遐想。不过我猜啊，这位画家可能是不会下棋。
2: 哦，为什么？
4: 对，因为第一呢，这个女子侄子的动作与我们现在的动作还是有些差异的。
2: 你可以给我们，
4: 哎，好。哎，因为您看这个画中，
2: 指导一下，
4: 对，这个画中呢，这个女子呢是食指在上，中指在下夹住棋子，而我们现代人是中指在上，食指在下夹住棋子。那古时是否有这样落子啊？其实很难考证了。但是呢，我觉得个体也有个体的差异。就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位职业棋手，他也是有如这个画中女子这般落子的习惯。但确实是极少数。那第二呢，就是在这幅画中棋盘是17×16路的。在唐代棋盘已经发展到了和今天一样的19×19的大小。围棋棋盘呢其实是经历了13、15、17、19这样一个变化过程的。围棋它肯定要分出胜负嘛，任何游戏都要分出胜负。那么如果是单数的话，就肯定有一方会比另一方要多。所以呢，单数见方的棋盘呢，它能够很快就能看出胜负。所以它至少不是19路的棋盘，那至少也应该是17路的。当然实际19路的棋盘可能性更大。
2: 目前能看到这样的实物吗？
4: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就保存着这样一块唐代棋盘，是盛唐时期传入日本的珍贵实物。制式和弈棋师女图当中的棋盘非常接近，其中馆藏的木画紫檀棋局推测为唐朝工匠制作后经遣唐使带回传入日本。
2: 陈老师，看看这张棋盘也是达到了唐代极高的工艺和技术啊。
3: 应该说是唐代的社会经济啊比较繁荣，文化也开放。从这个棋盘上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他们的家具设计是十分讲究的，兼具着两种功能，一个是审美啊，一个是使用。这方棋盘呢，它设计的你看它像一个榻，造型呢方正稳健。另外呢，整个的这个棋盘呢，它装饰的图案呢疏密有致，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精致富丽华贵。你看上去它就像一件艺术品。据说呢这个棋盘还有一个精巧的设计啊，就是我盯着这个小屉子啊，它就是装这个黑白屉子的这样一个小屉子，它设置了一个小的机关，就是对局开始之后呢，这个黑白的这个屉子呢它是交替推拉的。也就是说你拉开黑色的这个白色的它就关闭啊，这样呢就反映了唐代的这个工匠们他在设计这个棋局的时候呢，他就考虑到了这个围棋的规则。由此也告诉我们啊，围棋它不仅是一个讲规则也是讲公平的一个游戏。
4: 陈老师说的围棋的公平性是围棋最大的特点。它不仅有非常完备的复杂又简单的规则确保它公平，那它所有的棋子也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棋子是有特殊的技能。但棋子出现在棋盘上的位置和时间却赋予了每个棋子千变万化的各种可能。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我们熟悉其他的棋类项目的逻辑就是吃光对方的棋子，让对方无路可走算赢。他们的核心是取代，而围棋的核心是共存。在这么广阔的棋盘上，只要我们稍微懂一些围棋规则，就不会被赶尽杀绝。最终输赢就要看谁占的地盘多了，那赢半个子和赢100个子都是一样的。 其实这是一个属于中华文明的智慧，所以围棋更适合以棋会友。当年呢，有很多遣唐使都是围棋高手，相信他们也是领悟到了这种中华智慧，所以他们把围棋带回了日本。
2: 刚才范老师提到的遣唐使呢，是7到9世纪日本向唐朝派遣的官方的使团，延续了差不多2个世纪的遣唐使团，其实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尤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陈老师，您怎么看这种艺术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
3: 大量的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呢，还是由日本画家绘制的。其中有一种有一幅作品啊，它叫《基备大臣陆汤绘卷》啊。那么我们今天啊，下面我来聊聊它呢，就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它是跟围棋有着密切的关联的。这幅作品呢是一个长卷式的这个形式，那么共分了4个段落。那么这个作品呢，这个绘制的时间在12世纪的日本的平安时代。绘卷的长度呢有24米啊，那据说呢它应该是现存最长的一个绘卷，现在存于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另外呢，我还想谈一谈这个大和绘，因为这一幅画呢，它就是采用了大和绘的一种方式啊，和用这样一个风格，这个就是以连续的画面、分段式的构图啊，那么来展开了叙事。那么这种方式呢，很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我们五代的南唐顾闳中的啊《韩熙载夜宴图》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呢。你看他的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呢，也是分了5个段落来展开他的情节的叙事。总之呢，这个大和绘还是深受唐代绘画影响的一个艺术形式，因为7世纪也是唐代的一个鼎盛时期。那么日本呢，就是派遣了大量的使臣，包括僧侣，包括学生啊，到中国来学习。这一时期的日本的绘画呢，基本上它是模仿中国绘画的形式，包括它的技法啊，包括运用的材料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日本的绘画叫唐绘。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幅作品呢，它不是一种客观的描绘，也是极尽所能的用了最大化的一个想象，描绘了12世纪日本人幻想中的中国啊。其中有一个地方啊，就特别能说明问题。在这个绘卷的开首啊，他绘制了一个就是我们唐代的都城长安啊，在他的这个郊区啊，画了一个海岸松浦这样一个景观，就是海岸线。就是这个就暴露了

0: 这个平安时期日本了，对中国社会啊，包括地理，它在认知上的一些局限性。
1: 那刚才陈老师讲到的大和会，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画面和文字是相互对照的，有点像连环画。这幅画的背后就是"吉备大臣入堂会卷卷四"。这个辞书当中呢，就描述了一个故事，就是和下围棋相关。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一盘什么样的棋局呢？范老师，
2: 那这个故事呢，大致是来到长安的吉备真备，必须要完成三项任务。第一呢，是为大量的中国选集撰写注释；第二，就是要赢得一场围棋比赛；第三呢，要理解并评论一首中国长诗。那根本做不到这些事情的真备，在客死唐朝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的灵魂协助下，才逐一化解。身为围棋初学者的真备，通过吞下一枚棋子作弊而获胜。会卷通过画面与词书展开了这段会写传奇。
1: 那真正的历史当中，吉备真备的围棋水平到底怎么样？
2: 但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野史传说。真正的吉备真备在第二次来到长安的时候，围棋水平已经不低了。在日本，虽然围棋在吉备真备遣唐之前就出现了，但是日本还是把吉备真备作为围棋的第一传播者，所以他不可能是个围棋小白。
1: 遣唐使开辟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更重要的就是今天两位老师的解读，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段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当中，艺术的交流、绘画的交流，还有围棋的交流。
3: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地静。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我音乐乡野，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当古老腔调我就切出面孔，当传统听色对接当代审美，东华戏剧正以创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天涯电影推出特别双对戏剧正切出，重点聚焦岭南三大剧种：粤剧、潮剧、汉剧，创新创新界生动形象。听经典唱段，穿越时空，看清澈如何互捧，新人如何登台，经典如何定声，欢迎收听。
5: 那今次个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碟山红尘》的上好英雄榜，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7: 到历史个长河当生长，
8: 到时间个碟石当流传。
7: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8: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7: 天涯调音，
8: 杂质汇聚，今日蝶流。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涯蝶音》节目。当古老腔调我真的青春面孔，当传统听色对峙当代审美，动画戏剧正以全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在今日个节目，请大家到我们介绍单作步来感受者古老戏剧界青春台。
6: 咱主要来探寻岭南三大剧种：粤剧、潮剧、汉剧青春环背后个推动力量。
9: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8: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9: 戏曲正青春。
5: 戏剧界青春本质是咱个青春，经典唱段个用数关键到神经传承。
6: 是啊，人才是戏剧创新个核心。今年从艺校到艺团，从名家到新秀，直透长梁雕培育体系，让青年戏剧人挑大鸟当主角，让经典唱段到青春声音当焕发新生。
5: 比方打更当就是系列名家江泽熙指导，丁花马、魏慧恩、张小明等粤剧艺术家，以团棒大培育后辈，手把手加强智能化舞台等等经典唱段，通过演戏多功、演音出练，让青年演员呢精准把握唱腔韵味。更当为家人，我推荐为家进校风活动。你更开点校风讲演更重点，为分开听直吹五百块诗，加强为家经典唱段，覆盖为港澳数十万师生。热青海音乐学院、暨南大学等更当高校也开设了为家专业课厅，全国首届为家社会学考级基地落地，将经典唱段呢纳入考级内容，构建从兴趣到专业界培育路径。
6: 我关注到

0: 2020年四月八号揭晓的第34届上海北极浪戏剧表演艺术奖提名名单中，广东话剧院青年话剧表演艺术家以及名王李佳妮，并且话剧双修王旦卢白鸟一角成功入选主角奖提名，成为本届奖项中话剧年合界代表性入围者。
1: 是啊，李佳妮呢就是到岭南屋头前成长起来的话剧新生代岭南公园，当初呢，先生在以演唱界双修王旦等。

0: 针法多变，针锋混混，定是他了。美娘，
1: 冰儿，
0: 美娘。

0: 你就是龙眉娘娘。
1: 是谁跟你
0: 哪里人是

0: 上西湾是我家传统文明而行到新媒介各下制作。这部新片构成我家以唐代广绣始祖鲁班鸟界传奇故事为蓝本，将广绣我家内涵汇聚融合。
1: 是通过上声上段界书写结构，讲述了我对恋情界情感纠葛甲家国情怀。一路接来本呢，你加以适应了广绣片组鲁班鸟。以随着团新界表演，完全呈现界唱腔，将结识点稳当见灵动，打波当见景俊界直接刻画到入梅，将两男奇能者界领袖加风骨演到淋漓尽致，所以深受观众喜欢。
0: 对于不少年轻界非传统戏迷来谈，伊能是到网友兼网上影视的活跃，国将听车户，国将资料网当认识了适应小世界李佳妮界。
1: 传统戏剧加时尚网友来介不听得啊，今个这种啊创新方式哈，吸引了每个新观众。我今日直播操作应该也是非常第一个。作为一位年轻人，我今日认为你今日存在那吸引年轻观众的动摇声，以及为爱着我今日会不会新生，就必须大波提传统文笔的东西，注入现代元素加创新色彩。加网金三界下集，就是将网络游戏界宏大世界观加维基界随着表演相结合，佮唱了传统戏剧加现代文化融合界一条道路。也为了一个可快意恩仇，建议用维界更奥协能修饰。你今日唔多深入来研究游戏背景，我通过我个分析空，了解伊人对角色个理解个期待。这个直接创新形式，不但是吸引了大量的游戏玩家走进入面，也增进了年轻观众对活结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落街呢，咱就逐步来分析网友金网上形成的活结，会将停车互动的唱段上边。

0: 到北洋千年表演人才方面，潮汕地区要力挺彼此的唱歌。
1: 是啊，2025年的四月，汕头市人民政府加东国戏剧学院到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判东国戏剧学院修改全日制第一本课班，开启了校地下十盘学界新篇章。当年的九月呢，学院修改全日制第一本课班的日本名学生一拍，并且到广东第一院汕头文化艺术学校设立了汕头教学实践基地，实行了第一全日制本科教育两界突破。第一表演人才呢，就实行了学历化、专业化的突破了。
0: 这届全日制第一本科班采取老家职家职的学习模式，接近两年到东国戏剧学院系统化学习专业理论及多角性知识，第三回汕头界实践基地深入学习调解节目，第四即学校参与毕业大戏的创作，到东国戏剧学院学生会学习京昆节目及戏剧基本功，吸取其他角性的精华，将调解及其他角性相互照感，融会贯通。
1: 第二届第一本科班的学生到学习期间，不断展现了中泰的影视创梦、华良祥影视文秀梦会、戏剧创梦等独特的演出平台。至少今年呢，已成为学生会人生当届高光时期，也让第一之类南国千花定学出了新的光彩。
0: 对于能毕业的时候，华昌摆了一出大戏《乔佩松》，此出戏以独特艺术形式再现华侨风都市甲街角情怀的节目，首次将侨配对彩融入调节舞台，表现了华侨岁月会引导电影江南产业界风都市。
1: 新青会源源不断的组织，现在啊，第一舞台顶部青年演员准备跳六声，从主角到配角，产生电影呈现经典唱段，让第一声音大大相推。一落街呢，咱就来欣赏第一乔佩松的唱段。

0: 兄弟，三个八妹，你来这做什么？
1: 哎呀，杨爱，你看，今日啊是中秋节，家家户户拢我团圆。我叫为了这个南广东，嘿，你看，我专门去到月饼，来个了团聚，这个呢？
0: 兄弟，你我放松拢些。
1: 哎呀，杨爱。我台话对了热好嘛？
0: 弟兄弟，我我怎开的？
1: 爹爱，啊爹爱，哎呀，那几个字呢，该最好写了，那咋啦？

0: 勒，我勒冇想要上门车，勒在拉锁吼，哼，勒卡是让我当阿指标个消息啊。我老是改了打，从一段时间，南夜发生大狂浪，我指标家己从伊人么，拢讲五人去哇。我听口本会啷大概，那么勒做你哪个月？当我一个荒废啊！
1: 那么细说的，那么

0: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0: 戏曲正青春。
2: 听众朋友，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精》节目。那今次个节目呢，请大家到五界介绍堂做步来感受古老戏曲界车冲台。
3: 唱戏不止于新片节目，经典学摆更是戏曲车冲台的关键。
2: 当年啊，全国推荐经典节目车桥、整理学摆、画家、叠家、行家，组就传世经典，将老戏有声音、老腔有声声、老腔等有声韵味。比如到广州湖山等地，就整理和摆了为家的能会无端等等传统节目，文章保留了享有行盲等核心界经典唱段，无三无改，原汁原味。但是呢，又会剧本制造、舞美灯光，适配行到观众的审美，为家表演艺术大全，平准卫生，系统梳理为家的经典唱段，表演技艺，标注唱腔纹路，为后摆呢提供了权威范本。进行了国家小聚会小歌口，保存经典唱段录音及唱歌等，剧本挪唱歌街视频300多套，让智能化等传世唱段永固流传、永续传承。
3: 国家经典学派主动介是小风唱行，守护经典唱段本味。调剧经典，直到学派当激活文脉，守护高腔高调。更当调剧院启动评委剧目抢救讲厅。整理李家琪、老戏笔金台记等古本剧目，独自记录经典腔段腔调，修复失传腔段。依托中国戏曲上音响讲厅，对唐山五鸟经典腔段进行高清录制，永固保存。后摆好虎刷街高唐山五鸟等剧目，既保留华台唐山界腔调韵味，又融入现代舞台技术，让600年调剧经典腔段上音上声。背景古本规划深入基层，外国民间戏腔腔段收集老外人腔腔录音。
2: 行家经典好摆历史突出了奇怪传承，守护高腔特色。更当行家也对百里开城池、齐王桥将等经典进行了拆重回改编，由老国术家经典指导腔腔，请你引文主音，文章保留行家高腔特色加独门讲法，让传统嘅腔段呢不流失，奇怪不断多。
3: 经典学派不是讲段学剧，而是活化唐僧，保留剧情来历，守护经典腔段，优化表达形式，注入青春活力，让唐氏故事的经典腔段到登到舞台上，提速定框魅力，成为两支传统的形象的文化桥梁。
2: 一路艰难难来奉献，各家去规模及文化最上行忙，更当行家代表上传承人，更当行家先排唱诗人李先辉演唱界行家名段《青红村》索。

0: 不单是滑脚、吊脚、焊脚，其实全国地方戏剧拢多青春活道路上欢乐聚集，各地普遍推荐戏剧金校园、金社区、金龙村，加上经典唱段、电影经典剧目，政府高倍惠民营处将空间都给门口听好唱段，台好戏。
1: 现在啊，小机会传播成了常态。风格呢，直播经典唱段、短视频、快跑、抢钱、地势，让戏剧呢突破了地壳限制，全网受尽破译。
0: 直到三月，戏剧文场、戏剧演客、戏剧点心实验处，让经典唱段从舞台走向生活，成为本地游客新亮点。
1: 锣鼓经常唱响，从你不灭，追求不一样，不动才春华江。抢钱稳赚，推行经典唱段。从中央政策到地方实践，从经典好摆到新家创意，从名家团队到新人平台，戏剧正青春，经典永流传。这不单是一句口号，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社会变革行动实践。这等等经典唱段是民族的记忆、文化的瑰宝。我们敬在请你走进戏剧，热爱戏剧，传承戏剧，学唱经典唱段，守护传统文化。将每一只地方剧种拢焕发活力，将每一段经典唱片都永续传承，让东华戏剧到新时代的舞台前永迎青春。
2: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调音》。
1: 上帝个呢是为当地州一处具有前面时代的灯界，更多互动式民歌引导。现在的地州更多政治、经济、文化会灯界来设计，以具有加官界来设加艺术界的。也今次个地上红尘会，咱逐步来去参观。
4: 地州赤峰个上帝歌是一座沉默个大型民歌，位于顶贵赤峰顶个白梅村。地处杭江的东岸，背面呢甲风顺的流淌隔江相望。白内村以前是个乡里，叫做瓜埔，长村里乾隆里江。顺德哥是这个村规模上大个民歌群体，占地约一万两千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三千平方米，分面积有两千六平方米。民歌个中心主题为咱潮州传统民歌形式个四点金平民格局，可对也吸取了客家维宁乐个平民布局甲黄歌个特点。当时还有一些商业个建筑元素。今次跟我同起来呢是潮州文化研究中心个第一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所来请教老师呾这个村，总叫做白内村。
5: 我呾伊这个村呢，咱习惯都是叫白林。
6: 林啊。
5: 林，哎呀，林呐，食字。到的字的字，那是能四雕零等的靓、
6: 哦，
5: 白靓。但是白靓字的靓字呢，有国的读音，即个就读靓，即个读耐，即个读廉。呀，伊习惯是白廉，我是四雕零等的靓字，我系白靓啊。但系白靓伊即个呀读音。就读咗白耐，因为白耐为了英语更好，所以就变咗现在写基本都是耐回来耐。
6: 但称现在写到只耐回来耐。
5: 面子位就写是当后要清猛起，应时就能习惯写只啥，
6: 耐回来耐。
5: 下险字个写，
6: 一夹耐回有关系啊吧？
5: 我伊就用字顶到伊只个，伊只白领啦，伊食字后背等背是。

0: 卖山，卖山伊是作我个山方形成了内火下庄，伊啊自家村都搭只内堡顶哦。哎，所以就为了配合伊只更好个外衣啊，所以写一写白，那也为靠厝个地方。所以就等下，伊是咱德州番眼咯，迎宾格呀，陈乐伊制作呀，每何向话，哎，所以下在后期就用到白内只衫。
1: 因为今日老就同样只个做件婚嫁嘅婚事吼，一个人山山水水过年哩。
0: 因为伊阵哩那伊只个顶东边是山脉，也西边是行街，所以你睇那伊只个挂落多处啊，伊都是秋为岭西偏北。哎，实际就是吃人这条行港水落来，因为行港水这条落来，伊后生咗那风景，伊风水风景实际唔美，伊实际就是有一个气口，伊咱个厝爱纳气嘛，所以你就讲个岭东岭南都是名山啊，所以伊岭对西北吃来水，水来风就来，伊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好个。能够环境，
1: 这个系水呢，水姐姐哈，这都系话学在是咱个国家保护动物。
0: 我但咱横江等那但赤峰到龟澳是动物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呢，伊非常在啊，野生动物还是多几个栖息生育，所以最有名个就咱地球咱土个但老马叫灰马里，也是多几几个河等，几十个公里个河等。介个介就是恒根湾，这个是电器的动物，所以等下伊以前也导致过，所以咱导致过呢，包括也特别是沿江山山，山话伊都有一本保护法，头顶本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法，所以得了山山山话之外，落点顾及之材呀，最好野生动物的环境。
1: 只讲有些动物要在一节再说明，但直啲依拉只点五时会成耳歌啊！嗬，
0: 我打小说只街山来伊有山有水，特别只显哩是以山名水，因为又是能帮国传统最理想上个耳歌这边。
1: 因为现在系脱离外有偏僻，一到高度来，但有只条横江水到只经过，外部只流入咗。
0: 伊我但系伊当时大只有形成主路，形成只定区，伊就是食水路。但系咱垃圾钱咧，绿路呢，伊车牌，车牌是成本过贵，所以伊水路咧运输也好，载客也好，非常方便，非常方便。所以呢，伊现在个交通唔大也平平。哎，有这条横江，
1: 啊，
0: 也窄嘛，因为伊在白凤浦也对着过，啊，所以只个也直接来去是后期能够也交通更古变了，环境变了，所以就隔得啦，
1: 有
0: 票，哎，能叫到类似到我做衰件，我当人跌条高下，来时开我坐中来哦，啊，坐中来时开，就是这啥，坐中下到总定话我。五百只出一半，我到总定只嘢出一半，啊，到佢呀七十年多，
1: 咁啲灰尘系撞
0: 一钟，嚟蛇开嘛，
1: 佢后蛇开之个，隔之个白内层之个，说是有两座高建筑，保存咧比较好啊。阿老师做只高建筑真嘅，今日是叫我来推落只手机，叫顺德哥，叫顺德哥，搞住。好在你吧，
0: 白三年左右，
1: 因为当时也租金在你有资金子落，再借大落。
0: 社会落那一时啊，
1: 动彩票，
0: 动彩票，实际唔美啦，即系又爱以学同学。实际呢，伊当时佮租金是老贵松，老贵松工呢，伊是土沙蕉，仲有伊介嫩子奶，当时也唔美啦，有，一当时过去了拖堂。以前应是叠招做袂噶，所以呢，伊当时贵松公伊就过去落奶铺，啊落奶铺，因为伊迄辈生五嘛，喺五太公伊就睇得啦，哎，介后生一件，袂冇爱落落，爱交，哎，所以就说走夹介，啊落啊就介落交，因为后期成介后慢慢自立，所以也就对一点样嘅经商，经商主要系我是泰国。
1: 啊，南面啊，做生意，
0: 因为伊做南面人有会些做生意，吼，做大大体，也就那啊，基本都是做大米。
1: 你到底？我是去买泰国米来，
0: 啊，对对，所以唔能到底，伊泰国啊，金银币嘅话，唔系做咩做成人，也就能去啊，去开发人伊做。

0: 一个古啦，哎呀，伊只个伊归属工呢，伊实际呢，具体伊做乜嘅啊？那是无边个考证的，啊，只西环境为主，以及乜只威胁个气球，
1: 啊，就
0: 佛家，因为伊到一定佛家后呢，实际呢，得能够伊个囝十六岁，伊叫个囝，啊，太好清楚，多等来气球。啊，多等嘅始祖嗰
1: 度，
0: 啊，二来除咗要嚟紧到十零年起身啊，驾四百拖车，啊，到过某推时四百拖，当时嘅吉吉唔系四百拖车，啊，而吉吉以实质是以直坐四点剑为核心，落杯嘅上杯乱落去行，总共四条去行，形成只介介后捞落真嚟，脚正直正，形成只博下位。啊！自己咩食字大个，杯就定啦，四点剑客就能换兵就啦。现在个做门捞，落杯吉活嘅时嘅衰门，哎，就认为啲四点剑。一时四点剑以食字呢，以是这个大门捞，以落情呢，以是嘅四座四点剑客为强嘅。
1: 哦，
0: 啊，好似话解释条请出行。啊！咩四百拖车啊？
1: 四百拖车，四百拖车
0: 啊！以前加四百拖车，
1: 轻食
0: 轻食。因为食钱啦，那个四点金也有加四点金噶，即系四点金，呢度即系激噶，加激就是就轻食。
2: 宋德哥唱出敖展师的写本，俗称叫做《敖乐四回行》，并配头左遮噶拿出回哼，唱出是四点金为核心嘅禁毒形式，吸收了能辨识禁毒嘅。白孔潮音及客家胡肉煲鸡嘅特点，要用下茄捞、吊捞定挂捞嘅嘢食。嚟到吊捞定可以探究赵薇嘅动静及屋内嘅情况，固执啲嘅环境功能。因为宋德哥好多是用华丽嘅装饰，当咱叠山地区乃至岭南地区十分罕见。到2006年，宋德哥也被滇桂政府评为滇桂文物保护单位。而且今日能在甲高志明老师继续来了解制作高明的建筑和多的特色建筑风格。
3: 从欢喜降谷雷，但还有人落卡堆。
4: 台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雷。
3: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4: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办。
5: 社好英雄版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好，我姓冰，所以太太今天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条是刻掉错了，刻掉错了，怕掉上地面即土阴嘅，掉上地面即土阴嘅。第二条是挺长，挺长就是好似好意思，怕掉上字气，掉上字气。第沙头米面面有牛街，第一街是串，那那门串，佮串做门字顶当植物。第二条是个体好，个体好。第三条是本人已婚，本人已婚。第四条是嫁儿春风不迎杯，嫁儿春风不迎杯。第五条是李川湾高夫人小生气，李川湾高夫人小生气，拍四字成个字。好听朋友，那我是请黄定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7: 两边老师，
6: 今次沙头米对掉是刻掉错了，拍掉上地面即土阴格，
7: 拍作拿破，
6: 拿破，
7: 个破打个哦，直接写是拿拿破，拿破来那呢曾经好有名个啊，拿破到吉庙，像在说吉庙东山区庙吉庙祠哦啊，吉庙祠东山区，到位省东村，哦，这拿破为什么曾经闻名呢？那破个时阵呢，不要开名，当到只1974年就开名，伊个经济非常好，也非常乡，伊只个乡里，只个乡里个时阵，那当时那吼，那人心归厂啊，伊就来发扬只农村工业，去补起来。补起来当时那只个种个农民啊吼，只个本厂搞好啊，伊那就反对，伊那反对，那么。往就是爱走集体会，所以决定买了批片。因为做呢呢也讲得贵，伊当时都是建工，你去做工厂个，还是你做厂个，自己建工你来搬。你打破结果最开名个，因为当时经济好，成立了闯东国啊，参建了闯东国，弄一个农民文化经。
6: 哦，即是。
7: 农民文化经我去过啊，当时个国企个补助好在就补到。哦，东国弄一个农民文化经。
6: 就是打破哈，刻掉错了，就是个破打了。好，那来睇第二条是挺长，拍掉算字气。
7: 他说现在可能
6: 是老家游戏了，
7: 哈，要做游叫做自然啦，自然啦，
6: 自然自然，叫得哪能个自然？
7: 哎，做你呢？那只现在个乌阿伯现在叫哪？那咩啊？俄罗斯，
6: 俄罗斯，
7: 一俄罗长就是俄罗嘞，
6: 嗯，
7: 一听就松起来哩吼，听就松嘛吼，
6: 听就松，
7: 俄罗斯，哎，人家也去加做发梦，系嘛，风卡，个听就松，长那个俄罗，看见俄罗那两长就俄罗。哦，即俄罗斯就是食字，就是说你哪能叫做
6: 减重？
7: 减重不？
6: 就是叫做剪刀石头布。
7: 哎，对对对对，那个也讲到也平样就对，剪刀石头布哦，就是那个两百五两只那，确实。
6: 好，现在来睇睇对汕头面，对汕头面是外围面面，对个是串门串串，对个是个体好，对汕是本能以红，对时时计而从红不迎不等我是李川湾过虎井小生意，拍狮子神叫拍咗。
7: 自成一格，
6: 自成一格。
7: 咱在规则有一个吼，
6: 解释方面
7: 是自成一格，主要是自成一格。
6: 自成一格意思呢，就是到某种学术、艺术和技术上有独创的见解，或者是独特的作风，形成家己的体系个风格，就自成一格。
7: 因为这个船是以内照明啊，以内释明就对哈，以下面内解释个面明。一个门字就是鸡，那鸡门鸡门哩吼，是一个那啊，是一个门口，就是门口。了自成一个字，吼就门字加一个字字哈，就自成一个。哎，同时了个体好，吼个体好家底个也自成一个门口，啊，有家族个发门，门能移风也是，或伊做那一那个移风我
6: 就已经成家了，
7: 成家了哩，哦，自然是成家哦，哈。甲一个人哦，甲大伯好，甲多甲配偶成个一家人啦哈。会发梦，那时也是会发梦，假如春风不应买，甲名应买个家底个，自由隔客个，哈，即只要通到自由啊，自由婚姻成为一家人，好在可惜。哎，即个内我来，难即个，那即个要做你考证，我就无考证。那李双旺啊，高精小生起个一家人，啊，自生一家。是啊，咪袂考证据，我外在那不卡过个啊。
6: 个好清楚，你穿翻个老花，
7: 个贵
6: 型。
7: 哦，是哈。
6: 是。
7: 你最上个老花冇个睇佢。
6: 嗯，好像后来是去对个贵型一巴。
7: 是是是，光影箱。
6: 嗯嗯。
7: 哦，对，是，遐里是。
6: 嗯。
7: 李川湾是光影箱，个就去得啦更强。
6: 嗯。
7: 光影箱牺牲之后，李川湾就去背成一衣服啦哈。
6: 嗯。
7: 个接班人啊，接班人啊。哦，就自生自个，啊，像真啊，考究啊，李双光就那些人个道德品质好坏吼，自个就来那就轻易就在伊太过乱人嘛，自个就欠那钱，不然喊我太死人。哦，你个自个就留翻，那都去插着人，伊算留翻叫行剑子啊，是就又是个太死嘛，太了走嘛，那个走刀无路，你又是下岗，那就个。夹个钳子，哈，
6: 小生意
7: 那样弄嘛，我那无去考究，
6: 那样弄，真实是唔知，
7: 唔知到底我那个牵强能咩啊？无，哦，过户证就过年生个走件。
6: 好，遐今次个米语就是这三日，就向你开老师讲过。今次个新闻也高值等落了，感谢大家个收听。
8: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是白红个红，听的是收听个听，收听爱点睛或者是冰带听的来收听今朝精彩个节目回放内容。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一个等待时间，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客家乡亲，分享苏汤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外的来，我们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咖啡戏。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价啦！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价小事，
0: 撕开客价哇唔抵。
2: 当前一个台湾企业将在基建进入解体阶段，作为人口大概是8700万，体系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的上市群，台湾企业很唔系适合台湾青年的发展。台湾青年有强大爱的机会，接下来等下再听听中台记者加洛的分享，听下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先生点嘅看法。
3: 叶春荣曾经担任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前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今下担任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1952年，叶春荣出生在台湾桃园，后生时节凭借客家人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顽强精神，一家就在台湾的商界企稳了脚跟。1990年，名誉的商业思维是他看到的第六改革开放的机遇。作为第一批到台广东东莞的台商，他在草上市开启事业的新舞台，也见证了自个的发展变迁。
4: 应验了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勤俭就能持家，就起来了嘛。创造奇迹是全世界有目共睹，很惊讶，很佩服的。
3: 2019年，一个澳台湾企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5年过去，台湾企迈定建设的步伐，一步步实现了从蓝图到实践的跨越。作为在湾企上市成功的很多人的叶春荣，他相当有感触。
4: 大湾区对地方、对国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呢？过去发展比较不均衡。对地方啊，包括港澳啊，纳入进来以后，分工方面会做很多的调整。港澳原来它的地方就是小，它只适合发展服务业，不适合制造业。那如果现在并在一起，港澳的制造业就可以移到这边来了，有很多中山啊，其他好几条路通了嘛。
5: 深通通道。
4: 对，这个一通了，马上会看到效果的。以前比如讲，我香港我要去中山了，要绕了半天。像现在去澳门走那个港珠澳大桥就很近啊，距离一拉近，旅游业也好了，交通观光一定会蓬勃发展。
3: 去一个澳台湾区，横琴、前海、南沙、河套一条重大合作平台的打造，

0: 广州奥泰桥从中通透一条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的优化，搞搞合作很好，专业人士跨境执业一条规则衔接的协同推进，一条话可以讲到蕴含定广泛的建议。今日我一条建议系唔系适合台湾的后生人？叶春勇表示，
1: 对青年来讲，读书学习啦，这没问题。第二个创业，比如讲像香港，它是以金融最强，以制造研发这些来讲，台湾的青年可能更适合、啊、你说台湾现在很多理工人才啊，这样子台湾来到这边，不会像以前局限于深圳啊、东莞啊，它更多的选择啊，来就业、来创业，创业有更大的机会。而且很多上一代，像我们这一代的，在这边大湾区混了几十年，这个资源也可以给他用啊。这个从各方面来讲都是好。
0: 今天下，一讲到台湾企业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力最强的企业，开规则机制、科技创新、民生改善，一条重点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国家发展态度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40多年前，一片改革开放潮汐之体，今日下正在新时代书写等春天的故事。作为前辈的叶春勇，佮自己赋予广大的台湾后生人，再次投身到一种时代的浪潮当中来，创造发展机遇。
1: 大湾区的这个整体规划是整个世界一级的规划，从面积、人口，加上原有的基础，那你今天如果走出来看，你留在台湾的发展，看来这边的发展，如果你很有很远大志向，你要在台湾做到世界500大，可能很困难。你来大湾区，如果机遇抓好，行业选对，你要走向世界，这个平台一定比台湾好。我们要希望台湾青年给他来了解大陆，给他这个平台，那这样对两岸的发展，对年轻人的出路更多啊。

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好，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谈的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堂的各位顾客是客场爱乐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3: 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6: 思海客家。
8: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9: 客从埃耶来，
7: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8: 为客家字体福建省闽市的张乐人。诶，流传的一种陈述当地客家乡亲中意的民间曲艺南词。根据史料的记载，南词一开始是先沿于唐明皇时期的国乐南词，盛行于朝廷，可以弹唱、吟诵、歌舞，在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流传到张乐人。南词一开始只是由昆唱滕王一道出挑合流而成的一种诗意情唱的曲艺，几百年来呢，将了民间的语言不断的加工改造，在长期实践当中丰富起艺，出现形成的清新而又带有古朴典雅意味的地方戏曲，所以在当地呢是被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可以同闽南一带流行的南音相媲美。一些项目，2011年呢，当时就已经是入选了 TCP 福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下来，我哋听听中台记者加乐，从下行业福建省省闽市张乐人，了解张乐南词文化在当地的传承保护同埋创新发展当中，让我们的古韵变新音。

穿过老人的街头，行入红的队人路，依靠悠扬的古韵，就好像潺潺的流水，穿入耳边。

0: 中的男子是人以浙江的乌塔，前台总期要浙江的流浪艺人才入场落，后来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发展，逐渐形成突击中落地方演艺的剧种。刘怀宗后生时当过教师，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但是他更加注册自家的另一种身份，江洛男子的传承人。
1: 我们江洛男子是通过浙江的艺人进入我们福建来的，目的他们是为了谋生的。那么从浙江经过江西，为什么不留在江西，或者说进入福建，福建还要经过建宁

开宁这两个县，为什么不留在那边，而最后留在我们江乐？江乐出了一个名人杨时，为什么出了一个杨时就会把南慈留在我们江乐县呢？因为南慈属于文化的东西，而我们江乐县由于宋代就出了这么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儒家，因此江乐人对于这个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那是远远的超过他周边的这些地方，所以这些流浪艺人到了江乐县以后就被一帮的富家子弟留下来了，农民是留他们不住的，你供不上吧，你要养他们是不是，留下来呢自然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团体，就开始学艺，所以江乐学到的南词是最多的，现在全省。

0: 因为男子是以进藏的形式进入降落的，所以夜攀走只有文藏，即是琴箫，一模武藏，即是锣鼓。一般的传统男子表演所使用的攀走乐器包括胡鹤琴、泥胡、三阳琴、琵琶、三弦、唢呐、四箫等。至于乐队的打击乐器有包鼓同插板。因为在完整的整版唱团至少有百几唱词之声，所以降落男子又俗称百音男子。一个演唱的语言就采用降落的客家话，又称土官话。
1: 老师，想问一下哈，刚才您唱的这首歌叫什么？
2: 这就是杨时颂歌唱的歌，我们宋代的名儒杨时。
1: 那您能用那个土话，能把那个词念一遍吗？
3: 讲的话，
4: 宋代名儒杨贵川，应有永霸。龙体团天子聪慧清心通，天门立现天嘎巴，创造东南准皮子。
1: 这就是
5: 江的话，江的话也可以说是客家的一支
6: 客家客家语。
0: 江南男子最有代表性的前唱节目是《天官赐福》，也是男子音乐的启蒙唱本，也是唯一本完整保留下来的唱本。

洋葱天官赐福，可以将辣本称作是开天官，也是早年将辣最盛行的一种习俗。放在喜庆苏丹平安过节，相亲的人总要请男子班到自家屋卡来摆开香案，奉烛高灶，奉上供果，洋葱在盛装打扮，天官王母坐啊熟悉，其他的神官分列两只片，等到炮竹响过之后，才可以开葱。葱了以后，再放烟花、放纸炮，喜庆的气氛相当的浓烈。

0: 分享出一批著名的男子演员和大量的男子作品。有本称为是男子戏台戏王的《唐朝相会》、《昭君佛凡》、《庐陵相会》、《黑伯书友》，还有几十到几百种大大小小的戏剧和男子小调。到了1960年代，将来杨政府相当重视男子文化的推广和发展，专门成立以男子音乐为主的民间戏剧社。无论是参加哪一期盼的文艺汇演，代表将来的节目热烈是男子。1954年，当然还是白色的王朝人，就是男子发展节目《王婆马家》的主演。
1: 对，那个时候我在学校，
2: 那会大家都在玩的那个年纪，你怎么会想到去学男子呢？
1: 是这样子，我是很酷爱男子的人，我的老师离我家很近，我一般都是晚上我作业做完了，我就赶紧溜到他家去。隔了3年以后回来，我们县里头要回复男子要去进行挖掘，要去调研，以后呢就我们告馆长想出一个办法给我、他说小王你就干脆到我这边图书馆当图书员，既解决了你的生活，那么我又可以走上这一条路，
2: 就这么继续学男子这条
1: 路，哎，这样子不就延续，就可以延续下去了吗？是这样子才可以跳过来。
0: 真系以为一扎扎安阳班接触追求男子艺术的老演员，将成就为中老男子一段风光的历史。不过，潘时代见下流行风潮的信息，传统的曲艺必然会渐渐退色。好在的是，可以被老年人和文化界人士的呼吁和努力下，将来杨政府及时对男子展开保护工作。2005年，将来杨老年大学开设了男子班，既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使得男子先从老一辈人当中普及开来。在2011年，将老男子本列为第四批升级非遗保护名录，将老文化部门从男子老年人开始行上来创新男子的探索之路。
2: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小孩子、他们可能不太接受那种传统的东西，是吗？比方那个男子里面很多是老的元素，那这一方面你们怎么去创新？
1: 这个创新是这样子，我们办这个幼儿班的，首先要打通一个思想，告诉他男子是江乐的文化曲目，他的曲目里头他这是很优雅的，唱腔很优美的，那你爱好男子的一些小朋友们，他这学的时候他会感觉听起来比唱一首歌更好听，他容易接受。当然我们讲学什么都是从枯燥开始的，那一旦他入门了以后，他就自己自然而然的，他就学的东西就很快了，一下就可以接受掉。现在我们最近还有在推荐要把男子这一块编成本，输送到学校去作为一个音乐课的基础去学。
2: 有没有专门打造成一些精品搬上到舞台？
1: 我们搬的舞台男子小丑戏叫做黄婆鼠鸡，这个我们还进行包容，还进行曲目扩大，它本来是一个独角戏，咪嗦哆来哆拉哆，咪来哆拉嗦拉哆，咪来咪来哆拉哆嗦嗦拉，来哆拉来哆嗦拉西拉，有王婆放出马龙里鸡，我顺手抓那个一把米，转身杀在个院子里那个猪个猪，这个是这么一个小丑戏的，然后。因为我们考虑了要发展，你这样的独角戏在舞台上只是看这么一个单一的东西，你要带一群小鸡起来，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小朋友的要融合，把音乐的提升放到里头去，这样子就感觉到那个节目就很丰满，人家看了有哇，这个像像样样的一个剧种出来，人家会看到了，第一观赏价值高，第二人家听起来又非常很高兴。
0: 后生的声音，跳动的声音，无疑是为中老男子注入了先发的协议， 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悠久的历史沉淀，独特的曲风音乐，时代将老年对南词情有独钟。再加上以太皮致力于保护南词的文化人，经过重新实践宣传推动，渐渐地激发起年轻一代好惜南词文化的兴起。行业将老的高压，古老的南词曲艺正在奔全新的演绎。

很重要，真的我的英雄还了解并感受的将老南次的文化体系，在当地政府和文化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使得这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接下来呢，我哋同下来去欣赏由江洛嘅唱手人演绎嘅南词说唱《离机斩杀》。

山浪面的阴凉之中，有个好恶神，西穷举目受孽。官府清醒无私，妇年伦女，命年八位，将个这西尼送出给昂殿子，送到恶神吞客，大赦西逃。恶神告他阴凉九边，民心风暴，命不了身。求财，这必然的喜好。

事说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独生创生权这礼记他就不怕吗？作为同样十几岁的我，不要说创蛇拳是斩恶蛇，就是大黑夜里到野外去，那也是怕的直发抖啊。可对李记，怕可就是没命的下一个，不怕李记就可能是留下性命的第一个。说的是啊，想想在邪恶作乱的年代，一条小性命有时候是幸运的躲下来，有时候是碰巧捡回来，更多的时候那可是拼着命夺回来的呀。再看看我们的今天，生活在这个安宁祥和的年代，谁还让我们一个弱小的小女孩去舍身赴险呢？好，我们再把故事往下讲。喳喳叫一声，娘子调走立地，一些三嘴跟那个家里不太开心的好意，特别嘎把金风里点跟父感谢了大，为了趁虚偶然给孤心一念提不为优亮天康康母思公，立地就随心带了个起发，带在谁不苗通的双腿转双，那是个腿拐的吗？我的爱民欧谁圣经啊，东野那是比欧谁圣经了，炸的起巴嘎西崩了扑击，欧谁吸了这个起巴抱紧的挣脱，就比恩亲登南西巴了。哦，是长的呀，血气体哪是快，嘎听阴风过后，欧谁突的个哈从藤里飙了去里，祭典召唤欧谁新旧赎旧祭资律功令功残留血客还丢，差好欧谁各去腾客就祭典凶手去中扑口，旧风骚落也已关，嘎可提就看兄弟种种的祭巴祭巴

之一，聘家心计小靠理论，面对误筛奏唱油条，点点民主水性，一令列客人铺彩写心中，细细的好的水特无分客，经过咖啡苦的中途又修正的误筛，身体力定了，多言弟弟用这个小弟弟雄俊弟弟那是肩铺撑中头，对对我是个腰摆起裙那肩蹲下口，几天那个吴雪曾全是一般平料距离，未发一方的阴亮山坡，终于腾腾不大提

0: 听众朋友，今日的客场爱乐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搭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你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我的人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哪个离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是客家人，
2: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3: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2: 思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3: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心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0: 离客家字体福建省闽市的张乐人，他流传的一种陈述当地客家乡亲中意的民间曲艺南词。根据史料的记载，南词一开始是西南以唐明皇时期的国乐南词，盛行于朝廷，可以弹唱、吟诵、歌舞，在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流传到张乐人。接下来主持人阿松姑会邀请中台记者加洛，带你听下来了解下方客家艺术的文化特色。
4: 张乐南词啊，俗称白韵南词，而且韵啊系自家俗土比较缓慢而抒情，富有韵淡之感的一种腔调。和南词当中的白韵系由七四句组成，一共有八句，其中每一句称为一韵。所以得名白韵南词，加个法语是采用的土官法，即是带有江洛客家腔的普通话。
0: 江洛南词使用的乐器有扬琴、琵琶、三弦、丝塔、金胡、泥胡、板胡、圆筝、笙、江锣、铜拍、五鼓等等。演唱的创作的态度是都是去田音度的，或者去弹堂腔。演唱的内容呢，大部分是杂志戏或者是戏曲的片段。
4: 传统的南词曲目有团头相会、黑白素友、露脸相会、赵军火饭等四大曲王，另外还有其他曲目同搭杂戏戏小戏的调。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曲根据当地的名人典故创作的张乐南词《长门立雪》。

复见中老年时，永是归顺先生。你是谁最金榜题名，勇登进士？但是其阿是高大，在呼吸方面有太多的不足。你是旧罪，已经是朝廷名官的勇士，刀斧难硬冲。白台与家强好为师，专修困难，何心难归，重逃登难，尊为名号平时

0: 请地神永坐，坐对口上将你先生求告。
1: 虚通言头，先生正在打坐，那位老爷稍候，待我通报一心，
0: 永系联盟之计。不可不可，恩师名师乌头，和尚理当受礼敬候，不敢打扰。于是扎两扎七品神官，求将你刻在出外神官，请请等候。

真是严冬时节，连你外公的台雪堪堪崩墙，唔到半更又变天了，天空飞蛾，纷纷涌。

0: 为台，为己为后。现在神官的勇士固定有做，大兵血统的是双脚麻木，天气冷冻，不停地在外地跳靠蹲守，等到天意修功必行。时间已经过头，加诈领时心，
1: 童儿可有看到？
0: 勇士有做有位老爷求见，已经在神官等何多时？
1: 哦，快快有请。
0: 天意立即起身往外，徐通将明年了起立的时候，家庭风雪迎面扑来，眼前景象是天意太为惊叹。

0: 炸西河。另外的地区已经有个土人称了，希望你真心血发给永西谷的永座杨一先生，不禁火客血逃，
1: 非心头嫉妒，连于媳妇
2: 炸秋夕，天命立血须一界，千年家法千年应。

0: 可以上网买啊，当行啊多年的地方，或者十分老人家的庙会的位。太堂对啊，我放一只香炉摆，烧得又香，一人往上飘。然后你就会看得到南池海故乡故事的摆先祖这个是演出，也就是先王摆南池原创的一种情景。
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以来，长乐南池初衷向厨艺形式方向发展，强化说唱表演的功能。表演形式是一到两位演员启动或者坐在舞台中间，前辈加一只反鼓，书房拿的小鼓槌击鼓说唱，同他以数式通作表演。这个还有小乐队伴奏。
0: 对传统艺术不断进行创新，使其能够更加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使得一代代的后生的人能够喜欢，青少年的人能够去学去传承。安尼啊，

才能够真正的使一个宝贵的民间艺术遗产能够得到新生。今日下，将罗男子的原创形式也进来进发育。接下来，就等我哋原创艺术现代音乐改编的将罗男子作品的话，去对比一下，感受一下。先来欣赏到一首歌曲《降落咪降落落》。

他们有真的阿等唐岛的黑素香腿狗头酱肉米酱肉肉，佮接下来呢，阿等就来欣赏由黑素狗头改编的酱肉南词。

客家乡亲 ，A 时堂四海客家就接着面上诶。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坦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节目最后，等下再开小老哥、小老妹的突然相爱、童谣、童音当中，迎接下一只时堂。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韵味岭南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继续是我们的国庆黄金周假期当中。跟大家继续说一声，就是节日快乐，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下面的时间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拍的湾区文化地图，会跟大家分享几则的文化资讯，包括有厦门文博会澳门展馆接受文创产品寄售申请，另外是2027世博会中国馆展陈设计方案基本确定。再来广州方面，广州二沙岛四季音乐会国庆有33场的惠民活动已经开票了。再是第一个展出，老派粤语新潮表达漫画广府歇后语第二季细说旧语火爆开展。最后在湾区建筑好好看，会跟大家来分享三水大卧佛的建筑故事。而在第二拍的歌声里的诗，今天会是继续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诗经开篇关追是篆刻在中国人血脉里面的千古风雅。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一同走进这首的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的别样关追。在最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今天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将会播出到第49集，敬请关注。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去片花，片花回来之后正式会来到我们第一拍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来到第一拍啦，湾区文化地图。首先来看看澳门方面的文化资讯。第17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在2026年的10月下旬会在厦门举行。澳门特区文化局将设立展馆推广澳门文化，现在就向澳门文创公司就征集具备澳门世界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产品参与展示和寄售。申请时间将会持续到10月7号。厦门文博会为两岸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澳门特区文化局就希望透过设立展馆展示澳门独特的文化遗产、非遗传承、文化盛事演出及文化创意成果，提升澳门文化影响力。产品征集欢迎澳门文创公司报名参加，必须具备原创品牌产品或服务及其经营权。寄售产品必须具备澳门世界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每个申请单位最多提供10款产品。文化局将会根据文创产品的元素符合度、原创性、美观度、多元性进行一个甄选。有关申请的规定和报名表可于文化局的网页 www.icm.gov.mo 下载，申请者可于10月7号或之前就递交报名申请表。好了，下面将目光移向到2027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方案的这条的新闻上面看看。日前中国贸促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了2027年将会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专业类世博会中国馆的筹备情况。下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郑晓明的报道。
6: 发言人介绍，目前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展陈设计方案已基本确定，将以过去、现在、未来为叙事主线，设置运起华夏、奋进共荣、制动新生三个篇章，整体采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展示方式，广泛融入我国具身智能领域最新应用场景，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创造性转化成果、新时代中国体育文艺事业蓬勃发展风貌以及科技赋能未来生活的创新图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2个省区市含计划单列市明确将在贝尔格莱德世博会期间亮相中国馆，举办省区市活动日，策划举办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特色展示、经贸推介等系列活动，促进中塞两国地方人文、经贸、科技等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扎实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确保中国馆如期精彩亮相贝尔格莱德世博会。
0: 据了解，本届世博会主题为玩动世界，体育音乐你我共享，旨在通过体育和音乐精神，在充满全球性挑战的时代开启和谐、友谊与团结的历史新篇章。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2: 睇完世博会嘅相关情况，咁移步去到广州二沙岛睇睇咧呢33场嘅慰问演出啦。嗱，呢个国庆期间啦，咁啊嚟广州二沙岛共享一片啦不落幕嘅音乐天地。国庆期间，二沙岛啦化身一座啦流动嘅音乐舞台，由星海音乐厅啦策划承办嘅二沙岛四季音乐会啦，其实从1号开始到7号啦，将会带嚟啦33场嘅演出活动，遍布啦全岛室内外多个空间。近万张的慰问票已经是开始发售的了。二沙岛四季音乐会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越秀区委宣传部、越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携手广东星海音乐厅共同承办。活动就以全岛即舞台、万物皆旋律为主题，贯穿一年四季，汇聚啦国内外优秀艺术家，通过音乐会、工作坊、快闪、参观、讲座等多种形式啦，打造四季不落幕嘅音乐文旅天地。包括有管风琴啦、弦乐、民乐、动漫音乐、弗拉门歌、舞剧、爵士乐等一应俱全吓，实力慰问嘅演出。其实从1号开始就已经有好多场嘅演出上演咗噶啦吓。咁睇翻今日系10月4号啦，咁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仲有咩演出可以睇得到吓？10月4号即今日会有浪漫玫瑰之约，在下午的时间，钢琴家叶伟将会在玫瑰园餐厅带着迷你音乐秀，从李斯特、德彪西到韩剧的 OST， 用琴声穿梭不同国度的浪漫。去到晚上，西班牙、塞维利亚、安东尼奥、安德拉德与弗拉门戈舞团将会呈现现代舞卡门，以热烈的舞步、现场的乐队和歌手吟唱演绎卡门的爱恨交织传奇。去到10月5号，国风与动漫音乐也会相继登场。下午的时间，欢乐琶洲行将呈现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平湖秋月、寒鸦戏水等经典的曲目，展现琵琶一文一武的魅力与南粤韵味。去到晚上，天空之城动漫经典音乐作品浪漫音乐会会带来龙猫、千与千寻、天空之城等耳熟能详的旋律。而在10月6号，管风琴会继续加长，下午既有的寻找巴洛克华丽之声导赏音乐会，也会去面向零基础的爱好者的管风琴的演奏体验营，等大家可以近距离了解这一件古老的乐器的构造、音色和演奏的方法。而在假期最后一日，10月7号会有爵士的相关演出，240三重奏将带来爵色无边，会演绎一些经典的爵士和当代的新声。快通五同乐队则是以铜管五重奏的形式带来从经典爵士、大众流行到怀旧港风的轻松曲目，为假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除了舞台上的演出，二沙岛处处都有音乐的小惊喜，林荫道、公园转角、草坪绿道和二沙岛的驿站都能够预见二沙岛漫步歌单的到期。国庆期间，星海音乐厅的餐厅将会推出假日特调主题鸡尾酒，凭当日音乐会的门票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影相打卡集章也可以换领一个盲盒文创，连续打卡7日，更加有机会啦，系获得啦10月20号午后音乐会嘅门票。而喺新空间亦都每日会放映啦管风琴主题纪录片同爵士季嘅沉浸现场嘅回放吓。总之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啦，剩低嘅时间当中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啦，不妨前往二沙岛啦，同埋星海音乐厅啦，嚟感受呢个二沙岛四季音乐会啊。 而买票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星海音乐厅的一个官方平台。好了，关注完这个音乐会，看看同样在广州方面的一个的展出。如果你咁啱去到广州文化公园行公园嘅咧，可能会听到一阵阵嘅笑声吓。咁呢个笑声可能就系从一个嘅展览里边咧就传出嚟嘅吓。咁日前啦，由凹凸流彩空间、广州文化公园主办嘅漫画《广府歇后语》第二季《细说旧语》展览啦，喺广州文化公园画院正式开幕。咁开幕当日啦，现场非常之火爆啦，众多嘅市民游客啦慕名而嚟啦，咁参观打卡、排队买书、等候签名，场面都非常之热闹嘅。咁本次展览啦系漫画《广府歇后语》系列嘅第二季，咁带嚟啦300多幅嘅全新漫画作品，同第一季一样，呢啲嘅漫画脱胎于民间民族歇后语，承载住广府先辈嘅历史记忆同为人处世嘅智慧。这些老广日日挂在嘴边，但是真的要落笔写出来呢，却是不知道怎么写这些生动的表达。这些漫画当中一幅幅用画面来翻译给大家，翻译成可以看得见的画面，令观众在会心一笑当中是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开幕式当日画院内人头赞动，观众也络绎不绝的，有人驻足画前细细品味，有人影相打卡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还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一边看漫画一边讲解粤语老画当中的来龙去脉。现场还设置了这些漫画的作者陈迪生、迪哥的签售环节，不少的市民游客是捧着漫画书排队等着签名。有位年过八旬的老广州在观展之后很感慨，他就说自己从小就听父亲讲这些粤语歇后语，本来以为已经是很熟悉的了，但看到画展之后才发现，哎，所知甚微，每一幅的画都让人收获满满。老派粤语新潮表达，趁着这个假期来文化公园画院，在这些会讲话的漫画里面与属于老广的烟火人间重逢一次。这次的展览直到会持续到10月7日，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看完这场的演出，看看公园里面也开了一些新的展览。日前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和服务性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苑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70多年的珍贵古建筑的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景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琉璃阁院落是北海公园西天梵景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其中核心建筑琉璃阁立面镶嵌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工艺精湛，形制规整，极具代表性与观赏性。这次亮相，北海公园是严格遵循最少干预的原则，重点完成古建筑主体的保护性维护，院落环境综合整治，游客游览路线优化，绿化景观提质等系列工程，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以及历史机理，同时完善便民游览服务功能，保障游客游览安全与体验质感。好了，关注完这一系列的文化资讯，下面来到湾区建筑好好看，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广东佛山三水区的森林公园。这里是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湖泊最多、丛林遍布的一座的森林公园。在这里有一尊巨大的鹅佛像，下面就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一下这个建筑的故事。
3: 行云热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看。
4: 广东佛山三水区的森林公园是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湖泊众多、丛林遍布的一座森林公园。在这里有一尊巨大的卧佛像，是中国最大的石雕卧佛，更加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卧佛，大家都叫它做三水大卧佛。三水大卧佛全长108米，高16米，由一大块完整的岩石雕刻，竹子和60吨而成。卧佛以盛唐敦煌卧佛为范本，临水而卧，似睡非睡，睡气长和。在佛像身前还起了一条祈福桥，上面有个百福图，给善信去参拜卧佛祈福。传说当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曾经来过这里，见天仙岩灵光闪烁， 隐约见到一块瞓喺度嘅大石化成卧佛。六祖即刻向佛祖跪拜，求佛祖保佑众生。听讲当地雕造大卧佛嘅灵感，正系嚟源于呢一个传说。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即将圆寂嘅时候，佢身边嘅弟子都好悲痛，大家都觉得大觉大悟嘅释迦牟尼要离开人世，咁都意味住众生嘅福祉就嚟要结束啦。为咗安慰大家，释迦牟尼就右手托住个头，以侧卧嘅姿势面对众人，表示自己并冇走到。呢、这个就系佛教中著名嘅狮子卧，都系后世卧佛造型嘅由来。
2: 好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嘅全部内容。下面稍作休息，一首歌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尹美岭南会嚟到我哋歌声里的诗意。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嚟到歌声里的诗意，今日会同大家嚟关注啦，千古风雅关追和鸣啊。今天会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诗经的开篇关追是篆刻在中国人血脉里面的千古风雅。今天的环节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这一首的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的别样关追。关关追究在河之洲，渺小淑女君子好逑，相信大家对这几句的诗句绝对不会陌生的。关追的温婉依含悠长，以比兴的手法写尽东方克制纯粹的美好，是中华诗词温柔敦厚美学的源头之作。为了让大家沉浸式去感受这首千古名篇的正统气韵，跟着我们就聆听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带来的普通话的经典朗读，在字正腔圆的朗读当中来体悟千年诗篇。
4: 诗经关雎节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3: 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当中，关追端庄雅致的古典意境也是扑面而来。在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来自河北师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仇海平带领一支多国留学生的国际合唱团，让关追彻底火遍全国。这支庞大的合唱团以印尼留学生为主，还有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巴基斯坦的海外学子，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跨界演绎。下面就来听听这首作品《关追》。

0: 舞台上最巧妙的创新是仇海平用印尼经典民歌《阿哟妈妈》的曲调来演绎《关雎》。对此仇海平就解释就说，《关雎》是中国上古民歌，善用比兴手法接拍舒缓，而《阿哟妈妈》曲风手法接拍都高度契合，用外国民曲去适配中华诗词，能够让留学生更快地去读懂经典，读懂中式诗意。日常教学当中，仇海平也坚持以歌唱诗，穿汉服弹古琴，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扎根在海外学子心中。不单止关雎这群的留学生还完成了多首的中外诗词的跨界改编。尼日利亚的留学生麦克用美国的雪绒花唱了杜牧的山行，巴基斯坦的留学生黄博、高强、刘勇以巴基斯坦的歌曲演绎了王安石的元日。俄罗斯的两位留学生卡佳和莉莉用红梅花而开来改编了王维的山居秋暝。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来听听这几位留学生的精彩演绎。
1: 今天来到现场，除了关雎，您和您的同学们还能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同样用国外的歌曲和中国的古诗词结合的还有吗？
2: 嗯，这样的歌曲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吧，我们刚刚开始尝试但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我们再分享一下。
2: 好的，请几位同学到前面来。
3: 你们是来自哪里呢？
4: 哦，大家好，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麦克。你们吃了吗？
1: 你吃了吗？
4: 吃了。我用美国歌曲《雪莲花》的音乐，把蒂木的深情唱给你们听。
1: 来，
5: 好。
4: 一人山海山溪尽下，白云深处有人家。金雀错爱风铃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好，你们几位呢？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王博、
7: 曹强、
8: 刘勇。
7: 我们用巴基斯坦的歌曲无论你走到哪里来唱王安石的元日。
8: 希望大家开心快乐、
3: 太可爱了，
8: 很快乐。
1: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总把新桃换旧符唱出了中亚的味儿，
1: 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
0: 好，在四位男生做了铺垫之后，重头戏来了，
1: 两个女生来了。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俄罗斯的，我叫卡佳，
3: 我叫丽丽，
0: 叫丽丽啊。两位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
3: 是《红梅花儿开》，来唱演唱一下王维的《山居秋暝》。
0: 山居秋暝，好。

0: 谢谢两位，也谢谢刚才四位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希望未来各位都能成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交流的使者，谢谢各位，谢谢你们。
1: 一曲和鸣惊艳全场哈，麦萨贝宁啦，同四位嘉宾亦都带来咗精彩嘅点评，我哋嚟继续听听。
0: 台上真的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合唱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裘海平先生不是音乐人，他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教学的研究，也曾经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讲学，所以您实际上担负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责任。
2: 是的，
0: 今天台上这些都是您的留学生吗？
2: 这些学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留学生，他们大部分呢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他们非常热爱我们的古诗词，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和传播我们的经典文化。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这些留学生朋友们，欢迎你们。
3: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作品，就是我们讲的翻译歌，我们听到国外好听的歌曲，我们把它引进，然后填上中文的歌词。可是像这个啊，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歌啊，应该是哪里的一个民谣还是？
0: 这是一首印尼，应该是一首印尼的民歌，对吧？叫《哎呦妈妈》。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
2: 对。
0: 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的。
4: 我有注意到现场一片真的都是学生的样子哦，但是那个角落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有一位长者默默地躲在那儿。您也是学生吗？我比较好奇，
0: 就是常年挂科嘛。
5: 大家好，我是魏应平，是一名印尼华人，我是裘老师的学生。
4: 真的是学生哦？
5: 真的学生。
2: 是的，是的。
0: 您今年高寿？
4: 高寿？
3: 贵庚？
5: 51岁。
4: 51岁。
0: 51岁。
5: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为了更了解中国文化，去年我来到了中国学习，越学越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想毕业以后能继续学硕士学位，也希望能够在印尼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的协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就像中国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
6: 我觉得在这位先生的身上恰恰体会到学无止境，真正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文化接受和文化传播。
2: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了他的年龄51岁，觉得非常的惊讶。我教过的留学生啊，还有更年长的，特别是去年我们有两位70多岁的印尼留学生，他们已经拿到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
0: 哇，谢谢，
4: 太佩服了。
0: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首作品的鉴赏时刻。
3: 在流行音乐啊，我们说这个是翻唱歌嘛，哈，那你是不是会有计划的去推展这样子的，用各国的音乐，然后填上我们的诗词，那甚至于可能它可以作为一个教材。
2: 我们希望用唱歌的这种方式呢，帮助同学们去学习古诗词。《关雎》呢，它是中国的一首民歌，特别是使用了比兴的手法，那么在印尼民歌《哎呦妈妈》中呢，他提到了一只黑色的母鸡生了白色的蛋，它在河边找东西吃，黑皮肤的姑娘，雪白的牙齿，她微笑起来真漂亮。那您看一看，刚好和我们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对应的，同样的比兴手法，而且它的节拍呢也差不多，所以我们放进去呢，学生能够更快的去了解这首，关雎啊，它是什么样的意思，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希望借助音乐这种媒体，用配歌的方式呢，把我们的汉语国际教学能够往前再推进一步。谢谢。
7: 那关雎本身它在当时其实也可以算得一个小小的流行歌曲，是吧？是个民歌，但经过文人的改造，一到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周天子派出的采石官摇着一个木铎，其实就是里边的木舌头的铃铛，梆啷梆啷摇着啊。比方说到了哈林哥的家里，看见哈林哥跟他嫂夫人两个人正在那里，是吧，纺线的纺线，耕地的耕地，那哈林哥就唱歌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3: 画面都火起来了。
7: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现在如果裘老师是采石官，他一听到就会说，哎，哈林哥啊，最近又有民歌啊，他肯定说，对呀，我有一首民歌，要不要采去啊？这采石官就把你这民歌记下来，记下来拿回去，然后拿回去做一个整理，整理就唱给周天子听。周天子听了以后说，啊，哈林哥他们家呀，因为这个周南是位于现在的河南和湖北一带，啊，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还很不错嘛，听上去生活很和谐，
3: 还可以考察民情。
7: 对，你说对了，他就是借着这些诗来考察民情的，这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所以这些歌是很有意思的。只是现在呢，因为过了3000年，他给整理成了这种四言一句式，四言一句式在我们而言他好像变成了个文言，但在当初那是非常活泼的。哎呦妈妈，这首歌在当时上个世纪啊，

0: 为什么那么流行呢？因为它写的是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唱《关雎》，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复现3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关雎》和像《关雎》一样的经典，一直传唱下去。谢谢，
1: 谢谢。
2: 以他乡嘅曲调啦，唱中华嘅诗韵，从诗词嘅朗诵到中外青年嘅跨界传唱，呢场跨越国界嘅诗词对话啦，让古老嘅诗词走进典籍，走向世界，文化无界，经典永存，呢个就系中华文物生生不息嘅力量。好啦，本期歌声里的诗意，我哋就先分享到呢度，下期再会。下边稍作休息，翻嚟之后会有我哋岭南处处有段古啊。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2: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啊，咁啊会继续为大家嚟分享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49集，敬请关注。
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攻打金国，在汪古部的配合之下，轻易突破了金国的防线，很快就打到山西和河北一带了。金国那边由丞相独吉思宗主持防务，他就将兵力分布在西京和抚州两个地方，用来抵抗蒙古的大军。咁西京呢系金国主要嘅城池之一，防守就好稳固嘅。咁所以独吉思宗啊，就嚟到抚州嘅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啦。佢去到抚州之后啊，将防线摆咗喺抚州以北30公里之外嘅乌沙堡呢个地方。咁呢个乌沙堡啊，系金国经营咗好多年嘅军事堡垒，防守就非常之坚固嘅。咁而为咗保证后勤供应啊，独吉思宗又在乌沙堡西南边修建了一个基地，叫做乌月营。在这个乌月营里面储备了大量的粮草，可以用来支持乌沙堡的防守的。那面对金国这两个军事据点，成吉思汗也兵分两路，他是派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去攻打金国的西京，而另一路兵马就由木华黎率领负责攻打乌沙堡。不过金国这两个城池呢是真的认真坚固的，蒙古的大军两线发动猛攻，打了几个月一点成果都没有。那边厢的独吉思宗在那摁摁脚，而这边厢呢木华黎头都痕晒。他又回去找成吉思汗汇报说，大汗啊，这个乌沙堡实在太难搞了，搞他不掂。成吉思汗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都已经考虑了很久了。这个时候他对木华黎说，你不用紧张，这个乌沙堡之所以咁坚固，守得咁耐呢，一定就是因为佢有一个后勤基地，持续咁供应粮草物资俾佢。我哋只要攻破呢个后勤基地呢，咁佢呢个乌沙堡就冇气唱㗎啦。听到成吉思汗咁讲啊，木华黎就有啲拗头啦。这个道理呢我都明嘅，但係佢呢个后勤基地好鬼隐蔽喎，我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啊。原来啊，金国这个独吉思宗都有些计仔的，他这个乌月营就收得很埋的，位置呢就在乌沙堡西南20公里的地方，通过一条暗道向乌沙堡不断地运送粮草、兵器和士兵。这个乌月营本身防守就不是太稳固的，但是他是胜在隐蔽，你又找他不到。独吉思宗还严格规定，这个乌月营的位置是高度的军事机密，连金国的下级军官都不知道究竟在哪里的。所以成吉思汗叫木华黎去攻打这个军事基地呢，木华黎心想道理我都识啊，问题找他不到啫。这个时候成吉思汗身边的耶律阿海就站出来出主意了，这么大个军事基地呢，就没理由完全匿得埋的，我们可以派很多小队骑兵出去搜索情报，只要捉到当地的老百姓啊，咁就算佢哋唔知道呢个乌月营喺边，多多少少都可以提供啲情报嘅。木华黎根据佢呢个建议派兵出去侦察啦，咁要捉金国嘅士兵可能有啲难，但系捉当地老百姓就好容易嘅。木华黎嘅骑兵走出去冇几耐啫，就捉咗一扎当地嘅百姓翻嚟啦。木华黎对佢哋软硬兼施，要佢哋讲讲最近有咩异常嘅情况。啲百姓就话： 最近呢几个月呢都经常见到金国啲军队出出入入嘅。但係最大烟尘呢就好似喺乌沙堡西南啊大概几十里嘅地方囉。穆华黎将呢个消息报俾成吉思汗听。成吉思汗一听马上就断定呢个后勤基地必定就喺嗰度啦。於是呢佢就派接别同埋耶律阿海各带3000骑兵趁住夜色昏暗呢漏夜过去发动奇袭。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蒙古骑兵嘅机动性举世无双嘅。呢两队骑兵喺半夜出发，天都未光啫，就已经揾到呢个乌月营所在啦。接别同耶律阿海心谂，今次仲唔得咪？发动骑兵啊进行攻击。咁呢个乌月营呢就系个后勤基地，防御攻势就好简陋嘅啫，完全系谂唔到对方会突然间打到埋身嘅，所以三两下手势啊就俾蒙古军队攻破咗啦。金国嘅耶律师宗接到消息，当堂吓到手啦，真系。佢谂唔到自己处心积虑隐藏起嚟嘅乌月营啊，一夜之间就俾对方攻破咗。佢嘅手下就向佢建议，话不如放弃乌沙堡，走翻南方咯。独吉思宗啊，本来都唔制嘅，希望可以凭藉乌沙堡城池坚固呢，继续啊稳守落去。咁但系守得几守啊，发现唔系几系路啦。蒙古大军嘅攻势越嚟越猛，而且呢就用咗一种非常之残忍嘅攻城方式，就系驱赶金国当地嘅老百姓呢。作为攻城嘅先锋部队先行，咁呢啲百姓冲到埋城门嘅时候，梗系鬼杀咁嘈啊！嗌开门，开门咁噶啦。城上边啲金国士兵啊头痕啦，如果开门呢，蒙古嘅军队会趁机攻入嚟城池里边；如果唔开门呢，就眼白白睇住啲老百姓死嘅啫噃。而且防守城池啊，必定就向城下射箭同埋抌啲雷木沙石落去嘅。咁一搞法啊！金国的士兵就成为屠杀自己人的屠夫了呗。所以蒙古军这个战术啊，令到城上面的金兵非常尴尬，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这个情节啊，在金庸先生的小说《神雕侠侣》里面都有提及到的。里面讲郭靖防守襄阳的时候呢，蒙古的大军就是用这个战术的了。郭靖为了开城门放老百姓入城呢，还亲自带军队出去冲杀。最后呢就用梯云众的轻功爬上城墙，爬到半路被金轮法王射了一箭，都全靠杨过呢才撤回上来的。咁连小说里面的人物郭靖郭大侠咁好打，对于蒙古大军这个战术都咁拗头，咁更何况现实之中的金国军队呢。所以独吉思宗在乌沙堡死守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越打越不对路，知道继续死守下去呢只有死路一条而已。咁冇计啦，唯有放弃了这个乌沙堡向南逃窜就是了。独吉思宗一走，这个抚州的防线就被蒙古大军攻破了。金国朝廷方面收到抚州被破独吉思宗退兵的消息呢，当然就手腾脚震兼很大意见。有人批评说，这个独吉思宗没鬼用的，不识嘢的，他应该在衡州、昌州和抚州呢重新组织防线来拦住蒙古军嘛。这三个地方都有坚固的城池，有背靠山脉，一定可以挡住蒙古军的。金国朝廷里面这些人呢纸上谈兵就厉害，但是实际情况呢就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完美的。事关这三个城池确实都挺坚固，但是当时金国在北方的兵力呢就比较少的，大部分的兵力啊都布置在南方对付南宋。所以独吉思宗就认为，斋凭呢几座城池根本就挡唔住蒙古军队嘅，不如收缩防线，将军队带翻去京城附近防守好过啦。
3: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在收听节目之后，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在上面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亦都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是不是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啦。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回放。嗱，今日开场送俾嘅呢首作品啦，系嚟自林子祥嘅演唱，非常之激昂啊！

0: 男儿当自强，是林子祥的代表作品，也是电影《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由黄沾填词，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充满了男儿的豪气和力量。而林子祥在录音的时候，仅是以钢琴的 demo 为伴奏，唱出了这首振奋人心的歌曲。他的声音高亢激昂，仿佛带领着听众置身于千军万马之中。歌词当中的男儿当自强更是成为了男性自立的名言，而这首歌曲也和电影相得益彰，让黄飞鸿这个系列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其实这首作品在91年的时候，徐克在厦门拍摄黄飞鸿的时候，剧组因为寒冷来播放了这首古曲《将军令》来取暖，其雄壮的旋律令众人振奋。咁而徐克啦，后来邀请啦黄沾进行改编呢首作品啦，黄沾亦都经历咗啦数稿未果啦，最终以《将军令》为基底啦，重新创作。传真俾徐克嘅时候啦，傅言就话用就用，唔用就另请高明啦。徐克当即拍板啊。咁而歌曲诞生同年啦，华东水灾爆发，香港演艺界啦发起咗《忘我大汇演》嘅赈灾义演。林子祥当时正在欧洲拍戏，接到通知之后紧急赶回香港。由于时间比较仓促，他未能够参加排练。登台之后临时也清唱了这首《男儿当自强》等多首作品。尽管设备简陋，但其铿锵的演绎点燃了全场，成为汇演当中最具感染力的瞬间之一。而录音的时候，仅有钢琴的 demo 声，而黄沾就要求林子祥要想象千军万马的气势。林子祥即兴就将这首歌曲的尾音升八度来唱，黄沾更加亲自配唱了里面的哼、哈、这些的声音，成就了歌曲当中那种澎湃的战场感。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就来分享一下这首《男儿当自强》背后的创作故事，来听听这段珍贵的音频，来自1991年黄沾在这场演唱会上面的分享以及演绎。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个歌。
2: 最初的时候，这个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思。
1: 呢只歌咧，解释一下，因为咧应该系出钱出力嘅，咁啊钱我都出咗少少，但系出得唔够啊谭咏麟同埋啊张学友多，咁啊屈我唱歌，我就唔识唱歌嘅，写歌咧我都。两个小朋友陪住先，黄海芹啲黄家班，陈德章呢只歌咧，因为啱啱新写好嘅，林子祥啱啱录咗，所以我自己完全唔记得歌词，所以冇法子睇住猫子嚟唱啊。要呢只歌咧，大家都识嘅，叫做《男儿当自强》，实在系改自中国一只旧嘅张君宁嘅歌，呢就系我自己改编嘅新版本，希望中国人以后。個個男兒女兒都自強，我是不應該在這裡唱歌的，不過當盡一點年力啦，多謝你兩位，試一下咧，他們未練過的
2: 尖叔大先喎。

好啦，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分享到呢度啦。咁想要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要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几首同样都系非常之有侠客气息嘅音乐作品啦。分别有许冠杰演唱嘅《沧海一声笑》，周华健嘅《刀剑如梦》，以及系罗文同恩妮合唱嘅《铁血丹心》

来自《沧海一声笑》呢首作品，有许冠杰嘅演唱，同样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编曲，系1990年电影《笑傲江湖》当中嘅主题曲，有粤语版同普通话版两个版本。而粤语版嘅版本由许冠杰演唱啦，收录咗喺1990年4月发行嘅专辑啦，20周年许冠杰90电影金曲精选当中。咁而普通话版本啦，由罗大佑、黄沾、徐克共同演唱。收录在黄沾1990年的专辑《笑傲江湖·百无禁忌》黄沾作品集当中。黄沾受命为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写了6稿都未通过，后来翻阅了乐志，受到大乐必易的启发，用了中国的五声音阶，就是宫、商、角、徵、羽，改成了羽、徵、角、商、宫，创作出了这首旋律。而歌词则是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中获得了澎湃气势的灵感。下面继续来听歌，由周华健谱曲并同詹德茂共同填词的作品《刀剑如梦》。

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本《刀剑若梦》，最早是收录在1994年4月份的唱片当中，杨佩佩精选大戏主题曲二当中。而周华健在同年的6月份也发行在自己的专辑《风雨无阻》当中。94年这首歌曲也被选为武侠片《倚天屠龙记》第23集至第64集的片头曲，后来也被选为2019版《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融合了众多的古典元素，旋律极具东方的神韵。而周华健的畅快淋漓的演唱，将这个武侠的写意和歌词是相得益彰的，将这种合骨柔情、快意恩仇的人物和内心的复杂失落的情绪表露无遗。

0: 来自罗文恩尼的合唱，来自1993年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当中的主题曲，由邓伟雄作词，顾嘉辉作曲，罗文恩尼合唱，收录在1983年1月份发行的专辑《射雕英雄传》当中。顾嘉辉将西洋乐器当中的中国古典风格相结合，采用中国民族调式进行创作，亦都运用写作复调式二部作品的手法，令到旋律是简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前奏那种连续急速上行的弦乐，再还有铺天盖地的黄沙般的声音，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大漠荒原的气氛。而歌词都非常生动，比如说逐草四方，沙漠苍茫，以及是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等等，这些句子将合之豪迈与情之缠绵的交织得到恰到好处。罗文和恩妮的演唱更是盛年意气风发，功力劲道，将这种家国情怀、江湖合意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好了，下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雅似风，风儿开，指尖间虚斑驳，一人三曲，孤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好了，下面这个时间继续来听歌，有关爱的作品，选择有姜育恒的《多年以后》，以及是和李翼君合唱的《爱我你怕了吗》，以及是张信哲搭着莫文蔚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三首作品。

下面嚟介绍下啱啱听过嘅三首作品啦。首先有姜育恒嘅《多年以后》啦，呢首作品曾经亦都系听哭咗好多相爱却无缘相守嘅痴情人。呢首歌曲想要表达嘅系咧，对待人生豁达开朗嘅态度。人生路上可能春风得意，亦都有可能去坎坷不平。无论点都好，我哋都要一直走落去。而第二首听到嘅《爱我你怕了吗》呢首合唱作品啦，都系表达咗中年男人嘅情感故事吓，表现出寂寞、孤独、忧郁、伤感嘅情绪。呢首作品啦，适合喺独自嘅深夜当中慢慢去聆听，陪伴住夜色如水，将自己慢慢融化喺感情同歌曲当中。而最后一首作品同样咧带住同样嘅情绪吓，当爱已成往事啦，嚟自莫文蔚同埋张信哲嘅合唱。呢首作品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原版咧系同林忆莲演唱嘅。啱啱听到版本咧有张信哲同莫文蔚嘅翻唱版，收录喺1992年嘅专辑下同名电影原声大碟当中。下边下舒缓一下情绪，我哋听翻一啲甜蜜啲嘅作品吓，有适合表白嘅歌曲，有周慧敏嘅《自作多情》吓，节奏好明快嘅，以及系只要和你在一起，仲有系梁汉文嘅《注定》。

听过有自作多情啊，呢首作品由慵懒嘅节奏、轻快嘅旋律啦，再加上咧极具代入感嘅歌词，深受歌迷嘅中意。啊，作为一首啦，表达女生希望对方感受到自己爱意嘅作品啊，呢首歌曲写得比较之隐晦，但正系因为如此咧，先能够系令到好多女生都深感感触吓。初听呢首歌嘅时候啦，唔少小伙伴都对其中嘅歌词啦唔系好理解啦，但听多几次之后会发现啦，歌曲当中表达男女双方喺恋爱过程当中嘅状态非常真实，感情并唔系只要付出就会有结果噶。如果双方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之后，表白被拒绝之后，就难免伤心失落，呢个亦都系亘古不变嘅规律。

听过咗呢一首作品啦吓，咁啊嚟自连诗雅演唱嘅《只要和你在一起》啊。呢首歌有陈永谦嘅作词啦，张佩莹嘅作曲吓，收录喺呢个2014年嘅时候嘅专辑啦，叫《One Set》当中吓。呢首歌俾人最大嘅感觉就系啦，就好似一个梦幻美好嘅童话故事，无论有冇得到相应嘅爱情体验，都会一直咧系怀住呢一个嘅甜蜜嘅梦啊。最后送俾大家仲有呢首嚟自梁可文演唱嘅《注定》，表达咗强烈嘅缘分同埋命中注定嘅呢一个情感啊。

爱慕为恨，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云满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凌晨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DJ 峰。在第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林子祥演唱的《男儿当自强》，由黄沾作词作曲的歌曲的金曲往事，也都听了好几首的经典情歌作品和武侠片的歌曲。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来自暨南大学的港澳生谢耀音同学，下面就听听他会为大家推介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暨南大学 EF 学生谢晓欣。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可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香港歌手嘅歌啊，佢系非常。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呢一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吓，我系主持人 DJ 风。下面要听到嘅歌曲嘅关键词咧系甜啊，非常之 sweet 嘅吓，分别有《甜甜的》、《小手拉大手》以及系《小酒窝》三首代表作啊。

听过有周杰伦嘅呢首《甜甜的》吓，咪表达咗啦热恋嘅恋人啦，咁啊相处嘅时候嗰种嘅甜蜜同愉快嘅心情，甜蜜开心撒娇吓，咁啊呢个轻轻尝一口你的爱啊，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咧地尝一口呢个浓郁嘅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另外马上要送出俾大家嘅，仲有呢首梁静茹演唱嘅《小手拉大手》。相信大家曾几何时都会用这首作品作为 BGM 陪伴过自己度过了很多个时刻，歌曲的含义是讲了大树，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靠山，告诉大家一个成熟稳重的人是懂得照顾人的，会努力支撑所有。

听埋咗呢首《小酒窝》，有主持林俊杰同埋蔡卓妍嘅合作作品吓。呢首歌亦都系非常之甜蜜嘅对唱情歌吓，用喺好多个婚礼场合当中咧，都会听到呢首作品啦。作为新郎新娘啊出场啊，或者系分享佢哋爱情故事嘅 BGM 啊。呢首作品咧系2008年10月18日嘅一张专辑《JJ 六》当中嘅一首嘅收录作品嚟噶。另外咧喺2009年啦吓，4月6日啦，都同样收录咗喺蔡卓妍阿 sa 嘅《二缺一》嘅专辑当中吓。两个版本都分别就喺2年时间当中啦，系推出俾听众、俾乐迷吓。曾经呢首作品亦都获得过好多嘅奖项啦，有卡拉 OK 奖啦，又系合唱金曲奖啦，2009年、2008年都获得过啦10大劲歌金曲奖吓。下面继续嚟听歌啦，亦都系非常之出众嘅作品啦，传唱度都好高吓。会听到有黄心凌嘅《月光》，以及系《第一次爱的人》啊。《月光》呢首作品啦，系黄心凌从头到尾都充满勇气嘅歌曲吓，唔系百听不厌。如果喺爱上有啲疲倦，或者系见唔到最爱嘅人，听呢首歌可以俾你鼓起勇气，往幸福出发。

呢首第一次爱的人啦，翻唱自挪威组合 M2M 嘅 The Day You Went Away 吓。咁虽然系翻唱歌曲啦，但歌词写得系超级超级好听噶。咁再加上啦，黄心凌嘅演唱啦，真系唱到咗好多初恋同失恋人嘅心目当中吓。第一次爱的人，他的坏，他的好吓，却好似啦胸口刺青咁永远的记号，跟住我哋嘅呼吸直到停止心跳啊！嗱，呢啲歌词都系非常之贴合吓恋爱当中嘅心情啊！下面的时间我们分享一下一些不同风格的歌曲，当然有毛不易以及李荣浩的歌曲。首先听到会有毛不易的《借》。

借他平凡一生。借呢首作品啦，咁啊，俾所有身上有泥泞挣扎当中嘅人，不求太多，只求让佢哋可以拥有平常人都能够拥有最基本嘅平凡生活。印象最深刻嘅一句就系啦，借一串三九天女啦，烈烈嘅暖阳，融者茫茫人间嘅刺骨凉。这个歌词写得非常之好，不奢望更好，只是卑微的求取一点供自己生存的空间就够了。下面挑选出来两首作品，同样来自一位歌手李荣浩的演唱，有《不遗憾》以及《年少有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李荣浩的这首《不遗憾》来自电影《你的婚礼》当中的主题曲。《你的婚礼》能够取得了很不错的票房，李荣浩也算是功不可没，因为他这首《不遗憾》将整个的初恋故事浓缩在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带给人深深的感动。

下面呢首作品咧，嚟自女歌手张碧晨嘅《光的方向》，同样系一首表达逐梦追逐光芒嘅大气之作。张碧晨嘅《光的方向》咧，呢首歌曲充满咗力量同坚定信念，仿佛声音。

好，睇翻时间大钟，马上嚟到咗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俾大家嘅一首作品有小夏枫演唱嘅《千千阙歌》嘅普通话版本《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同时都希望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上到他乡，四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3: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4: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3: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音。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7: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5: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9: 咱家己人的掌握，
2: 天爱蝶音。
4: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21: 西海
0: 为
21: 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0: 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呢首《少年中国说》，歌曲将梁启超撰写嘅经典诗词《少年中国说》重新演绎。

让中国古典诗词同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令流传千百年嘅诗词歌赋喺音乐旋律中焕发新嘅生命力。歌曲唱出咗中国少年朝气蓬勃嘅精神面貌，热血追梦嘅赤子之心，展现出中国青年一代嘅进取同担当，发奋图强嘅精神风骨。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咁我哋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跟住我嚟要送出嘅歌曲系《美丽中国》，歌曲特有嘅蓬勃大气嘅旋律、丰富嘅思想内涵同艺术嘅感染力，更系令人听到荡气回肠。实力唱将徐千雅嘅亲情演绎，令到呢首歌曲具有咗中国新时代嘅声音同超强感染力。一齐嚟欣赏。

啱先听到系李玉刚带嚟嘅演唱《万疆》，李玉刚温润嘅歌声入边饱含深情，民族自豪感亦都喺朗朗嘅旋律中油然而生。唯美大气嘅词曲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嘅爱国之情。咁跟住我嚟送出嘅歌曲《梦想星光》由周鹏演唱。咁呢首歌旋律温软动人，朗朗上口，喺情绪处理上系从容嘅豪迈嘅，表现咗人们寻找光明未来时嘅愉悦同埋豪迈。激人奋进，充满正能量。

啱先听到系廖昌永演唱嘅《追寻》，咁呢首歌嘅旋律悠扬，文字动人，大气磅礴而富有历史嘅厚重感。廖昌永嘅诠释既有激荡嘅心情，亦有默默嘅深情，令人听嚟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咁即将为你带嚟嘅系嚟自毛不易嘅演唱《如梦所期》，以青春奋斗为主线，通过温暖旋律展现平凡岗位嘅不凡坚守，传递对美好未来嘅信念。

来自薛浩银带来的演唱《中国时代》。薛浩银的演唱字正腔圆，情感充沛，极具感染力，唱出了面向未来的豪情壮志，展现出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无坚不摧的精神风貌。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跟住嚟送出嘅系嚟自黄泉月携手张丽丽共同带嚟嘅演唱《我的心情为你守候》。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真挚朴实，细腻感人，用一颗赤子之心向祖国表达深深嘅爱意。

啱啱分享的歌曲是《青春走在新征程》，时代少年团以青春视角回望百年征程，用风华正少年的朝气传递新时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是一首兼具正能量属性和青春感染力的作品。咁跟住嚟要听到嘅呢一首系强由郭富城演唱，咁歌中咧就表达咗一种积极向上嘅能量，鼓励人们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积极乐观，话俾你知点样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嘅强者。

来自周深演唱的《奉时光与你》，这首歌充满了温情和力量，既描绘了少年们成长的独特过程，亦都展现了他们成长的坚定和担当。周深的演绎以清澈空灵的嗓音著称，为这首歌增添了强烈的情感穿透力和治愈感。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嘅系周笔畅演唱嘅《最美的期待》。咁呢首歌咧充满阳光般嘅温暖同埋力量啦，同周笔畅嘅个性同嗓音特点系相契合嘅。咁我哋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的10月5号，继续是国庆假期期间，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风雨兼程，90年薪火相传，那段进刻在中华大地上的峥嵘岁月，那些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从来都未远去过。所以国庆期间的10月5号到7号3日，我们会播出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讲的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事，今日播出第一集。另外，每日的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0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橙，过瘾期间韵味岭南节目会同大家分享一些喜庆的粤曲作品。今日会分享的这一首又喜庆又有岭南味道的粤歌作品，叫做《荔湾园中国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在20世纪中华民族的解放历程当中，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象征，抵御外辱、同仇敌忾的民族复兴事业，是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国人前赴后继。而在这场英勇壮丽的斗争当中，一个广州番禺籍的人士，他的名字和黄河一起成为了永恒。他就是人民音乐家、黄河大合唱激昂旋律的作者冼星海。冼星海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坚持并且发展了革命音乐传统，以更加广阔的题材、体裁和更加丰富的艺术

0: 81周年，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在10月5日到7日一连三日，我哋喺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在国庆期间播出，一起品品这一部精品广播剧的魅力。咁睇翻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系讲述咗冼星海咧点样行上音乐道路，又点样去到海外留学，点样加入进步团体，又如何去到延安，再到后嚟咧系点样创作出宏篇巨制《黄河大合唱》咁样嘅故事。呢部作品展现咗当年以冼星海为代表嘅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嘅波澜壮阔嘅场景，以音乐魅力、历史追寻、时代感受嚟演绎个人命运同埋民族命运，书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嘅爱国精神、进取精神同埋奉献精神，并且将呢一种精神转化为今日我哋建设冼星海故乡大湾区城市广州嘅动力啊！呢部广播剧通过身临其境嘅艺术手法，将冼星海艺术道路嘅构筑过程、爱国主义精神嘅形成过程，以及系黄河大合唱嘅创作过程，形象生动咁表现咗出嚟。下面我哋一齐嚟听广播剧《星海黄河》第一集。
1: 是个蛋家仔啊，喊得真是大声啊！
2: 俾我，俾我抱抱啦！天上好多星啊，好光啊，仔啊，就叫。就叫星海啦。
3: 一个音乐工作者要为他终身的音乐革命事业、音乐工作奋斗到底，直到他离开世界。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伟大的魄力，永远望着远大的前程。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懈的奋斗。
4: 广播连续剧《星海黄河》第一集。
5: 我叫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出生在中国澳门的一个贫苦渔民家庭。我是个遗腹子，很小就要跟着母亲和外祖父干体力活。吹竹箫是外祖父教我的解乏方式，听母亲唱顶音上是我最早的音乐启蒙。可是不久，外祖父自己就顶不住疾苦，撒手人寰。到我6岁那年，母亲带着我漂泊南洋打工，令我在新加坡读小学的时候接触并爱上了音乐。13岁时又在机缘巧合之下与母亲一起回到中国，并先后在岭南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音乐。然而时局动荡，波及校园，为了追求音乐理想，我怀揣些许饭钱来到了世界音乐之都巴黎求学。
6: 嗨，贤，动作快一点，3号桌加一盘香肠。
7: 啊，来了来了。
6: 8号桌加一盘沙拉。
7: 啊，知道了，好的。
8: 贤，啊，你的脸色很难看。
7: 哎呀，我2天没睡觉了。
8: 你又去仓库守夜了？
7: 是啊。
8: 有必要这么辛苦吗？
7: 哎呀，我正在跟一名老师学小提琴，要挣学费呀。
6: 快点！
7: 啊，
6: 快点！不准聊天。
7: 来了来了。

0: 天哪！我真不知道你还能干些什么。我，
1: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娘，我不是故意的。
0: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受够了，你赶快收拾东西，走人。
2: 老板娘，显得手在流血呢。
0: 那又怎样？他打碎了我的盘子，我的心在流血呢。
1: 老板娘，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不想走。
0: 走走走，赶紧走。
1: 我
0: 倒霉星。
3: 这就是我在巴黎的生活，穷困，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潦倒，因为我怀揣着炽热的音乐梦想。这一天，我又来到了我无比向往的艺术圣殿——巴黎音乐学院的门口，继续等留法同乡马思聪。虽然他并不认识我，但希望我的热忱和执着能打动他，帮助我。
4: 走了，好，走了，
5: 再见了，
4: 再见，再见，
5: 拜拜，
4: 再见。
3: 他就是马思聪吗？和报纸上的样子很像，还拎着小提琴匣。应该没错，是他。
1: 马思聪，你好。
6: 你好，你是？
1: 我叫冼星海。
6: 你好，冼星海。我们认识吗？
1: 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
6: 哦，
1: 你看，
6: 哦，
1: 这张报纸，我从中国一路带到巴黎。音乐神童马思聪，你是我们留法学生的楷模呀！
6: 过奖了，星海。听口音，你也是广东人？
1: 广东番禺。
6: 我是海丰的，没想到还能在巴黎见到同乡。
1: 同乡见同乡，两眼泪汪汪啊。
6: 对了，星海兄
1: 啊，
6: 你也是我们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吗？
1: 如果你肯帮我，我就可以试了。
6: 怎么说？
1: 思聪，相信你和我一样，漂洋过海来到巴黎，都是想学好音乐，让中国人也能跟上世界音乐潮流。
6: 这点我认同。我们学习西洋音乐，终归是要用它为中国民众服务的。
1: 但是，我现在却苦于无法敲开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你能替我引荐吗？
6: 你想跟哪位老师学习？
1: 你知道杜卡斯教授吗？
6: 当然知道，他是吉德彪西之后著名的印象派大师，威望极高。
1: 我就想和他学习作曲。实不相瞒，我家境贫寒，自费留法，就是靠着打工维持生活和学习。但是如果能成为杜卡斯教授的学生，那让我受再多的苦我都愿意。
6: 我的老师和杜卡斯教授的关系倒是挺好。我来想想办法吧。
1: 那太好了，我今天真好运啊。
6: 你的手在流血。
1: 没事，小事。
7: 喂，等着。冼，电话，冼，电话，再不下来我就挂了。
8: 来了来了，弗勒太太，我马上就来。
7: 房费呢？
1: 您先让我接电话好吗？
7: 你已经欠了两天的房费了。
1: 我知道，今晚一定交。您先让我接电话好吗？
7: 今晚要是再不交，你就给我滚出去。
1: 好好好，一定一定。喂，真的？才隔一天就有消息了？他愿意见我？ 思聪，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了。弗拉太太，我可以见到杜卡斯教授了。
7: 你放开我，放开我！哎呀，神经病！中国人都是神经病。
5: 贤，我是杜卡斯教授的助教，我叫麦斯。
1: 你好，
5: 教授让我替他说声抱歉，他今天突然有事无法见你。你的情况我会如实向教授转达的。
1: 哦，谢谢你，麦斯。
5: 可以开始演奏了吗？
1: 可以。

0: 对不起。
1: 你的手受伤了。
0: 啊，是的，不小心划伤的。
1: 唉，作为拉小提琴的人，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手。
0: 啊，对对对，这是个意外。
1: 你会弹钢琴吗？
0: 目前还不会。
1: 想要跟杜卡斯教授学习作曲，钢琴都是基本功。
0: 哦，我可以学的，麦斯先生，我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
1: 艺术不属于光能吃苦的人，艺术属于勤奋而且有天赋的人。
0: 啊，这是我做的曲子，请转交给杜卡斯教授。
1: 说实话，贤，我并不看好你。杜卡斯教授的学生中，没有穷国家的学生。
2: 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看来要搞砸了。但是，我不会放弃的。顶硬上，鬼叫你穷啊！我想妈妈了。
3: 妈妈，那个大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4: 那是杨太太的钢琴。哎，听说一碰就叮叮咚咚响呢，
3: 这么神奇！我要去看看。
4: 哎呦，不行啊！咋呀？那不是我们穷人能碰的东西，
3: 好像很重哎，
4: 把苦力的腰都压弯了。
3: 哎，妈，你的手怎么了？好大的血泡啊！
4: 熨斗烫到手了，没事的。
3: 杨太太怎么不自己熨衣服？
4: 各人有各命啊，顶硬上，鬼叫你穷啊！
3: 妈，你怎么那么爱说顶硬上？
4: 咋呀？不顶硬上怎么办？做只软脚虾吗？来，你记住了，穷不怕，骨头不能软，骨头软了就什么都扛不起来了。

0: 这首顶印上对我来说就是母亲和音乐的合体，它激励我也安慰我，我不会放弃音乐梦想的。可眼下我必须向现实低头，如果今天我再不交房费，福勒太太怕真的会把我的行李扔进塞纳河了。
1: 先生请进。
2: 啊，
3: 你好，我是一个小提琴手，我可以在这里拉琴吗？
1: 只要客人不反对。
3: 啊，好的。
4: 哎，来首欢快的。
3: 好的。
5: 好。
6: 哎，哎，拉琴的，你哪国人呢？
3: 哦，我是中国人。
6: 中国人。你的辫子呢？
3: 辫子是你们想要是吗？
6: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在骂我是不是？
3: 先生，您想听什么音乐可以点。
6: 中国人还配懂音乐？
4: 哎哎，他拉得挺好的啊，
6: 低等人没资格在这里拉琴，滚出去！
3: 先生，请你说话客气点儿。
6: 我就不客气，你能把我怎么样？黄猴子，
7: 滚出去！滚！
8: 松开！别推搡了！
6: 滚回中国！
7: 哎，松开，松开！
6: 去给皇帝老爷子舔脚丫子吧！哎，
8: 你太过分了！
9: 哎哎哎哎，先生们，别打了，别打了。
10: 贤，你回来了。
3: 哎，我无法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愤懑、委屈、懊恼，既因为自己，更因为祖国，可我只能忍气吞声。一块，两块，三块。
6: 哈，低等人没资格在这里拉琴，黄猴子！哈哈
11: 哈哈哈哈！交房费了，交房费了，贤，交房费了。
12: 哦，福勒太太，您等等。
11: 哟，怎么，钱多到要扔到地上了？
3: 福勒太太，今天就只有这么多了。哦，明天，明天我挣了再给您。
11: 就这么几个钱，你要知道啊，很多人在等着租我的房子。
3: 我知道，我知道，明天，明天我会继续拿钱回来的。哦，对了，福勒太太，你知道哪里有招工吗？啊啊，带小孩，搞卫生，跑堂，修脚，什么都可以。
11: 哎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明天要再交不出房租，你就给我滚蛋。
3: 这风是从哪里窜进来的？刮吧，刮吧！我知道你在嘲笑我，尽管嘲笑吧。妈妈，儿子此时饥寒交迫，唯有给母亲写信，才能获得片刻温暖。我已经
0: 买不起邮票了，信也没法寄出去。但儿子想告诉妈妈，饥饿打不倒我，寒冷打不倒我，这风更吹不倒我。磨难只会给我更多的创作灵感，这不是丰盛，这是苦难的呜咽。我要把这苦难，把风的呼啸用音乐表达出来，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万万没想到，我在激愤中完成的作品《风》很快在巴黎流传开了，而且还令杜卡斯教授留意到我，让我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巴黎音乐学院高等作曲班，成为了他的弟子。
4: 弦。

0: 你的进步很快啊，不仅钢琴学得好，而且新编的曲子也很有特点，既有欧洲印象派的风格，又有中国音乐的韵味，这是属于你个人的风格。
1: 跟随杜卡斯教授学习后，我的作曲水平迅速提升，并逐渐获得巴黎音乐界的认可。但可惜的是，就在我学了3年多快毕业的时候，杜卡斯教授不幸病逝了。摆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回国或留在法国。
2: 谢，你想好了？
1: 想好了，出国已经5年了，我要回中国了。我想念母亲，想念我的家乡。
2: 如果杜卡斯教授还活着，他会挽留你的。
1: 但我仍然会跟老师说，我要回国。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国难当头，我希望我能够用学到的音乐，为国家做些事。
2: 你想好怎么做了？
1: 我只是觉得，应该做些什么。至于该怎么做，我想回去，自然会找到答案的。
2: 好吧，先祝你如愿。对了，杜卡斯教授的学生马里奥在上海做指挥，那这是他的地址，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他。
1: 好的，麦斯，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0: 黄婶儿，买些豌豆回来吧。
1: 好的，太太。
2: 阿妈，阿妈，
3: 咋呀？咋呀？
2: 阿妈，我回来了。
3: 五年了，我的崽瘦了。
2: 阿妈，把这儿的工作辞了吧，跟我回家。
3: 我们在上海哪里有家呀？
2: 我都安排好了，您跟我走。
3: 我崽真的长大了，不过我还是要跟老爷太太交代好，晚几天再去吧。
2: 好，我用从巴黎带回来的为数不多的钱租了一个亭子间，这样我和阿妈在上海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然而当我雄心勃勃想一展拳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事情都不如所愿。因为音乐理念不同，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国立音专都拒绝了我的求职，我只好去找我的老师杜卡斯另一名弟子，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做指挥的马里奥。他同意让我试一下，让我来指挥乐队。
4: 准备好了吗？
2: 要开始了。
4: 停，停停停！富华先生，您没有看我的首饰。
5: 哼，看你首饰干嘛？艺术家是自由的，不应该被要求的太多。
4: 您连基本的乐队规则都不想遵守吗？
5: 一个中国人竟然来跟我们讲西洋乐队的规则，这也太可笑了。
6: 就是
7: 啊，是啊，中国人不配指挥我们。
4: 哼，你们
6: 是。
4: 你们太过分了。
5: 哎哎哎，现在中国那么乱，哎，你应该上街游行才对呀、啊、大家说对吗？
7: 对，出去游行吧、就是、这里不属于你。
6: 没错，
4: 你们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你们才最应该离开中国。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国家受欺凌，艺术家也没地位，人民必然更没尊严。积贫积弱的中国呀，出路在哪儿？而我又该做些什么呢？连续几晚的辗转反侧之后，我决定去当马路先生。我要把音乐教育变成普及教育。我始终觉得我的音乐一定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8: 嗯，手腕放松，手臂往上提一点。
9: 嗯
8: 嗯，就这样，保持住。嗯，练得不错，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9: 哎，好的老师。
8: 嗯，回去请假练习啊。
9: 嗯，
10: 邢海。
2: 张曙。哎
10: 呀，老同学。哎呀，上海国立音专。
11: 哎，是我呀，老同学。
2: 哎呀，你怎么来了？张叔，来来来，快坐。
11: 哎，
2: 你怎么找到我的？
11: 嗨，大家呀都传开了，说有一位很厉害的留法作曲家回到中国，还当起了马路先生。我一下就想到是你，留法的同学，哎，能有几个呀？哎呀，
2: 好怀念我们在国立音专的时候啊。
11: 嗯，是啊，这一转眼快八年了啊。哎，对了，星海
2: 啊，
11: 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2: 哦，我想尽快融入国内的音乐圈，我想教更多的中国人懂得音乐。
11: 嗯，星海啊，现在的中国内忧外患，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演越烈，我们需要的不是高雅的音乐，而是实用的音乐啊。
2: 实用的音乐。
11: 嗯，说得更直白一点，音乐也可以是枪，也可以是炮。哎， 你知道左联吗？
8: 我听说过。鲁迅先生倡导的文学组织。
11: 左联中还有音乐小组。哎，田汉就在这个小组里。
8: 田汉？当年读书的时候，南国社里和我们一起搞进步戏剧的那个田汉？
11: 就是他。本来还有聂耳。
8: 他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我还在法国。
11: 我们需要一位像聂耳这样能用音乐为民族呐喊的音乐人。星海，加入我们吧。
8: 这就是你所说的实用的音乐？好，我可以试试。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星海黄河》第一集，监制黄建伟、梁建波，编剧多娇、雪上飞，导演祖晴，录音合成林兰，音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物冼星海由陈毅演播，张曙由王瑶演播，母亲由谭淑欣演播，小星海、福乐、钱韵玲由祖晴演播，马思聪由张浩天演播，光未然由杨超豪演播，田汉由谢汪洋演播，吕季由黄潇红演播，林源由郑子洛演播，毛泽东由胡伟演播，周恩来由陈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宇威、左张满。出品单位：中共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谢谢您的收听。
9: 好了，各位，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宣传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三集广播剧《星海黄河》的第一集。听日的同样时间，在我们韵味岭南节目国庆期间，继续会有这部精品广播剧第二集的播出。我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3: 叉饺烧卖，
14: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15: 铁观音啦，照旧啦。
9: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啦。
1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9: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5: 冇浸
17: 噶。
18: 大家。
9: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9: 凉风有。
9: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2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22: 唔该晒。
2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4: 哇，好甜啊！
9: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 今日播出到第五十集的内容。
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 金国的丞相独吉思宗眼看着乌沙堡守不住，就率领大军向南撤退。他撤退的时间，就将衡州、昌州、抚州三个地方的防守部队全部一起带走了。咁一嚟呢，就等于将三州之地拱手相让俾成吉思汗㗎喇吧。成吉思汗一个唔该接收咗三个州嘅地盘，顺便呢仲招降咗定州嘅首相郭宝玉添。呢个郭宝玉呢，大家可能未听过啊，但係佢嘅祖先呢就好威水㗎吧。那係唐朝嘅名将郭子仪。成吉思汗得到呢个人之后呢，就更加如鱼得水啦。事关郭宝玉对于金国在河北的军事布局呢，就了如指掌的。在他指引之下，蒙古大军的攻势更加顺利了。金国连失四个州，其中呢以衡州最为关键。事关这个衡州，那是金国的木马场来的。成吉思汗占领了衡州呢，顺手将当地几万匹战马占为己有。而金国那边战马供应成问题，以后打起仗上来呢就甩质好多了。大家应该都记得啊，当年金兀术大战岳飞的时候呢，金兵最犀利的就是铁浮屠和拐子马。这两样都是骑兵的战术，当时的金兵呢就是以骑兵见长的。但是在入主中原这么多年之后啊，金国的军队逐渐就将原来游牧民族的气质丢失了，更加注重城池的防守，而在骑兵和野战方面呢就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话说成吉思汗的大军占领了金国四个州，长驱直入，很快就杀到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野狐岭这个地方。这个野狐岭地势是非常之险要的，正所谓一夫当关就万夫莫开，是兵家必争之地来的。金国在这里的首将呢叫做定薛，他是率领着一万兵马负责防守这个关崖。一万人听起身就不是很多，但是因为地势险要，一个顶十个用的了。蒙古军虽然今次是精英尽出，但是人数方面就不算是太多，面对一个这么险要的关崖，要攻下来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这个时候，金国朝廷因为独吉思宗打败仗就将他撤了职，所以北方的防务是由另外一个皇族叫做元颜成玉负责指挥的。这个元颜成玉之前负责防守西京，这个时候呢他就亲自来到野狐岭前线指挥作战。他来到之后就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策了。有个部下就建议说，我们不如派一队轻骑兵出去突袭成吉思汗的大营啊，他就挂着打我们，肯定不会防备我们打回他转头的，一个不觉意呢可以搞正他的呗。元颜成玉耍手兼领头，唉，你班友都唔识死嘅，你哋都未见过嗰啲蒙古军啊，几鬼好打真系。嗱，佢之前防守西京嘅时候呢，就领教过蒙古军队嘅厉害噶啦，所以对于同蒙古军打野战呢，佢系谂都唔谂嘅。最后啊，经过一番商讨，元颜成玉决定将兵力呢分布喺野狐岭长城嘅各个地方，佢自己啊负责坐镇中央。凭住地形险要，长城稳固，用嚟抵抗蒙古军嘅进攻。嗱，佢呢个办法呢，对付一般嘅游牧民族军队咧，绰绰有余嘅。但系对付成吉思汗嘅军队呢，就唔系好对路啦。事关成吉思汗最擅长嘅嘢呢，就系集中兵力中央突破啦。佢将防线布到咁散啊，等于系将个头放喺成吉思汗面前俾佢斩嘅啫。果然啊，成吉思汗嘅大军一嚟到野狐岭啫，马上就对金兵发动进攻，而且所有的兵力呢都集中在中路猛攻元颜成玉的中军大营。元颜成玉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失策，猛咁呻笨，但呻笨都冇用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后悔药食的。金国的军队因为过于分散，不单止防守成问题，连调度联络都很不方便的，又怎同蒙古军作战才得？打得没两嘢，元颜成玉就知道打不过了， 带住残余个部队冇下拉只剧就走咗去。嗱，讲起身又好笑啊！呢、這个咁嘅悬崖成遇呢，走到半路中途望翻转头，见到蒙古个大军后面耀武扬威，忍唔住就仰天长叹话：，唉，天亡我也咯！既然生咗我，就点解再生成吉思汗呢？咁佢呢个人呢，真系自视过高啦，将自己同成吉思汗啊摆埋一齐相提并论。咁你话周瑜慎忌生如何生亮呢？咁起码佢同诸葛亮都棋逢对手啊！你呢个悬崖成遇喺成吉思汗面前就算得乜先得噶？金国靠啲咁嘅二世祖嚟指挥作战呢，唔打败仗啊，真系几难啦！嗱，野狐岭呢一场仗啊，虽然打得唔系好灿烂，但系喺蒙古同金国嘅战争里边呢，就占咗好重要嘅地位嘅。事关野狐岭附近嘅呢个长城呢，乃系南北嘅分界点。亦都是中原地区和大草原的一个分水岭，成吉思汗的大军占领了野狐岭这个关崖呢，就等于占领了金国这间大屋的其中一个门口，又要出入呢就容易了。成吉思汗见到形势有利，率领大军继续穷追猛打，追着悬崖成遇不放。悬崖成遇在野狐岭走的时候呢，本来还带着几千人的，走下走下就散失了一大半，眼睇住走投无路㗎喇。啊，佢又死好彩喎，走到去潰河堡呢个地方呢，就发现当地驻扎咗一支金兵，人数大概有10,000多人，战斗力非常之强嘅。悬崖成遇马上接收咗呢支部队，喺潰河堡凭借地利布好阵势，准备同蒙古军再砌过。成吉思汗嘅大军追到过嚟，咦，见到悬崖成遇点解忽然间多咗咁多人嘅，而且军容整齐，阵容严密，看来都并不是乌合之众来的。所以成吉思汗马上叫部队暂时停止进攻，看清楚形势呢再行定夺。那么究竟悬崖成遇率领的这支金兵顶不顶得住成吉思汗的进攻呢？成吉思汗攻打金国这一场战争到底又怎样收科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
3: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

0: 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先生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李培聪同大家播讲《成吉思汗》。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茶督茶。
2: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3: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4: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5: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升，
3: 我是倪慧英，
4: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5: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6: 粤韵茶督茶。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茶。国庆期间，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咧会同大家分享一系列喜庆嘅粤曲作品。今日要分享嘅呢一首粤曲作品咧，叫做《荔湾园中国梦》。嗱，中国梦嘅核心内涵咧系中华民族嘅伟大复兴，本质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拓未来嘅一面精神旗帜，缘起荔湾，共筑中国梦。数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孕育了大湾区城市广州荔湾区它独特的人民风情，培育了荔湾人敢拼实干、继往开来的精神。这个在作品的演绎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广州的荔湾也是传统的中国曲艺之乡，很多的粤剧老官都在这里走出去。今天要分享的这首粤曲《荔湾园中国梦》是由广州荔湾区文联指导，由荔湾区粤剧曲艺协会推送，作品是由荔湾曲协主席蔡孝本先生赞曲，著名的音乐家万凯端先生背起，由周丽珊、萧思林、欣怡、吴翠华这四位演唱者倾情表演，展示了新时代荔湾四季的人民风情，带领观众领略了荔湾人的精神风貌，描绘出广州幸福祥和的荔湾新景象。来，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尾段，同大家一起欣赏这一首《荔湾园中国梦》。亦都在2026年的国庆期间，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大家都家庭幸福，身体健康。主持人肥光亦都是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千年种，春冬秋夏一碌浪。
1: 英姿同志迎旭日，神州崛起幻长风，幻长风。
0: 虎啸龙翔中国梦，云帆破浪心正红。
2: 中华儿女。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10月5日啊，继续咧系国庆假期啊，吓，唔知道你而家翻归未咧，定系依然在路上咧吓？咁啊，无论你在路上咧，定系话已经翻到屋企，准备开始啦吓，节后嘅工作咧吓，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享受翻自己剩低嘅呢个国庆嘅假期嘅几日时间，咁啊，好好咧利用下佢啦，将自己嘅身心咧调整到一个最适宜嘅状态，好好咁样再。繼續剩下那幾個月的2026年的工作了，
8: 沒錯了，2026年就沒有假期的了，大家就好好上班，等待我們的元旦假期了。
7: 沒錯，
8: 看回今期的探世界節目，主要就是由探世界 topic 和樂遊型靚型去組成的。
7: 在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的第一 part， 我們會跟大家一起關注到飛機餐這個話題，其實我就經常都不吃的了
8: 、我是很喜歡去提前點餐的，我真的很喜歡，
7: 那就真的可以談談這個話題，大家不同的這個客群，在不同的需要之下，現在航空公司是怎樣去應付我們這些即都很煩的客人，我們稍後會談談這個話題。在這個 topic 之後，將會有我們的特備環節，跟著電影遊祖國，今天我們就會跟著阿瑩阿靚樂遊瑩靚瑩的這個 team 一起去到廣州探一探有多特別，我們會同电影四海一起去看看大银幕当中的旅游风光。
8: 没错啦，去到最后一 part 的探世界 topic， 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假期出片、有些朋友可能在玩的过程当中，哎呀，忘记了去出一些漂亮的片，那么他的假期还好不好看呢，好不好玩呢？
7: 没错啦，稍后就跟大家一起倾倾这个话题。事不宜迟，立刻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接返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倾到呢个飞机餐呢，越嚟越精准咁样去应合返唔同需求啦。我哋今日嘅两位主持人呢，都系两种唔同需求嘅朋友。因为我呢就
8: 系
7: 绿色飞嘅人嚟嘅。晓露呢就要提前点餐嘅。
8: 系，我会提前点餐嘅。咁其实一般嚟讲呢，我会睇一下佢俾到嘅呢啲餐吸唔吸引到我？如果吸引唔到我咧，我一般就會去點一啲免費嘅。咁如果佢吸引到我咧，我就會去點一啲要付費嘅。
7: 哦，你真係點過付費嘅餐？
8: 係啊，係啊。
7: 好唔好食嘅？
8: 其實
7: 都是預製的嘛，因為始終我可能當然不是說預製菜不好，始終我是會覺得因為飛機餐呢，它的預製的程度可能會高一些，即是好吃極都有限，我是這樣覺得、
8: 其實不是的，即我會覺得即哪怕它全部肯定全部預製，你不可能在飛機上面明房，
7: 當然當然，
8: 但是呢它會有去揀一些跟你這個城市很有特色的那些，
7: 譬如說呢
8: 我之前就點過一個就是我哋廣東的嗰啲點心的套盒。
7: 哦，我記得啦。
8: 係啦，佢嗰個套盒咧，好似就喺節慶嘅時候先至會。免費的，但是平時它也是常態化這樣出現，但當然它也是一個某個時段才會有啦，然後呢我也幫、我的兒子點過一個即有雞髀的那種、我不知道是屬於海南雞還是白切雞還是什麼雞，反正就是雞的那些，這樣
7: 貴不貴呢？
8: 還好，即是你比起你看你

0: 前點就是因為咁樣，俾更多個時間。
1: 我而家突然間講，因為平時咧，啱啱我前面有講過，我係屬於咧，即係食飛機餐，我都係綠色飛嘅，因為綠色飛咧可以有行程。
0: 咁兩百啊嘛，兩百里程。
1: 三百啊，有一啲係、
0: 又多啦，係嘛？
1: 唔係有一啲兩百，有啲三百啦，可能睇唔同航司啦，佢哋會有唔同嘅一個即係政策咁樣。咁即係總言之，我會覺得唔食嘅話咧，可以係慳翻好多嘅里程咧，你就可以去換機票啊嘛。咁同時咧，即係因為好多時坐飛機，我都會揀嗰個時間會係喺一啲飛。非飯點的時間、oh. 所以你又會覺得你在非飯點時間你又再吃飛機餐，你去到旅遊目的地你並都要吃一些當地的美食，你都沒有胃了，你還怎麼吃好吃的東西，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就不吃飛機餐的。當然其中也有一件事，就是我對於飛機餐的黑板印象，我會覺得它本身免費提供給你的東西都不是很好吃，不是魚飯就是牛肉飯就是雞肉飯，我覺得好像很沒有特別。但是呢，我印象當中有一次呢，即是頭等艙啦，咁嗰次咧，嗰、那個係即係大灣區呢邊嘅航空公司，咁所以就當時嗰個飛機餐入邊都係一啲點心，同埋咧佢有一個果汁，亦都係專門攞個杯裝上嚟嘅喎，高腳杯喎，
0: 係啊，
1: 所以你成個尊貴感係特別好嘅。咁我相信嗰個 set 咧，嗰個餐咧，肯定喺你自己單點嘅入邊都可以另外付費去食嘅。
0: 係啊，冇錯，佢你單點出嚟嗰個要錢嘅嗰部分咧，佢的而且確俾你嘅嗰啲餐具。是靚一
1: 點的，
0: 是靚一點的，還有呢，即是如果說到預製的程度呢，你可以選一些，你哪怕平時你自己在家都會去先凍好去做，到時很方便拿出來吃的那種品類嘛，好像它其實很多的航空公司它都有所謂的，就是低脂餐啊這樣的，一些什麼水果加上某一些粗糧的那種，然後有些呢就會有它城市特色的，那當然我一般就不會去選食草的，那我就會選這些城市特色的那種，那就會去覺得在俾少少錢的情況底下，我是可以享受到一種更加之時間長同埋特別的一種餐飲的體驗咯。
1: 即其實我覺得當下咧，就是大家的需求咧越嚟越多元同埋越嚟越豐富啊！即無論係你綠色飛又好，定係話你揀唔同嘅城市特色嘅餐又好，即肯定就係話每個人都有自己想食或者唔想食或者想揀邊樣嘢食嘅呢個需求。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即航空公司方面咧，確實而家係好快咁樣去應對翻大家嘅呢一種需求咧，就推出嚟更加多唔同種類嘅呢啲飛機餐啦。咁甚至乎咧，見到一啲加錢加到200幾蚊嘅呢啲餐都有嘅，咁而且咧而家食嘅嘢都好多啦吓，甚至乎咧连煲仔饭都有埋添，咁啊包括咧付费嘅餐食当中唔同款嘅果汁咧都会有唔同嘅价钱，咁样有30零蚊，有40蚊咁样，咁啊甚至乎咧煲仔饭咧都分有60蚊、90蚊、234蚊嘅。而且不單止是一間航空公司，很多間航空公司近期都加碼付費餐食這個服務，可以見到其實就整個市場的需求現在是越來越明顯，但是就說對於航空公司來說，我怎樣可以通過我的這些飛機餐可以捉得住食客的胃呢？這件事可能又另說了。
0: 是啊，說到捉得住乘客的胃，我覺得它有某一間航空公司是真的很懂得捉小朋友的胃的，因為我相信沒有小朋友有是不喜歡吃什麼披薩漢堡啊這些東西的，然後有一間航空公司呢，它真的用一個即幾十元的這樣的一個價格，是給你在機場那裡去買那兩間很出名的快餐漢堡，是起碼便宜一半的一個價格啦，但是同時呢它提供到的又會是相對來說你會覺得健康一點，好像什麼全麥或者說你可以去選某些番茄醬不加這樣的情況底下，然後你就可以去給小朋友提供一個漢堡或者三文治，這些東西它吃起身首先不會弄得很邋遢，第二個它自己又喜歡吃，跟住你又可以給它提前拿到，它又真的可以慢慢吃，那種感覺是好很多的，所以我覺得那間公司我如果帶小朋友去坐的話，他每次都要問我，你給我看看有什麼吃這樣，即他會形成了一種我要去提前點餐的那種行為，他就不會一去到機場就跟我說好肚餓啊，我要去買一個什麼什麼、這樣咯。
1: 所以呢，即其實大家現在見到不同的航司在大家的餐品的品類啊、定價區間啊、或者我投放的核心的目標客群這裡不同的維度 都會有不同的差異化的一個打法，包括甚至乎不同的航線都會有不同的安排。我們看到民航方面有不同的試點，現在看到就是說航線越長的一些國際旅客的這種付費點餐的需求是更加旺。

0: 成嘅。咁但係當然咧，因為國際餐食嘅成本更高，售價亦都更加高啊嚇。咁而對於咧即係國內嘅飛機餐嚟講咧，可能呢、這個付費餐食嘅嗰個服務咧，即係成本就相對會低一啲啲，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會有唔同面向嘅呢一啲群體。最緊要咧就係話，我哋見到話嚇民航公司而家係因應翻客群嘅需要咧，喺度調整緊自己啦呢啲付費餐食嘅一啲項目，咁樣咧個支付咧嘅意願可能慢慢都會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將佢培養起身嘅。咁當然啦，而家免費餐食都依然都仲係好重要嘅。我哋都見到有好多朋友一上飛機咧，第一個反應就係話幾時發餐啊咁樣。咁啊，但當然我而家都會見到越嚟越多嘅朋友會選擇綠色飛行嘅，因為好多，因為我一直都係綠色飛咁樣。以前咧上飛機咧就可能得嗰兩三個空姐，因為會行過嚟會貼張紙仔喺你嗰個座位上邊啊嘛。哇！而家我見到佢好多地方都要去，真係好多人都會係使用呢個綠色飛啊嚇。咁確實有唔同嘅需要。咁而家呢種即係對於航空公司嚟講咧，佢哋嘅呢種人性化嘅關懷，我覺得係好重要
1: 嘅。同埋即係我覺得哪怕係同一批客啦，佢喺唔同嘅嗰個飛行時段入邊，佢嘅嗰個選擇都係唔同嘅。好似我咁樣，如果係飛一啲好長線嘅三個鐘以上嘅，我一般都會去睇下有冇咩自己中意食嘅。咁因為你三個鐘以上嘅，你包括你有咩提前時間啊，你各種啊，前前後後起碼要登到六個鐘噶嘛。咁呢六個鐘冇食嘢咧，就會覺得好似唔係咁好咁樣。但係如果係啲短途嘅，尤其是係一啲好似你頭先講嘅非正餐時間嗰啲短途，我都會去揀綠色飛行嘅。我就會覺得佢送出嚟嘅嘢一定唔好食，咁我何必呢咁樣？
0: 所以而家嘅旅客咧，確實喺呢個用餐需求方面咧，係越嚟越個性化嚇。咁我哋亦都見到啦。航司方面咧，亦都會係根據唔同嘅呢個客群啦，去提供唔同嘅服務啦，各取所需啦嚇。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滿足翻我哋遊客啦喺乘機方面嘅呢一種更好嘅服務體驗嘅。我哋都希望啦，可以喺未來咧有更多啦呢一種豐富多元嘅一啲服務體驗啦，喺機上可以享受得到嘅嚇。咁我包括咧而家都會坐一啲嘅飛機咧，係可以有免費嘅呢個體驗網上
1: 冇錯啦，
0: 服務嘅呢個時間
1: 係啊，只可以
0: 六分鐘。
1: 佢有啲係可以將佢前面嗰個 mon 啊，你通過掃一個二維碼，直接放到你自己手機嗰度，咁然之後你就唔使去睇嗰個 mon， 因為
0: 我未試過喎呢種就，
1: 我就有一次試過佢，因為個耳機點樣都冇聲，咁然之後佢就話你掃下你前面嗰個二維碼，然之後你掃完之後，你個手機就可以去上到，
0: 相當於投屏咯，
1: 相當於你前面嗰個機就變成咗
0: 你
1: 手機嘅呢個機，咁然之後你就用翻你手機嘅耳機就得啦。
0: 跟住我上次就係使用，因為佢會有六分鐘嘅免費體驗喺機上用 WiFi 嘅呢一個時間咁樣。咁我六分鐘完全夠曬我做一啲即係喺機上同一啲朋友發微信話你知唔知道我喺邊度？但我只有幾分鐘時間同你傾偈，呢一種好奇心或者嗰種虛榮心，即係好好玩咯、啊。我記得即係而家確實喺機上嘅服務係越嚟越多元啦、啊、都希望可以喺未來可以俾到我哋遊客朋友更好嘅呢一種服務嘅體驗、啊、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0: 探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1: 我是很喜欢行路的泽宇。
2: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很喜欢影相的卢振宇。
1: 因为最近呢就会找一些娱乐活动，是啦，那就要看下电影这样。
3: 这个是文化活动来的。
1: 这个就是一个文化活动啦，讲回我们跟文化旅游有关的一些内容。即其实看回呢，即最近呢我们都看下一些电影，发现呢都有不错的一些电影，那都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同埋呢就在这些电影当中亦都带红了一些旅游点的。譬如说四海李欣咧就睇過嘅嚇。
2: 如果係廣州人咧，我覺得係啦，即係話好體現到我哋大廣州一個氣魄啦。因為佢好大一部分嘅內容嘅取景就係我哋嘅 CBD 啊、珠江新城啊、海心沙啊咁樣，好靚嘅。呢方面拍得主要嘅取景地應該都係兩個啦，一個就係主角原先所在嘅一個小海島啦，好淳朴嘅、好簡單嘅日子。到後期因為要賺錢，咁就嚟咗大城市打拼，就嚟咗廣州。咁包括到後面他是要去用一個大冒險的一個節目去賺一筆、
1: 哦、
2: 然後就在海心沙，他劇中的設計就是要飛越珠江、
1: 哦
2: 所以就很漂亮拍。因為其實呢以廣州為主要取景地的電影其實都不少，但是更多的可能哪怕珠江新城他不會是為了展現這個城市有多美，他可能只是某一棟高大的建築或者怎樣、但他這個本身他取景廣州就是想體現、小海島的年輕人來到大城市打拼那種衝突和那種矛盾、然後所以他會很著墨於這個大城市的繁華盛世，所以他的出發點就是要、突顯這個地方有多漂亮、多繁榮、所以呢就、拍得特別漂亮。從這一點來說，我覺得、廣州的朋友仔不妨去看看我們大廣州
1: 的，有廣州塔
2: 即譬如小蠻腰、東塔西塔這些就當然了，還有是、即是、華燈最璀璨的時候那一整 片 CBD 海心沙全部都最漂亮的地方的嘛，華燈有多麼璀璨、那個天際線多麼豪華，看完就马上要去实地去、体验一下。
1: 对于一些电影的选择来讲，其实在大雄当地的一些旅游风光的资源推荐方面，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一个是它的、就是、在东山口拍摄的一个场地，还是第二个大排档的文化的呈现。本身这个地方就在东山口，我们节目里面都推荐过很多次，因为本身那里的一个洋房的那种感觉
3: 都是
1: 大屋啦，係好好嘅，咁大家都會係去嗰度打卡。咁第二個咧，因為佢哋本身係做一個大排檔，咁、其實另外一個帶出嚟嘅一個話題咧、就係其實我哋講到話大排檔咧，呢個係一個歷史嚟嘅，要俾阿振宇去講講，因為我哋以前早期咧講話大排檔，大排檔應該係大排檔係嘛？佢
3: 其實有兩種講法嘅，一種就係排隊個排，咁意思就係話啲台咧就排曬出街就叫大排檔。咁、另一種咧就係話大排檔排咧就係一個排面個排。排個排，咁啊，同當時香港係有關嘅，因為香港嗰時有好多人，嗰時經濟冇咁好啦，咁啊有啲飲食業就真係擺曬出街啦，咁當時為咗管理呢啲嘅食肆咧，於是咧就俾一張好大嘅牌，要佢哋領牌，咁啊先可以去經營，咁同埋咧發咗呢個牌之後咧，之後都唔會再發噶啦，咁啊即係等佢就自己慢慢慢慢地逐漸地消失，咁所以就叫做大排檔啦，係咁樣嚟嘅。
1: 所以咧，即係其實對於大排檔咧，無論佢點樣嚟啦嚇，但係起碼喺我哋即係大灣區人嘅認知當中咧，佢係一個好有煙火氣、好有生活氣息嘅一個存在嚟嘅。
3: 咁有嘅都有，
2: 點定義大排檔
1: 少咯？
3: 即係其實我
2: 點定義
3: 是，我覺得即其實而家所有的食肆肯定都要領曬牌先得㗎。
1: 係啦，
3: 即只不過有些就係俾唔俾你擺出馬路咁解。
1: 我覺得可能在我的定義當中，大排檔就一定是在路邊嗰種，係啦。咁跟住咧，佢唔會有咁多嘅入室經營的呢個環境。可能我就坐在路邊，咁跟住咧，夥計隨傳隨到，咁可能佢就係咁、我即刻炒個餸俾你。同埋仲有一個好重要的定義就是要夠平。即大排檔佢肯定喺街邊。
3: 係，我覺得係因為街坊生意嚟嘅。 啊嘛，
1: 係街坊生意啊嘛，做嘅係大排檔，係一個好有文化內涵嘅一個定義嚟噶嘛。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好似啱啱我哋講話夠平啦，第一個啦，第二個係夠呢種人情味啊，因為顧客即係所謂嘅街坊同埋廚師之間咧，真係好似好熟咁樣嘅，過到嚟喂振宇，俾我炒碟呢個炒螺咁，即係大家係可能廚師同埋呢個街坊之間嘅關係真係好近嘅，即係而且甚至乎你唔使睇菜單，佢都可以幫你嗌到出嚟。
2: 不過頭先阿澤宇講，你大灣區呢個文化可以體現喺菜式中，
1: 同啲街坊嘅關係好好嘅啲朋友，跟住過到嚟呢度真係喺呢度其樂融融咁樣傾下偈、吹下水、食翻幾味真真正正貼地氣嗰啲粵菜，向全國人民去展現出大灣區嘅呢個魅力。
2: 我哋應該搞個型靚型大排檔，就係最
1: 啱。喂，真係得喎！
3: 請問邊個去炒菜咧？
2: 嗱，頭先澤宇講，我哋可以請廚師啊。
1: 唔係我炒 OK 㗎，係
2: 咪啊？
1: 我可以做得，我可以煮得飯。
3: 我係好期待食阿澤宇嗰啲唔係暗黑料理嘅食物。
1: 咁我就好期待阿振宇揾個廚房俾我去炒菜。係啦，係講笑啫。即其實我哋見到咧，廣州咧雖然作為一個2200多年嘅一個城市啦，好似年紀好大啊，咁但係其實咧不斷喺度發展變化啦，有好多嘅新意思咧係可以俾到我哋好多嘅衝擊嘅。就算你講話呢一條即係北京路咁樣啦，其實你會見到佢都喺度不斷咁樣俾我哋好多新嘅衝擊。而家行去北京路嗰度咧，你會見到有一條非遺嘅街區啊。咁同埋咧，你喺嗰條街區上邊咧，你唔係話就係得啲非遺嘅項目嘅展示啊，而係有好多嘅塗鴉牆啦，有好多嘅裝置藝術品啦，喺嗰度做一啲網紅嘅打卡點啦。所以一方面咧，嗱傳統嘅文化喺嗰度可以得到展示，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會吸引咗好多年輕嘅潮人喺呢一度打卡影相。所以嗰個生命力咧，其實係2000多年咧都冇停過嘅，即係活力咧就係不斷喺呢一度綻放緊呢一種嘅精彩。我細個嗰陣時記得嘅潮人集中地應該會真係狀元坊，真係狀元坊，
3: 有個外號叫狀人坊，
1: 因為我自己住嗰個附近就係人民路上邊啊嘛。
3: 係嗰陣時，我覺得即係旺到咧，真係。哇！你真係分分鐘排隊入去咁嗰種嘅狀況，嗰啲鋪頭真係一鋪難求啊！裏邊買好多嘅一啲小商品啦、文具啦、飾物啦，仲有一啲。一啲潮流嘅一啲服飾啦，其實好多啦。
1: 你突然間講起咧，我諗起另外一個故事咧，就係、是、我曾經有同學咧，即係佢去狀元坊嗰度買嘢咧，差啲俾人偷咗佢部手機。咁後屘因為咧，佢條牛仔褲咧實在太緊，
3: 原來有咁嘅好處，
1: 即係個手機咧，即係掹咗一半出嚟掹唔曬，因為真係貼得太緊啦。
3: 而家偷手機嘅人就已經少咗好多啦。
1: 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城市嘅變化啦，即係而家你嘅治安。是整個社會的變化，治安管理的秩序都是變得越來越好、
3: 而且手機本身而家就冇咁貴啦，而家平咗好多啦，好大
1: 即係唔值錢啊嘛，偷走都賣唔到幾錢。
3: 唔係，而家仲要最緊要一個問題就是你偷咗，你可能用唔到啦，因為會鎖咗部機，甚至係會定位噶嘛。
1: 係，
3: 你一開機就會知道你喺邊一度啦嘛。所以而家偷手機、搶手機其實係少咗噶啦。
1: 係，仲有啲邊啲地方啊？嚇，如果係講到話以前我哋細個嗰陣時比較多嘅潮人集中地嘅話，
2: 天河城啊，
3: 年輕的時候，
1: 我哋年
2: 流行前線啦，
1: 係啦，細個嗰陣時啦。前線啦，地王廣場，廣州啦，我哋講緊嘅係廣州啊嚇。
3: 咁仲有以前粵富廣場都好旺嘅，粵富廣場仲有好多二次元嘅一啲賣模型啊，賣一啲都係服飾啊、手機殼啊等等都有嘅。
1: 可能同嗰個年代有關嘅，始終係、因為嗰陣時咧，即係其實廣州嘅商場咧未有咁多，咁同埋咧各個商場咧可能亦都未有咁清晰嘅一啲主題嘅定位。
3: 嗰陣時，我覺得關鍵係嗰陣時係好多係個體户集中喺嗰度咯。咁但係而家呢種嘅小商品呢啲相對嚟講嘅小商品，其實好多係搬咗去淘寶啊，或者係網上京東啊嗰啲去賣咯。
1: 係，所以你會見到咧，即係粵富廣場咧，佢以前係可能佢嘅主題會比較鮮明嘅。就是你好清楚知道去嗰度咧，就係買 CD 嘅。
3: 你去買 CD，
1: 我係去買 CD 啊，因為我學校就喺嗰附近。咁仲有咧，就去買漫畫嘅，
3: 仲有即係二次元咯，仲有包括一啲模型啊、玩具啊，係
1: 啦，高達啦呢一啲嘅模型啦，男仔就會去買得多啦。
3: 但係而家好多時係搬曬上網噶啦，咁而且特別而家互聯網發達嘅話，就更加亦少人買 CD 啊、買影碟啦。
1: 女仔咧嗰陣時會去啲咩潮人比較集中嘅地方？
2: 嗱，頭先提嗰啲啦， 包括咩《流行前線》啊、
3: 《地王》
2: 地王啊，仲有《五月花》啊，即係
3: 《五月花》比較後期嘅啦吧。
2: 以前仲有咩銀座咧？你記唔記得啊？
1: 唔記得，
2: 好耐好耐。
3: 銀座應該係北京路嘅係嘛？
2: 係啊，就係北京路，因為買衫會比較多嘅，係即係話，但係都真係好耐冇去啦。第一啦，你哋都講啦，即係線上嘅購物其實好發達啦。其次，亦都係考慮到成本啦，你租個鋪頭，仲有人工各方面，其實係真係好多嘅小本經營係即係吃不消咯。咁硬挖啲記憶先至去挖得出呢啲名
3: 啦。我覺得最關鍵可能係李欣嘅消費升級咗啦。係啊，佢已經唔會去個體户嗰度買衫，佢一定要買啲哇！牌子嘢
2: 一定唔係咯，咁你有冇去啊？
3: 我就真係都冇，
2: 咁就係咯。
1: 所以其實咧，而家嘅潮人集中地會有邊啲咧？可能亦都可以去數數，你會發現咧，同我哋啱啱講嗰啲地方都冇乜嘢關係。即係譬如話前面講到嘅狀元坊啊，
3: 狀元坊而家已經變咗一個
1: 地王廣場啊，
3: 十三行嘅一個批發市場嘅一個倉庫啦，已經係。
1: 咁啊，仲有以前可能喺上下九嗰邊嘅大笪地啊咁樣。現在做了入式經營啦，
3: 大笪地不算吧，大笪地應該是媽咪行的吧，
1: 是不算是一些潮人啦，你又不可以說別人媽咪就不創新，這樣又不是那麼好，只不過可能是更加偏向於不同的受眾市場這樣啦，跟著呢就是還有地王廣場、流行前線、即是你慢慢會發現、現在市場變化了之後呢，好像已經沒有那麼多的一些年輕人在那裡去集中啦，這樣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會比較集中的地方都會在哪裡呢？我自己個人的體會啦，就肯定天河幾個重要的商圈、
3: 天河的 F4 商圈
1: F4 啦、什麼天環、天河城啦、太古匯啦、
2: 正街、
1: 正街啦，這幾個啦、會比較多年輕人會去的，還有很多的遊客過來都一定會去，還有在那裡我覺得還有一個變化、即是認證它是潮人集中地的地方，就是它活動很多、因為我最近近期呢就有很多朋友他們會參與一些戶外的一些擺檔啊，或者是創意市集啊，在天環那個廣場呢，戶外廣場呢，你就會發現時不時都會做一些戶外的創意小攤檔的那些創意市集的，還有呢你就會見到有些大型的建築物在那裡擺著啦，會有各種的 IP 的形象啦、會換著不同的那些樣子在那裡擺啦、所以其實它會通過很多這種活動，通過一些新式的年輕人他們喜歡的主題去捉住這些人的胃口，這件事其實很重要，
2: 經營意識很重要，因為其實就講回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F4 附近、其實都有一個時尚天河，時尚天河其實都發展了有段時間、也都曾經是剛剛出來的時候都是很多年輕人會去的、但是即我覺得它是會有一個曲線咯，高潮低潮高潮低潮、其實地理位置差不多的，是不是就在那幾個商場對面、可能舒適在它是在地下、但是意思就是人流量應該是本身來說應該是不、需要太過擔心的、但是它就是跟 F4 會有差距，那時尚天河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那邊其實都會有其他不同的商場、那為什麼就是F4 屹立不倒呢？摩德這些其實是值得思考咯、
1: 不過呢其實你講到話時尚天河，我個人都挺推薦大家去那裡打卡，
2: 是啊，但是就很多人首選不會想到去那裡，
1: 可能他的認知度或者品牌知名度、
2: 知名度
1: 知名度
3: 可能招商可能會有關係，你招到一些怎樣的品牌進來，因為其實你招到一些比較有趣的品牌進來的時候，你自然會吸引那個品牌他的 fans 會過來這裡。
1: 那我們呢講了這麼多先唞唞先，稍後回來呢再跟大家一起來回顧一下廣州的這個充滿活力的一些潮人集中地，我們稍後再見。
0: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點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八點 dinner time 繼續嘆，千祈唔好錯過，千祈唔好錯過。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腳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尋覓真味，
7: 而家我聽嘆世界，
8: 輕
7: 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0: 看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1: 我是很喜欢行街的主持人泽宇，
2: 我是很喜欢 shopping 的李欣李女神，
3: 我很喜欢这个网购的卢振宇。
1: 所以你不是潮人，
3: 不够潮。
1: 你去到现场才可以打卡拍照够潮的嘛。
3: 其实我觉得即最近我自己发觉一个真的好多潮人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可能大家意想不到的，就是东山口那一带，特别庙前西街那一带。
2: 意想到啊，
3: 庙前直街那一带
2: 我们都讲很多次
3: 了。好多次了。但是我最近行了一下那边，就真的发觉已经开了很多独立设计师的一些商铺啦，很多的一些咖啡啦，一些茶饮的店啦，哇，是开到很多很多，还有各种的一些活动啦，又在那边去搞啦，我覺得其實這個是有少少係意想不到，因為原先那個是一個比較老的街區，我哋講嘅呢個天河的 F 4是會有一定的區別喺度嘅。
1: 即係仲有就係包括永慶坊啦，永慶坊就更加唔使講啦。而家咧，我有好多朋友咧，即係有深圳嘅朋友啊，前幾個星期咧會專程就係走去永慶坊嗰度有一間 live house。去看現場的一些樂隊的演出，跟住呢你想想我專門就是星期六日就是過來住兩日，還有星期一呢專門因為它是星期日晚黑的演出，就專門是請了星期一的假，就是為了過來看星期日晚黑這一場 live house 演出。
2: 鐵粉這些應該
3: 是。所以是不是因為很喜歡那隊樂隊呢？
2: 是咯。
1: 是，即這個是一個是很喜歡啦，另外一個呢就是話明了呢，即永慶坊這裡啊已經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即是去遊玩或者去那裡去參觀或者去那裡去參與體驗咯，即我覺得是很好的，就是大家已經是將這裡視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不單只是說一個旅遊的地點，是我生活的某種生活方式的呈現的一個承載點，即所以我覺得其實永慶坊本身為什麼會這麼有活力可以捉得住大家呢，我就已經不是單純一個商業體的功能了，其實它是很綜合的食住行遊購娛各方面的一個綜合的體驗咯。
3: 我覺得其實以前咧，我哋講潮人集中地咧，更多是集中在購物方面啦。咁其實而家唔單止購物嘅啦，包括話表演啦，可唔可以睇到一啲表演啦？譬如話有冇啲可以社交嘅場所啊，坐喺度飲下嘢啊，打下機啊，傾下偈啊，吹下水啊。仲有譬如話有啲咩咩密室逃脱啦，仲有嗰啲咩各種嘅劇本殺啦，其實而家係比以前係多元化咗好多。
1: 講到就係話廣州嘅呢一種城市功能嘅綜合性啊，其實而家係發揮得越嚟越好，越嚟越出彩啊！喺文化方面咧，表現亦都係非常之出彩。
3: 而家即係作為商家嚟講，或者作為一個地產嘅經營者嚟講咧，其實真係你要去點樣去吸引啲年輕人咧，我覺得真係要下多啲嘅功夫啦，就唔可能話好似以前咁樣，可能就係我要係咪淨係招商，我係揾啲咁點樣嘅鋪頭翻嚟咧，係嘛？咁譬如話，我覺得搞活動，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即係特別好似我哋之前提過嘅話，好似嗰個地王廣場啦咁樣。咁地王廣場其實有一段時間其實都係真係淡咗落嚟好多嘅，咁但係我上次去佢哋搞咗一場嘅音樂會啦，哇！成個商場就馬上就已經係逼滿曬人喺裏面。
1: 活動真係好吸引人啊！前兩個
2: 線
1: 下活動
2: 好
1: 吸引人啊！去到番禺嘅一個時代芳華里佢嗰個商場嗰度咧，即係本身佢嗰個商場比較新啦，咁所以佢自己嘅運營嘅理念亦都會比較新穎。喺週末嘅時候咧，就會做電音節咁樣嘅一啲概念啦，咁會結合埋創意集市咁，同埋一啲現場嘅音樂表演。跟住主題就係電音，即係做咗一個户外嘅超級 party 啊！即係大家嚟到現場嘅時候，其實係一個社交嘅場合。因為中意音樂，我聚埋咗一齊，跟住咧仲會將好多潮人佢哋嘅一啲創意、手工藝品，或者係甚至乎我可能係就係整嗰啲飲品嘅呢一個現場嘅擺賣咁樣，大家就會聚埋一齊喺度傾偈啦。咁跟住演出就好豐富好多元啦，有打手碟啦，有做電音嘅 DJ 嘅推碟啦，咁跟住現場仲會係有好多裝置品喺度做一啲展示啦，甚至乎會打啲泡泡出嚟啦咁樣，咁個環境就好舒服哦。仲有啲現場嘅露營嘅展示啦，因為而家露營又好紅啊嘛，所以佢哋又會擺啲露營嘅產品喺度，咁就會集中咗好多年輕人喺呢度現場去做呢啲交流。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城市嘅活力咯。
3: 我覺得呢一種亦係一啲城市嘅煙火氣啦。咁包括我自己會直留意到，譬如好似 芳村啦，芳村嘅信義會館一帶啦，其實佢晚黑嘅時候咧，佢又會去搞呢種嘅車尾攤嘅，咁亦係會有人，譬如話有人會喺度彈下琴啊，啊飲下嘢啊，咁其實就大家真係其實冇咩，唔需要話好多好高昂嘅消費，咁但係你就可以好舒服咁喺度過一晚，大家去吹下水噶啦。
1: 嗯，同埋咧，唔單止係話一方面有潮，仲有就係文化嘅呢一種傳承。又要不得不咁樣講翻起呢個永慶坊啦。嗱喺永慶坊方面咧，其實一到假期咧就會成為呢一個社交平台上面嘅一個熱門地點啊！你搜嗰啲社交平台咧，搜永慶坊你就會見到好多打卡攻略嘅。
2: 咁包括你頭先提到文化咧，我會覺得係尤其你頭先提到廣圖咧，我會覺得呢個係真係近呢十年八年嚟，即係話廣州無論係圖書館啦、出版業界大家好落力去做呢件事，收穫到個成果啦。包括嗱、我自己本身係廣州嘅閱讀大使，我自己好明顯咁感覺到，從大概十年八年。之前咧，其實係會好俾呢個資源啊，同埋支持啦，去呢啲文化事業。咁同埋亦都真係可以係吸引到一啲對呢方面嘅圖書啊，或者係書店入邊舉辦嘅分享活動啊，或者沙龍啊感興趣嘅朋友。因為我哋自己好多時會去呢啲相關嘅開喺商場入邊嘅書店去做一啲分享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係真的有好多年輕人咧，佢會係啦，為咗中意呢間書店，特登嚟呢。這個商場、包括即係唔需要舉例子，很多商場入面都有一些很標誌性的書店，包括剛才提的永慶坊其實都有，咁係真係係啊，好多年輕嘅人佢哋係會因為、我想去那間書店睇睇，然之後走入到呢個街區，咁其實即係話針對不同喜好的群體，其實都可以有一種即係話差異化比較明顯，同埋有自己特色的一種吸引佢哋嘅方式咯。
3: 因為講起中書閣咧，我自己有個經驗就係、我喺上個月我就搞過我一個。作者的分享会，其实当时我有一点担心的，我就说喂，其实在那里我们如果不去做一些推广的时候，究竟能不能吸引到一些读者过来呢？这样那书店那边就说哎呀，其实不用怕的，这个因为我们本身的人流都足够，谁知我那天去真的做分享的时候呢，确实就已经坐满了人在这里，而且真的大家去做一些互动、玩游戏的时候，整个气氛是非常活跃咯。
1: 所以呢，即其实刚刚、就好像李欣华斋，即是这种差异化的定位是很重要的。即你有没有发现呢，跟我们以前所讲的那些潮人集中地呢，即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的状元坊、什么地王广场、南前线、岳父、为什么他们慢慢慢慢可能会被淘汰呢、当然可能跟他经营自己本身的这个、管理方面的情况是有关系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即这种差异化的特色啊，一定要打出嚟、你会发现而家即系好似永慶坊，佢当然自己本身系有呢一个好强烈嘅一个背书啦吓。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佢确实一方面系对非遗文化嘅传承同埋保护做得好好，另外一方面咧，即系大量新鲜嘅内容嘅呢一种加入咧，亦都系产生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呢种化学嘅反应。咁仲有咧，就系无论系话喺一啲图书馆入边嘅文化嘅定位啦，定系话喺一啲商场嗰度咧，佢综合嘅一种消费体验嘅一种强调啦。咁其实。即係唔同嘅呢一啲好突出嘅優勢，會令到每一個商場都會有佢吸引其他人嘅特質，所以先會令到我哋會嚟到廣州嘅時候，會覺得哇咁精彩、咁有活力、咁有生命力嘅。咁行喺北京路上邊，你就會見到哇呢條路其實就不斷喺度變化緊。我嗰日行去其中一間店入邊咧，我以為佢係一個文化嘅傳承嘅展覽館咁樣，因為佢做咗個水簾洞。
2: 知道你講邊？我哋咪上次係咪講過啊？
1: 可能你有講過，但我可能今次先真正行入去，做咗個水簾洞，我以為入邊係一個咩文化嘅傳承。
3: 點知入邊係賣一啲小商品嘅？
1: 係啦，而且去到二樓喎，係
3: 其實有兩間嘅嗰度，兩間係類似
2: 嘅。我哋當時行去就哇犀利，跟住同埋。那个动线是一定要行晒先俾你走，
3: 唔系我仲要系好难揾到个出口啊！
1: 即系我当时我真系以为佢系一个可能政府做嘅某个体验馆咁样，我就行咗入去，发现诶、原来就
2: 系集散地，
1: 啲猪猪揾
2: 你自己嘅名，每一个景区你都可以见到嘅集大成者，犀利犀利！
1: 所以我觉得非常之有谂头，
2: 有趣，好有趣，
1: 非常之有趣。你嚟到广州一定会有好多嘅惊喜，唔好再
2: 一站式可以全部搞掂。
1: 北京路。 度就已經可以滿足曬你所有嘅願望啊！嗱，今日咧，我哋三位咧同大家講到咗廣州而家不斷煥發新嘅活力嚇，通過電影《四海》咧瞭解到啊嚇，其實咧燈火璀璨嘅大都會廣州咧，而家有咁多值得打卡嘅潮人聚居地啊嚇，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有機會啊嚇，可以跟住電影咧一齊嚟到廣州咧打卡更加多你心儀嘅旅遊目的地，同埋感受下廣州嘅最新發展啦嚇。講咗咁多啦，我哋都要唞唞啦，陣間翻嚟咧仲有其他方面嘅節目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3: 拜拜。
5: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
9: Action。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10: 叹世界，
9: 叹世界。
1: 人生自在探世界，继续来到我们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美这个话题，很啱晓露啦。
2: 其实不是很啱我的，因为我去到很多地方的照片都是等着我老公拍完之后传给我，跟着他也不会拍我，一般是拍景的。
1: 其实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买相机啦，跟着而且不单止只是买数码相机，现在还会买即影即有，包括我自己都是一出门就两台机带住，你一出门咧，数码产品就会带一大堆嘅。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影完翻去之后，你会唔会睇先？
2: 我会睇，我会睇。
1: 你会喺点样嘅场景之下睇咧？
2: 我一般肯定要发朋友圈啦，因为我会觉得朋友圈系一个好好嘅记录生活嘅一个场所啦。其实我一路都会觉得朋友圈真正嘅观众系健忘嘅自己。如果我唔发嘅话，我会真系唔记得我去过嗰个地方。同埋几时会睇嘅第二个咧，就系个相册几时推俾我，我就几时睇。
1: 吓，相册
2: 系啊，你个相你手机唔会咩？佢会推咩？去年今日啊，又或者乜嘢咁样咩？时不时推一段回忆咁样。短片俾你，咁啊嗰時我就會點入去睇咯。
1: 你咁樣講又好似係，因為我而家影相咧，其實確實會影好多咁樣啦，但係影完之後咧就完啦，即係你會放喺上邊，即係你就唔理佢啦。譬如話手機咁樣啦，因為出去手機影相係最方便嘅，咁但係因為你手機內存有限，咁我就會傳到去網盤上邊。咁因為你平時好少就會專登再登錄翻網盤去睇嗰啲相。一般我再去睇嘅咧，就係你有需要喺某個時候，你需要記得我嗰個時候究竟係做過啲乜嘢嘢，你就會通過搜索功能去找回那個地點，然後定位回那些相，究竟我當時是做什麼呢，這樣
2: 是的。所以在這個時間就是你就是因為這樣而去拍照的那件事的價值就體現出來，
1: 即是你拍照確實你當下你不是為了要放我到時候找回我今天要做什麼的你當然是為了說我拍照要拍得好看，你打卡了那個景點這樣，但很多時候它就變成了一個、自己的一個記憶，真的是一個記憶你可以去檢索的、記憶這樣。所以即現在我覺得即拍照本身它其實是有兩個目的的，即你拍照未必一定就是說為了好看而去拍，但是你拍照的當下你肯定要好看，
2: 是沒錯。然後我也都發覺其實大家現在對於好看的這件事有時候不是說完全出於自主的，就好像我當我去 P 圖的時候，
1: 那
2: 它其實 P 圖的那個雷鏡給我什麼，我會嘟嘟嘟嘟嘟嘟試很多個，
1: 那
2: 試到最後呢其實不是說我一定可以找到我那張100分的，而是我可能在這一堆裡面找到一張我相對來說覺得 OK 的。
1: 所以即你剛剛說我很認同的就是你未必是主動地去認可這個所謂的美，因為包括我們現在放假啦，很多朋友都出去玩，肯定你都出去拍照的，但是拍照你自己究竟怎樣拍是漂亮的，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都未必是會有意識，包括我去一個景區咁樣，我在哪個位置去拍去打卡，我去都江堰咁樣，都江堰其實入面是很多可以打卡的位置的嘛，但你知道它有幾個，譬如話魚嘴、寶瓶口、飛沙燕咁樣，那幾個位置呢它全部都是有攝影師在那裡企住的，即它會在那裡壓住那個位置，跟住就嗌大家排隊10蚊一張咁樣，嗌你拍完之後就拿走咁樣， 嗰張相咧，其實影完之後，你好多人就見哦，佢喺嗰度排隊影，我係咪都應該喺嗰度影呢張相先係最好睇嘅？咁你就好多人逼住喺嗰個位嗰度跟住一齊打卡，你其實就係一種羊群效應，你唔係自己去認知、去發現嗰個美，而係你跟住呢個世界，你跟住其他人嘅嗰個周圍嘅對於美嘅嗰個所謂嘅認知去改變咗你自己嘅，去定義咗你自己對於美嗰個認可。
11: 嗯，係啊，因為本身你都冇太多想法，你都係第一次去嗰個地方，然之後其實講真啊，我覺得我哋而家好多人去到某一個地方停留嘅嗰個時間，其實唔足以支撐我哋全部睇完佢之後去揀一個去思考，得到一個我哋自認為最好嘅。我哋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去找到大家都覺得好的那個，咁就至少佢喺合格線以上，至少我可以交到差，至少我可以發到朋友圈就咁啦咁樣。
1: 所以而家咧，我會覺得即出去玩咧，我帶相機，我會帶埋即影即有啊。有陣時你影即影即有咧，你會發現嗰個世界咧，好似同你攞住數碼相機去影出嚟嗰個感覺係唔一樣嘅，嗰個世界好似係唔同嘅。因為你攞住數碼相機咧，譬如話我攞手機影相咧，包括我自己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咁樣嘅，企定啦嚇。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影咧就影十几张嘅，跟住你再慢慢揀啊，呢张唔得，我就删咗佢，留翻最好睇嗰张。咁但系咧，我攞住即影即有就唔一样啦，因为即影即有咧，佢每一张相喺每一个唔同嘅场景，甚至乎系同一个场景唔同嘅人着住唔同嘅衫，佢出嚟嘅效果都唔一样。咁你就会变咗好认真、好严谨咁样对待每一次嘅快门揿落去嗰一个瞬间。因为你的景究竟怎样啊，你的人站得好不好啊，因为你很多年前我们拿着胶卷影相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嘛，但是即胶卷呢，你那时候 一桶还有三十几张啊，即影即有呢 一盒可能得几张的，就好像我现在用的我得八张的，而且又贵、啊、那些相纸一张可能十几元那么贵，所以你真的很用心地去影每一张相，你就变了那张相拿了出来之后，哇，你就个心情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即你的世界是更美丽，我自己个人的定义啊。
11: 咁你会唔会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会不断咁样觉得，哎呀，算啦，都系唔喺呢度影啦，哎呀，即系觉得自己个状态永远唔啱，所以咁样就翻到我哋最开始嘅嗰个话题，就系其实我哋出嚟玩，我哋值唔值得为一张相去花费咁多嘅精力？
1: 咁所以我就会两台机都带住咯，因为我觉得冇咁重要嘅地方，我就攞相机嚟影咯，跟住嗰个即影即有，我就会喺一啲我觉得值得去影嘅地方，譬如我今次去成都咁样去打卡咗东郊记忆，佢系一个旧厂房改造噶嘛，咁跟住佢嗰度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成都嗰个文化场，咁跟住我就去嗰度打卡嘅时候，呢一种有地标性建筑嘅，咁包括我当时去到都江堰嗰度，佢哋嗰个正门口吓嗰度有一个桥，咁我喺嗰条桥嗰度影咗张相，呢一啲即系有纪念意义嘅地方，我先会将佢记低，因为记录咗当下嗰一个状态。即是你是会拿回家放在那个相册里面反复看的。
11: 即是你也都不需要再 P 了，你就即影这样。
1: 因为那些出来就已经是成品的了嘛，即影即有嘛。
11: 咁可能我哋屋企即包括我啊，或者我老公啊，我哋影相啊，就会係偏向于话我哋用数码嘅，唔理係单反又好，定係手机又好，先影完出嚟之后呢，我哋会有个二次构图，因为你头先你都讲咗嘛， okay. 我哋可能望到嘅嗰个成个构图其实同你唔同嘅相机影出嚟嘅係唔同嘅。咁就会去睇好似你用50个焦段係点，35个焦段係点，跟住你嘅摄影眼係点，你二次构图又係点，跟住一定会搵出一张好好嘅构图之后先打印出嚟，所以我哋屋企系有相片嘅打印机。
1: 哦，你用相片打印机，其实都一样嘅，即系可能我放喺唔同嘅地方，因为你啱啱讲嗰种，我都会因为攞住个数码相机会影噶嘛，咁嗰个微单你影完之后翻去，你就可以再做好多二次嘅加工。即系我自己咁样去定义咗两个唔同相机，佢可以带俾我嘅一个意義咯。但當然我哋其實講翻而家有好多嘅後生咧，佢哋而家喺影相嘅時候，包括喺假期當中咧，即係都好注重自己喺嗰個相片整體嘅呈現當中啊嚇，會有點樣嘅效果。咁從而咧喺自己嘅假期入邊去獲得一種心情，就話、是、啊，我終於可以影咗一張靚相咯，我個假期。叫做美擺過
11: 冇錯。咁包括影相咧，其實我都有試過喺一個某一個假期啦，就專門同我嘅小朋友去北京玩嘅時候，揾咗北京好古老嘅，有少少似廣州嗰、那個，亦都係個網紅嘅古老嘅嗰種照相館咁樣嘅。咁、提前預約啦，就喺天安門前門嗰度嘅嗰間啦。咁然之後就影咗張兩歲嘅紀念相，即係我冇諗到話，即係我仲可以好似我當年。 或者話再俾我再老一輩，好似我爸我媽當年嗰種黑白相咁樣，幫我個仔影張黑白嘅嗰種嗰種老式嘅相。
1: 我明白。
11: 我會覺得
1: 跟住仲要嗰個攝影師係要捐喺嗰個幕布後邊嗰種。
11: 然之後佢仲要坐喺嗰種木馬上邊，跟住嗰啲背景布啊，真係好似舊時嘅嗰種感覺。即係我覺得而家可能有啲人喺旅行嘅過程當中，佢會專門去揾嗰啲好老式嘅照相館去影翻一張好老式嘅相。呢一件事亦都係佢旅行的意義咯。
1: 旅行的意義其實有很多的，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其實大家對於美會有不同的認知，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當下，因為我們在影相的時候其實我們相當於是多了一對眼，你在看相的時候就回到我們前面所說，你在看這張相你可以回到當下，你知道那一刻你在想什麼，你在做什麼，當然不是說張相你都可以記得回的，但是我相信可能在多重的記憶的那種感官的調動之下，我相信可以想得到很多當下的那種心情，所以我覺得相片它可以給到你的價值，特別是如果我用即影即有拍出來的那種，即我用心去調、去校位、去拿你件衣服好換一下它，因為有時候你陽光太爆，跟住你又穿件白色的衣服是不行的，你可能要再披多件即外套、或者怎樣將那個色温將它壓一壓樣，即你當下很多那種心情，包括你在那個地方你就那些回憶就全部都回來了。
11: 還有 你會見到很多你可能忽略的細節，因為你拍照例如我和你拍這樣，我們兩個互相看不到對方的，我們都是望鏡頭的，但是鏡頭拍出來的我們看回張相的時候，我們就會見到、哦、原來身邊那個人的那個表情當時是這樣 的，跟住即係好多嘅細節咧，係你要睇相嘅嗰一下，你先至可以去發現嘅咯。
1: 所以我覺得咧，美唔美咧呢樣嘢係在於你自己內心啊嚇，點樣去定義呢個美？咁當然其實美係好多元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喺呢一個旅途嘅過程當中咧，可以發現更多嘅美啊嚇，同時你亦都可以帶到咧更加多美麗嘅相啊嚇。
12: 大灣區之星嘅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9: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13: 探世界，
8: 探世界。
1: 回到節目當中，歡迎你繼續收聽《探世界》，我是澤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曉露。
1: 跟大家傾完咁多話題之後，依然都是要給大家一些出行的提示的。今天10月5號，不少的朋友可能依然在路上的。假如你要來廣州玩，又或者已經有一些朋友回到廣州了，想著看看廣州在國慶假期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今天會給大家一些推薦的。
11: 沒錯，首先第一個推薦的就是我們廣州的新地標，剛剛在上個月嘅30號先終於開業嘅廣州第一座嘅萬象城啊，因為喺呢一度咧，佢係會有好多嘅廣州首店啦，咁啊去行下街買下嘢係非常之好嘅一個體驗嘅。同時咧，佢所在嘅位置咧，都同我哋大灣區藝術中心啦，同埋珠江岸線嘅夜景可以作一個聯動啦。咁如果你珠江夜遊嘅話，亦都可以嚟呢度睇一睇。總而言之咧，唔理你係購物啦，一定係話你係 City Walk 啦，呢度都好值得你嚟打卡。
1: 冇錯啦。同時咧，仲有太古里嘅第一期啦，喺上個月亦都係正式啟幕啦。咁啊，喺成個嘅國慶假期期間啦，呢一度有好多潮流啊、藝術啊、消費嘅體驗啊嚇，再加上咧，佢本身就係一個榕蒼水為一體嘅獨特體驗啊嚇，有百年嘅古榕樹啦，有蒼柱嘅建築啦，亦都係靠住珠江水啊嚇，所以喺呢一度咧，亦都有唔少嘅遊客前往打卡嘅。咁另外咧，就仲有廣州音樂公園啊，位於奧林匹克體育中心的南邊，呢一度咧主打粵語流行音樂，打造365天不打烊的一個城市音樂主題公園啊！在假期咧亦都有很多精彩的音樂節嘅，大家如果仲有時間，亦都可以去嗰度咧睇睇呢一度嘅音樂魅力啊！
11: 咁如果中意睇展嘅朋友咧，嚟到广州嘅话咧，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呢个成物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嘅呢个专题展啊。因为呢个展览咧，可以令到你快速咁样去了解成个广州啦，了解佢作为千年商都一个生生不息嘅发展脉络，亦都系大家读懂广州唔可以错过嘅一个文化大餐。
1: 冇错，同时一个大文博场馆啦，仲有护理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有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以及光影绘时代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主题展等等嘅精品大展，亦都系百花齐放嘅。咁当然除此之外啦，吓沿住城市嘅水域沿岸嘅系统开发咗啦，相当之多嘅广州夜游嘅版图，有一啲嘅水幕演艺嘅项目啦，当然亦都有广州塔码头嘅优化升。再加上仲有国内第一艘南越主题沉浸式游船啊，吉祥坊正式运营，亦都令到大家在珠江边有了更多夜游和日游的新选择。
11: 没错啦，国庆期间我们珠江两岸的夜景非常之靓的，大家都一定要过来这里去感受一下啦。
1: 没错啦，以上就是今期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提醒大家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都有我们的人生自在探世界。听日再见啦！
11: 听日见，
1: 拜拜。
14: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5: Action！
16: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